0: 住了。你张三一乐，李哥，恕我财黑，归我了。十两银子拿过去，揣兜了。
1: 李逵当时就傻了，
0: 嗯，
1: 我倒霉不？怎么老押不正呢？我宋江哥哥刚给我20两银子，我就输了。我见着我哥哥，我怎么交代？再者说，宋江哥哥从远路来的，人家是客，我是主，我应当尽东道主之情啊，得请人家吃晚饭呢，喝几盅啊。现在囊中分文皆无，拉一屁眼的饥荒，这怎么办？李逵从来不说小话，今天一反常态，我张三儿，挥挥手行不行？给我留5两，那5两算我欠的，我改日有银子再还你。
2: 别呢，
1: 妈的来的，我你们他妈一个好人都没有。今天呢，我还上命劲了，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每人10两，有一头算一头。李逵说着把门关上了，大伙一听，嘎啦，你讹人呢你啊？你抢好不好？你疯了？李逵说我疯，我还就疯了，一把他把张三拉过来了，举拳便打呀。你想他那打拳的跟皮锤一样，那嚣声受得了？这一拳就把张三打了个跟头，哎呦我的妈，哭了哭了哭了哭了，脑袋还撞墙上，撞个包。张三还没等站起来，李逵就过去了，棒子兜里就滑了，不但把自个儿那10两银子掏出来了，把还账那10两也掏出来了。
2: 你干什么？你抢银子，说抢就抢！
1: 我告诉你们，每人拿10两。他跟张三一折腾，其他来人还不跑吗？
2: 四散奔逃，这赌场就乱了套了。
1: 李逵一看，算了，这20两银子原封没动，我讨回来就得了。
2: 我也不是不给他，
1: 以后等有银子再说。他转身往外走。你想这帮人是饶人的吗？这都是赌鬼啊，成帮聚伙的。一看李逵走了，大伙又聚在一块儿，看来非揍他不可，打他打他。凑了20-30人，各拿棍棒，在后头就追。追到十字街，把李逵追上了。张三这帮小子不宣而战，就下了手了。
2: 我李铁牛，你招棒子！今天我打这20两银子，
1: 正揍后背上。李逵呢，竟想美事了，心是20两银子我要回来了，
2: 嘿，账我还不还呢。
1: 哎呀，上哪个饭馆请我宋江哥哥吃一顿呢？我也得好财买脸呐，我得吃一顿丰盛的酒宴，再给我宋哥哥买点什么做纪念呢？他正想这个呢，所以后边追的人他没发觉。等这一棒子削上，把李逵打了个脸血。您说这个人皮糙肉厚不？一棒子削上了，没怎么在乎。李逵一回头，呀，好小子，敢打我！回手夺了条棒子，他就下了手了。你看别人揍他，他没事，他要打旁人，旁人能受得了？
2: 兵！
1: 李逵一看是戴宗，没敢还手，赶紧把头低下了。这戴宗不出气，掂量掂量棒子想揍他，宋江急忙给拦住，算了。大街之上观之不雅，来到边上，这官府看见还了得吗？怎么回事？李逵撅着嘴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宋江一笑，贤弟呀，你不讲理呀，这事交给我吧。宋江多会办事，把张三找着了，劝了半天，替李逵说小话。光说小话不行，把李逵那20两银子又要出来了，递给张三。我说兄长，

0: 看在我的薄面拉倒吧，这还有戴院长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真要惊官动府，你们都得受罪，是不是呢？这赌场是私，这不是公开的，这20两银子还给你。这张三这人也不算不讲理，再者一说他也得罪不起戴宗，他更惧怕李逵。我说这位，这钱我怎么能收呢？这么办吧，欠我这10两我收下，这10两就算了，省着跟我李铁牛哥哥结仇，这10两我不要。哎，不，拿去拿去，我不能拿去，出事我担着。另外还有几个人被打坏了，拿这10两银子治一治，就算聊表我们的寸心，我替我铁牛兄弟向各位哥们儿赔礼了。事儿不就这样，横着难咽，顺着好吃啊！他这么一办，一天云彩满散了，这些赌鬼得了20两银子，高高兴兴都散去了。李逵撅着嘴，晃着大黑脑袋，还有点不服不忿呢。宋江扭回头来看看李逵，贤弟啊，你还生气呀？你把赌场给砸了，把人家人给揍了也就算了，没钱好办，哥哥我这有的是。宋江说这话，从怀里一伸手，又拿出20两来塞到李逵腰里。李逵说什么也不要，宋江是非给不可。后来戴宗说，行，拿着吧拿着吧，装什么大半算呢，你就去见钱眼开，还假装不乐意呢。
1: 那好，哥哥，我先花您的，等将来我有了，我可就叫哥哥您花。

0: 酒楼、小酒楼加在一起能有48座，好繁华的地方。哥仨进了酒楼，就在这一楼，把这旁边找了一张桌。这酒楼也讲究，桌子也干净，板凳也亮堂，屋里四白落地，客人还真不少。伙计过来打了招呼，问吃什么。李逵说话了：“哎，甭问，你告诉灶上的师傅，什么拿手我做什么，多少都没关系，我们吃满意多给银子，今天我做东。”
1: 宋江也乐了：“贤弟，何必呢？咱们吃饱了喝足了为止，不要浪费金钱。”“
0: 哎，大哥您甭管，这事包到我身上，来来来，好酒好菜随便往上端。”
1: 宋江就看出来李逵是穷大方，这人心眼儿相当好，时间不大罗列杯盘，好酒好菜都拿上来，哥仨是开怀畅饮，边吃边谈呢。这个酒一刺激神经，每个人精神都挺兴奋，打开话匣子，古往今来无所不谈，谈来谈去谈到武艺。你看这李逵拙嘴笨腮呀，谈到武术这方面滔滔不断，长拳短打、马上步下、18般兵器、软硬的功夫，他说的相当在行，把个及时雨宋江还给吸引住了。戴宗啊笑眯眯的在旁边听着，我说大哥，咱们这个兄弟可不是吹牛啊，您别看他性情粗暴，武功方面颇有研究啊，另外他使一对夹钢板斧，您猜这斧子有多沉？
0: 不出。哥哥，你不但有文才，你还有武艺呢。好，说得好，往后有时间您多跟我指点指点啊，你面说的比我强多了。
1: 宋江一笑：“我是纸上谈兵，要讲究说，我还有词儿，叫我练就不行了。”
0: 哈哈，干干喝。
1: 这道菜撤下去，又上一道菜。其实啊，都吃饱了，这时间耽误的就够长的了。戴宗就问：“大哥，吃的怎么样？”“
0: 好。”“
1: 好，味道太好了。”“还要点什么菜不？”“
0: 哎呀，菜是足足的够用了。”“
1: 子师说，你还想吃什么？”“
0: 我想喝点鲜鱼汤，我发现江州这个鱼味道太好了。”“
1: 有。”“
0: 伙计，来来来，有鲜鱼汤没？给来3碗。”“来了。”
1: 李逵就喊：“
0: 有辣椒面没？多给烧点辣的来啊！”“
2: 哎，好嘞。”
1: 时间不大，3碗鲜鱼汤给端上来了。宋江这一品味，皱了皱眉：“这鲜鱼汤啊，得噼里啪啦弄活鱼，可是这个鱼汤啊，味道就不行了。”因此宋江呢皱了皱眉头，戴宗就看出来了：“大哥，你喝着不是味
0: 儿。”“哎，行啊，勉强吧，我喝也不是味儿，看来不是鲜鱼。”
1: 李逵一听这火大了：“
0: 回家过来，妈的，你他妈糊弄人呢，拿谁当汤嚷子，拿谁当不识数的，这他妈什么鲜鱼汤，你喝你尝点。”
1: 伙计说：“您别发火，咱这的确是鲜鱼。”

我去了你妈的。李逵把自己眼前这碗汤端起来，哇，泼着火气一脸一身呢，那汤还挺热呢，把火气烫的嗷一声蹦起来多高。林林你这，李逵抡拳要打，让戴宗给拦住了。嘿，老实点，别耍酒疯。戴宗那人脾气不错，把伙计拉住只赔礼，另外呢把手绢拿出来给伙计擦。其实吃哪行饭都不容易啊，酒饭茶肆，正人君子也不少，歪毛淘劲儿也很多，脾气暴躁的像李逵这样的每天都有。包赔三碗，你看人家这么一说，你还有什么词儿？李逵这火也就消了。这伙计去不多时回来了，三位抱歉，刚才见过掌柜的了，今天的确没送了鲜鱼，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三碗汤就不算钱了，对不起对不起。李逵一听站起来，放你妈的狗臭屁，大爷花不起钱呐，我们就是吃个鲜亮劲儿，没有就说没有，给钱我们照样给钱，咱这他娘的丧气。哎，二位哥哥少坐片刻，这离这江边不远，那些卖鱼的人我都认识，我去讨几尾鱼来，回来让他们做鲜鱼汤下酒。戴宗一把没拦住，这李逵一溜风走了。戴宗急得直跺脚，看着没，他准是捅娄子惹祸去了，这人没治。宋江说也不至于吧，哥俩在这酒楼等着。单说李逵大步流星来到江边，再一看江面码头边上弯着上百只船，这船呢没什么事儿，那伙计们有的在水里洗澡，有的在江边洗衣服，有的在那乘凉，有的聊天，船上岸上都有人。李逵常来呀，马氏打鱼的船他都认识，他一看有十几条船靠着边，这都是装鱼的。李逵啊把大黑手一晃，弟兄们辛苦辛苦啊，我来求几条鱼啊，金色鲤鱼。谁不认识他呀，都拿李逵当本地的一害，经常要鱼不给钱，所以伙计们用白眼珠瞪了他两眼没言语。哪位行不行啊，讨给我两尾鲜鱼啊。还没人理他，李逵急了，怎么都哑巴了，我拿鱼不给钱怎么的，你们不伸手啊，我伸手，爷爷长着手的用不着你们，那轻。他窜到一只船上去了，后边有人撵就晚来了一步。李逵到了舱里一翻呢，没有鱼。哦，明白，鱼在底舱放着呢。他把盖掀个顺梯子下去了，这底舱也不小啊，闹了半天底下人家有埋伏的，带翻板的，把这鱼倒进去唰一翻，这鱼出不来了。另外呢，这底舱是活水，两旁边都有篦子，那鱼啊都挑好了在这里头养着，是走六水，船走水是活的，这鱼呢有活水它不容易死，到任何时候保持是活鱼，保持鲜劲儿。这李逵呢没干过这手活，他一个心眼的想抓活鱼啊，这个啪咔嚓从翻板上掉下去了，他俩手一抓呢把那篦子给整开了，

鼻子一开，那鱼不跑等什么呢？那鱼噼里啪啦噼里啪直蹦啊，顺着这水流啊全跑了。李逵一条也没抓着，好不容易从底舱爬上来了，脑门子也青了，下巴壳也摔破了，火气一看，哎呀呀呀，我问了你怎么把鱼都给放了，你赔你赔。李逵把大胳膊一抡，去你两个少啰嗦，那怪我呀，怪你们。他又蹦到第二只船上去了，你倒吸收前者的教训啊，没有，嘚儿啪又掉下翻板，用手一划了，把篦子给打开，鱼全跑了。就这样，他连着到了三只船，把这三只船的活鱼全给放了。那人家使船的干嘛？召集了三四十号，这就喊上了。我说这黑铁牛这小子妈真不是东西，今天诚心跟咱们找别扭，把咱们三船鱼都给放了，弄一千多斤呢，叫他赔，打兔崽子，揍他！使船的这帮人也一爱心，呼啦朝往上一闯，就要动手。黑旋风李逵连着到了三只船，把这三只船的活鱼全给放了。那人家使船的干嘛？召集了三四十号，这就喊上了。我说这黑铁牛这小子妈真不是东西，今天诚心跟咱们找别扭，把咱们三船鱼都给放了，弄一千多斤呢，叫他赔，打兔崽子，揍他！使船的这帮人也一爱心，呼啦朝往上一闯，连拳带脚把李逵包围。李逵自知理屈，没道理跟人家讲，到现在恼羞成怒了，大黑脸往下一沉，打咱就打吧，我还怕这个？上的是拳，底下是腿，把这些人打的是爹妈直叫，东倒西歪呀，真好像虎入狼群一般，谁能架住到他打？就这么一转圈的功夫，有两个下巴掉环的，有两个胳膊受伤的，有几个腿瘸的，有几个捂着肚子蹲那儿起不来的。正在这时，顺着江边来个小伙子，这小伙子高网牛心法短竹三别柄，戴着大檐宽边的草帽，光着膀子，穿着白麻布的坎肩儿，长胸露怀，下头大半截的裤头，捻着腰扎着丝带，光着脚穿着一双多尔麻鞋，面似银盆，两道利剑眉，稍微有点小黑胡，长得是一表堂堂，正好往这儿来。使船的伙计抬头一看，二哥，二哥快来呀，有人欺负咱们，把咱的鱼都给放跑了。好，这主一听就是一愣啊，赶紧来到出事的地点，一了解情况，大伙介绍了。这会儿李逵那还打着呢，乒打乒打。这小伙子可不干了，脸往下一沉，气得嘴唇都青了，高喊了一声，住手！弟兄们，闪开！我回一回他。又大伙往左右一闪，把李逵给露出来了。李逵把嘴巴的唾沫擦了擦，晃着大黑脑袋看了看，怎么的？你想干什么？叫二哥这主来到李逵的近前，用手点指他的鼻子。我说李铁牛，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上我这捣蛋可不是一次，我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你可听明白了，我们并非是怕你，

0: 人呢图个和气，你素日讨几位鱼吃算不了什么，不给钱也行，你为什么放我的鱼，为什么打我的弟兄，你是诚心跟我过不去，要砸我的饭碗子，放你妈的屁！爷爷就是来买鱼，你手下那帮人瞪眼不卖给我，不卖我就得抢，你瞧你听听，瞧他说的，这小子是一点道理也不讲，看来只有用拳头跟你辩理了，休走，进拳！一个冲天炮奔李逵的鼻梁子，李逵乐了，就愿意动手，来得好啊！跨步闪身往旁边一闪，这小伙子一拳倒空。方才咱说了，李逵粗鲁分什么事儿？要讲究武艺，他十分精通啊！你看他傻的黑粗的，动起手来十分灵活呀，使那个金丝缠腕，砰一把，把这白脸小伙子手腕子给抓住了。往怀里一拽，叫顺手牵羊，底下使了个扫堂腿，你再这么，这小伙一个没注意，往前一抢，摔倒在地，顿时这脸子红了。好，李铁牛，你敢打我，今天爷爷我跟你拼了。二十几个回合之后，小伙被李逵打翻在地，李逵打得兴起，把一尺多长的大脚丫子抬起来，蹬着这小伙的后背上，一只手拧着这小伙的胳膊，另一只大拳头举起来，对准这小伙的脊梁，他就下了手了。今天爷爷我非打死你不可，招拳呐、啊！哇呀！去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啪啪啪啪啪，把那小伙打的是呲牙咧嘴，但是有骨气。见李逵踩着一个小伙子抡拳正打呢。戴宗不顾一切来到李逵的身后，飞起来就是一脚，你给我再什么吧，这一脚正蹬在腰上，李逵没注意，身子一摘位摔出去岂不迟远，俺李逵可不干了，一咕噜声站起来，暴跳如雷，就想玩命。谁他妈踢的我？哇！一看是戴宗，李逵泄了神了。不是，哥哥是你呀、啊！戴宗气的容颜更变，颤抖着手指着李逵：“你！”你气死我了，我说你有病啊，你有虫子啊，不打架你活不了，你这是怎么回事，大哥你怎么动不动就说我不对呢，我买鱼他不卖给我，他们还打群架，仗着人多势众欺负我，我不还手行吗？
1: 行，你挺能矫情，你老有理。
0: 戴宗呢就把那个小伙给扶起来了，好，那个小伙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猫着腰这直不起来了，也没跟戴宗打招呼，二话没说抽身便走。戴宗就说，朋友留步，朋友留步，这人到了江边绑一个猛子跳到水里去了，人也多，也不知他在水里奔哪儿去了，乱乱哄哄的。戴宗转回身回来，拉住李逵，走走，跟我走。

去咱们再算账。你这种人不撞南墙不回头，迟早你得吃个横亏。你记住。李逵也没词儿了，撅着嘴让戴宗拉着往外就走，正好宋江也赶到了。宋江一打听是这么回事也乐了，贤弟你真爱打架，咱俩见面的日子不多，你就打了好几回架了，这怎么能行呢？人与人之间要一团和气呀、啊，他真欺负咱讲不了了。一般的事情何必动这么大的肝子火呀？走走走，回去回回回，拉着李逵就想走，可正在这时，就听身后有人喊：“站住！”我说李铁牛，有种子你别走，爷爷不能白挨打，我要报复你小他妈回来，有种子你上船底。李逵一听啊，火腾就上去，扭回身一看，被打那小伙子撑着一条船在水面上正喊他呢。李逵这个人太好斗了，一听这话他把身子转过来，他也喊上了：“小白脸子，有种的你过来，你到岸上来，你有种的你到船上来，是你爹妈养的你来，不然的话你就是个杂种，正在大江里头等于不会。”他就这么大胆子。他上了船之后，那个挨打的小伙子用高一点岸，船只掉头，乘风破浪到了江心。看在岸上我不是你的对手，到这儿我准保灌你个大肚扔灯。小子你哪里走，爷爷天不怕地不怕烧船。李逵往上一扑，人这小伙往旁边一躲，李逵扑空了。这李逵外行啊，忘了是在船上，小船不大，他这坨200多斤，往前一冲这力量可不小，因此这小船就一摘呗。李逵大黑脑袋往前一探，收不住了，噔噔噔噔噔，掉水里去了。白脸的小伙一乐：“怎么样，这回我叫你吃馄饨！”砰，也跳入水中。到了水里就是这小伙的天下了。李逵空有一身本领，到水里施展不出来了，让这小伙薅住他后背的衣服，用两个手指头一抠他的肋扇，那玩意受得了吗？李逵一张嘴，在水里的吸气那不灌汤等什么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眨眼之间就不动了。小伙不出气，还使劲在那抠呢，恨不能把他肋条给他抠折了。江边上围着看热闹的上千人，戴宗和宋江就喊：“高抬贵手，朋友啊，人命关天，把他放了吧。”那边说：“能听见，能听见。”这小伙踩着水呢，上半身都露到水面外头，一只手提着李逵，一会儿下去一会儿上来，他上来就能听见了。宋江啊问看热闹的和使船的：“请问这位年轻的朋友他贵姓啊？”“那是我们头，姓张啊。”“叫什么名？”“叫张顺。”“江湖上给他送个绰号叫浪里白条，也叫浪里白条。”“哦，这那对呀。”宋江忽然想起来了，

我在离开墨家庄的时候见着个主，那个人叫传火张恒，他跟我说的，他有个亲兄弟叫浪里白票张顺，在江州使船是个头头，还让我给捎了一封信呢。宋江想起这个茬来就喊上了，张顺兄弟不要打了，都是自己人，你哥哥张恒让我给你捎信来了，信在这儿呢。你看这句话切中要害了，这小伙正是浪里白票张顺。张顺一听，我哥给我捎信来了，那人谁呀？不答了，拖着李逵像拽条死狗似的，求着水到了岸边，等他上来，把李逵也列上来了。再看着李逵这肚子，头号的，溜圆再亮啊，衣服被水全冲没了，赤条条一丝不挂，直挺挺往沙滩上一躺。张顺明白这个，告诉手下人抢救，人们过来轻轻的推他的肚子，推他的小腹，脑袋高到低地方，脚朝着高的地方。再看李逵顺嘴和鼻子往外冒水，一推呱，一推滋啊滋啊滋，往外给他控水。这抢救的咱不说，张顺到了岸上，有人把干衣服给拿来了，他擦擦身子，换了一套干衣服，就问我刚才谁喊我，哪位说我哥给捎了信来了。宋江赶紧过来了，老弟正是在下，信在何处？哎呀，信呢，我随身没带着，在我的住处。你是谁呀？小可山东郓城县宋江是也。啊，你啊，你谁？宋江是也。宋江，你莫非就是山东鼎鼎大名的英雄好汉及时雨、孝义黑三郎胡宝义？正是在下。哎呀，哥哥，您怎么来了？恕小弟没认出哥哥来，我这给您磕头了。你看这名儿，大的就有好处，没见过宋江的，一提这绰号一报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宋江用手相搀，戴宗也过来了。戴宗是这管牢城营的院长，戴院长神行太保，谁不知道？张顺也认识，彼此见过。张顺一问，这黑铁牛跟你们什么关系？宋江笑了，我们是过命的好朋友，我这兄弟粗鲁，得罪了兄弟，你无论如何要高抬贵手。没说的，没说的，都是一家人，你这怎么说的？我也没问清楚。这时候李逵明白过来了，俩人架着正在沙滩上来回溜圈呢。李逵就觉着五脏六腑都翻了个了，鼻子孔发酸，眼睛发花呀，好半天都缓过这口气来，揉了揉耳朵，揉了揉眼睛，他一眼看见张顺，爷爷跟你完不了。他又扑出来，被宋江戴宗把他拦住，一介绍经过，这都是自家人，他是传火张恒的兄弟浪里白票张顺，别打了。张顺觉着挺不好意思，他一看宋江领来的人，赶紧给李逵躬身施礼，大哥，小弟无礼，罪该万死，哥哥骂也骂的，打也打的，您不出气您随便来吧，反正刚才您揍了我一顿了，您再接茬揍吧，我绝不还手。

0: 上了白条，往李逵面前一跪：“
1: 救我！”
0: 李逵没法打了，他也是通情达理的，你要横他比你横，你要一软乎的他就没词儿了，像江湖绿林道插不过节这套李逵全懂啊。当时李逵用手相搀：“哎，会杀人也，兄弟兄弟，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我还抢你的鱼，我还放你的鱼，我还打你的人，你天底再没我这么混的了。兄弟来来，你撤我几个嘴巴子，你使劲撤，这还能打他吗？”宋江也乐了，戴宗也乐了，行了行了，过去了过去了。哎呀，宋江说：“刚才我听说有几位弟兄都受伤了，真叫我过意不去。”在兜一伸手，拿出20两银子来，给这些弟兄分散分散，好好的养伤。张春说：“好吧，一见面就花哥哥的钱，谢谢我哥哥吧。”等他们仍然回到那座酒楼，残席侧下重新上酒，做了4碗鲜鱼汤，又做了16个菜，这算呢给李逵和张顺打和。这黑白二将互相劝酒，要一醉方休。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让了白条往李逵面前一跪，李逵没法打了。当时李逵用手相搀：“哎，会杀人也，兄弟兄弟，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宋江也乐了，戴宗也乐了，行了行了，过去了过去了。哎呀，宋江说：“刚才我听说有几位弟兄都受伤了，真叫我过意不去。”在兜一伸手，拿出20两银子来。那位说：“宋江，那银子怎么那么现成啊？钱太多了。”没说嘛，宴路之上，光大家送的银子多达2000多两啊，就跟那俩借差二一天做五，宋江还剩下1300-1400呢。他干什么花呀？每次出来怀里至少得带着100两银子，拿出20两银子来给这些弟兄分散分散，好好的养伤。张顺说什么也不收，宋江说什么也不答应。张顺说：“好吧，一见面就花哥哥的钱，谢谢我哥哥吧。”受伤这些人虽然被打个鼻青脸肿，但是看在银子的份上，也就那么地了。一瞅这银子，就除了智商之外还有鱼头呢，挨顿揍也不算吃亏，所以大家对宋江千恩万谢。宋江说：“这么办，咱们弟兄团聚团聚，我做东我请客，张顺兄弟走走走，跟我取信去，那封信在牢城营呢。”张顺呢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告诉手下的伙计还有没放掉的那个金色鲤鱼，挑个10尾8尾的给我送到酒楼去啊。哎好了，县官不如县管呐，人家那鲜鱼活蹦乱跳的有的是啊。等他们仍然回到那座酒楼，残席侧下重新上酒，鲜鱼拎来了，做了4碗鲜鱼汤，又做了16个菜，这算呢给李逵和张顺打和。这黑白二将，当然了，宋江把他哥哥那封信也给他了。张顺一看，哥哥亲笔写的，叫关照宋江，那是咱过命的好朋友，用钱有钱，用人有人呐。就没有他哥哥这封信，张顺对宋江也差不了啊，弟兄处的是亲密无间，不是李逵请他们仨，就是戴宗请他们仨，要不见就是张顺请这仨人转圈请。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就到了7月中旬。哎呦，这江州7月前，贼拉拉那么热，

挥汗如雨呀、啊。这天宋江在牢城营里什么事儿也没有，又想跟弟兄们聚一聚，随身揣好了银子，换套新衣服，把门锁上，出了牢城营了。你别看宋江是劳改犯，受到特殊的优待，出入不必请假，你看看爱上哪上哪去，只要你晚上回来住就行。上至管营差拨，下至牢头禁子，没有一个盘问的，这就是耗时候。朝廷有什么政令改革呢？官府有什么通知了？只要有一个赦令，宋江就可以马上回家。其实在这儿他也没受着罪，带着银子出来，先到火神庙街找戴宗。这戴宗呢，光身一个人，没有家室。宋江串过几回门，他是在这儿租的房子，一看门锁着，打听邻居，邻居说恐怕衙门里的事儿多，他两天没露面了。哦哦哦，是是是，谢谢谢谢。宋江凭扫兴，找谁？找李逵去吧。到了江州府大牢，一问那些牢头禁足，大伙拨了脑袋，说这黑的脑袋早上起就出去了，到现在没回来，不知道上哪去了，又没找着。宋江赶紧又到了江边打听张顺，说张顺领着船队捕鱼未回，全落空了。哎呀，剩一个人，宋江心说回去吧没意思，到哪儿溜达溜达散散心呢。江州城里车水马龙，空气也不好也乱，我呀顺着浔阳江的江边溜达溜达，往常光在一个地方，全景他没看过，今天正好一个人信步闲游，左一处右一处看了看了，杜甫有点饿了，抬头一看呀，这什么地方没来过，就靠着江边有108凳青石条的台阶，上边是一片平地，就在这平地上建筑着这座酒楼，周围树林环抱，苍松翠柏，绿柳槐树，这楼呢斗拱翘檐，十分壮观，不知道的其实是一座大庙，好地方，好景致。宋江提袍子，顺着108凳青石的台阶上来，来到酒楼近前，一看油漆彩画锃明刷亮，可能新收拾的，金碧辉煌。三楼的顶上有块金匾，三个大字：浔阳楼。哎呀，宋江心说闹半天浔阳楼在这儿啊，念书的人都说天下名楼属浔阳啊，嘿，怎么我来到这儿两个多月了还没来过呢，今天到里边吃点酒看一看。他就进了浔阳楼了，到这儿喝酒的人不太多，都是文人墨客，有资格有身份的，像那社会上卖苦力的，推车的，担担的，锯了锅了，卖蒜的，做小买卖的，跑行商的，不敢上这儿来。因为什么呢？一样的饭菜在这儿加倍收钱，这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宋江就有钱呢，那怕什么？

一进浔阳楼，正面一人多高的大铜镜，那阵没有玻璃镜子，是铜的。宋江一照镜子，呵，自己这副尊容看得清清楚楚的。宋江心说，我还没见老啊，啊，行，挺精神，就是个儿不高，哎呀，比过去还胖了。宋江前后还照了一照，正这时候伙计过来了，客爷，您喝酒吗？啊，正是，楼上请，楼上让座。这家真不愧天下名楼，江州第一把的大饭庄。那屋里头宽敞明亮，空气新鲜，四白落地，红瓤的大地板都能照进人去。这还不说，桌椅板凳都是硬木雕刻，用大漆漆了多少遍，都跟镜子面似的。墙上挂着挑山、对联、名人的字画，这哪是饭馆，分明是大客厅啊。可是吃饭的人呢，微乎其微，花不起钱呢，到这门口就吓住了。那么现在不也这样吗？你要出差到外边，一瞅几星级呢大宾馆，你也不敢进去，住一晚上就好几百元，门前再站着两位打立正开门的，更吓得不敢进去了。古代也是如此，你腰里的金银带的不够数，不敢进来，再说也舍不得。宋江则不然呢，他早就想开了，我这命是捡的，活一天我赚一天，我腰包里头有的是钱，该享受我就得享受享受，吃这么一顿也值个。伙计穿绸裹缎，收拾得干净，长得也漂亮，过来赶紧擦抹桌案，但是一眼就看出来宋江是配军，两颊带着金印，你这玩意儿真讨厌，洗洗不下去， KK 不下去，要贴俩膏药也不像那么回事儿，所以宋江也就豁出去了。爱配军不配军，谁爱看谁就看。伙计赶紧笑脸相迎，这位大爷，你想吃点什么？把菜单子拿上来，我点菜。哎，好了，伙计听这边还挺内行，精致的菜单往这一放，宋江看了看，点了八个菜，冷荤热素，煎炒烹炸，另外单点的鲜鱼，这块这个几乎是非常好，叫出门岛，又叫十里透瓶香，这酒在瓶里头装着，你就能闻着香味儿。宋江一尝这菜得味，酒也杀口，好，花俩钱值个，今天反正也没事儿，吃吧。楼上没几个人，显着非常肃静。宋江一边吃着一边想心事，站起身来，背着手凭栏远眺，脚下白浪滔天，就是浔阳江，江面上白帆点点，远山近水，空气宜人，风景如画。这风一吹，这宋江酒劲往上一涌，宋江跟那人命刘佩至此，我老爹为我淌了多少眼泪，我朋友为我着了多少急，我是人吗？呸，我不够

两撇儿，我白活呀我。宋江啊，你觉着你自己人五人六的，在人前一站，很多人管你叫哥哥，对你如此尊敬，尊敬你什么呢？我是空有其表，无有其里，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啊！我狗屁不是我！我后半辈子怎么办？我怎么混？这宋江就想起这些事儿来，越想越别扭，越想心里越难受啊！他趴在栏杆上，是放声痛哭。伙计上来一看，这客人哭开了，也没敢劝，蔫溜溜的又退出去了。哎，这人呢，该哭的时候你得叫他哭，哭完心痛快。你要不让他哭，哎，堵上了，非窝囊出病来不可。这宋江哭了好一阵子，哎呀，心不那么沉重了，出气儿也觉着均匀了。回到座位上接茶喝酒，有那么句话，酒入欢肠，酒入愁肠。欢乐的时候，高兴的时候，喝多点没事儿，心里头要别扭，心情要压抑，喝酒非出事不可。再加上这十里透瓶香，这酒劲还大，宋江喝多了就觉着头重脚轻啊，呼呼的喘粗气，自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他往椅子背上一靠，往墙上看，那个挑山也不出色，对联也挺庸俗，但是靠着左面粉壁墙，刷子刷白，那上头有很多人留下的笔记，那都是文人墨客，一高兴了吟诗作赋，留作个纪念。人家饭馆的人是这样，你要写的好的有价值的，人家就不抹掉，一般的呢隔几天人家就粉刷一次，就把你擦下去了。上头有几处不错的字儿，写的也好，词儿也不错。宋江啊有学问，念过经史，还下过一定的苦功。宋江一看人家都留诗句，我呀也别白来，这次离开不定何年何月才能再到浔阳楼，我也做个纪念吧。想到这儿，他吩咐一声，拿纸笔来。纸来了，伙计端了个方盘，把文房四宝往这一放。宋江摘摘晃晃，把墨研浓，把笔告宝，思索多时，先打了个草稿，觉着有几句不妥，又删改了删改，念了那么几遍，觉着差不多了，他站起来把这草稿撕碎扔了，提起笔来，在粉壁墙上刷刷点点，就写了一首《西江月》词。这曲牌的名字叫《西江月》，上面怎么写的呢？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哎呀，这八句话可不太好啊。宋江觉得挺得意，写完了之后倒退了几步，观赏多时，满意的点了点头，
重新归座，觉着还没过瘾，又琢磨下半截的词儿。哎，待了一会儿有词儿了，这回没用草稿，提起笔来，又在方才这八句话的后面写了四句话，上写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插须，踏实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丈夫。落款是运城宋江作，然后投笔于案。越看越满意，越看越高兴，把剩下的酒是一饮而尽。这下喝的太多了，都到什么程度啊？给了人家伙计多少钱不清楚，怎么下的浔阳楼，怎么回的牢城营不清楚，回到他那屋里，一头扎到床上，沉沉大睡呀。到了第二天呢，脑袋还疼，他告了个假没起来，接茬睡。过去做过六品的通判，现在是闲职，空有其名，没有衙门口，在家闲呆，也就是宋江流反时的第二天。黄文炳顺着江边闲溜，就溜达到浔阳楼，登上三楼。这小子自斟自饮，喝着酒在这混时光，站起身来背着手闲瞧，哎，转来转去，转到粉壁墙这儿，哎，他这眼光就落到宋江提的诗了。看完之后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是反诗啊，好大的胆子，跑到浔阳楼来提反诗来了。就冲着写的这首诗，要不讲此人斩首江州，就得大乱。黄文炳是个十足的坏蛋，过去做过六品的通判，现在是闲职，空有其名，

每天呢琢磨这事儿。另外黄本炳这个人富而不仁，他跟很多有钱人犯一个病，对手下的人相当苛刻，不杀穷人不富，对那有权有势的他编着方打溜须拍马屁顺风接屁吃，丑态百出，对不如他的人百般挑剔，踩在地上还得踹三脚。年头多了，老百姓一提起他来恨得牙根都痒痒。可最近一个时期呢，他又犯了官迷了，老过江奔知府衙门跑。他知道啊，江州的知府是蔡九知府蔡德章，掌朝太师蔡京的第九个儿子，那多有权势啊！要把他溜须好了，他一句话，我不就得到官复原职，我就有了衙门了吗？所以他把家里那个好东西啊，没少拿到知府衙门去孝敬蔡德章。这蔡德章也是见钱眼开，所以跟他处的蛮熟。这天也就是宋江流反时的第二天，黄文炳带了四个家人，又带着不少礼物，又花钱买了两颗好山参，把家藏的两颗好东珠也拿出来了，孝敬蔡德章。上了船过了江，人们抬着这些东西到了知府衙门，正好知府没升堂，他直奔后宅，到门让家人抬着东西，他顺着江边闲溜，就溜达到浔阳楼。其实他常上这儿来，一想这楼肃静，我干脆在这吃点歇歇腿，让家人在门外等候。他上了浔阳楼了，登上三楼，伙计认识他，哟，黄大人，黄大人您好，您好，请坐。哎，行行行行。哎呀，客人不多呀，可不是，这两天买卖非常萧条，你想吃点什么？他点了几个菜，一般的他都不给钱，伙计惹不起他，对他呀还得格外加小心，他要找你的毛病还够你呛，所以给他做的菜盘都大，数量比别人多得多，把好酒也给他摆上来。大人请用酒，亲自给他满了一杯，下去下去吧，我一个人要肃静肃静。是是是是，火气吹下去了。这小子自斟自饮，其实他也不饿，喝着酒在这混时光，站起身来背着手他闲瞧，哎，转来转去转到粉壁墙这儿了。哎呀，几天没来，增加了不少诗句呀，这是出自何人的手笔呢？他看了几样，晃晃头冷笑一声，庸俗庸俗，不行，比例也不够。哎，他这眼光就落到宋江提的诗了，他一看是西江月啊，比例苍劲，有功夫有功夫啊，看来这个人的书法很出众，他看字儿写得好，对这词儿他就注意了，不看便罢，看完之后倒吸了一口冷气，啊，这是反诗啊，好大的胆子，跑到浔阳楼来提反诗来了，就冲着写的这首诗就犯下掉头之罪呀。哎，别着急，我仔细挖。

0: 玩味玩味，吧嗒吧嗒滋味。他手捻着稀不楞登的胡须，一边看着，心里一边想：自幼曾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哼，看来这个人自吹自擂，还挺自负，这是自夸其德呀。后两句，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啊，环境不太好，心情不太舒畅啊，遇上点什么麻烦事儿，自己把自己比作猛虎，太有点自不量力了。再往下看，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万病就犯在这两句上。我这小子还不服不愤呢，要在江州闹事儿了，哼，你也就是酒后浇愁，说说狂话罢了。这八句话说犯病还不算犯大病，唯独后边这四句话，心在山东，身在吴，哦，山东人发配到这儿来了，飘蓬江海漫插须，这句没有病。他时月随凌云志，敢笑黄超不丈夫，犯病犯到这儿了。他年就指的不定哪年，要随了我的心愿，随了我的凌云志，敢笑黄超不丈夫。黄超是国家的叛逆，造反的头子，他还笑话黄超，那意思黄朝还不如他呗，他折腾得更凶呗，就这一句掉脑袋的罪，掉脑袋的罪啊。伙计把纸笔拿来，哎，来了来了。伙计上来之后，他照着墙上的字儿全写下来了，写完之后一对，没错，揣在袖筒里，问伙计，我这诗什么人做的？啊，一个喝酒的客人做的。此人长得什么模样？
1: 一般般吧。
0: 哎，详细的说，好好的想。
1: 好像是昨天中午前来的，这人能有30多岁，没有40，
0: 小个不高，黑胖黑胖的，
1: 浓眉大眼睛，说话山东口音。
0: 来了几个人？
1: 就他老哥一个。
0: 行了行了行行，黄文炳一听，嘿，机会来了，这回见着蔡九知府，我把这事原原本本一说，蔡九知府不定多高兴呢，他就赏识我的才能，我为朝廷算效了力了，升官就在眼前。嘿嘿嘿嘿嘿，您看这家多无耻，他每天就想两件事，一样事想自己如何升官发财，另一件事就琢磨人。我说您在工作当中遇上这种人，您还真得留神，他专门靠整人活着，其实他身上一无所长，就这种人是最可气不过的。黄文炳觉得这个时间呢磨蹭的差不多了，汇了钱下了楼了，带着四个家人赶奔知府衙门，一打听啊，知府大人的贵客走了，大人睡了一觉都起来了，正在书房喝茶呢。烦劳各位给我通禀一声，就说吴为君的黄文炳求见，带了些礼物，请府台大人笑纳。等着，有人送信儿去，时间不大，回来告诉他，请大人等你们。
1: 哎，是是是是， 顿时这黄文炳就矮了半截，腰都直不起来了，笑着脸儿，呲着牙，领着四个人进了屋了。一看蔡九知府身穿软烧的便服，在椅子上坐着呢。黄文炳是倒身便拜呀，府台大人在上，卑职黄文炳叩拜府台。其实这蔡九知府也瞧不起他，您说那打溜须的人都招人喜欢呢，有时候人家也瞧不起，这蔡德章就瞧不起他，心说挺大个人，他妈就是有点贱。哎呀，但是他老给我送礼呀，官不大送礼的，勉强招待他吧，免，看作多谢府台大人。大人，我方才来过一趟了，听说您正招待贵客，吓得我没敢进来，我到街上转了一圈，二次进府，听说您这阵没事儿，我才敢看您来。啊，京城来了几个人，吃顿便饭，你也是我的熟人，进来多个吃碟加双筷子也不算什么，试试，卑职不敢。大人，我给您送点礼物来。哎呀，你来一趟就送东西，这又何苦的呢，收下吧，你倒别要啊。哎，都收下了，那意思你送完礼还不滚蛋，你还在这干什么？咱这小子没羞没臊，往前凑合凑合。大人，卑职此次来，一方面是孝敬大人，另一方面有件事情向大人禀报。其实啊，这蔡德章这人啊，平日就注意享受，就注意贪污发大财什么的，对这种事情不怎么感兴趣。但您别忘了，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架不住黄文炳在蔡德章面前紧得了呀，把这件事儿说的是十分严重，蔡九知府就引起注意来了。嚯，弄这诗谁做的？他留了名字了，运城宋江作。宋江是什么人？卑职全调查清楚了，他就是牢城营里的一个囚徒。是吗？好小子，胆子不小。哎，八般人意上来侍候，府台大人有何差派？把戴宗给我叫来。这个戴宗专管牢城营啊。戴宗赶紧来在上面施礼参见大人。戴宗，听说咱们江州牢城营有个罪犯叫宋江，他竟敢在浔阳楼留下反诗，人证物证俱在，你马上领人把这宋江给我抓来，本府要审问。是。戴宗领伙人下去，可就傻了，这心就跳成了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心说宋江哥哥，你疯了，你是傻了啊？你怎么跑到浔阳楼写反诗去了？这是什么地方？哎呀，可要了我的命了，我怎么能救得了你呢？ 戴宗领着人一边走一边想着什么。

0: 一下不行，我得事先给我哥哥送个信儿，想个好办法。戴宗的招儿也多，回头告诉这些当差的，各位，大家回去准备准备，拿着刀枪棍棒锁子绳子啊！听说这个罪犯可挺厉害，如果他要跑了，咱们都吃罪不起。一个时辰之后，到火神庙我家前就找我，咱不见不散。好嘞，当差的散了，回家取家事去了。戴宗就利用这个机会往下一叉腰，施展飞行术啊！啊，除了喝酒之外，您还干了些什么？
1: 还没干什么。
0: 您在粉壁墙流失没有？
1: 好像流失了。
0: 你写的什么？
1: 哎呀，我那天喝多了，我也记不清都写些什么。
0: 哥哥呀，就因为你留下的是反噬，被一个叫黄本炳的坏蛋看见了，已经在蔡九知府面前把你给告发了。知府大人冲冲大怒，命我领人来抓哥哥。我让手下的差人回去取家伙，我利用这机会来给你报信儿。哥哥，大祸就在眼前，你看怎么办？
1: 咱们是这，哎，
0: 宋江也傻了，恨自己呀、啊！我喝酒就喝酒吧，我写那玩意儿干什么呢？要不说念书的人都犯这个病，还有文化呀，遇上什么事儿了，哎，一激动。头脑一发热，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就写写，什么诗词啊、歌赋啊，要不会这套的，哎，写篇日记吧，发泄发泄。你要写好东西行，写坏东西，到时候有了事儿，甭找别的，啪啪啪一翻你的日记，这就是罪证。你说你没那么想，没那么想，你写这干什么？哎？这玩意儿要命啊！宋江也是个知识分子，到了现在他后悔了。你写那玩意儿，你就能把大宋朝推倒啊！哎，你就能改变得了这个社会了、啊？改变不了，空把自己断送了。戴宗一看宋江急得直冒汗，在屋来回直转也没词儿了。戴宗急得直跺脚，大哥。要不你跑了吧？不行不行不行，现在是天罗地网，我能跑到哪儿去？要一跑更是罪上加罪，你还得受牵连，这不是上策。那么哥哥，你说应该怎么办？我方寸已乱，也没主意了。哎，既然这样，我就等着挨抓吧。
1: 不行不行啊，
0: 我听那意思，把你抓去就得砍脑袋。哎，哥哥，这样吧，我出个馊主意。按照咱们大宋朝的律例有规定，这个疯子、傻子、精神失常的人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你能不能装疯啊？要这一关能闯过去，什么事都没有了。哥哥，你看这主意如何？
1: 哎呀，贤弟，好办法，好办法。这玩意儿我还没装过疯，你还没见过疯子吗？就浑造呗，我可走了。
0: 哥哥从速准备。
1: 不行不行，
0: 现在是天罗地网，我能跑到哪儿去？要一跑更是罪上加罪，你还得受牵连，这不是上策。那么哥哥，你说应该怎么办？

0: 方寸已乱，也没主意了。
1: 哎，
0: 既然这样，我就等着挨抓吧。
1: 不行，不行啊！我听那意思，把你抓去就得砍脑袋。哎，哥哥，这样的，我出个馊主意。按照咱们大宋朝的利率有规定，这个疯子、傻子、精神失常的人不负任何法律责任、啊、你能不能装疯啊？要这一关能闯过去，什么事都没有了。哥哥，你看这主意如何？
0: 哎呀，贤弟，好办法，好办法。这玩意儿我还没装过疯，你还没见过疯子吗？就混造呗，我可走了，哥哥从速准备。
1: 时间耽误长了，那能行吗？戴宗跑了。哎呦，宋江一看这怎么装疯？哎呀，为了保住这条命，把脸往下一抹的，就干吧。先把尿桶弄屋来了，这骚劲儿，把尿桶搁到墙角，那尿泼的满地都是。然后，哎，还有主意，又到厕所拿那勺啊，大粪勺，崴了两勺大粪，甩在台阶上、门槛上、屋里、桌子里，哪都是。宋江把衣服撕的一条一条的。又和了两把泥，又抓了点锅灰往脸上一抹，把头发破开了。说这话前后没有20分钟啊，这戴宗还得假戏真唱啊，不能被人看出来他跟宋江有交情，还沉着脸跟真的一样。你们这有个宋江吗？到，他犯了案了，都抓他。柴伯和管营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吓得腿肚子转筋呢，陪着来到宋江的房里，推门往屋一看，戴宗深感满意。
0: 行，
1: 我哥哥装的还真像啊。那些当差的全傻眼了，
0: 一瞅，耶，这是什么人呢？蓬头垢面，露着前心，露着大腿，光着脚丫，脸上抹的那是什么玩意儿？觉着脚底下软软乎乎的，一看呀，踩了一脚大粪，哇，去污这个味儿，
1: 能把人呛死。当差的噔噔倒退，戴宗把鼻子也捂上了。
0: 怎么回事？这是，我是疯子。
1: 这么一说，宋江啊就装开疯了。
0: 你们是什么人？我乃玉皇大帝磕头的八兄弟，王母娘娘是我二嫂，我奉玉皇大帝所差来在人间，要专杀世上的恶人。你们看，大头鬼、小头鬼、屈丝鬼、吊丝鬼都来了，而往哪里跑？啊、宋江说着一蹦而起，奔这些人就扑了。
1: 戴宗假装害怕，是摸身就跑，当差的都跟着跑了。这宋江追出一段来，哈哈大笑，在院里蹦蹦蹦，还蹦了三圈，从地上捡去块砖头来，塞嘴里嘎嘣嘎嘣就嚼，好香
0: 好香啊。来来，各位吃点吧。
1: 不是，谁吃那玩意儿？
0: 当差的就问戴宗，这院长，这是个疯子，这样带到公堂上去，把大人吓着，谁能负得了这个责任？
1: 是啊，我看咱们利率有规定，疯子傻子不犯法，他本身精神失常了，干脆咱别带他了， 回去比

0: 府太大人也就算了。
1: 走走走走，院长说的对，走走走走走走。
0: 一窝蜂似的离开牢城营，回到知府衙门。这蔡德当、蔡九知府陪着黄文炳说话，正等这事儿呢。一看戴宗领人回来了，参见府台大人。
2: 免，
0: 把宋江抓来了吗？回府台大人的话，我们到了牢城营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宋江不是个正常的人，疯的很，非常厉害，语无伦次，浑身无垢，那简直惨不可言了。大人不信，可以问我手下的弟兄。
1: 是啊，是啊，
0: 大人，他的确是个疯子，还吃砖头，屋里全是粪便，哎呀，都下不去脚。
2: 哦，退在一旁，转回身，他跟黄文炳说：“黄同派，听见没？我说这人呢，他没这么大胆子吗？谁正常人干这种事儿？除非精神有毛病。算了吧，一个疯子何必跟他计较呢？你看，要按着蔡德章的意思，这事就完了，宋江什么事都没了。刚才咱不说了，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这黄文敏这小子，一心想往上爬，一心呢给朝廷立点功，好作为升官发财的本钱。他把这小子揪住不放，赶紧站起了一抱拳：“府台明鉴，府台大人，你千万不要上当啊！”
0: 哦，此话怎讲？府台大人，请想。这个宋江他怎么能是疯子？您再看看他写的诗句，这诗句入木三分，四六成行啊，笔力苍劲，一点都不像疯样，他根本就不是疯子。可能听说您要抓他，这小子故意演戏，装疯卖傻，逃避罪责呀！您是上当了，能吗？这一个人装傻可不容易。大人，这么办吧，您要不信，您把牢城营的管营差拨或者其他人，您找来问问，一问就清楚了。如果这些人说宋江来的那天就是疯子，那看来他是真疯。如果他来那天根本不疯，头几天也没疯，现在突然疯了，这就是假的。这还有什么说的？通判所言极是。戴宗，散，回去把那差拨他们都给我找来。管营差拨都来了，敢说瞎话？蔡九知府把脸一沉，说实话，宋江刺配到江州那天，或者是前些日子，他疯吗？
1: 回大人，不疯。
0: 哦，什么时候疯的？
2: 我们也不清楚，头两天还挺好，昨天好像还挺好的，也不怎么突然就犯病了。
0: 哎呀，通判，看来你是十分精细呀、啊。这宋江肯定装疯无疑。戴宗，领人把他给我抓来，他要不来，用筐也得把他给我抬来。戴宗一抖了手，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这关呢没混过去。戴宗没办法，二次领人到了牢城营。宋江一看又回来了，就知道事情不妙，在屋奔奔直蹦，正喊叫着呢：“玉皇大帝，是我磕头的八兄弟。”戴宗心说：“什么也不好使了，就看堂上怎么样吧。”吩咐一声，拿箩筐抬着。

0: 将嘣嘣直蹦，不让旁人靠近，那不白扯吗？上来十几个棒小伙子，掐胳膊拽大腿，把他塞筐里，左一道右一道，拿绳子把他捆结实了，抬到知府衙门。戴宗回话：“大人，罪犯宋江被抬来了。”
1: 哦，来呀、啊，传点手下，击鼓升堂。
2: 大人塔令，击鼓升堂。
0: 八班人一呐喊汤威，蔡德章满身朝服，升坐宫位。那黄文炳过去是通派，现在狗屁不是，这他没资格待，躲到屏风后边去了。三班人一各方生我什么好吃的，哈哈哈哈，哎呦，牛头马面阎王小鬼儿，这不是阴司地府吗？蔡德章在上面坐着，眼盯着宋江，就一皱眉，站住，这味儿能没味儿吗？在堂口下站住，走，你是何人？报上名来。哈哈哈哈，我乃玉皇大帝磕头的八兄弟，王母娘娘是我二嫂。蔡德章一听，这什么词儿？这是，让他跪下。两旁人一踹宋江的双腿，把他摁倒在地。怎么问他也满嘴胡说八道，把这蔡九知府搞得蒙灯转向，顺着鬓角往下淌汗。这黄文炳在屏风后头呢，隔着那缝啊，给蔡九知府出主意。
2: 大人，大人，
0: 我看出来了，他装蒜。真要是疯子和傻子俩眼发直，您注意瞅瞅，他那眼睛不发直，滴溜溜直转，那是想词儿呢。
2: 大人，
0: 别跟他动嘴了。打吧，不打他，他不能老实。
2: 对，
0: 蔡德章闻听此言，把桌子一拍，当，胆大罪犯，不疯装疯，不傻装傻，竟敢大闹公堂，实乃罪上加罪。来人，拉他下的重打80，加力的打。
1: 其实知府衙门呢，有不少当差的跟宋江不错，没事就上牢城营啊，跟宋江谈天论地，说古论今，没事呢得几个零花钱。宋江挥金似土，别看来的日期不长，还交了不少朋友，掌刑的人也跟他不错。但是今天蔡九知府在这盯着，谁也不敢徇私舞弊呀、啊！你想不使劲打，不敢呐、啊！众目睽睽都瞪眼看着呢，只好把宋江拉下去，摁胳膊的，摁腿的，把中医给吞下，两条毛竹大板互相拍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开始宋江咬牙还挺着呢，打了六板子没吭声，真有两下子，打到十板子实在扛不了了，他那玩意儿真疼啊，那玩意儿板子往下一撤就一溜皮呀、啊，板子一落一抬就一道领子，十板子的时候把屁股给揍开花了，鲜血崩流，宋江实在顶不住。

0: 不满。宋江把心一横，抬起头来，哈哈哈，知府大人，你比我清楚，天子无道，权臣误国，老百姓痛苦不堪，怨声载道。我宋江也是个人呐，我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故此我对朝廷才不满，我在写下反诗。
1: 呀呵，
0: 行行行行行行，你还敢做敢当啊？难道你就不怕死吗？
1: 大人，怕死我就不写了，我既写了我就不怕死。
0: 好，画供，当堂画供，砸上25斤大脚镣，脖子上加上28斤的长枷，把宋江就投入死囚牢。蔡德章退堂了，到了书房里边，把黄文炳请来。哎呀，蔡德章这个乐呀，看来通判料事如神，果然不假。这一堂我问出他实话来了，大人明鉴呐，卑职有何得能之处？还是大人问得清楚。
2: 嗯，
0: 通判呐，你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这事关重大，全凭府台做主，卑职不敢妄言。
2: 对，
0: 本官有意给我爹写封信，这件事情禀报我爹掌朝太师，看看他老人家他怎么说，而后再做决定。大人明白，您说的至关重要，在情在理。
2: 嗯，好吧，我说准备文房四宝，笔墨准备好了。姓黄的这小子一手搂着袖子，亲自给研墨。蔡德章把纸铺好，提起笔来，撂家思索，给他爹蔡京写了封信，首先问好，而后介绍了宋江前后的经过以及供词，问他爹怎么处置，最后告诉他爹儿在江州准备了一份薄礼，已经派人给你老人家送去，还需要什么您只管说话，儿在江州候命。福袋上把黄文炳这个事儿给介绍了一下，说这个人如何如何聪明，如何如何有才干，恳请老爹爹破格提拔等等等。写完了让黄文炳看看，这小子不注意别的，就注意最后这一条，一看把自己的名写上了，趴地上给蔡德章磕了个响头，多谢府台提拔。哎，免了。我说黄通判呐，你就等喜信儿，升官发财全在我爹一句话。
1: 是是是是，
0: 老太师执掌权衡，一言九鼎，我非常钦佩。
2: 好，把戴宗叫来。
0: 戴宗赶紧走进书房，不知大人有何差派。
2: 戴宗啊，
0: 马上起身赶奔京城太师府，小人明白。戴宗他引来杀身之祸。宋江在知府衙门受刑，蔡德章把纸铺

起笔来，廖家思索给他爹蔡京写了封信，首先问好，而后介绍了宋江前后的经过以及供词，问他爹怎么处置，最后告他爹而在江州准备了一份薄礼，已经派人给你老人家送去，还需要什么您只管说话，儿在江州候命。福袋上把黄文炳这个事儿给介绍了一下，说这个人如何如何聪明，如何如何有才干，恳请老爹爹破格提拔等等等。写完了让黄文炳看看，这小子不注意别的，就注意最后这一条，一看把自己的名写上了，趴地上给蔡德章磕了个响头，多谢府台提拔。哎，免了。我说黄同判呐、啊，你就等喜信儿，升官发财全在我爹一句话。是是是是，老太师执掌权衡，一言九鼎，我非常钦佩。好，把戴宗叫来。戴宗成盲人了。戴宗在堂上一看把宋江打得那么惨，他都崩心了，但无能为力。后来一看宋江招了供，被并成死罪，投入死囚牢，他那心就更难过了，但无能。你用绰号叫神行太保，都说你两头不见太阳能跑出600里，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总而言之吧，你是快去快回，我只给你半个月的钱，晚了我可不答应。

0: 上了火旗，这玩意也不干。
1: 嘿嘿，
0: 他以后跟到牢里，宋江根据宋江所犯的那一般人都不准看见，戴宗例外。宋江偷着给卤过两包药去，一包可以擦伤口，一包吃了可以败火。另外呢，戴宗拉宋江的手，眼泪掉下来了。大哥，我未能保护住你，深感内疚。千万不要这样做，你已经全力了，我这是自作自受啊！我总而言之，就是掉了脑子。

0: 也不忘贤弟的恩情。
1: 大哥，我要出门了。
0: 好、
1: 哦，上哪儿去？
0: 太久知府叫我上东京投书，我估摸着可能跟您这案子有直接的关系
1: 啊，
0: 这只是一种猜测。太久知府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在半月之内必须赶回来。在此期间，我不能照顾哥哥，您可要千万保重啊！
1: 哦，我明白，
0: 贤弟，你身在宫门，身不由己呀、啊，不要以我为念，你走吧。
1: 哎，
0: 戴宗等出来，又把李逵给找着了。李逵听说宋江贪了官司，到床铺底下把他那对夹钢双斧拽出来，正想出门劫牢反狱去救宋江，戴宗进来正好把他碰上。戴宗一瞅，说你干什么？哥哥休问，俺要劫牢反狱救俺宋江哥哥，待着你。你出来惹祸，你没旁的能耐呀、啊！江州那大牢戒备森严，就凭你一个人，你能办得到？救不了哥哥，还得叫哥哥早死，把你还得打死，把斧子撂下。
1: 那咱就瞪眼不管了。
0: 谁说不管的？李逵啊，我告诉你啊，我要出门。
1: 什么时候走？
0: 今天就走。我走之后，宋江哥哥就交给你了。一日三餐你要好生照顾，千万别让哥哥受了委屈。另外我配了点棒伤药，一天你给他送一份，要他按时服用，不得有误，他伤太重了。你记住了吗？
1: 行，交给我吧，
0: 万无一失。李逵
1: 都给我吧，没问题。
0: 李逵怎么说的还真就怎么做的。按下李逵咱不说，单说戴宗，把行程上路应用之物准备好了，背上太久知府的礼物，怀里揣着那封信，手中提着把扑刀，他就启了程了。那戴宗是飞毛腿呀、啊，要不知道内情的就瞎猜，有的说戴宗的腿上长了三根红毛，脚底板还有一撮红毛啊，这个人一使起法术来，两耳生风，能有那种事儿？他不可能。就是戴宗善走，另外也善跑，一般的人没有他劲儿长，这就叫天生的飞毛腿。再加上有急事，戴宗又盼着早点回来，想什么办法救宋江不死。抬头一看，道边有一座小酒馆，戴宗想吃饱了喝足了再赶路吧，进了酒馆了，要了一壶酒俩菜。这壶酒刚喝下半壶去，就觉着脑袋嗡，
2: 爷爷
0: 怎么了？这是眼前发黑，天旋地转，扑通摔倒在地，是人事不省。俩伙计过来看了看，哎，怎么了？掌柜的，您出来看看吧。在后屋一挑帘，出了个大块头，面似蓝靛，头戴甩子疙瘩逍遥巾，身穿葛布袍，腰里系着丝绦，手里拿着把桑皮纸的大扇子，三十挂铃。

主出来之后，用脚蹬了蹬戴宗，一瞅嘴角冒着白沫，没理他，把戴宗身上搜查一遍，把那封信给搜出来了。掌柜的还认得几个字，一看信皮上写的是内祥请成帝太师父亲钦差，落款是儿蔡九寇炳。蔡九知府谁不知道？哎呀，这是给蔡京写的信。这掌柜的刺啦把信封给拆开了，拽出信来了一看，哎呦，这眼光就落到最主要这一条，说我江州牢城营发现一个罪犯叫宋江，此人胆大包天，在浔阳楼留下反尸，现已被捕获，当堂招供，有意要反对朝廷，不知他党羽还有何人，现在监牢在家，望父亲早下明示，是就地处决还是借往京师问罪，而等候佳音等等等等。这主一看这脸唰就变了，把信放下，再一搜那包，发现一个精致的首饰盒，把首饰盒打开一看，珠光宝气，另外呢还在皮搭子里头搜出一支令来，用绿漆漆的，带个虎头，这是官面官人的证明。比方说带着他

0: 面前站着几个小伙子和一个大块头。你们要干什么？
1: 看什么？
0: 我说小子，你他妈放明白点，你是干什么的？说说你干什么的？
1: 我是江州知府衙门的，我是个小小的阶级，专管牢城营的。
0: 哦，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戴，叫戴宗。
0: 戴宗，
1: 人称戴院长的是你不？
0: 啊，
1: 正是在下。我你跟吴用、吴学究认识不？那是我最好的朋友，
0: 没外人了。
1: 哎呀，我老兄啊，千万原谅啊！你知道我们这什么地方吗？我们这属于水泊梁山馆，你那好朋友吴用乃是我们的军师，我们这个酒馆也属于梁山的眼线呢。
0: 那么您是哪位？
1: 在下不才，汉地忽律朱贵师爷，彼此见过。然后朱贵就问戴院长，你不在江州拿这封信和这一盒礼物，难道要去东京吗？
0: 哎呀，朱掌柜的，我实话跟你说吧，是这么回事。
1: 朱贵一听宋江现在要被定成死罪，要掉脑袋，这可是大事儿。马上领着戴宗赶奔水泊梁山中平大寨，书说简短，见了天王朝给大臣亮家伙。
0: 你看怎么办？大哥，你说怎么办吧？
1: 王晁盖把外衣也脱了。
0: 弟兄们，
1: 事到如今，我们不能看着我宋江贤弟掉脑，
0: 那是我救命的恩人呢，也是咱们水泊梁山的恩人，现在正在用人。
1: 劫了，把他救出走。
0: 对，兵马上集合，集合走啊！

0: 意了。快说什么好主意？
1: 要想救宋江不死，只能智取，不能强攻。
0: 不，怎么个智取法？
1: 我看这样吧，蔡九知府命戴宗贤弟赶奔东京投书，他现在犹豫不决，就等蔡京一句话。那么蔡京叫杀就杀，蔡京叫放也就放了。我们写一封假书信，模仿蔡京的笔体，写一封假回书，就说呀，宋江一案关系重大，不要就地处决，马上把他打囚车装木笼送往京城，我要亲自审问。蔡九不敢不听，那时把哥哥装到囚车之中，要借往东京，咱们在路上多派弟兄等着，到了时候砸囚车劈木笼，把哥哥救到梁山，那比劫牢反狱那要把握的多的多呀。好主意，好主意！大伙一听，把大拇指全竖起来。好主意，还是军师。但是陆云龙、公孙胜皱了皱眉：“军师，

0: 书记虽好，模仿蔡京的笔体，这可是难事儿。蔡九是蔡京的儿子，能不认他爹的手迹吗？那要写的不像，那不就露了馅了吗？我看此事不妥。公孙先生，你放心，方才我就想好了，你我他，咱们在座的人谁也不能胜任，谁也不会写蔡京的字，就写出来不像。在济州有俩人可以说神人，一个圣手书生萧让，专门模仿名家的书法，以假乱真，你看不出来，你给他本人看他都看不出是真的是假的，就这么神。另外还有
1: 婉儿，发现这婉儿在屋子里边，四个婆娘正在劝他呢。婉儿在那直哭，秦琼在窗外喊了一声：“婉儿，不要害怕，我们来了。”说到这里，秦琼、王伯党、谢英登、齐桂元、李如圭以及柴少这六位就进来了。稀里呼噜，这六个人往屋子里边这么一闯，把屋子里边这四个婆娘可都给吓着了。这几天哟，你们是干什么的？齐国远进来之后把眼珠子一立了，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救人的，告诉你们四个都给我上里屋，上里屋。这齐国远眼珠子一瞪，这四个婆娘一看吓得直哆嗦。为什么？这齐国远长得个儿也大，黑不溜秋的这张脸上长了好多白圈癣，让人看着是望而生畏。这四个婆娘一看让上里屋去，不敢不去呀，稀里呼噜的都到里屋了。秦琼告诉齐国远：“你把他们那几个人看住。”齐国远说：“您放心，这四个交给我了。”齐国远跟着就来到了里屋，一瞧这里屋里啊有四把椅子，齐国远告诉这四个婆娘：“都坐下，一个人坐一个椅子。”这四个婆娘一看都坐这儿了，直瞪着眼睛瞅着齐国远：“让我们坐这干什么？”“让你们坐这干什么？让你们老实在这待着。告诉你们，把裤腰带都解下来。”“
2: 啊，把裤腰带解下来干什么呀？”“
1: 解下来，让你解就解。”“
2: 哎，我可跟您说呀，我们呢可都是良家妇女，我们虽称不起贞洁烈女，可是我们也都有女人的尊严。”齐国远说：“怎么着？你们还贞洁烈女？啊，你瞧一个个你们长得德行，啊，你瞧你长得那屁股腰都一边粗，你瞧你那脸长得跟鞋垫似的那么老长，你瞧你那模样黑不溜秋的。让你们把裤腰带解下来就解下来，你们以为怎么着？你们以为我要强奸你们呢？啊，嘿呦，你们想的真不错。我告诉你们，就你们这样的，我就是三辈子打光棍，再当两辈和尚，掏出了人我都不娶你们，明白吗？你们不但说长得丑，你们心也丑。刚才在外边你们劝人那姑娘答应嫁给那宇文丞相，宇文丞相是神马东西，嫁给他，这宇文丞相抢了多少小男妇女，你们在这帮着做这个事儿，不觉得缺德吗？解下来没有？解呀。这四个把裤腰带都解下来了，齐桂元告诉他们都别动啊，要动我就宰了你们。齐桂元一个个的把他们都捆到那个椅子上了，拿着裤腰带绑在椅子上，这四个婆娘谁也不能动，站起来裤子就掉了。齐国远把他们捆弄好了之后一转身出来，这哥们秦琼在外边已经安排好了，让柴少把这婉儿尽快的送出后花园，把他送到了那个吏部府门前，交给他的父母，跟柴少讲：“你把他送出去之后交给他们老两口子，你立即回来，从后花园的这个角门出去。”嗯，

0: 白少答应着，领着这婉儿下了这个玉屏楼，来到后花园，开开后花园的便门，把婉儿领出去之后，就来到了吏部府的门前。到吏部府门前那儿，那老两口子还在这儿等着呢。柴少一见到这老夫妇俩，跟他们就说了，说你的女儿已经被我们救出来了。这婉儿一见自己的爹妈，放声痛哭啊，老太太乐坏了，把婉儿搂到了怀里，对柴少千恩万谢。旁边卖元宵的掌柜的一瞧，哎呦我娘哎，这几个小子有能耐呀，啊，愣上太师府里把这个姑娘给救出来了，这都是什么人呐？这准是侠客呀，会飞檐走壁呀，要不然的话，那个太师府里怎么能把这个姑娘救出来呀？哎呦，这老头心里边既佩服他们，又感到奇怪，又感到惊讶。老两口子领着婉儿尽快的回家，这咱们就不说了。柴少转身就回来了。柴少回到这个后花园的便门这儿，进来之后把门又关上，二番来到玉屏楼，这哥几个在玉屏楼这挡着他呢，一看柴少回来了，秦琼说，这样咱们呢在他府里边往各个房间看一看，看看还有没有余文成想抢来的大姑娘小媳妇，如果要有的话，咱们一并把他们都放了。对，弟兄几个由打玉屏楼上就下来，下来之后临走之前，这齐国远冲着里屋这四个婆娘说了，我告诉你们这四个老娘们啊，都老老实实在这给我坐着，不准你们嚷，你们谁要敢斗胆嚷一句，齐国远一抬腿，噌，贴着腿肚子这儿插着一把匕首刀，七寸长，两面是刃，当中就是一道血槽，他把这把匕首刀就抽出来了，拿着个匕首刀在这个四个妇女的脸蛋子上，一个人脸上蹭了一下，看见没有，看见没有，你们谁敢嚷，我拿这刀就捅进你们的前胸，你们命就没了。
1: 哎，我们不嚷，我们说什么也不嚷，我们就在这屋老实坐着。
0: 哎，这就得了。齐国元把这刀二翻，又别到腿肚子旁边，一转身跟着秦琼他们几个人由打这玉屏楼上也下来，下来往前走。当他们往前走，来到穿心厅，来到大客厅，各个屋里边正观瞧的时候，忽然听见前院人声嘈杂，快点快点快点，走走走走啊，行，快点啊，我说那妞在哪儿呢？哎，给您放在那玉屏楼上了，怎么样了？这个就不知道了，您到那瞧瞧吧。秦琼一听这人说话的意思，可能是那余文丞相回来了。秦琼示意几位弟兄，别动，别在各屋串了，咱们赶忙快撤回去，撤回到玉屏楼。是不是余文丞相回来了？真是这余文丞相回来了。这余文丞相今天晚上大街小巷转了很多地方，看了半天没有几个中意的大姑娘小媳妇，就这个王婉儿他看上了，第一个抢的是这个。他每年的上元节呀得抢个三个四个的，今年转了半天没瞧见好看的，所以他很扫兴，提前回来了。这几十个恶奴家丁进了之后吵吵嚷嚷，余文丞相说，行了，你们该上哪儿上哪儿，该干嘛干嘛，你们几个跟我走。跟着余文丞相有四个，这四个小子是他的贴己亲信。余文丞相要上玉屏楼成其好事，那不能带着一帮人在旁边看着，哎，这是非常必经的地方，所以这四个亲信跟着他，其余的人各自都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了。余文丞相就奔这个玉屏楼而来，秦琼弟兄几个人呢、提前撤回到玉屏楼的楼下。秦琼告诉他们，对这个小子我们得好好教训教训他，齐国远是对，一会儿得把他逮住，他手底下有四个人。秦琼说，四个人八个人咱们也不在乎他，这样 咱们躲在这个楼梯底下黑灯影的地方，等他上楼之后，他一会儿要下楼，他要一下楼咱们就把他捉住。齐顾远说，行，这弟兄几个人就在楼梯底下黑灯影这个地方藏住了身形。这于文成祥带着这四个小子奔着后边来了，来到这个玉屏楼的楼下，抬头往上面一瞧，一看上边穿过纸灯光闪烁，于文成祥冲楼上喊了一声，我来了，赖个急的这一嗓子楼上没人搭茬，哎，怎么着，怎么没动静啊，走上楼瞧瞧。于文成祥领着这四个小子就上了楼了，上楼之后推楼门一进这外屋，一看这外间屋里边空空如也，一个人没有，哎，怎么着，怎么都没人呢，那妞哪儿去了，里间屋里门关着呢，那四个妇女在那绑在椅子上谁也不敢说话，因为齐国元嘱咐了，谁要说话就拿刀给捅了，所以他们不言语。于文丞相把里间屋一推，往里边一看，嘿，这四位一个人坐一把椅子，倒捡二辈在那捆着呢，脸都吓白了。于文丞相一看，你们这怎么了啊，怎么不说话呀？其中有一个说了，不让说话，一说话就拿刀捅喽。谁拿刀捅喽啊？
1: 哎呦，少爷，您不知道啊，刚才呀来了好几个人呢，有一个大个子长得黢不老黑，那脸上长得一脸白圈癣，告诉我们不准我们出声，要出声就拿刀把我们都给捅喽。
0: 是吗？那妞呢？
1: 那孩子早让人家给救走了，不知道送哪儿去了。
0: 呵，他妈的，你们这帮废物啊，你们倒是起来呀，我们起不来，都绑着呢，
1: 快点给他们松绑。这几个家丁过来马上把绑绳给他们一松，这几个妇女也忘了是拿裤腰带绑的，
0: 松完了之后他们就想站起来，一起刚一站扑腾又坐起来，一提裤腰，哟，
1: 哎呦，少爷呀，我们这都是裤腰带绑的，
0: 切，你们这几废物，哎呀，反了，竟然有人胆敢闯进这太师府，到这儿来闹事，小子们跟我走到前边，照顾着手底下这些打手，快点追他们，他们跑哪儿去了，他们走多半天了。
1: 这几个婆娘说，他们走了时间有了一会儿了，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府里边转悠啊还是出了府了。
0: 不行，他在哪转悠他也出不了长安城，非把他们逮住不可。不是有一个黑脸长白圈癣的吗？这小子有特点，就抓那个白圈癣。哎，走。
1: 这几个小子由打这个玉屏楼上往下就走，走在头前的就是这于文丞祥。
0: 于文丞祥由打楼上下来之后，这楼梯后边旁边就是齐国远。这齐国远身上带着一小绳，他把这个小绳掏出来了，小绳不长，就一讨多长。齐国远拿着个小绳早做好准备了，看于文丞祥由打上边下来之后，齐国远由打他身后过来，这绳子往他脖子上那么一套，一拧劲往肩膀头一打，转身就走。这小子哎一勒，他说不出话来了。齐国远把他拽到黑灯影的地方，一翻身把他摁在地下了，就拿这小绳把他就给捆上了。齐国远把这于文丞祥一捆上，楼上面还有四个跟着下来，这四个恶奴家丁一看头前这少爷，哎，怎么一转身找不着了，其中一个一害怕这一脚蹬空，这一蹬空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了楼了，前面这滚楼了，后边这仨叽里咕噜的东撞西碰的也下来了。他们这一下来，秦琼等人这几个抓这四个恶奴家丁，那好像鹰拿燕雀一样，非常简单，嘁哩夸嚓把这四个小子全给捆上。拿什么捆上的？都学齐国远，把这四个小子裤腰带拽起来给捆上了。这四个小子被捆上之后， 然后把他们都弄到楼上来，弄到楼上这外间屋里边，让他们都坐上，把这于文成祥也给他一把椅子让他坐下。秦琼看了看于文成祥，秦琼说，我问你，你是叫于文成祥吗？
1: 啊，我是叫于文成祥。这于文成祥从小长这么大可没吃过这个亏，你想啊，他爹是宰相又是太师，他哥哥是经营建设于文成都，他二哥是于文成龙，既有权又有势啊，在这八水长安城谁敢惹他呀？他从闯到这太师府里边闹事，你们知道你们现在犯的什么罪吗？
0: 秦琼这犯的什么罪？
1: 你们现在全家该斩，户灭九族，明白吗？
0: 齐国元在旁边过来，小子，今天你给我放老实点，不管我们犯什么罪，我们现在可没绑着，你现在可被绑上了，你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
1: 我犯什么罪了？
0: 犯什么罪？你强抢良家民女，该当何罪？
1: 那该当何罪？我年年都干这事儿，谁敢问我的罪呀？啊，
0: 拿这个刀啊，朝他那个脸巴子上一蹭，啪啪，看见没有？认识这玩意儿吗？这叫匕首，捅进去可就一窟窿，拔出来可就透了风了，血一流出来，你小命就玩完了，明白不？
1: 怎么着？怎么着？你拿那玩意儿，你也敢捅我吗？小子，我借给你个胆子，你不敢捅。
0: 齐国远说，你再说我不敢捅，那我就捅一下试试，看看怎么样。
1: 嘿，小子，你敢捅我啊？我可是宰相的儿子。
0: 你是宰相的儿子，你就是皇帝老的孙子，我该捅也捅你。听说你年年到街抢男霸女，无所不为，今天我就要教训教训你，怎么着？你不服吗？
1: 我不服。小子，你捅啊！你要不捅，你不是你爹的儿子，不是你妈生的。哈哈！这齐国远哪听这个呀？拿着这个刀就照着于文成祥左肋下这个部位，哎，一刀就进去了。啊！这于文成祥一嚷，齐国远这刀一拧劲儿，噌，往一拽，这血呲的家就窜出来了。齐国远这一刀把于文成祥给捅死了，都没扎第二下。为什么？这部位扎的厉害，扎的心脏着了。一刀捅死于文成祥，于文成祥眼珠子立楞着，咽了气了。旁边那四个恶奴家丁全都脸下绿了。
2: 我说几位爷，我们可没干过坏事啊，我们就是跟着他，这个奴才跟着主子，他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几位，你手下留情，别杀我们，我们没干坏事。
0: 齐国远说，你们没干坏事也没干好事，我看你们这四个小子是不是都是他的亲信啊？
1: 既然都是他的亲信，肯定大街上每次抢亲都带着你们，今天他把你们领到这玉屏楼上，你们这四个都跟他是贴己，既然是贴己，就不能轻饶了你们。齐国远拿这刀照这四位大腿上噗噗噗噗，一人一刀，这四个小子嗷嗷直叫唤。齐国远一转身看了个秦琼，二哥怎么样？
0: 秦琼说，杀得好。
1: 齐国远一听秦琼赞扬的杀得好，那好了，那就杀对了。秦琼说，事不宜迟，快点往下撤。
0: 哎呦，那里间屋那四个婆娘吓得堆那不敢动了，有两个婆娘吓得都尿了裤子了。
1: 秦琼带着这弟兄几个人由大玉屏楼上下来之后，这就奔前面走。
0: 秦琼说，我们这回已经进了太师府，事情已经闹大了，人杀了一个，
1: 干一些把那个带着火的这个木柴就拽出来了，拽出来之后把旁边的油桶也拿过来，往周围这么一撒，拿着

宝夜明灯，又叫珍珠八宝莲花灯。这个灯的特点是晚上挂到这个灯架啊，不用点蜡，那上面是用夜明珠攒起来的，价值连城。当今皇上隋文帝杨坚把这盏灯就送给了宇文化及了，宇文化及把这灯就挂到大厅当中。王伯党识货呀，王伯党一看周围的名人字画都给点着了，王伯党说这玩意儿可别烧了，烧了可惜了的。王伯党搬过桌子，桌子上面摞上椅子，他蹬着椅子上去把这灯就给摘下来了。摘下来之后把这个灯拆吧拆吧裹起了之后，用自己的这铠场包好了，斜着往身后一背，他背到自个儿的身上。王伯党背好这盏灯之后，弟兄几个正准备从前门往外冲，刚来到前院的功夫，就听前院有人喊：怎么样了？准备的如何了？走，回来了，经营殿帅回府。秦琼一听，哎呦，宇文成都来了。秦琼等弟兄六人杀了宇文丞相，火烧太师府，正准备从前门走的时候，这经营殿帅宇文成都回来了。宇文成都带着200多名官军在大街上巡查完了之后，他想回府要休息休息，所以他一回府往院子里边这么一走，秦琼一看事情不妙，不能从对面走，因为现在这府里边的火已经起来了，院子里边已经有人发现开始吵吵救火了。秦琼想，我们要跟宇文成都走一对面，我们就出不了这院子了。秦琼马上告诉众位弟兄从后边走，这弟兄几个由打前面就奔后边。他们从前面往后边这一走的时候，宇文成都已经发现自己家里边着了火了。有人向宇文成都一禀报说，经营殿帅，院子起火了。宇文成都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救火。这说着前面这就救火，客厅里边的火也起来了，大家伙又奔客厅。此时有人也发现玉屏楼上边出了人命了，说三少爷被人家给杀了。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宇文成都之后，宇文成都非常警觉。宇文成都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把这个府的周围所有的胡同口都给我堵住，不准有人出去，院子里边给我搜查，看看作案的人逃走没有逃走。宇文成都一传这个命令，整个的府里边可就乱起来了。宇文成都来到玉屏楼上，一看自己的三弟已经死在那儿了，那四个小子腿上都受了伤了。宇文成都问他们是谁进来做的这件事情，那四个恶奴就说他们有大个5、6个人，有几个是大个的，其中有一个那个黑脸脸上长着白圈癣，那个小子最狠，就是他把我们少爷给杀了，我们腿跟这伤都是他给捅的。宇文成都马上由打玉屏楼上下来，吩咐人收拾这三少爷的尸体，同时呢他带着手下人等就捉拿凶犯。这个功夫秦琼他们弟兄几个由打前院来到了后，到了后花园这儿，把后花园的角门开开，哥几个由打这角门里出来，顺着胡同往外走。刚往外一走的功夫，宇文成都那边下命令官军把胡同口要给堵住，有一些官军就来了，要堵胡同口，一看这几个人跑出来了，官军就问了一声干什么的，秦琼他们不回答，顺着大街就跑。这一跑自然而然的就暴露了他们自己的身份了，这些官军就说追这几个小子，官军们随后就追。接着呢宇文成都由打这后花园也出来了，旁边有人给宇文成都牵着吧。宇文成都出了这个胡同口，一问官军，关键是有几个人顺着大街往那跑去了。宇文成都裸过丝缰，搬鞍上马，这一晚上他都没拿兵器。这一阵儿宇文成都一抬腿在鸟翅关德胜沟上摘下

0: 了这条凤翅鎏金躺。
1: 宇文成多可急了，自个儿的兄弟被人家杀了，府里边给点着了火了。
0: 宇文成都心想，这还了得吗？啊，这个人得多大的胆子，这样的凶犯非把他抓住不可。同时下命令，告诉长安城四城门给我紧关紧闭。哎呦，这一下子长安城的大街上可就乱了套，出来这些看灯的老百姓啊，稀里呼噜的往家跑，不知道出什么事儿。宇文成都骑着马，手中提着凤翅鎏金躺，在马上他就显得高啊，往远处一望，就看见秦琼那几个人顺着大街正往前跑呢。宇文成都随后就追，由于他骑着马，他这马比较快，他这个马往前这一跑，老百姓往两边就闪呐。谁敢拦挡他这马道，此时刻的宇文成都那可真急了，谁要挡道，那马汤上也就白汤，他不管呐。后边是官军呐喊着捉拿凶犯，抓住那黑脸的，脸长白圈选的。这一喊脸上长白圈选的，看灯的老百姓里边也有脸上长圈选的，吓得马上一抹头就往家跑，生怕让人给抓误会了。齐国远跟秦琼等人他们在前面跑，宇文成都随后一马当先就追上来了，眼看着越追越近。秦琼一看，咱不能顺着大街跑。秦琼心想，咱们是部下，人家骑在马上，宇文成都要撵上来，咱们这哥几个可不是他的对手。正在这个功夫，迎着秦琼他们这哥几个对面跑来一个人，齐国远眼尖，齐国远先认出来了，嘿嘿，我说那小子来了，卖弓那小子来了。谁呀？正是熊阔海。咱不说吗，这熊阔海在大街上卖弓，让宇文成都把他那弓给拉断了吗？熊阔海跟宇文成都说，咱们一会儿见。他回店房了，回到店房里边结算了电饭账，把自个儿那条冰铁棍拿出来了。熊阔海提着这冰铁棍就在长安城大街小巷到处找宇文成都，他要跟宇文成都以武相会。可是宇文成都带着官军在大街小巷走，他走的那个路线熊阔海不知道啊。熊阔海走了几条街也没找着宇文成都，偏巧这个时候熊阔海由打对面一来，远远的看见宇文成都那马来了，所以熊阔海迎着面就跑过来了。熊阔海提着冰铁棍往这一跑，齐国远就打了声招呼，哎，我说姓熊的哥们儿，快点给我们抵挡一阵，这宇文成都可来了。熊阔海一看这几位认识，卖弓的时候见过一面，熊阔海就说了，你们闪到旁边砍我的。好，秦琼弟兄等人把熊阔海让过去，熊阔海过来把大棍一横，哎，宇文成都站住。宇文成都是一马当先过来的，宇文成都一看，一带缰绳，手中把这凤翅鎏金躺一端，你是什么人？好记性，刚才咱们还见过一面，这么一会儿就不认识了。我是那卖弓的。哦，宇文成都说，你这个卖弓的，快快给我闪到，我要追拿凶犯。谁是凶犯？你要想拿凶犯不要紧，你先胜了我这条冰铁棍，刚才那弓你给我拉折了，我还没找你赔弓呢。如果说你要胜了我这冰铁棍，那我就服了你了，弓就不让你赔了。如果胜不了我这冰铁棍，你得赔我的弓，把牌给我摘下来。这熊阔海呀、跟这宇文成都还没完呢，他算盯住宇文成都胸前挂这牌了，就不让他挂这牌。宇文成都一听，小尉敢挡住我的去路，你看坛。白躺就砸下来了，凤翅鎏金躺往前一砸，熊阔海把这冰铁棍一横，使劲往外一架，嘿，啪！就这一下子，真的熊阔海两膀酥麻，酥的一下子就像过练一样。熊阔海心想，这小子劲儿比我大，我不能跟他硬拼。熊阔海往旁边一闪身，横着一棍照着宇文成都这怀子骨就打来了。
1: 熊国海是部下，于文成都在马上。好在熊国海这个儿大，这棍横着往于文成都怀子骨这一扫，于文成都用膛往我一架，又一下子。熊国海心想，这个小子劲儿是大，翻回来他把这棍一举蹦起来，照着于文成都那马脑袋就砸下来。于文成都用膛又一架，熊国海把这棍啪就撤下来了，用这棍点于文成都那大腿，两人打起来了。他们这一打呀，秦琼那弟兄几个没跑，按说要借着他和于文成都两个人比武这功夫，秦琼等人完全可以逃掉，但是秦琼不是那个人。秦琼跟着齐国元等人就说了，说咱们等一等，看看这位怎么样，如果这个熊广海要是打不过于文成都的话，咱们弟兄几个在那儿可以给他助助威，熊广海等于给我们解了一下围，我们要是跑了不管他，显得咱们不够义气。你看秦琼到这时候还讲义气呢。所以这个熊国海在那跟着于文成都这一打，齐国远跟秦琼他们在旁边就在那官兵料阵。齐国远在那直嘀咕，我说秦二哥，他要打过于文成都还行啊，要是打不过于文成都怎么办？秦琼说，要打不过咱们招呼这熊国海，咱们一块儿跑，咱们这叫患难之交。嘿，秦二哥服了您了。所以这哥几个在远处在那看着，一瞧熊国海跟于文成都两个人征战打了几个回合，秦琼看着这熊国海不行，功不是没拉过于文成都吗？论武艺照样不是于文成都的对手。秦琼说，这个熊国海啊肯定得败在于文成都手下，喊一声让他跟咱们一块跑。齐国元在这扯着大嗓子喊上了，哎，我说那熊哥们儿要是不行的话，就别跟他在那闹了，咱们一块儿走吧。啊，齐国元这一喊，熊国海心里面就明白了。熊国海心想，光棍不吃眼前亏，我不能在这跟他硬拼了。所以熊国海打着打着突然间蹦起身来，虚晃一棍扑腿横扫，这一棍奔他马腿打的，这棍横着奔马腿这一扫，于文成都一罗马缰绳，这马两个前蹄一抬，赤炭火龙驹一声鸣叫，前蹄一抬的功夫就挡住了于文成都前面的视线。熊国海借着这功夫拉着这条冰铁棍，大步流星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奔着秦琼他们就来了。他往那一跑，秦琼招呼着咱们一起走。熊国海心里边很佩服这弟兄几个，熊国海心想，这哥几个够朋友，我给他们挡了一阵，他们还在等着我呢。所以熊国海跟着秦琼他们凑在一起，这可就是七个人了。王伯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辉、秦琼、柴少、熊国海，这七个人凑齐了。所以说我们这段书叫七煞反长安，七个人凑齐了，顺着街往前走。熊国海说，咱们不能顺街走啊，顺街走他能追上。秦叔宝说，咱们穿胡同。这哥几个一拐弯就穿了胡同，找那个最窄的胡同穿，因为胡同窄喽，这于文成都那匹马呀要是进来他跑着不得劲，所以他们由这个胡同穿过来，又打这头出去，到了另一条街，到了另一条街又找一条胡同，又那么穿过去。可是怎么穿也甩不掉于文成都，也甩不掉身后追赶的官军。为什么？这几位对长安城的地形不熟，尽管他们在那穿，于文成都对长安城非常熟悉，他是长安城的经营殿帅，经常在街上巡视，哪条道通哪条道，哪有条胡同他都知道。所以于文成都骑着马随后追，始终没被他们给落下，撵来撵去，前边又有一个胡同。秦琼弟兄几个马上就钻进这胡同里，钻进这个胡同之后，于文成都呢把马一带，随后的官军也来了，把这胡同口给挡住了。于文成都在那没动，秦琼弟兄几个进了这个胡同
0: 一直往里跑，跑到了尽头。

0: 坏了，
1: 怎么的？这是个死胡同，前面啊冲不出去。
0: 哎呦，秦琼转身刚想往外跑，胡同口那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如同白昼，余文成都在马上横着凤翅鎏金躺，冲着这胡同里边就说了，哎，你们几个人听着，这条胡同是死胡同，你们跑不了了，快点把兵器扔下出来被绑，如果不把兵器扔下的话，你们就在胡同里边待着，我马上传命令往里边乱箭齐发，把你们就全射死了，出来吧。柴少一看坏了，身逢绝地了，往两边一瞧无路可走，这面是一溜高大的院墙，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宅院，这面是老百姓的山墙，山墙与山墙之间都有院墙连着，连个门都没有。齐国远说，他娘的，这谁修这房子啊？怎么不留个门啊？咱们哥几个到这儿想藏身也藏不了，这不就完了吗？熊阔还在旁边一看，哎，到这个时候了，咱们不能够就出去，外边都是官军，但是咱也不能在这儿等死，咱们得想辙呀。他往这边一看，这一溜高大的院墙，熊阔海说，这样咱们翻这个院墙跳到那院子里边去，不管是谁家，咱先在他那儿藏一藏。秦琼的这个院墙太高，咱们不好上。熊阔海说，怎么不好上？别忘了我这有条冰铁棍呢。来，熊阔海把这个冰铁棍蹬往地下一杵，斜着往这个高大的院墙这一立。熊阔海说，你们哥几个蹬我肩膀子，然后蹬着我这铁棍的棍头，就能够着那院墙了，扒着院墙翻身过去，不管是谁家先过去再说。秦琼这也好，这个功夫柴少说了，咱们还得有人呐跟余文成都搭着话，跟他商量借这茬我们好出去。齐国远说，哎，我跟他搭话。齐国远站在胡同里边冲着外边就说，哎，我说余文成都，你让我们放下兵器让我们出去，我们出去之后是不是你就把我们捆上？余文成都在外边往里边看，看不清楚，黑咕隆咚，尽管说有灯球火把，那年头没有手电照不远，灯球火把就照眼跟前这一片。余文成都说，是啊，你们出来当然我要把你们捆上。齐国远说，捆上之后还把我们怎么着？把你们送交三法司审问。哎，我是余文成都，咱俩商量商量，如果说你把我们这几个人捆上之后不判我们死刑的话，那我们就出去，我们就认头了，我们就被绑了。余文成都心想，这几个小子想的倒好，不判你们死刑，把我兄弟都杀了，把太师府敢放火烧了，多的乱子这是，不判你们死刑，不判你们寡了就不错了。但是这阵余文成都为了求省事，余文成都说，你放心吧，不会判你们死刑的，你们就出来得了。好，你等着，我们这就出去了。在他们两个对话的过程当中，那几位已经在熊阔海的帮忙之下蹬着那铁棍子头翻墙跳进去了，齐国远接着也跳过去了，熊阔海最后蹬着自己的铁棍的头也翻墙跳进去，在往里跳之前扒到这个墙头上，把这个铁棍子他给抽上来了。抽上来之后，这七位都跳进这个院墙里头来了。跳到院墙里边来之后一看，贴着院墙墙根这是一片竹林。嘿，秦琼说，这个倒不错呀，这是一片竹林子，咱们往这竹林子里边走。弟兄几个就进了这竹林子了，进了这竹林子，高抬脚轻落步，不敢弄出动静来，不知道这竹林的那头是什么地方。走着走着，远处透出亮来了，一看竹林子那边出去之后，这是一个大花园，

0: 隔着竹林子的缝隙往远处看去，这花园里边有假山，旁边有一片空地，在空地那儿点着灯笼，打着火把，足有那么百十来人在那正练武艺呢。秦琼这别动了，咱们就在这竹林子里边藏着，看看那帮练武的人是干什么的。看来这是个大宅院，肯定这也是个当官的官府。秦琼说，这个官府如果要跟于文成都他们很亲近，咱们这就等于又跳进了罗网了。柴少说，事到如今咱们走一步看一步吧，咱先在这引住身形瞧瞧。一看借着灯光下，那会儿正有两个人练单刀拐子破花枪，一个人拿着拐子单刀，另一个人手中拿着一条枪，双方正在这打的，旁边有人鼓掌叫好，好，好！他们在竹林里边，透过竹林的缝隙也能看得清楚。秦琼说：“咱们可别出大声啊，别让他们发现了咱。”齐国也是那时，瞧瞧，这个人练完了，就听旁边有人说：“老爷子，您下来给我们练场枪，我们瞧瞧。”听说老爷子枪法出众了，就听有一个人说了：“哎，老了。”老了，当年的那个力气也没了，那个精神头也没了，但是呢，你们非要让我练练，那我就练趟枪给你们瞧瞧。就看那老头把这枪一抖，啪往前一扎，往回一撤，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秦琼一看老头的枪，就这一抖，就这一扎，第一个枪花就不是一般的武术，这是名家，这是大家。弟兄几个都是练武的，所以都关注这老头。就和这老头这条枪抖起来了，自个儿扎了一趟枪，真好像怪蟒翻身，银蛇吐信，这枪花耍起来带动风声。一看这老头一不胡须，看他枪练到这样，他这个枪招和他这个年龄不成正比，年轻人也都这样。老头这个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耍到热闹之处，别人没喊好呢，齐国远绷不住劲了，他在竹林子里边扯着嗓子来了一声：“好！”就这一声，秦琼邦就给他一拳头，下意识的给他一拳头，心想：“你在这儿喊什么好？”齐国远喊完了，拿手把嘴捂上了，哎，不该喊。秦琼心想，不该喊你也喊出来了，这声好从竹林子里边一穿出去，老头那枪收上了，枪势一收，老头往竹林子里边一看，谁呀？请出来吧，怎么在竹林子里边藏着？秦琼一瞧齐彪，看了看这边的礼报，秦琼说，事已至此，走吧。哥几个有打竹林子里边一块都出来了，这一出来，那边一百多人哗的一下子把他们就都围上了。何方贼寇，你们跑不了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秦琼他们弟兄几个人藏在了竹林之内，本想在此隐身，可是看见竹林外边花园中有一个老者正在那练枪，老头这个枪啊练的真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这齐彪脱口喊了一声好，这一声好就等于把他们这哥几个都给暴露了。老头那枪不练了，好几十个家丁灯修火把一齐奔着竹林这来了，来到竹林外头，就看那个老者冲竹林里边就喊了一声：“出来吧！”秦琼一看在里边待不住了，干脆就出来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哥几个这一出来，几十个家丁各置兵器，就把他们给围住了。可是就在围住的这一瞬间，秦琼注目一看，这老者跟他走近了。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之下，一看这个老者

身着一身便装，腰中扎着大带，光头没戴帽，挽着一个牛心发卷，上边别着一个象牙的簪子，一部花白胡须扇满胸前，面如古月，是慈眉善目。秦琼一看认识，秦琼心想，这就叫绝处逢生。这老者是谁呀？正是他姨父昌平王秋瑞。秦琼急忙跪倒身去，姨父在上，秦琼给您见礼。秦琼在这种场合下从竹林子里边钻出来，跪地下给秋瑞磕头，可是大出秋瑞的意料之外。昌平王秋瑞一看，秦琼啊，是我，你怎么跑到我的竹林子里边来了？身后边这几个人都是跟你来的。对了，都是跟我来的。你到这干什么来了？姨父，我给您拜年来了。秋瑞听到这差点没乐了。秋瑞心想，小子，你这瞎话编的可是真来得及，给我拜年来了。在长安城外，我跟你曾经见过一面，那个时候我知道你秦琼了，你也知道我秋瑞了，我嘱咐你，让你过年的时候上我这儿来过，你不来，三十不来，初一不来，初五之前都不来，到正月十五饭去拉夜，你给我拜年来了。秋瑞看了看秦琼，哦，怎么这么晚了才给我想起拜年来呀？姨父，因为我们弟兄几个人到长安城中，不是给越王杨素送寿礼吗？这一送寿礼呀，这个时间就耽误得很长，我们人多，我觉得过年的时候到您府上来给您添麻烦，所以就没抹开来。今天我给您拜年来了，我想要是过了正月十五再拜年就不好说了。不要紧呐，过了正月十五不是还有二月二呢吗？秦琼脸一红，姨父您真会开玩笑，我们是今天真跟您拜年来了。秦琼啊，给我拜年来，我们家这门口挺宽敞的，放着大门你不走，怎么跳墙钻竹林子？姨父，是这样，想走您这大门吧，街面上现在呀乱乱哄哄，官军在抓人，所以为了躲避官军，避免麻烦，我们就从这胡同里边钻进来，跳墙过来。你们这弟兄几个还真挺利索，我这个院墙这么高能跳进来啊？是姨父。秦琼虽然这么回答着秋瑞的问话，但是他这个面部表情非常不自然，因为秦琼他有事儿啊。昌平王秋瑞一看，不知道这里边什么原因。好吧，既然来到这里，花园不是讲话之地，到我的客厅里去吧。于是昌平王秋瑞就领着秦琼他们弟兄几个人来到他的客厅之内。今天秋瑞在后花园干什么呀？昌平王秋瑞呀，有这么一个生活习惯，每逢过年过节，他不逛大街，领着一伙子家奴院工在后花园练武术。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个秋瑞是南陈主。

这了，他一到街上就引发他过去的联想。所以老头子不上街，在家里边练武术，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今天带领着这帮家丁在后花园练枪，没想到碰上秦琼了。秋瑞这老头别看岁数不小了，但是思维十分敏捷，老爷子一看秦琼就知道秦琼从院墙这儿跳进来，钻到竹林子里边跟我见面，内中定有原因，所以把他领到客厅里头。在后花园练武术的那些个家奴院工们，秋瑞把他们都打发走了。把他们打发走了之后，客厅里边就剩几个亲信家丁。尽管是这样，秦琼看了看这几个家丁，跟秋瑞就说了：“姨父，我今天晚上除了给您拜年，还有点别的事需要向您禀告。”我就知道你得有别的事儿，说吧。秦琼看了看这几个家丁，那个意思有他们在场，言之不便。秋瑞冲他们一使眼色，你们都出去吧。这客厅里边就剩了秋瑞还有秦琼这几个人了。秋瑞说，我先问问你，这几位都是干什么的？秦琼是姨父，我给您指引一下。秦琼就向昌平王秋瑞挨个的指引。王伯党、谢英登，这秦琼都说的是真名，说这两个人呢是我山东的好朋友，跟我一块来的。这位是柴绍，这柴绍您应该认识啊，他是唐国公李渊的门婿。哦，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我们两个很面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柴绍是秋王爷，当初我的岳父在朝中为官的时候，我们曾经见过两三回面。哦，我说的呢。这几位呢，秦琼就给他介绍七彪、李豹、熊阔海，可是没说他们真名。秦琼说他叫张转，他叫杨和，他叫李济。他把张转、杨和、李济、何辉这四个名给这三位用上仨，为什么呢？秦琼心里想，我不能说他们真名，一说真名，我姨父一问他们这干什么呢？我怎么说？我说他们两个是占山为王的，是强盗头啊，不能这么讲。所以秦琼说，张转、杨和、李济这三个人都是跟随我在济南府当差的。昌平王秋瑞听到这里点了点头。熊阔海跟七彪、李豹这三个人也没言语。七彪、李豹知道现在弟兄几个落到这步天地了，就得求助这秋王爷，我们别乱说乱动，哪句话说砸了锅就完了。尤其是这七彪，七彪现在很后悔，说我在竹林子里边要不喊那一声好，我不至于让人家发现我们这哥几个。所以七彪啊不言语了。秋瑞说，你们这几个人把越王杨素的寿礼都已经送完了，没有回老家，今天到我这里来是怎么回事？秦琼说，姨父，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刚才在后花园呢，因为谈话不便，现在就剩咱们爷俩在这儿。我们这几个呢都是跟我一起的弟兄，更不是外人。我跟您说吧，我闯了祸了。闯了祸了？闯什么祸了？秦琼说，是这么回事儿，我们这哥几个呀，绝大多数都没到巴水长安城来过，这是天子脚下建都之地，又听说上元节这正月十五的灯节特别热闹，所以我们送完了寿礼就决定在这儿要看花灯。结果今天晚上我们上街这一看花灯，就碰见那么一件事儿，有那么一个公子啊，把一个店房里边掌柜里的女儿，跟您具体说吧，这个店房就是我们哥几个住的那个店房，这掌柜的姓王，这老两口子别提多老实，别提多厚道了，可是就是这老两口子带着他的女儿到街上逛花灯，碰上那么一个坏小子，领着一帮恶奴家

0: 愣是把这大姑娘给抢跑了，脑袋上套一个黑布口袋，架着胳膊抬着腿就愣给抬走了。我可真没想到啊，咱们这个长安城天子脚下，这是有王有法的地方，竟敢如此胡作非为。所以我们哥几个呢就管了一下这个闲事。义父，您说这事我们该不该管？昌平王裘瑞这老头那也是个有正义感的人，他目睹着大隋朝的腐化堕落，官员的贪污，他很生气，他看他哪别扭。所以今天听秦琼一说这句话，裘瑞就答应了一句，该管。这个事儿能不管吗？天子脚下竟敢在上元节上抢人家家的大姑娘，简直反了他们了。
1: 是啊，
0: 我们管了，这一管就管出麻烦来了。怎么管出麻烦来了？那姑娘抢到他们家去了，我们弟兄几个心想上他家把这姑娘要出来，结果我们就到他们家了。到他们家之后啊，这姑娘啊在他们家后花园一个楼上，有四个婆子正劝这姑娘呢，劝这姑娘跟那个公子啊好成亲。我们闯进去之后就把这姑娘给救了，把那四个婆子都给捆到里屋里了。把这姑娘救下来之后呢，我们派一个人把这姑娘送到她的父母跟前，她的父母领这姑娘可就回去了。我们这哥几个呢就又聚到一起，在他们这个府地里，我们就该走了。可是偏巧那公子就回来了，回来了跟我们就见了面了。跟我们一见面，发现我们把他那姑娘给放走了，这公子就跟我们急了。跟我们一急，我们就把那公子给绑上了。嗯，该绑。裘瑞说，绑完了之后揍他一顿没有？我们没揍，没揍他，没惩治惩治他，没惩治。那怎么办了呢？我们把他杀了。啊！裘瑞一听，什么？把他杀了？你怎么杀了呢？您不知道啊，他这公子啊口出不逊，跟我们呢老较劲。这公子就说，你们这几个人能敢把我怎么着？我这几个弟兄呢也都是啊血气方刚的人，火性的人，烈性人，听不得这个。三言五语把我们这火斗上来了，扑给他一刀，本想给他一刀啊是吓唬吓唬他，没想到这一刀捅的地方不对，捅到那个肋巴上底下，这一刀他就死了。哦，这么说你们摊上人命案了？对呀，摊上人命案了。摊上人命案之后，可是我们这哥几个一合计，这个公子实在是太可恶。我们听那个大街上有个卖元宵的老头说呀，这个公子每年正月十五都上街上逛荡，看见哪个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就往他家里抢，一般人还到他家里边把人领不出来，打官司打不赢，告状没地儿告去，因为这公子有势力。秦琼越说昌平王听着越来气。他有势力。他有什么势力？他们家是当官的，当什么官？敢这么胡作非为也不行。是啊，所以我们这今天这一刀都等于把这公子给误杀了。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呐。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到他厨房里边去想学么点吃的，没想到呢到厨房里边把他那油桶碰倒了，碰倒了呢倒到火上了，这火呢就又着起来了，厨房着了呢把他们家房子也点着了。秋瑞一听，你们这个错是越犯越大呀，开始是杀了人了，接着又放了火了，完了呢，完了之后我们这哥几个就跑吧。官府中人知道就抓我们，把我们撵到您这旁边的胡同里去了。我们一看那院墙挺高大，想翻墙过来在您那竹林子里边藏身躲躲这场灾难，没想到在竹林子里边没有藏住，也被您发现了。义父，您说这个事儿我们这哥几个是不是都得担罪名啊？裘瑞说，按说呀， 你说的这个抢亲的公子十分可恶，他抢人家梁家的姑娘媳妇，这样的人必须给予严惩。那么你们哥几个呢，给他一刀，这一刀捅中了，这属于误伤，误伤致死，把那个油桶碰倒了，引发了火灾，这也属于不小心过失犯罪啊。这个事儿呢，你来到你姨父这儿，你姨父得要给你担待一二啊。姨父，这事您管得了吗？我不敢说大包大揽全管了，我敢说我能管得了。官府中如果有人问起这个事情，你们可以把这实情向他们当堂对质，讲清道明，然后我们按照大隋朝的法律啊，逐条逐款的跟他核对。我估算着你们没什么大罪，这个事儿就交到你姨父身上，我替你们打这官司。昌平王邱瑞觉得秦琼他们是办了一件侠肝义胆的事情，所以他说要替他们打这官司。话说完了，昌平王邱瑞这头脑突然一转，接着又问了一句，秦琼啊，那么你杀的这个公子他是谁家的人呢？你们没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吗？他那个府地在什么位置？秦琼说，这个府地在什么位置我们也说不清道不明，长安城这么大，我们头一次来，说不好是哪条街哪个胡同，但是这公子的名字我们知道，叫什么名字？他叫于文成祥，他爸爸是当朝宰相于文化及，他哥哥是经营殿帅于文成都。昌平王邱瑞听到这儿，老头这个脸色当时就变了，老头下意识的一个劲儿在这捋胡子。老头心想，秦琼啊，你这壶酒筛得挺热乎啊，开始你不说杀的是谁，你也不说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就跟我先讲述他的罪恶，勾引的我把这大话也扔出来了，我给你包打这场官司，最后你才说出来这是于文化及的儿子。邱瑞心想，我的天哪，你这娄子惹大了，这不等于把天给捅了个窟窿吗？于文化及那是隋文帝杨坚的驾前重臣，一人之下人人之上，我邱瑞跟人家于文化及要相比来讲，那在隋文帝杨坚面前不可同日而语，人家是嫡系，我是降臣，这怎么能说我能包揽这个事儿呢？但是邱瑞又想，我把这大话说出来了。邱瑞老头这一捋胡子老半天不言语，秦琼看出来了，心想，老爷子，您呐中了我们的圈套了，您这话说出来之后啊，我看您有点作难。秦琼说，姨父，您觉得这个事儿您还能管得了吗？您要管不了的话，我们哥几个就快跑吧。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怎么说呢，你怎么把于文成祥给杀了？秦琼说，就是他抢亲呢，您讲话了，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嘛，他犯了法为什么不应该受到惩治呢？是啊是啊，可也是啊，可是叔宝你知道吗，他爹于文化及是当朝宰相啊，是隋文帝杨坚封的，那是太师啊，你这个事情好吧，你暂且在我的府中先待着，你们先别跑，现在满街上在捉拿你们，你们如果一跑的话必被官军捉住。刚说到这儿，有一个家庭匆匆忙忙往里边禀报，秦明王爷，外边精英殿帅于文成都叩打咱们家大门，说有重要事情要求见您老。哦，于文成都来了。对，这于文成都怎么来了呢？咱不是说了吗，于文成都堵在那胡同口那冲里边喊话，开始这齐国远跟于文成都两个人还搭话，后来就不搭话了。

不搭话，于文成都急了，吩咐守进人往这胡同里面给我乱箭齐发，噼噼啪啪的就射了一顿箭，光往里边射箭，听不着里边有声音，也没动静。于文成都心想，这伙小子可真是贼骨头贼肉啊，这箭射的身上都不带哼不带哈的，射了老半天箭都没动静，估计着人要在里边肯定都射死了。于文成都这吩咐手下人打着灯笼走进这胡同，进了胡同一瞧，这胡同里边是空空如也，一个人没有。哎，于文成都心想他跑哪儿去了，一瞧这胡同前面是堵头死胡同，两边这边是高大的院墙，这边是几家百姓的山墙，没有门。先是于文成都让手下人到这几户百姓家挨户搜查，搜查的结果没有发现谁。于文成都一看这边高大院墙上面有熊国海拿那铁棍支的那么一个坑，于文成都就断定这几个人翻这个院墙进这个院了。于文成都一问说这是谁家，手下人有知道的告诉他说这是昌平王邱瑞的家。于文成都知道昌平王邱瑞那是大隋王朝的重臣，不管怎么说那也叫王爷，尤其是于文成都知道这昌平王邱瑞和北平王罗毅还有战殿王武建章再加上靠山王杨林这四个老头，还有一个双枪将丁彦平是磕头的把兄弟，他们是磕头的把兄弟，被称为隋朝的开朝五老。于文成都知道靠山王杨林那是杨坚的兄弟，立下十大汗马功劳，所以说从杨林这个角度对着昌平王邱瑞不能等闲视之，故此于文成都来到府门外叩打门环说求见邱瑞。于文成都心想我得把事跟邱瑞说明白，然后要进府搜查。于文成都来到了昌平王邱瑞的府门外要求见邱瑞，意在搜府。门一往里边一禀报，邱瑞一听于文成都来了就知道要找秦琼等人。这个时候老爷子听完这个信息之后手捻着长髯在这沉吟半晌。秦琼在旁边就说了，姨父啊，我看今天这个事情祸是我们弟兄几个闯的，于文成都到您的府上来肯定是为找我们，那么要在您的府中搜查出我们来，我们这个事儿还把您给连累上了，作为侄儿我心中非常不安。姨父，我知道您虽然是昌平王，但是于文成都他们家的势力太大，恐怕您对这个事情也是无计奈何，这样吧，您就甭管我们了，我们不是从您那个院墙这儿进来的吗，我们再从您那个院墙跳出去，从胡同里边我们冲出去，胡同口可能有官兵把守，但是凭着我们弟兄几个的武艺我们喝出命去绝对能够打出去，出去之后我们能逃就逃，逃不了如果把我们抓住关进监狱那我们就平天由命了，姨父您不用管了。秦琼这几句话说出来对昌平王邱瑞可有点反击之意。邱瑞听到这儿，你先别忙，秦琼，你们从胡同里边想冲出去，我断定你们冲不出去了。你们惹了这么大的祸，把太师府给烧了，把太师的儿子给宰了，现在肯定长安城连四城门都紧闭了，你们往哪跑？长安城中有的是官军，你们就是累生双翅飞不出长安，你们被抓住之后那就只有一个死，没有别的路。既然你已经来到我的府中了，我能眼看着你们身陷累血吗？哎，这样吧，你们暂时躲避躲避，我去见见于文成都。来呀，把邱普找来。
昌平王秋瑞一说找秋福，这秋福是谁呀？昌平王秋瑞的儿子，把秋福找来了。秋福秋子荣，人送外号神箭将，箭射得好。秋福来了一见爹爹，昌平王秋瑞先给他和秦叔宝引荐了一番，他跟秦琼应该说这是姨表兄弟。两个人见了面之后，秋瑞就说了：“秋福啊，今天没有更多的时间让你们哥两个攀谈，事情紧急，他们几个人闯了大祸了，现在于门成都在门口叫门，要搜我们的府，肯定要找他们。你马上带领他们到后花园，把他们藏在竹林之内，一定要把他们藏好，我们替他搪塞一阵，明白吗？”秋福一听，爹，我知道了。表兄，你们几个人跟我来吧。这个秋福让人一看上去，这小伙子就透着那么精明透彻，这是个机灵人。秦琼领着这弟兄几个跟着秋福就奔后花园去了。按照秋瑞所说的是要把他们几个人藏在竹林之内，秋福领着他们几个奔后边走了。昌平王秋瑞平定了一下自个的情绪，这才带着两三个随从的家丁来到自己的府门之内，吩咐把门一开，一看于文成都经营殿帅在官显灯映照之下站立在门前。昌平王秋瑞一见于文成都，于文成都抱腕拱手：“秋王爷，一向可好？”“哦，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成都吗？成都啊，今天是上元佳节，你这个经营殿帅肯定要比我忙得多呀。这么忙，怎么还有时间到我的门户跟前来呀？”“秋王爷，跟您说吧，我是无事不来呀。按说这过年了，我应该到您的府上登门拜谒，可是由于公务在身，一直未能出暇。今天来到府上，先得给您拜个晚年。”“哦，成都，你我二人咱们客言不套。成都，我料你肯定是有事而来。”“是，是有件事情。”“秋王爷，咱们长安城中可是出了一件大事。”“哦，什么大事？”“于文成都就把刚才发生在他们家里边太师府中的事儿，说有人杀人放火，把我的弟弟于文成祥给杀了，把我们家的宅院给点着了。我们缉拿这几个罪犯，这几个罪犯已经逃到了您的宅院旁边那胡同里，那是个死胡同。我们堵住之后乱箭齐发射了一阵，可是发现他们没有了，那边的百姓住宅都查遍了没有，我们断定他们肯定翻墙而入，跳到您的院落里头。这件事情啊，可能您不知道，所以我叩打您的府门，想当面告诉您一声，这些事情与您无关呐。”“秋王爷，但是这样的罪犯我们不能不捉呀，他很有可能藏在您的后花园中。按说正月十五大过节的到您的府上来叨扰，我心中实是不安。但奈成都乃是经营殿帅，长安城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不能不管，不能不来。就是秋王爷您自己对这件事情是不是也得要管的？”“哦。”昌平王秋瑞听到这里捻了捻胡须：“竟有这样的事情。成都啊，这几个人他胆子也太大了，竟敢上你们的府上去闹事，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吗？”这秋王爷信口说这么一句，于文成都听这话怎么这么隔楞，这么别扭，上我们家去怎么是太岁头上动土？我们家是太岁啊。这太岁这词儿可不太好听，但是现在没有功夫斟酌这个用词当不当。于文成都心想，我现在必须得经过你的允许查你的府，

果这个昌平王邱瑞要是拦着，说你要查我的府，必须得有圣旨。宇文成都一看还麻烦，我得讨到圣旨去。这一讨圣旨，一去一回，耽误功夫。最好是凭着人情面子，能取得他的允许，对他的府地进行一番搜查。昌平王邱瑞接着就说了：“成都啊，你是精英殿帅，长安城中出的什么事儿，都应该由你管。今天来到我的府中，你说这几个罪犯有可能跳到我的后花园了，孤儿我也不曾知道。刚才我在书房里边一直看书呢，后花园出什么事儿我也不了解。既然你要搜查，那好吧，成都，你是公务在身，我对你这件事情应该表示支持啊。啊，成都，想搜我的府，尽请搜查，来吧。”昌平王邱瑞很痛快，答应了。宇文成都一看邱瑞这老爷子挺开通，给面。宇文成都马上吩咐手下的官军：“来，跟随我进府搜查，从前边开始搜起，各个房间里边，你们搜查是搜查，不要碰坏了邱王府中的家具事物。谁要是碰坏了，我让你们立即赔偿。”宇文成都嘱咐手下人，这是给邱瑞听。昌平王邱瑞在旁边站着瞧着，成都，搜吧，没关系。好，搜查。于是这官军进了昌平王邱瑞的府地之后，由前厅到后院，由跨院到套院，由厨房到茅房，由书房到客厅，大小房间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这一通搜查。每搜查一间房子之后，发现屋子里边没有人，门口就放俩岗在那站着，生怕这几个人互相乱踹。结果由打前厅搜来搜去，一直搜到了后花园，可以说对秦王府前边都搜完了。这昌平王邱瑞就站在宇文成都的身边跟着他，老爷子不慌不忙倒把着手，对搜哪个房间毫不阻拦，一直到了后花园了。宇文成都一看那个花园，邱王爷，您这花园可是不错呀。哎呀，我这个花园提不到话下，跟你们家那花园比差不少呢。邱王爷，您这花园比我们家那花园风格不一样，是吗？好，这花园里边能藏人吗？宇文成都说看看吧。这花园子里边各个角落都搜，全都搜完了，就来到这一片竹林子跟前了。这竹林子能有几亩地？宇文成都来到这竹林跟前，一看这个竹林非常茂盛，很茂密。说这个正月十五这个时候，那是在长安，这个竹林子在正月十五的时候，它那个叶子有的黄了，有的可没掉。这个竹林子这一片，白天往里看都看不透啊，这晚上拿灯笼一照，里边是黑的。宇文成都在竹林边上一站，邱王爷，跟您说，这片竹林可是靠着您那边的院墙，这几个人很有可能翻过院墙之后就钻到竹林子里边藏身了，是吗？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你们就搜查吧。宇文成都告诉手下官军，来，你们到竹林子里边去看一看。有几个官军过来之后，拿着灯笼一照，心想这竹林子怎么查呀？啊，这几个小子真要是在那里头，我们往里边一去，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给我们一刀，给我们一剑，非死不可。而且这几个都是亡命之徒啊，别看这六七个人都很厉害。殿帅，您看这竹林子能不能给他伐喽？这样的话，砍倒竹林，他们就无处藏身。

这竹林的片儿太大。于文成主一想也对，于文成主一转身看了看邱瑞，邱王爷，您这片竹林如果让我们的手下人钻进去搜查，大有不便，弄不好会带来伤亡。我有一言，不知您能否愿听？如果把这片竹林子要是砍了呢？砍完了竹林子，他们就无处藏身了。要在竹林内里藏的话，一砍竹林子，他们自会出来。哦，你这意思是要把我这竹林子给砍了啊？成都啊，这竹林子你要是砍了呢，倒也可以。不过我可得跟你说明白，我这竹林子这竹子是从哪儿来的，你知道吗？哦，这个不知道。我这是托朋友樊仁情，在四川成都青城山上就有那么一个地方长这样的竹子。你细看呗，我这竹子跟一般的竹子不一样，它这个结构比较短，这竹子结实，而且是从那个地方一颗一颗的买来的。这个竹子在长安城中再找不着第二家有这样的。哦，您一颗一颗的买来的？对，不大的时候买过来一直栽到这儿的啊。多少钱一颗？一颗竹子一两二千五。我的妈！宇文成都心想，长平王邱瑞，你想讹我呀？啊，一颗竹子一两二千五，您这有多少颗竹子？我这竹子大概有五千多颗吧。我五千多颗。对，成都，你要想罚我这竹林呢，可以，咱们先算笔账。这一颗一两二千五，我也不用给你再算什么利钱了，就算一两二吧，零头抹掉，一颗一两二，五千多颗，多的那个也不算了，咱就按五千颗算。算一笔账之后，你要把这个竹林都伐完了，没有发现那几个人的话，你应该把我这个竹子钱赔了我，是不是？话又说回来了，你把竹林子伐完了，发现了那几个人了，那么这几个人跟孤王毫无瓜葛，不是我把他们请来的，是他们逃到这儿来的，那么这竹子你也得赔偿。宇文成都心想，我明白了，我是找着人找不着人，我都得赔钱。哦，宇文成都心想，这昌平王邱瑞看来是个老财迷，他想用这个招数阻挡我伐这竹林子，十有八九这几个人就在这竹林子里边藏着。宇文成都想，我就给你立个字据，五千多颗竹子，一颗竹子一两二，充其量就是五千多两呗，是吧？五六千两银子，我宇文成都自个儿不掏，我给你立下字据之后，我奏明皇上，让皇上从国库里边给你拨钱，公款赔你。所以宇文成都就点头了。邱王爷，要这样的话，那么咱们就先立一个字据吧。对，先立一个字据。于是马上邱瑞领着宇文成都到他旁边一间书房里边，铺上纸，提起笔来就立了一字据，说竹子砍完了之后按颗赔偿，一颗一两二，五千颗。这字据立完了，宇文成都也签证明，邱瑞也签证明。长平王邱瑞把这个字据拿到自个儿手里，给宇文成都一份。邱瑞说，成都啊，可以下命令砍伐竹林。好，宇文成都二番来到竹林外边，吩咐手下的官军各支长刀砍竹子。这是一二百的官军呐，七九咔嚓的就砍起竹林来了。他一边砍竹林，长平王邱瑞在旁边倒着手瞅着。邱王爷的心里边可有点犯嘀咕，因为他知道他让邱福把秦琼等人就藏在这竹林之内了，可是现在宇文成都砍竹子，砍完了竹子不就把他们露出来了吗？尽管说他们这几个人被暴露之后，秦琼不会咬着邱王爷

是他的姨父，不会说这个，但是他想救他们就没救成啊。这功夫，昌平王邱瑞看了看站在旁边的他的儿子邱福，因为这是邱福在后花园站着的。邱瑞看邱福那个意思，从目光里边探寻邱福，说你把他们藏好了吗？可是这阵的邱福呢，不看邱瑞，这小伙子就瞪眼瞅着那竹林子。邱瑞心想，小子是不是你害怕了，生怕砍完了竹林子把他们露出来呀？啊，邱瑞在这瞧着邱福，邱福不看他，眼看这个竹林子，这竹子是一层一层的倒掉了，咔嚓咔嚓咔，这一边砍的。于文成都命官军向里边喊话，哎，我这里边呢，你们几个人快出来吧，藏不住了，一会儿这竹林就砍完了，砍完了之后你们就露出来了，砍倒蒿子露出狼来，砍倒竹林子就露出你们这几个罪犯来了，别等着我们麻烦，快点自个儿出来吧。怎么喊里边也没人搭声。昌平王邱瑞心想，这秦琼可倒有个稳当劲儿啊，他就在里边忍着，咔嚓咔嚓咔嚓，这竹林砍来砍去，砍的剩了不多了，里边要是藏人的话那一眼就看见了，可是这竹林子砍完了没有人。昌平王邱瑞瞧了瞧于文成都，成都啊，看看还剩那么两三趟竹子了，有人也藏不住了，你要是都砍了呢就得按棵都赔，你要不砍呢，咱把这两三行竹子那钱咱给它刨掉。于文成都心想，邱瑞你个老财迷。于文成都说，好吧，剩下这两三趟竹子不用砍了。看来他们没在竹林里头。于文成都心想，这好几千两银子让他赚下了，哪儿去了呢？再往旁边瞧，一瞧那边靠着假山根底下有八口大缸，这八口大缸正好是挨着这竹林子。于文成都说，这缸您里边放的什么？于文成都想，你不会说这缸里边装的都是金子吧？啊，昌平王邱瑞一缕胡须，这缸里边什么都没有，这缸是空的，夏天蓄水浇花的。哦，于文成都一看这缸上面都有盖，王爷把这缸盖打开我们看看行不行？邱瑞说，可以呀，可以打开看。于文成都心想，这得经过你的允许，别回来我一打开缸盖，你说你那缸里边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被我们守钱人给拿走了，赖着我。邱瑞一说可以打开，于文成都估算着竹林子里边没有人，这几个人有可能都钻到这缸里去，八口缸，一个人在一口缸里边一蹲，把盖一盖，谁也发现不了。所以于文成都吩咐手下人把弓箭准备好，把这八口缸都给我围上，如果他们有打缸里边一露脸儿，一站起来立即给我乱箭齐发，不把他射伤也把他射死，然后再说。所以这官军一个个把这八口缸就全都给围住了，围住之后摘弓抽箭，刃口打弦，弓开四满月，绷足了劲都瞄准这缸。于文成都吩咐手下人，缸盖打开。手下有的官军过来，啪把第一个缸盖打开了，里边没动静，空的。啪，第二缸盖打开了，啪啪啪，八个缸盖都打开了，空的，什么都没有。事情到了现在，就连昌平王邱瑞自个儿都纳闷了。邱瑞心想：邱福啊，你把他们这几个人给藏哪儿去了？啊，缸里没有，竹林里没有，整个后花园都没有。邱瑞心想：小子你可真有两下子，这事藏得挺绝。到了这个时候，昌平王邱瑞看

0: 看于文成都，成都啊，你看看还找哪儿啊？要不然我这个府中你会不会怀疑有夹皮墙啊？你把我这个府这墙都扒了，看看有他没有。于文成都心想，干什么呀？你这个府我看修的有年头了，你想让我把你房扒了重新给你盖府啊？没那事儿。于文成都说，那就不用扒墙了。秋瑞说，不用扒墙，你我上殿面君。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于文成都搜查秋王府，从前厅到后院，一致到了花园，竹林子也砍了，缸盖也掀了，可以说是无处没有查到，都查完了，没找着人。最后昌平王秋瑞就说了，你我上殿面君。应该说呀，他们这一闹腾已经折腾了一宿了，现在是东方破晓，该皇上升殿的时候。于文成都说，秋王爷，我们上殿面君。是啊，秋瑞说，上殿面君呐，我们两个立了有契约，拿着这个契约到金殿上跟皇上当面讲明，这笔钱好给我呀，如果不立即把这钱给我，竹林子也砍完了，过了日子一多，我怕你忘了。于文成都心想，我到今天我才了解，感情这秋瑞是这么样的一个小抠。于文成都想，这钱能还了你的吗？既然你愿意跟我上殿面君，好，你这叫趁热打铁，我也快点把这件心事了结了。好吧，如此说来，秋王爷，你我一路同行。于是昌平王秋瑞和于文冲突两个人一起来到了金殿，到皇上这儿来了。到午门外之后，他们进了午门，来到殿下。遗憾的是，怎么今天这皇上没有驾临早朝啊？相继这文武大臣也都来了，都在殿下朝房外边等候着，等着金钟玉鼓响亮，皇帝登基。可是金钟玉鼓就是不响，怎么回事啊？他们两个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上元节正月十五这天晚上，大隋王朝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政变。隋文帝杨坚呐，死了。隋文帝杨坚是怎么死的？有的文武大臣都知道，隋文帝杨坚最近有病，染病在床，没在京都里头。隋文帝杨坚这个人，作为一朝开国皇帝，应该说大南陈灭北齐，平东西二晋，建立了大隋朝，一统天下。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上，杨坚那是有功绩的，不管如何说，他统一了中国。但是杨坚这个人到了晚年的时候，心性猜忌，老嘀咕别人要篡夺他的皇位，对这个政权的欲望是越来越强。杨坚呢，最初他有两个儿子，长子杨勇，次子杨广。按照封建皇帝的这个规矩，得要立长子为帝，就是继承王位的人为太子。杨坚呢，老早的把这杨勇就立为太子了。那么这个杨广呢，是次子，杨广就不是太子，封杨广为晋王。杨广这个人跟杨勇别看是一奶同胞，但是性格各异，两人不是一个脾气。杨勇这个人呢，很直爽，很坦荡，有什么事是不藏着不掖着。而杨广这个人呢，矫揉造作，会掩饰自己的缺点毛病，会宣扬自己的长处，会妖美人心。说隋炀帝杨广，这是后来的隋炀帝了。这个杨广在历史上，大伙都说他是最荒淫无道的一个皇帝。 可是杨广他取得政权，也得说明他也得有点才智啊。他这个才智是有点邪门外道的才智。杨广这个人不服他哥哥当太子，杨广有这个想法，我要让皇上想办法废长而立幼，就是把杨勇给废了，立他为太子。那怎么样子才能取得这个结果呢？这杨广就下了功夫。一个是杨广呢，在他爹面前显示出他自己道德上的高尚。有的时候这个隋文帝杨坚到杨广的屋子里边去了，杨广故意的在他那个书房里边把那个琴呢上边撒上一层浮土，有几个琴弦把它弄断，在那撂着。这隋文帝杨坚一看，咦，说明杨广这个人净琢磨正事儿，对于这个声色上不太注重啊。在隋文帝杨坚的面前，你像杨坚的手底下有很多漂亮的宫娥侍女呀，包括他的娘娘、他的妃子，有很多这样的女人呐，美女如云呐。说杨广每次在隋文帝面前一看见他身旁要有女人，这女人或者跟他说话的时候，这杨广就做出一副非常腼腆的样，非常抹不开的那个样。隋文帝一看他这个儿子杨广不重女色啊。有一次杨广出去轻微打猎，天下雨了，这有的人就给他把油衣拿过来了。油衣那个时候就是说雨衣，叫油衣，可能用那个油布做的那种衣服，防雨的。有人把这油衣递过来之后，杨广不要，杨广说不，我不穿成啊，大伙都没穿这个油衣，干嘛给我穿上？要交着咱们大伙都交着。嘿，这么一来，这杨广周围手下的这人对杨广就非常的崇敬，心想你看晋王啊，跟我们同甘共苦。说这样的事情也传到隋文帝的耳朵里。那么隋文帝杨坚呢，他的妻子是独孤氏，独孤皇后，也就是杨广的母亲。杨广知道这独孤皇后在隋文帝的面前说话那是有分量的，所以杨广对这个母亲极尽孝道之能事。杨广有时候带兵出去打仗，到外边得到些什么东西，回来之后就送给他母亲。他母亲一看儿子心里边有他，亲生自养的，那也有个远近呐。所以这独孤皇后对杨广开始就很喜欢，杨广还知道自个儿的母亲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这杨勇呢跟杨广就不一样了，杨勇这个人心里边知道杨广，心想我这小兄弟啊工于心计，什么事儿啊好出些个馊主意歪点子，哎，闻过是非，老想在皇帝面前去宠。他明白杨勇就不这样。这个独孤皇后曾经给杨勇啊找了个媳妇儿，让他结婚了。这媳妇儿呢就是袁氏，袁氏应该说是杨勇的王妃了。将来杨勇要是当了皇帝，这个袁氏那就是正宫娘娘。可是呢，这个杨勇对这个袁氏一点不喜欢，不喜欢这太子，那个时候就可以有二房三房啊。他最喜欢的是他自己的一个妻妾云氏，所以这个杨勇整天就跟云氏在一块儿是打的火肉。杨勇这个人还有这个特点，不蒙着不盖着，我喜欢他就是喜欢他，我爱他就是爱他，那袁氏我不喜欢，我就不上他那儿去。这个袁氏夫人日子一长，觉得自己很失落，觉得这个太子不喜欢他，心里想不开，一下子服了毒了，死了。袁氏这一服毒，独孤皇后知道了，把杨勇就骂了一顿。可是借着这个茬，这杨广啊就在独孤皇后跟前给杨勇使了一个计谋。这天杨广见了独孤皇后跪爹就哭，独孤皇后说你哭什么？杨广说娘啊，我跟您说， 我哥这个人太狠了，将来他要继承王位之后，我虽然是他亲兄弟，我估摸着我活不了。独孤皇后说，为什么你活不了啊？杨广说，您知道吗，我那嫂子袁氏怎么死的？怎么死的？那是我哥投毒把他害死的。可以说我能找着证据，我就不能给您找，他是我哥，我找出这个证据来，我怕您生气，但是肯定他是投毒把我嫂子害死，他能把自个儿的媳妇儿投毒害死，将来他要成了皇帝，还不得把我这个兄弟害死啊？你想啊，我到处打江山，我建立了很多功绩，他不得嫉妒我吗？我非死不可。说到这儿，这杨广哭了，这下把独孤皇后还真给打动了。独孤皇后说，孩子你别害怕，现在他是太子，他这个太子能不能继承王位还两说着呢。这独孤皇后一说这句话，这杨广心里高兴，杨广心里想，我要的就是这句话。接着杨广就广结党羽，在朝廷中的重臣里边，他找寻跟自己气味相投者，比方说于文化及、左仆射杨素，这都是他的知己。他利用这些个知己，就在皇宫内院里边，在皇帝跟前大造舆论，就说杨广这个人怎么怎么好，说这个杨广这晋王是如何的忠孝，如何的仁义啊。这隋文帝杨坚的耳朵里边也灌满了，独孤皇后在杨坚跟前也嘀咕，独孤皇后就说了，说这个杨勇啊，把他这个媳妇给毒死了，你说这还得了得不？我看要不干什么的话，干脆就把杨勇废了得了，就立杨广为太子吧。开始的时候，这个隋文帝杨坚呢还没听进去，杨坚说，这个杨勇能这样吗？独孤皇后说，反正这杨勇不是个好东西，他能把他媳妇儿给毒死，他就不是好人。你可要知道，他那媳妇儿那是我给他找的，他毒死他媳妇儿，说明他心里边连他亲娘都没有。这个独孤皇后老那么嘀嘀咕嘀嘀咕，弄得这个隋文帝杨坚就也有点三心二意了。这杨广呢还更有招数，突然这一天，杨广又跟隋文帝杨坚奏了一本参差歌子。这个杨勇是太子啊，也喜欢练武，还喜欢养马，他养了有1000多匹马。所以杨广跟皇上就说了，说爹呀，我不能不告诉您，这个事情事关重大。隋文帝杨坚说，什么事儿？杨广说，我哥他着急了。杨坚说，着什么急了？杨广说，他急等着要继承王位，我听人说他私下养了有1000匹战马，而且有他的亲近的禁军足有好几千人，他正密谋想要推翻您，他要尽早的登基。封建帝王这皇上就怕这个，一听说他儿子急了，急着抢班夺权，说那年头不叫抢班夺权呐，反就这意思。所以隋文帝杨坚听到这就慌了，立即派左仆射杨素去查。恰恰这左仆射杨素是杨广的死党，杨素到那这一查回来，就向隋文帝杨坚禀报说，果然东宫太子杨勇有意要篡权。这隋文帝杨坚立即降旨，把他给我废了，太子的职位拿下，把杨勇的太子的地位废了，立杨广为太子。这下的杨广如愿以偿，自个儿当上太子了，他可以继承王位了。那么杨勇呢，被拿到三法司审问，这杨素负责审问他。隋文帝杨坚用人不当啊，他把杨素当成好人了。其实这杨素跟杨广那是一磨子的，杨素审问杨勇的时候，杨勇不服啊。杨勇说，我作为太子，我养了1000匹马算什么，你说我有几千人，我那几千人在哪呢？而且杨勇当堂就指问杨素说，你作为左仆射，你杨素不是也好养马吗？ 据我所知，你养的有10000匹马，你想要干什么？那么杨勇跟杨素一说这话，这杨素他就更生气了，非把杨勇给治成罪不可。于是杨素就向隋文帝杨坚禀报，说这太子啊，他果然是想要谋反。最后隋文帝杨坚就把杨勇看押在东宫院内，让杨勇在东宫那儿待着。这杨勇自个儿觉得被拘含冤呢，有话没法跟皇上当面讲，见不着自个儿的父亲，所以杨勇就像精神病一样，都急了。东宫院里边有一棵大树，他没事爬到树上，在那个树上面可以看见院外，他冲着皇宫那边喊，说我要见我爹爹，我要见皇上，我有愿望，整天在那喊。有人把这个消息就告诉隋文帝杨坚了，毕竟那是亲父子。杨坚听到这里就又问杨素，说这个东宫太子杨勇在被看押过程当中整天爬到树上喊是怎么回事啊？要不然就哪天把他叫过来，朕见见他。杨素说，陛下，我给您了解了解。杨素到那儿了解完了回来了，其实杨勇是由于内心压抑在那狂喊。杨素回来就跟皇上说了，说陛下您可不能见他，您这太子现在已经是痰中七窍，得了疯魔病了，您要见了他，他说不定干出什么事来，怕伤害您的安全。所以隋文帝杨坚就再也不想见杨勇。杨勇在东宫那就被软禁看押着，不准出那东宫院。杨广得了势了，被立为太子，成了晋王了。杨广立为太子之后，他手底下这些个党羽，宇文化及呀、啊、杨素啊，还有什么太监总头张衡啊，这个张衡可不是中国历史的那科学家张衡，他这个名字跟那个张衡是相同的，这都是杨广的亲戚。杨广成了太子之后，杨广心里也着急，着急什么？着急他要做皇上。杨广一看他爹这体格挺健康，一半会儿死不了，杨广就跟宇文化及、杨素等人密谋，说这老爷子老这么活着，我什么时候能当皇上啊？宇文化及说，这个事我们可说不清楚，就看您这命怎么样。杨广成了太子之后啊，他自个儿原来掩饰的那些缺点毛病，他觉得没必要再掩饰，本性逐渐的可就暴露。杨广第一件暴露的事儿，就是有一回在宫院里边他喝醉了酒了，喝醉酒在御花园里边碰上了他的亲妹妹琼花公主。杨广酒醉之后看他妹妹琼花公主长得挺漂亮，越看越美，越看越好，他在御花园里边竟然对他妹妹动手动脚进行调戏。这一调戏他妹妹琼花公主，觉得皇宫内院里边的太子竟然对他亲妹妹这样，琼花公主恼羞成怒，一头扎井里死了，自杀了。琼花公主这一自杀，跟随琼花公主的有侍女呀、啊，这侍女把这个消息就报告给独孤皇后。独孤皇后一听说琼花公主为什么死，这侍女开始说我们不敢说。独孤皇后说你跟我说实话，侍女就说了实话了，说太子杨广对琼花公主在后花园是百般调戏，公主恼羞成怒，没脸见人，跳井死。独孤皇后听到这里之后，这心里边当时就堵了一个大疙瘩。独孤皇后心想，哎呦，没想到没想到，这杨广啊，这么个东西，原来我以为杨勇这个孩子不好，闹了半天你还赶不上杨勇。这独孤皇后就在宫里边暗地里差人打听了解杨勇当时那个袁氏夫人怎么死的。袁氏夫人手下的亲近侍女就跟这独孤皇后说了，说这袁氏啊，他就是自己服毒死的，跟杨勇没关系。独孤皇后又觉得对自己大儿子心中有愧，我呀错怪了他，可是这个事跟皇上怎么说呀？皇上都是听了他的话呀，废了杨勇立了杨广啊，那么现在他心里边都明白了，明白也晚了。独孤皇后这心里边老接着这个疙瘩，于是抑郁成疾。独孤皇后 病死了，直到病死，独孤皇后也没跟隋文帝。

可是进了宫之后，一直跟隋文帝杨坚没见过面。为什么没见过面？那独孤皇后嫉妒成性。独孤皇后一看这陈美娘长那么漂亮，不能让她上皇帝跟前晃荡。往皇帝跟前一晃荡，万一在皇帝跟前取了宠，她得意了，皇帝就会疏远我。可是现在独孤皇后死了，她一死，把陈美娘和蔡玉珠、内侍臣就给推荐上来了。推荐上来，隋文帝杨坚一见陈美娘和蔡玉珠这两个美人，隋文帝那就是神魂飘荡。杨坚立即把他们两个封成两位夫人，皇帝御封的两个夫人。这两位夫人就伺候隋文帝，就在他的跟前，隋文帝整日跟他们是形影不离。后来隋文帝呀就有了病了，有病隋文帝不在长安城中的宫院里边待着，住在仁寿宫。这个仁寿宫在哪儿呢？仁寿宫距离长安城100多里地，在祁县。在那个地方他另修了一个别墅式的宫殿，修这个仁寿宫就是让越王杨素当监工。越王杨素就修这个仁寿宫，那简直就赚老了钱了，杨素就发了大财了。可是修仁寿宫的时候，老百姓那些个工艺们仁义们也死老了。史书记载有的那个人累死了，没地方埋，杨素就把他给藏到宫殿底下，填了坑，垫了沟壑，仁寿宫修起来了。隋文帝杨坚到那一看非常高兴，经常到仁寿宫这儿来住着，离长安城100多里地。说隋文帝杨坚有了病呢，也住在仁寿宫大宝殿，在这儿养病。隋文帝杨坚这一病，朝中的事情由谁料理呢？就交给了太子杨广，就是晋王。那么皇上有病了，朝中的文件得有人批阅呀，命令得有人施发呀，这些个事情都交给杨广了。杨广呢，在长安城中办公，只要是一不办公了，马上他就回到仁寿宫，在榻前侍候隋文帝。这杨广在病榻前侍候隋文帝的过程当中，他就发现了这个陈美娘和这蔡玉珠这两个娘娘长得特漂亮。杨广尤其是一看见那个陈美娘，这太美了，从头上到脚下可以说浑身上下无处不迷人。所以杨广这天看见陈美娘在皇帝的御榻前出去了，干什么？上旁边测试更衣。杨广就跟着进到这屋来了。陈美娘外边的衣服刚一脱，杨广过来这就要动手动脚。陈美娘一回身说，太子你可要知道，我们两个可是差着辈分呢、啊、你这就乱伦。杨广说，我哪管那个呀，我就看你漂亮，且应我片刻之欢。陈美娘到仁寿宫的侧殿去更换衣服，没想到杨广随后跟进来了。这杨广过来是动手动脚，陈美娘就说了，太子你可不要忘了我们两个之间的这个辈分，你要干什么？杨广这功夫冲着陈美娘就说了，我要对你求片刻之欢。这杨广到此时此刻，过去在隋文帝面前一见了宫娥才女就低头没有了，一见了宫娥才女就装出一副腼腆来没有了，现在有的是睁着那一双贪婪的色眼，就好像一个老鹰要捕捉云雀，又好像那豺狼要捕捉小兔一样，奔着这陈美娘就过来了。陈美娘此时此刻她想要喊，但是她想不能喊呐、啊，旁边就是皇帝的病榻，皇上就在仁寿宫那儿呢，我要一喊皇帝就听着了，另外宫中的这些个内侍们让他们听到，这多难听啊，传扬出去这种内宫的丑闻。但是不喊不喊，杨广就扑上来了。陈美娘跟杨广两人这着就撕扯到一起，正在这个时候忽然听到这个屋子的外边有太监传谕，宣华夫人圣上口谕让您快到床前回话。宣华夫人

0: 陈美娘被封为宣花夫人。这个太监一传这个口谕，陈美娘正好就找到了一个忌口。太子，皇帝传口谕了。他一村杨广急急忙忙的就跑出来。他本来是到这侧室换衣服来的，可是由于杨广对他的撕裸，这衣服啊他也忘了换了，原样就跑回来了，跑到了隋文帝的病榻之前。他一边走着一边整理着被杨广已经撕乱了的衣服，扣有的被扯开了，他把它系上，头发他拢了拢。当他来到隋文帝杨坚病榻之前的时候，陈美娘那个面色还没有转过来。隋文帝杨坚别看是重病在身，但是头脑非常清晰。杨坚一看这陈美娘回来，脸色不对，杨坚就问出了什么事了。
1: 陛下，没出什么事。
0: 没出什么事，不对吧？我看你神色慌张，面色不对，你刚才说要到侧室去换套衣服，为什么衣服没换你就又回来了？一定是出事了。
1: 陛下，是真没出事。
0: 你敢蒙骗朕吗？有什么事快御朕实说，如果不要御朕实说的话，我要降旨赐死。这隋文帝急了，隋文帝最怕的是别人有事瞒着他，他今天一看陈美娘这个样子肯定出了事儿，所以说你要不跟我说我就赐死。陈美娘可知道隋文帝在晚年的时候经常对自己的臣子赐死，就让他死。今天他要不说，隋文帝真有可能就让他死。所以陈美娘听到这里扑通就跪到了病榻前。
1: 陛下，陛下，原我不敢说，我怕说出来您生气，既然您非要问不可，那我就只有以实相告了。陛下，方才我去更衣之际，是太子无礼。
0: 四个字，太子无礼，就不用多说。隋文帝杨坚一听，杨广吗？
1: 是，就是他。
0: 隋文帝当时这身上就气哆嗦了。杨广，你这个畜生！隋文帝心想，杨广，我把你立为太子，满朝文武大臣都说你忠义忠孝，这是忠义忠孝吗？啊，这陈美娘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娘娘，论辈儿说你得管她叫娘，那是你母亲，你敢对你母亲要强行非礼吗？隋文帝心想，我错了，我错了，我不该立他为太子。可是现在他重病在身，在这床上他动不了。来人呐，把杨广给我叫来。他一喊来人，旁边过来两个人。隋文帝病重之际，侍奉在病榻之前的有两个隋文帝最亲信的人，一个姓柳，叫柳素，是兵部尚书，同时呢他还是隋文帝的女婿，也就是驸马。另外一个姓袁，叫袁岩，这个袁岩呢也是隋文帝最信得过的人，他是一个吏部侍郎。所以这两个人来到跟前，隋文帝告诉他，把杨广给我叫来，叫到我的榻前。是，柳素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柳素就回来了。陛下，晋王已经奔长安城去了，有人说他到长安城去料理国事去了。说得好听，他上长安城料理国事去了，他无颜见朕呐。我看他

0: 什么时候再来见我，等他见我的时候，看我怎么惩治他。隋文帝这阵牙根恨得咯吱吱吱响。杨广是跑了，杨广调戏陈美娘，一看没得手，陈美娘跑了，杨广心想，他跑到皇上跟前还不得告我一状啊，干脆我也走吧。他急急忙忙回到长安城去了。他回到长安城，名曰料理国事，实际上是躲灾躲难去了。杨广到了长安城，心想，这事儿坏了，我一调戏陈美娘，这娘娘在我爹跟前要是一告我状，我这个太子就有可能保不住啊，这怎么办呢？杨广就忽然想起来，前不久曾经有一个人向杨广推荐了一种药，说这种药让人服了之后可以慢性自杀，就是一点点的就死了。杨广曾经把这个药交给了越国公杨素，也就是左仆射杨素，给了他了。杨广告诉杨素，因为杨素呢老侍奉在隋文帝的病榻之前，说你给皇上这饭里边的菜里边每回多少得撒点，撒点日子一长了，逐渐的我爹他就完了。曾经把这个药给了杨素了。杨广心想，现在我自己这一调戏陈美娘这个事情让我爹一知道，很有可能我爹就把我给废了，把我这个太子拿下，再让我哥哥杨勇上来。要那样的话，我这些年的功夫就白费了。杨广立即给杨素就写了一封信，这信里的内容就是说呀，说前番我给你送去那个药，不知你可给上用否？上啊，上下的上，其实这个上就是说的是皇帝，说你给用了没有？事情危矣，望速行事。这个开头他的没写是杨素，因为这样的信他不可能指名道姓。杨广把这封信封好了，就告诉首席一个人，说速到仁寿宫把此信交给杨素。送信的这个人呢，这个脑子不太好使，揣着这封信骑着快马离了长安城，到了齐州，来到仁寿宫。进了仁寿宫之后，他脑子一转悠，哎，说这信给谁？给谁？给杨素，是给柳素，因为皇上跟前有两个带素字的人侍奉着。柳素是皇上的驸马呀，杨素呢是皇上的重臣。他一想啊，可能是给柳素吧，他把这封信就给了柳素了。柳素把这个信拿出来一看，抬头没有上款，但是这个信的内容他明白，要给上用药，就是给皇上要用一种药，问用了没用，没用就快用，事情危险了。所以柳素把这个信看完之后，立即就交给了隋文帝杨坚。隋文帝杨坚在病榻上拿着这封信一瞧，杨坚当时气得这手就哆嗦的了。杨坚先是大喊了一声，独孤误我，独孤误我呀，他骂他死的那正宫娘娘的媳妇儿，心想倒霉就倒你身上，你天天说杨广好杨广好，最后我把杨勇废了，立了杨广了，看见没有，我立的这儿子他要给我下药，他让我快死，急等着要继承我的王位，反了他了。哎呀，这隋文帝杨坚气得这手指哆嗦，马上吩咐柳素，柳素元年，这两个人就过来了，陛下陛下，您有何吩咐尽管说。速去叫太子来。哦，叫太子来，那是叫杨广来吗？不是，叫杨勇到长安城中东宫院内，把我儿杨勇召唤到我的病榻之前。杨坚心想，我还没死呢，趁着我没咽气，我把杨广你废了，我再立杨勇。所以他这道旨意一传下来，柳素和元年两个人就说了，陛下您写一道圣旨吧。好好好好，我写我写。隋文帝杨坚强支撑着身体伏在病榻之上，就写了一道圣旨。 劝调杨勇快到仁寿宫。这个意思他要立杨勇废杨广。柳素和袁言两个人把这圣旨揣到了怀里，转身又打着就出去了。他们两个又打仁寿宫一出去，可是他们不知道，在这一段时间里头，隋文帝杨坚周围上上下下侍奉他的内侍、宫娥、才女，包括小太监，都已经换成是杨广的人了。杨广这个人有心计，这件事情隋文帝派他们一出去，马上他手下有人把这个消息就告诉杨素，因为杨广没在仁寿宫。一告诉杨素之后，杨素当时一听可吓坏了。杨素心想，砸了，皇上要把杨勇一调回来这就完了。正这个功夫杨广来了，杨广好像有一种感觉，说觉得自己调戏陈敏娘这个事情有可能要闹大发了，他要找杨素商量商量。杨广刚到这儿，杨素跟杨广就说了，说你给我写了一封信嘛。杨广说，对呀，这封信可没送到我手里，送到柳素手里头了。哎呀，杨广不是坏了，怎么办？杨素说，现在皇上已经降旨，让柳素跟袁言两人骑快马奔长安城东宫院内调杨勇到仁寿宫，要干什么你就知道了，怎么办？杨广当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来回直转悠，这怎么办？杨素说，这个怎么办，太子大主意可得您拿，我们谁也不敢说这话。这句话可就点出来了。杨广一听，事已至此，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是我做皇上就是我做阶下囚，我经营了这么多年，我怎么会让杨勇在这唾手而得呢？得，这杨广关键时刻狠得上来呀，在历代封建王朝里边，为权力之争，分什么父子，分什么兄弟，他什么也不顾了。杨广马上吩咐杨素，立即派人，你先骑快马，把那柳素、袁言在路上给我接回来。接回来之后，就说他假传圣旨，先把他送到三法司大理寺，先把他押起来审他。杨素说，对，立即杨素派人骑快马追赶柳素、袁言，那会儿追他们俩去了。这边杨广就把张衡找来了，内宫总头，这也是侍奉在隋文帝杨坚榻前的主要人物。杨广找来张衡，跟张衡就说了，说什么呀？先是说他自己目前的处境，说现在皇帝又要变卦了，又要把我废了，又要立杨勇，那么我要想继承这个王位的话怎么办？除非是老主晏驾，那么现在老主还没有晏驾。杨广言外之意给这张衡点名，就是你去让杨坚晏驾。这话说出来之后，张衡当时就一激灵。张衡心想，这是让我去杀他爹去啊，杀他爹他做皇上。张衡又一转念，是试探我吧。张衡就说，太子，这个事我可不敢干。杨广就说了，有什么事情我给你做主，此事如果办成，我对你必加重用，定有重赏。你想一想，我如今的处境是不是只有这一条路可行啊？我这不是跟你说假话，这是真的。可也话说回来，这话我跟你说完了，如果你不做，张衡你也活不了。张衡一听，好，我遵您的命令。这张衡领着几个内侍就奔着隋文帝杨坚这仁寿宫来了。杨广随后跟着来到仁寿宫的宫门这儿，告诉把那两位娘娘、两位夫人召唤出来，一个是陈美娘，一个是蔡玉珠。把这两个夫人叫出来之后，杨广就说了，二位，你们整天侍奉在老主爷的榻前太劳累了，今天呢让你们休息休息，请到侧宫去。这两个人开始不去，杨广往旁边一使眼色，旁边又有内侍又有侍女过来，愣架着两个娘娘往旁边去了。两个娘娘心里边就明白了，坏了，宫厅里边这要政变，两个娘娘被架到旁边去了。 杨广就站在外头，张衡领着这伙人就进了。此时的隋文帝卧在病榻之上，在屏风之后。隋文帝刚才让杨广的这一封信给气得手指哆嗦，生完这个气之后缓过劲儿来，四肢无力倒在这病榻上。隋文帝央间是昏昏欲睡。恰在这个时候，张衡领着几个人进来了。那么进来他对隋文帝怎么着了，史书上没有详细记载，但是有的史书上曾经这样说：文帝惨叫，血溅屏风。八个字，就是闻听皇帝一声惨叫，血已经溅到屏风上了。那就说张衡亲自动手把这隋文帝杨坚给杀了。可叹隋文帝杨坚呐，那也是创一代基业，统一天下的大隋王朝第一任皇帝，死的时候落到如此惨状，病榻前面一个亲信一个提己都没有。究其原因，隋文帝识人不准，用人不当，听信谗言，狐疑猜忌，这就是他的结果。隋文帝死了，张衡出来告诉杨广，杨广立即进来，马上吩咐把这现场收拾了，屏风拆了烧了，隋文帝的衣服被褥全都卷吧卷吧出去烧了，给隋文帝重新把那个伤口包扎一下，换好了衣服，就说文帝宴驾。皇上死了，这个功夫那两个妃子，也就是说那两个夫人，一听说皇上宴驾了，陈美娘和蔡玉珠都吓坏了，心想完了，皇上死了，我们俩也快完了。杨广马上把杨素、于文化及都找来，说下一步怎么办。杨素说，既然如此了，第一步您得先回长安城，先举行登基大典，然后再办理国丧，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满朝文武群臣没有他们思考的余地。木已成舟，谁也不能说什么。杨广一听，好，就这么办，但是得转过天来回长安呢。这天晚上杨广就住在仁寿宫，他住在仁寿宫了。这天晚上这陈美娘在旁边自己的宫院当中，心里边正七上八下的胡思乱想呢，忽然有一个内侍臣给他送来一个小金匣，这个金匣上面贴着封条，上面写着一个封字，这封字是杨广亲笔写的，说太子晋王送给您这么一个金匣，请您起誓，就是打开看。陈美娘一看到这个金匣，当时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为什么？他意识到得，我完了。陈美娘心想，这个太子要调戏我，遭到了我的拒绝，现在肯定皇上是被他们给害死了，怎么害死的我不知道。那么杨广要登基坐殿了，他登基坐殿做的第一件事，他先要杀人灭口，他怕我把他这件丑事给传扬出去，有毁他的名誉。这个匣里边是什么呢？陈美娘心想，一种是绫子，白绫子，就是说皇帝赐死让我上吊；再有一种是鸩毒，就是毒药，让我把它喝了。如此而已。想到自己即将离开人世，陈美娘看着这个金匣，瞅着这个封条，她就不敢接呀。内侍旁边的侍女都站在那看着，娘娘您把它揭开吧，这是太子送给您的，不管怎么着打开看看呢。陈美娘心想，这是我跟随隋文帝去的时候到了，打开吧， 不打也不行，啪把封条撕开，把这金匣盖一打，往里边一看，大出陈美娘的意料之外。一瞧这匣里边放的是一个连心结，这个连心结在封建皇宫王朝里边有这么一个规矩，就是皇帝要上哪个娘娘家，今天晚上要到你那儿去，先给送一连心结，就是要跟你今天晚上同室而眠。这连心结送给陈美娘，陈美娘一看，呵，这杨广他还没忘了我的，他还想着呢。陈美娘自个儿心里边不是滋味啊，我是隋文帝的娘娘啊，这怎么隋文帝刚死，杨广你就给我送来一个连心结？这陈美娘她不想拿手去拿去，旁边这些侍女们明白了，说娘娘啊，您拿着吧，您拿着吧，不管怎么着您还是得保重玉体。陈美娘万般无奈，伸手把这连心结拿起来了。当天晚上杨广跟陈美娘就睡到一起了，所以杨广这才凑齐了一种是七娘戏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13集。看着茶几上的手枪和支票，周福来的冷汗就流了下来。他虽然喜欢钱，可从来没有因为钱而去害过人，何况现在要他去杀人。见他久久无语，只是一个劲儿的擦冷汗，江森颇感不耐烦。他说，周大夫，看起来你是不想跟我们合作了，那既然如此，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周夫人是第一个，但绝对不是最后一个。说着话，他对身旁的兄弟说，把老太太先扔下去。江森只是在吓唬周夫来，但血杀的人可不管那么多，只要是江森的命令，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他左手边那名大汉脸色一正，
2: 是森哥。
1: 说着话，他挽了挽袖口，带着满脸杀气，大步流星就向里屋走去。周夫来见状，马上就慌了手脚，他抢步上前，把那名血杀汉子死死拦住。
3: 不行，不行啊！
1: 行不行？现在不是由你说了算了。周大夫，老太太摔死了，也是因你而起，是你袖手旁观不去救她。江森脸上的笑容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狰狞。他话音刚落，那名血杀汉子一晃胳膊，一把把周福来推开，接着直接就冲进里屋了。眼前这些人身上都带着枪，明显是黑道上的亡命徒，什么事儿都能做出来。如果自己不答应对方，他们可能会真的把老伴儿给扔下去。想完以后，老头子狠心咬牙跺了跺脚，几乎是尖叫着，
3: 我去做。
1: 周大夫，这样才对嘛，跟我合作，我们大家都有好处。江森挑起眉毛，向走到里屋门口的兄弟摆了摆手，顺便呢，他又把茶几上的小瓶子拿起来。周大夫，这件事儿就交给你了，我等你的好消息。对了，可不要想着逃跑，因为你根本就跑不掉。再者说了，就算是你跑了，你的家人们都会跟着遭殃。 他回过头来，冲着身后的那名汉子扬了扬头，后者从口袋里拿出一沓文件，扔在茶几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江森带着一干兄弟慢悠悠的走出了房门。等他们都走了以后，老太太从里屋颤巍巍的走了出来。
3: 福来呀，刚才那些人是谁呀？
1: 周福来长叹口气，见老太太没事，什么话都没说，走到茶几前边，把血杀人员扔下的文件拿起来一看，老头子傻了眼了，上面有他以及他家人的详细情况，甚至连他孙子孙女上的学校在哪个班级都记录得清清楚楚。看完这个，老头子脑袋一沉，身子摇晃几下，然后站立不住，重重的摔在沙发上。老太太虽然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看周福来大难临头的表情，也知道事情不简单。他急步走到电话前面，拿起听筒就说：“我们还是报警吧，老头子。”他的话还没说完，周福来像是过了电似的，一下子从沙发上窜起来，一把把老太太手里的话筒给抢过去。你疯了，打电话报警。哎呀，这样不仅会害死我们，还会牵连到我们的儿孙呢。老太太惊呆了，她还是第一次见到周福来这个样子。周福来被江森逼得无路可走，只好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当他为陆寇煮药的时候，悄悄地把江森给他的那瓶氰化物放了进去。氰化物那可是剧毒，比砒霜还要厉害得多，国际上的间谍几乎都是随身携带这种东西，一旦被抓可以第一时间了结自己的生命。老头子在陆寇的药里边没下一整瓶，只是倒了半瓶。不过即便如此，一旦陆寇喝了，即便是有十条命也得交代。氰化物味道苦，而中药更苦，所以混在里边，即便是味觉再灵敏的人也品尝不出来。周福来在药店里把中药煎完，并用塑料袋塑封上。他看着眼前这几包下了剧毒的中药，心里边也说不出来是个什么滋味，他的嘴里边比中药更苦。这天上午，周福来又像往常一样到药店去坐诊。等接近中午的时候，南红门派来一辆轿车，一名胖乎乎满脸和善的南红门青年把周福来接进车里。在去南红门堂口的路上，那个青年笑着说：“周大夫的医术真是很高明，寇哥这两天呢身体好多了。”啊，是吗？那就好，那就好。呵呵，周福来强颜欢笑，勉强应付。他的两腿现在哆嗦的厉害。青年没有注意到周福来的不自然，他一边开车一边说：“我们兄弟对周大夫的医术都很佩服。有机会啊，也想找周大夫帮我们检查检查，看看身体有没有问题。”一路上，周福来的心里边七上八下，眼皮子也突突的跳个不停， 心烦意乱，魂不守舍。

0: 好不容易到了南红门堂口，上台阶的时候，老头子脚下一个不留神，差点呛到地上。一旁的青年急忙把他扶住。
1: 哎呀，老爷子，您盼着点儿。
0: 经过这么长时间，陆寇的旧伤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还不如在广州的时候。正如周夫来诊断的那样，到了云南以后，他水土不服，而且连连受挫，现在又受到文东会围攻之势，他又是着急又是上火。如果在正常情况下倒也没什么，但是他有伤在身，使身体更加虚弱，平时总是咳嗽不断。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自从接受了周夫来的治疗，他的身体确实好转了许多。陆寇身边的兄弟们无不打心眼里边高兴，对周夫来也是恭敬有加。在南红时间不长，这房间里边只剩下陆寇、周夫来以及几个南红门的保镖。两个人分宾主落座，陆寇笑着说：“
1: 周大夫，嘿嘿，我感觉现在啊，身体可是强多了。你的针灸和开出的药方子确实有效。”哎呀，陆先生，药理啊是外因，关键还是陆先生年轻力壮，内因起了作用了。周大夫，你看我还需要多久能彻底痊愈啊？
3: 哎呦，这个得看陆先生的具体状况而言了。如果以陆先生现在的恢复速度来看呢，最多不会超过2个月就能彻底恢复，而且不留病根儿。2个月，
0: 哎，陆寇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他实在不知道自己在曲靖能不能坚持2个月。下面的眼线已经查明，文东会正在从东北大批的抽调人力，恐怕过不了多久，谢文东的身边就看着强装镇静的周夫来，把手放在腕枕上边。周夫来现在哪有心思为陆寇把脉呀？他装模作样把了一会儿，点点头说：“陆先生恢复得很好，比上次我来的时候要强多了。”说着话呢，他从皮包里啊把几袋塑料包拿了出来。这是陆先生这两天的药，还和往常一样，早中晚各服一包。陆寇接过来连声道谢，他看看手表说：“现在已经是中午了，正好现在就该喝药了。”说着话，他拿出一袋药来交给手下兄弟说：“拿出去热一热。”保镖答应一声，拿着药走了出去。等那名南红门的保镖把中药倒在碗里加热好了，回到房间的时候，周夫来已经开始为陆寇针灸。只见陆寇赤裸上身，趴在躺椅上，露出满身结实的肌肉。周夫来在他身后把一根根又刺又长的毫针慢慢的刺入他背后的各个穴位。那名保镖来到陆寇身旁，毕恭毕敬地说：“
1: 寇哥，药已经热好了。”
0: 陆寇闭着眼睛，眼皮都没挑一下，只是微微的摆了一下手。

0: 放下吧。保镖答应一声，轻轻的把药碗放到一旁的小平台上。腾腾冒着热气的中药散发着刺鼻的药味，一个劲儿的往陆寇的鼻孔里边钻。他皱了皱眉，说今天药的气味好像和往常不太一样，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周福来捏着毫针的手一哆嗦，连带着陆寇背上的那块肌肉也是一阵抽搐。
1: 陆先生，怎么会呢？今天的药啊，和往常是一样的，没什么变化。
0: 周福来嘴上这么说，可心里边没底。虽然他明明知道光靠气味是根本辨别不出来里面的氰化物的。陆寇没有继续问下去，只是眉头皱得更深了。他向来就讨厌吃药，何况中药也实在是太难以下咽了。过了40多分钟，针灸终于结束。周福来把刺在陆寇背上的毫针一一取下来，都弄完以后，在心里头长长的出了一口气。陆寇翻身坐起来，活动了几下筋骨，接着伸了一个懒腰，感觉浑身上下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通透感。他舒适的叹口气，接着向一旁的兄弟招了招手，不用他说话，一名保镖把他的衬衫递了过来。陆寇穿上，一边系扣子一边说，周大夫，我感觉今天的药味啊，实在跟往常不一样，会不会是把药方子给弄错了？
1: 哎呀，陆先生，绝对错不了，这药都是我自己抓的，
0: 又是我在旁边亲自监督煎的，不可能出错。难道是我闻错了？说着话，陆寇拿起碗来。见状，周福来的心跟着药碗就提了起来，一直提到嗓子眼儿，好像一张嘴就能从他嘴里边跳出来似的。他两只眼睛瞪圆了，直勾勾的看着陆寇，两只拳头握得紧紧的，掌心里边都是汗。看他这副样子，陆寇把递到嘴边的碗放了下来。周大夫，您哪儿不舒服吗？
1: 没有，我好得很。
0: 我还以为周大夫您不舒服呢。陆寇笑了笑，再一次把碗端起来，他凑到鼻子下边，提鼻子仔细又闻了闻，摇头又说，这药味确实不对啊，周大夫，要不然你先尝尝。一听这话，周福来两腿发软，差点坐地上，他身子哆嗦着，
2: 哎呀，陆先生，你。
0: 不等他把话说完，陆寇突然眼冒金光，一字一顿的说，我的鼻子向来灵敏，如果我没闻错的话，里边应该有毒药，而且是剧毒。这句话就像一个闷雷劈在周福来的脑袋顶上，他再也坚持不住，膝盖一软，扑通一声跪坐在地上，两只眼睛呆呆的看着陆寇，傻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14集。陆寇的一句话就像一个闷雷劈在周福来的脑袋顶上，他再也坚持不住，膝盖一软，扑通一声跪坐在地，两只眼睛呆呆的看着陆寇，傻了。这个时候周围的保镖们都是一愣，周大夫会在寇哥的药里

0: 而下毒，这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情。不过看周福来木然的表情，又不像是假的。众人相互看了一眼，随后纷纷反应过来，呼啦一下子就把周福来给围住了。陆寇向众人摆了摆手，示意他们不用紧张。他看着周福来说：“周大夫，就你个人而言，我相信你是不会害我的，肯定是有人逼你这么做的吧？这陆寇他不是神仙，当然不会只凭借着味道就能闻出药里有毒。前两天呢，南红门外出买东西的三名兄弟突然失踪，其中还有一名接送周福来的司机。就在那个时候，陆寇就有了警觉，他担心文东会会找周福来下手，他让手下兄弟去查过，只是没查出个所以然来。就在今天，就当周福来进入房间的时候，他就发现周福来的表情不太自然。他虽然已经是一大把年纪，但他毕竟是一名大夫，而不是城府深的老油条。他装得再像，也瞒不过老奸巨猾的陆寇的眼睛。这时候啊，陆寇还不敢确信他有问题。直到当周福来给他做针灸的时候，他出言试探，明显感觉到对方手指的震动。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确定周福来带来的药确实有问题。结果他开口一炸，立刻就把周福来炸了一个原形毕露。这时候的周福来老泪纵横，结结巴巴的就说：“鲁先生啊，我不是有心害你的，是他们逼我这么做的。他们说了，要是我不做呀，我就杀了我的家人呢。我这实在是没办法呀。”
1: 他们是谁呀？
0: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不过他们身上都带着枪。哎，对了，其中有一个人，他自称叫江森。
2: 江森，原来是他。
0: 陆先生认识他？
1: 怎么可能会不认识呢？
0: 陆先生，看在我为你治病这么久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
1: 哼，如果就这么放你走了，
0: 哼哼哼，
1: 我怎么向下边兄弟们交代？怎么向他们解释啊？
0: 陆寇面无表情的垂下头，拿出烟来点着了，默默的抽起来。他不说话，别人也不言语，房间里边只剩下了这个周福来呼哧呼哧喘粗气的声音。烟过一半，陆寇把半截烟掐死，拿起外套，一边往外走一边说：“给他喝药。”说完话，人就离开了房间。听陆寇这么说，周福来的脸上顿时就蒙上了一层死灰色，待了好一会儿，他才回过神来，嚎叫着向外跑。可是周围众多的南红门保镖哪能让他跑得出去？ 其中快步上来两个人，一把就把周福来按倒在地，有一个人把药碗拿过来撬开。

0: 周福来的嘴巴，把药碗里的药一股脑的硬是灌进他的肚子里。刚把药灌完，周福来就开始剧烈呕吐起来，同时他呼吸困难，瞳孔放大，时间不长人就没了呼吸，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几名保镖互相看看，其中一个人蹲下身子摸了摸周福来的脉搏，顿了片刻以后冲着其他人摇了摇头说死了。保镖们无不倒吸口凉气，这刚把药灌进去人就死了，可见其中药性之毒。他们心里边忍不住一阵后怕，如果不是寇哥鼻子灵敏闻出味道不对，那后果还真就不堪设想。他们不了解实情，还真以为陆寇是靠鼻子把毒药给闻出来的。周福来被迫去毒害陆寇，结果谋害不成，反被他自己下的剧毒给毒死。很快案组兄弟就把消息传到谢文东那儿，称周福来进了南红门堂口之后再也没出来，而南红门也没有出现任何的波动。谢文东听完摇头苦笑，周福来只进未出只有两个可能，要么是他把陆寇毒死被南红门帮众所擒，要么是事情败露被南红门帮众所杀。不过陆寇如果死了，南红门的堂口得闹翻了天，怎么可能还是风平浪静呢？如此来看，陆寇肯定没事儿，那么不用问一定是事情败露了。江森、刘波、孟寻他们也都明白，纷纷低下头。沉默了片刻以后，江森没好气的就骂，这个没用的东西，有那么好的机会都杀不掉陆寇，他。谢文东没有发怒和惋惜，他反倒笑了。杀不掉陆寇也很正常嘛，如果周福来真把陆寇给杀了，那才叫奇怪呢。大家别忘了，陆寇可是南红门的八大天王之首啊。话虽然是这么讲，但是错失一次除掉心腹大敌的好机会，大家伙的心里还是觉得不舒服。我们现在人手越来越多了，要杀陆寇也不需要再使那些小伎俩，可以光明正大的打过去。小寻呢，一会儿你去帮我写一张请帖，我想请陆寇出来吃饭。什么？东哥，你和陆寇吃什么饭呢？陆寇是个难得的人才啊，如果他能和我们成为兄弟，那是再好不过了。众人互相看看，心里边都不以为然。陆寇是什么人呢？那是对向问天最最忠诚的死党，如果他能背叛向问天，那南红门里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会背叛了。虽然心里觉得谢文东这么做是多此一举，不过众人也没有多说什么。孟寻说只怕陆寇不敢出来和东哥吃饭。我看陆寇一定会接受邀请，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我，他一定不会放过的。按照谢文东的意思，孟寻给陆寇写了一张请帖，派下面兄弟送到南红门堂口。 接到谢文东发来的请帖，南红门众人都十分惊讶，头目们纷纷向陆寇进言，认为谢文东肯定别有用心，预谋不轨。陆寇却摇了摇头，他说谢文东是想杀我，但是不会使用这样的手段，他得顾及到他自己的名声。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众人互相看看，依然摇头。这话虽然是这么说，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陆寇有个三长两短，那南红门在曲靖、在云南也就彻底没希望了。看出众人的顾虑，陆寇含笑说，谢文东想不想谋害我，这个我不清楚，不过我倒是想用这次机会去把他给干掉。什么？兄弟们，想化解社团目前的种种危机，谢文东可是关键呐。只要他一死，一切问题可是都迎刃而解了。寇哥的意思是，我就算拼上性命，也要和谢文东同归于尽。来送信的人还在吗？
2: 在呢，那个人被下边兄弟控制住了，
0: 别为难他，让他回去，让他告诉谢文东一起吃饭没问题，但是时间和地点要由我来选。
2: 是，那个头目答应一声，急匆匆的走了出去。

0: 风吹草动，明白吗？
1: 没问题，东哥，放心吧。
0: 为了与谢文东的这次见面，陆寇可以说是下足了功夫，而且特意给广州那边的白燕打去电话，借用他旗下的杀手。白燕一听陆寇是想暗杀谢文东，他想也没想就答应下来。本来啊，他自己也想赶到云南，只是一想到谢文东在这儿，心里就顿生惧意，没敢亲自涉险。不过他倒是派过来十多名精锐强干的杀手协助陆寇，他不在乎陆寇的死活，只要能够成功的杀掉谢文东就行了。很快陆寇这边就给了谢文东确切的答复，说是三天以后在黄山饭店会面。黄山饭店距离南红门堂口不算远，而离文东会的据点也很近，刚好在两者之间。把会面地点定在这儿，算得上是既公平又合理。会面当天，陆寇带领大批南红门帮众先到一步，然后把人员分派下去，在饭店内外做好埋伏。至于白燕派到曲靖这边的杀手们，却是非常的神秘，行踪诡异，直到现在陆寇都没见过他们一面，更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在给白燕打电话询问的时候，后者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他说，陆大哥，你不用担心，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这一回你我来个双保险，无论如何也要除掉谢文东。陆寇苦笑，现在的白燕已经今非昔比，他变得阴险狡诈，难以控制，同时又让人琢磨不透。等南红门都安排妥当以后，过了好久，谢文东才带着十来名贴身手下来到黄山饭店。他是踩着点儿来的，看起来像是毫无防备，实则不然，以江森、刘波、楚伯为首的三波人员早已经到了饭店附近。刘波的案组负责全面刺探，这江森的血杀负责保护，而楚伯呢，则是带领一部分精锐兄弟作为机动人员负责全面的巡视。陆寇在酒店二楼定下一间大包房，说是包房啊，更像是会场，空间非常大，里面可以轻松的容纳四五十张桌子。在南红门小弟的指引下，谢文东带着五行、袁天仲、格桑以及几名随行的小弟就走进了包房。进来以后举目一瞧，只见包房里站着二十多号南红门的帮众，都是身材魁梧高大的壮实汉子，面沉似铁，表情阴冷，浑身上下散发出浓浓的杀气。向正中看，谢文东差点笑出声来，这陆寇的架子不小，大大咧咧坐在饭桌旁，看到自己进来，别说起身相迎了，连欠身打招呼的意思都没有。如果在以前呢，这谢文东肯定会心生不满，跟他针锋相对，但是现在啊，他已经不在乎那些了。谢文东背着手迈着四方步，笑眯眯的走到陆寇近前，上下看了看他。陆兄啊，这次你做的不对啊。陆寇被这莫名其妙的一句话说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转过头来依然没有起身，仰面疑惑的看着谢文东。本来已经说好了由我请客，现在反而让陆兄你破费了，这你说我怎么好意思啊？更何况啊，

0: 贵帮现在啊资金紧缺，包下这么一间包房，哎呀，恐怕得花费不少钱吧。看着谢文东一脸怪笑得意的样子，陆寇以及周围的南红门众人鼻子差点气歪了。哼，社团资金紧不紧张我心里头有数，这一点不用谢先生您操心。那倒是，谁苦谁甜呢咱们大家伙心里边清楚。谢先生约我见面有什么事情要谈吗？哎呀，我看陆兄的脸色不怎么好看呐，想必是旧伤在身还没痊愈呢吧。谢先生何必明知故问呢？陆寇冷笑，周福来都被谢文东逼得来投毒了，他肯定对自己的旧伤了如指掌。谢文东装模作样的轻叹口气，他说看起来啊张居峰那一回真是把陆兄伤得不轻啊，不过张居峰现在已经死了，算是我帮陆兄去了一块心病。听了这话，陆寇的眉毛都快竖起来了。要知道张居峰的背叛就是受了谢文东的鼓动，而谢文东倒好，利用完张居峰以后随便找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把他杀了，其心之毒实在是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15集。听了谢文东的话以后，陆寇的眉毛都快竖起来了。张居峰的背叛就是受了谢文东的鼓动，而谢文东倒好，利用完了张居峰以后随便找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把他给杀了，其心之毒实在是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陆寇还没开口说话，只觉得一股热气从胸腹当中生出，直冲他的脑门，嗓子眼儿也开始发痒。他忍不住连咳了好几声，把桌子上的茶杯拿起来，一仰头，把其中的茶水喝了个干净，这才勉强把咳嗽压了下去。谢文东见状，他关切地说：哎呀，陆兄的伤还没彻底痊愈，何必跑到云南来？在广州养伤不是很好吗？干嘛那么拼命啊？哼，这都是拜谢先生你所赐啊。哼，陆兄啊，你认为我们在云南之争谁能笑到最后啊？就算我坚持不到最后，我也不会让你笑出来。陆兄，南红门大势已去，这是任何人都能看出来的，你何必在这条路上走到底呢？我现在可以给你指条明路，只要陆兄你肯到我这边来，我保你的地位跟在南红门比起来只高不低。
1: 你给我闭嘴！谢文东啊，你把我陆寇当什么人了？你以为我是像张居峰孟寻那样的宵小之辈吗？
0: 在谢文东身后的五行、袁天仲等人

0: 相看看，他们心中暗说：“哼，怎么样啊？这东哥想策反陆寇，根本就是多此一举的事情。陆寇这个人，就算是烧成灰，骨子里面也得刻上南红门这三个字。”谢文东对陆寇的反应一点也不意外，也不生气，他只是含笑摆了摆手说：“陆兄，你不要动怒。俗话说得好，良禽择木而栖。像陆兄这样的人才，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跟着向问天一起完蛋。”
1: 谢文东，你以为你赢定了吗？
0: 陆兄啊，贵帮现在还剩下什么了？论地盘，南红门缩水了能有一半还多，连经济重地上海都打没了，上下帮众全部都龟缩到广州。论人力，南红门的八大天王死了多少？现在还剩下几个？我来进攻云南，堂堂的南红门却只派来陆兄这么一个病号来和我对阵，实在是可笑啊。论资金，你们黑道的地盘缩水，而白道的生意的股份又大多掌控在外人手里，现在已经算是捉襟见肘，严重不足。陆兄啊，你说南红门还剩下什么？还有什么实力配合我抗衡啊？谢文东这番话字字如刀，句句都像割在陆寇的心窝子里。要命的是，他说的这些都是实话。随着他的话，陆寇的脸色也是越来越难看，由红变紫，然后又由紫变白。等谢文东说完以后，他又忍不住咳嗽起来。谢文东不管陆寇什么感受，心里是什么滋味，他继续说：“所以说贵帮的垮台只是迟早的问题，现在陆兄盼到我这边还算是个好时机，等到日后大局已定，你陆寇就算想归顺，那个时候我会不会收还是个问题呢。”其实啊，谢文东根本就无意收服陆寇，而且他心里非常明白，陆寇是不可能背叛向问天来投靠自己的。如果陆寇真叛到自己这边来，那肯定是他居心不良。他约陆寇见面，是想把他气倒才是真的。通过刘波的调查，他知道陆寇有旧伤在身，而且他打电话专门为这件事情咨询过，了解到以陆寇现在的状况，最怕的就是着急上火动气，这会引发旧伤加重。在谢文东看来，如果能把陆寇气倒，甚至直接气进医院，那是再好不过了，自己拿下曲靖，控制整个云南也就变得容易多了。他的这几番话说下来，的确是让陆寇又怒又气又窝火，咳嗽不已。另外一边，楚伯带着三名兄弟在饭店周围慢慢走动，他可不是在闲逛，而是在寻找有没有危险的存在。当他转到饭店对面的一家棋牌室的时候，他停住脚步，看了看棋牌室的楼上，回头又瞧了瞧饭店，他皱皱眉头，对身后的几名兄弟甩头就说：“进去看看。”这棋牌室和饭店刚好相对， 而且楼上也对着楼上。如果棋牌室的二楼暗藏杀手，可以直接从棋牌室的窗口发射冷枪，打到饭店包房里的谢文东。为了安全起见，楚博还是想上去查看一下。进入以后，棋牌室的服务生立刻就迎上来：“几位先生，你们几位啊？”“
2: 四位。”“
0: 啊，一位十八。”“啊，先生，这边交款。”“先生，您是想坐楼上还是想坐楼下呀？”“
2: 哦，楼上。”“
0: 好嘞。”交完钱以后，服务生啊就把楚博他们引到楼上了，记着他们点下的饮料，然后转身下楼。楚博带了三名兄弟在桌椅之间慢慢的行走，看起来啊是在寻找空位置，实际上啊是边走边观察在座的每个人。这棋牌室的生意很好，客人非常多，尤其是二楼比一楼要热闹多了。十八块钱一位，虽然棋牌室的价格不菲，但是店家提供免费的饮料、玩具以及场所，这也算是物有所值。穿过长长的过道，楚博来到靠窗口的这个位置，身形顿时就停住了。靠着窗口的桌子旁边啊，坐着四名青年，看样子都没超过三十岁。这四个人都是寸头，衣着比较随意零散，不过他们的表情可不像其他的玩家那么投入，一个一个都是冷着脸，面无表情，手里边拿着扑克牌，眼睛却不时的瞄向窗外。楚博抬头向窗外边看过去，只一街相隔的黄山饭店清晰的出现在眼前，通过巨大的落地窗能够清晰的看到二楼包房的情况。这个时候谢文东正在和陆寇交谈，只不过通过窗户看不到谢文东的身影。经验丰富的五行兄弟齐齐站在谢文东的左手边，挡住窗户那一面，把谢文东护得死死的。看完以后，楚博士暗暗的点头，他赞叹五行兄弟不愧是杀手出身，明白哪些位置最危险，最容易受到攻击。看似随意的站位，却完全的阻断了外界可能发生的袭击。见楚博等人站在自己桌子前边，久久没有离开，四个年轻人中的一位放下手里的扑克牌，抬起头来，我说：“你们有事儿啊？”楚博没有答言，他目光下落，看向四个人脚底下长长的黑兜子。这四个人没有忽视楚博的目光，靠边的两名青年不约而同的伸出脚来，把兜子向里边推了推。楚博目光一凝，随后咧嘴笑了。他冲着那名问话的青年说：“没事儿。”说着话，他转身走到一旁相邻的桌子前边，一屁股坐下。这一桌正有两对青年男女在嘻嘻哈哈的边玩扑克边聊天，见一名陌生青年坐了过来，这四个人都是一愣。随后一名青年说：“这儿已经有人了。”楚博板着脸，两眼冒着阴阴的寒光，直视那个青年。我就是要坐这儿。随着他的话音，三名文东会兄弟也围过来，冷冷注视对方。一看他们的模样，就知道不是什么好来头。这四名青年露出惧色，什么话都没说，纷纷拿起东西 让到远处

0: 空桌上。把他们吓跑以后，楚伯他们纷纷落座，时间不长，有服务员送上他们刚才点的饮料以及扑克。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楚伯把扑克的包装皮给撕掉了，拿出来以后对三位兄弟说：“咱们来试试手气，老规矩，5块钱垫底儿，上不封顶。”这三名文东会兄弟都笑了，点头说好。他们心里边都明白，玩扑克那是假，紧盯着邻桌的四名青年才是真的。说话之间，他们纷纷把衣扣解开，把腰里的枪都挪到既隐蔽又能一下子掏出来的地方。他们玩的呀是拖拉机，5块钱的底儿是不大，但是上不封顶可就大了，100、200、1000、2000都可以往里边砸。表面上看他们玩得很尽兴，而实际上四个人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旁边的那几名年轻的人。那么同一时间，另外一边的江森带着血杀兄弟进入饭店，一波兄弟上到2楼，而他自己呢则是带领另一波兄弟来到1楼。他们这儿许多人把1楼饭厅的位置基本上占了一半，而另一半呢则是被陆寇安排的南红门的人占了。这双方虽然没有直接说话，可心里边都明白对方的身份。整个饭厅座无虚席，但是一边黑一边白，场面是异常壮观。他们都不吃饭，只点茶水，但是却把饭店的座位都给霸占了。正常来吃饭的客人无法就坐，只能纷纷摇头离开。饭店经理看到这样的景象，是一个劲儿的擦冷汗呢。他怀疑是不是有人故意来和自己捣乱，搅和自己不能正常做生意。不过看对方的架势，那逼人的肃杀之气又让经理不敢上前询问。1楼饭厅的人虽然多，但是却安静的出奇，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妄动，双方只是默默的相互注视着。就算是素未平生的两个人对视久了，都可能会产生敌意，更何况他们本身就是水火不容的敌人呢。很快，一名南红门的汉子首先打破了沉默，他手指着距离他最近的血杀人员就开骂了：“你妈的，你看什么呀？”血杀人员虽然低调，但是名声在外，从骨子里边透出高傲。哼，我看你怎么的，不服？那咱们就出去比划比划。哼，我让你10个，
2: 你他妈的，老子还没见过你这么嚣张的。
0: 说着话，南红门的汉子挺身站起来，血杀那位也不相让，随即起身，见他们俩要动手，呼啦一声，饭厅里的众人齐齐的起身，一个一个把手摸向腰里边，抓住身下的武器。看双方在场上剑拔弩张的样子，激战似乎一触即发。江森可比下面兄弟沉得住气，他低咳一声，示意众人不要冲动，全都坐下。得到了江森的示意，血杀众人强压怒火，冷着脸慢慢坐回到

0: 南红门那边，因为没有得到陆寇的授意，也不敢私自动手，头目也是连连摆手，把手下人给稳住。双方相继落座，场面上又恢复了刚才的平静，但是场上的火药味更浓，无形的硝烟正在众人之间蔓延开来。外面闹得明争暗斗，在包房里边，谢文东和陆寇两个主角之间也是暗流滚滚，各耍心计。谢文东想激怒陆寇，让他的伤势变得更重，而陆寇也明白谢文东的心思，尽量不让自己发火。只是在谢文东语言的刺激下，陆寇很难控制得住自己的情绪啊。见陆寇咳嗽的厉害，脸色也苍白，谢文东心里暗笑。他接着前文继续说：“陆兄，我看你啊，就不要再执迷不悟了，也没有必要陪着向问天一起做炮灰。”
1: 谢文东，你不要再白费口舌。如果你找我出来只是为了说这些的，我看我们的谈话可以到此为止了。
0: 说着话，他把手伸进口袋，悄悄按下了发射键。那是他给手下兄弟打去的电话，也是行动的暗号。好不容易有了能把谢文东引出来的机会，陆寇是不会轻易放过的。这个时候他连自己的性命都豁出去了，至于名声，他也是根本就不顾了。谢文东没有看见他的小动作，他含笑说：“既然陆兄执意如此，那我也没办法。不过该说的话我还是要说，陆兄硬是和我作对，无疑是螳臂挡车。何况你我相识已有数年，争斗那么久，那么多次，你什么时候赢过我？一直都是我的手下败将。现在整个云南都被你打光了，只剩下曲靖这一个地方，你拿什么来和我抗衡啊？”一边说，谢文东一边站起身来作势要走，可他好像恍然想起什么，又对陆寇说：“说起来啊，陆兄现在也算是半残之体，胜了你我也觉得不光彩。看起来南红门真是无人可用了，竟然把陆兄这样的病号派到云南来。哎呀，南红门的日子啊，是真的长久不了了。”说着话，他还故意长叹一声，连连的摇头。这个时候的陆寇肺都快憋炸了，胸中无名火起，直顶脑门。正在这个时候，他的手机震动几下，有短信传了进来。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16集。陆寇的手机震动几下，有短信传了进来。这短信是陆寇的手下兄弟发来的，说是文东会的大批精锐帮众已经聚集在饭店内外，正和己方兄弟对峙，如果强行动手未必能杀掉谢文东。陆寇看完以后，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当谢文东来的时候，眼线陆寇左右为难，脸色变幻不定。谢文东看得很清楚，他仔细的

0: 一琢磨，心里边也就明白一个大概了。他暗中冷笑一声，仰头垂视，笑眯眯的说：“怎么了，陆兄啊？你还有话和我继续谈吗？”
1: 这
0: 陆寇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的手指在手机的发射键上摸来摸去，却迟迟的没有按下去。他在犹豫不决，可是潜伏在对面棋牌室里的杀手却找到了下手的机会。谢文东站起身来，五行兄弟已经无法把他完全的遮挡住，在其缝隙之间正好能看到谢文东的脑袋。靠二楼窗边的四名青年眼睛都是一亮，不约而同的意识到机会来了。其中一名靠窗的青年冲着另外三个人点了一下头，随后几个人提高音量，仿佛正玩得尽兴。而那靠窗的青年则悄悄放下手中的扑克，一手垂于桌子，慢慢的把脚边的长兜子拎起来，放在自己双腿上。他的动作十分的隐蔽，都是在桌子下边进行的，既有桌面阻挡旁人的视线，又有三名同伴为他做掩护，普通人根本就注意不到他的行动。不过楚博他们几个可都不是普通人了，他们虽然在打牌，可眼角的余光一直没离开过他们，也把那青年的小动作看得清清楚楚。楚博利用对面的兄弟做掩护，一手拿着牌，一手放在腰里边，慢慢的把手枪就抽了出来。他打开保险，把击锤搬开。另一边，临窗的青年已经把黑兜子的拉锁缓缓的打开，从里边拿出一支狭长的85式狙击步枪。楚博士正对着对方的，看得比较清楚。当青年掏出步枪的时候，他双眼当中射出两道骇人的寒光。坐在他对面的两名文东会兄弟即使不用回头，只看楚博的表情就把身后的情况了解个大概。两个人脸上笑呵呵的继续谈论着牌局，可是放在桌子下边的手也把枪给抽了出来。热闹非凡、气氛融融的棋牌室，不知不觉间已经弥漫起一股浓浓的肃杀之气。毫无预兆，冷然间那名抽出步枪的青年站起身来，对着窗口端起步枪，眼睛看着瞄准镜，对准目标谢文东的脑袋，手指扣到扳机上。他的动作又快又突然，可是啊，却有人更快。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声，那个青年的手指刚要扣动扳机，他的身子猛地一震，斜着撞到身旁的墙上，接着一屁股就坐地上了。他手里边死死抓着狙击步枪，脸上带着茫然。他奋力的还想站起来，可是怎么着他也站不起来了。在他的右太阳穴上多出了一个黑洞洞的窟窿，子弹已经直接把他的脑袋给贯穿，血溅到墙壁上显得格外的刺眼。楚博的一枪是要命的一枪，几乎在他开枪的同一时间，他身边的三名文东会兄弟齐齐起身，手里端着手枪，对着邻桌的另外三名青年连续

0: 扣动扳机，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密集的枪声响成了一片。这是近距离的射杀，对方毫无反应，更没有做出任何的闪躲还击动作。三个人的脑袋和胸口都中了几枪，当场就死了。枪声、硝烟、血腥、死亡，瞬间就淹没了棋牌室里的一切。那些玩牌的客人们哪儿见过这种血淋淋的阵势，一个一个吓得脸色都变了，尖叫着向楼下跑。一时间房间里乱成一团。正在这个时候，人群里突然又传出枪声，楚伯只觉得脸上一热，再看左手边的两名兄弟已经摇晃着摔倒在地。啊，还有杀手！楚伯反应很快，向前一扑，把他前面两位还没反应过来的兄弟扑倒在地。就在他们两个倒地的一瞬间，枪声再起，疯狂扫射过来的子弹把桌上的玻璃杯子打个细碎，扑克牌被卷起很高，像纸片一样纷纷的散落下来。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对方的火力很猛，楚伯和那名文东会人员被压制在桌子下边，根本就不敢露头。他们两个一边换弹夹，一边扭头看向一旁倒地的同伴。见他们都是身侧中弹，脑袋、肋下鲜血直流，瞪大眼睛，还带着不解。可是人已经绝气身亡。刚才还和自己打扑克谈笑风生的兄弟，转瞬之间就变成了两具冷冰冰的尸体，谁能不难过？谁又能受得了啊？那名文东会兄弟眼睛都红了，他猛地站起身来，冲着子弹打来的方向连开几枪，可惜他没打中杀手，倒是波及到一片无辜，有几名跑得慢的客人背后中枪，惨叫着扑倒在地。可是隐藏在客人当中的杀手们却没有放过他，在人群的间隙当中同时传出几声枪响，那文东会的兄弟连敌人的影子都没看见，胸口连中几枪，退后两步，身子一直顶到墙壁，才软绵绵的滑倒在地。当他站起身的时候，楚伯就意识到不好，想伸手把他拉住，但是却没来得及。可就在这一眨眼的功夫，这名兄弟也是死于非命。楚伯经历过的争斗并不少，但是眼睁睁连续看着兄弟们在自己面前毙命的时候却是没有过，这是第一次。他心里又愤又悲又怒，他也想站起来跟对方拼了，可是他的理智却制止了他的行动。他蹲在桌子下边，大口大口吸着气，想要把夺眶而出的眼泪憋回去。他明白，如果想为兄弟报仇，如果想让自己生存下来，他现在必须得冷静。楚伯能够清晰的听到对方一步一步逼近的脚步声，他躲在桌子下边一动不动。其实对方也不知道他现在是死还是活。两名身穿 T 恤的青年杀手分别从左右小心翼翼的走过来，他们两个很谨慎，手里端着枪， 一步一停，几乎是步步为营。
2: 楚伯听着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0: 或许是精神的高度集中和紧张起了作用，汹涌澎湃的大脑突然间变得空明。他脑中灵光一闪，计上心头，悄然无声的，他趴下身子，把枪压在身下，随后抓了几把身边兄弟流淌出来的血，在自己脸上、身上胡乱的抹了抹，双眼一闭，开始装死。他这是赌命的办法。生到了近前，他的心跳也开始不自觉的加速，脚步声消失了，在他身旁站住了。这个时候，楚伯的心跳已经快到极点，屏住呼吸，大气儿都不敢喘。不知过了多久，他听到一声低沉阴冷的声音：“
3: 二哥，点子都死干净了。”“
4: 哦，能看出对方是什么人吗？”“
3: 不认识，可能是文东会的小弟吧。”“
4: 那不可能啊，文东会的普通人身上不可能带枪，而且也不可能打得那么准，一出手就连杀我们四名兄弟。”
0: 随着话，就算能枪枪毙敌，可对方还会剩下一个人，对方根本不给他多的时间思考。很快，六名杀手已经走了过来，到了近前，发出砰的一声闷响，对方似乎在用脚踢尸体。
4: 妈的，脸都打花了，还真看不出来是谁。
0: 中年人的声音传了出来。楚伯的牙关咬得紧紧的，伸下的手死死抓着手枪。他的眼皮子微微的睁开一条缝隙，眼前的地面多出一双皮鞋，擦得很干净，鞋面又黑又亮，一尘不染。
4: 看看这小子是谁啊？
0: 随着中年人的话音，一只皮鞋伸到楚伯身下，用力一勾，楚伯的身子受力滚动，使他的面部朝上。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猛地睁开眼睛，在他头顶上方多出一颗脑袋，一颗中年人的脑袋，一张满是诧异和愕然的脸。不等对方回过神来，楚伯手里的枪已经响了，砰！这颗子弹直接从中年人的下巴打入，贯穿脑袋，把他的天灵盖都给掀掉了，猩红的血和白花花的脑浆子一起就洒了出来。楚伯出手偷袭，一枪射杀中年杀手，这个突然出现的变故让所有的杀手都震惊了。就在他们同事一愣的时候，楚伯的腰身一挺，就像泥鳅一样贴着地皮儿，从一名杀手的胯下钻了过去。直到这个时候，众杀手们才回过神来，尤其是那名被楚伯从胯下钻过的杀手，他怒吼一声，瞄也没瞄，凭着直觉回身就是一枪。楚伯早有准备，没等对方开枪，他的身子已经闪到一旁。那杀手没有打中楚伯，倒是把身后的同伴一枪打倒。哎，眼看着误杀了自己人，那个杀手又惊又骇，两眼圆睁，嘴巴张着惊叫出声。可是他的叫声很快就在一声沉闷的响声中戛然而止。闪到一旁的楚伯并没闲着，更没停顿，一枪

0: 打中那名杀手的面颊。楚伯如果和对方展开远距离的对射，由于杀手人多，他确实不占优势，但是等双方进行贴身接触的时候，楚伯的身手好、出枪快的优点就显现出来，几乎是眨眼功夫，八名杀手已有三人中弹身亡。一名距离楚伯最近的杀手瞪着双眼，举枪对准楚伯的脑门，正在他准备扣动扳机的时候，楚伯的身子猛地往下一低，双腿全力一蹬地面，整个人好像一根离弦之箭向前边急射而去。只听砰的一声，楚伯的脑袋重重顶在对方的肚子上边，那个人吃痛嗷的怪叫一声，身子不由自主的就弯了下来。随后楚伯使出一招蝎子摆尾，左脚之地，右脚后勾，这脚尖啊重重的点在那个杀手的天灵盖上，那个杀手吭哧一声四肢大张，趴倒在地。这楚伯顺势就滚了出去，身子还没停顿下来，手指已经连续扣动扳机，连开了四枪，迅猛绝伦又奇准无比的四枪。站在另外一边的四名杀手正在举枪瞄准楚伯，可是他们四个扣在扳机上的手指却再也无力勾下去，其中有两个人额头中弹，另外两人则是胸口中枪，他们四个都被打中了要害，身子晃了几下，随后几乎是不分先后的摔倒在地。那名肚子被撞了一下、脑袋又挨了一脚的杀手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再看场上，他的七名同伴都已经绝气身亡。他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叫，下意识的踉跄后退，可他仅仅退出两步，只觉得太阳穴一凉，一只黑洞洞又冷冰冰的枪口已经顶住了他的脑袋。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17集。那个杀手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惊叫，他下意识的踉跄着往后退，可他仅仅退出了两步，就觉得太阳穴一凉，一只黑洞洞又冷冰冰的枪口已经顶住了他的脑袋，再动一下我就让你脑袋开花。楚伯的声音传了出来，那个杀手身子一震，他整个人僵立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了，并不是因为他的胆子小，而是楚伯的厉害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他们这批到云南的杀手都可以称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哪知道在是白小姐，白烟，就是他。
1: 我明白了，
0: 楚伯面无表情的点点头，没等对方接着说话，他已经狠狠的扣动了扳机。他手枪里的最后一颗子弹愤怒的射出来，冷酷的击穿了那名杀手的脑袋。随着尸体倒地，楚伯也是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另外一边，黄山饭店一楼大厅，以江森为首的血杀众人正在和南红门对峙，双方的气氛本来就紧张，激战一触即发，只是双方都在用最后的一丝理智克制着。正在双方相互怒视的时候，饭店对面的棋牌室突然传出连续的枪声，双方的人员都是一惊，

森的反应很快，他腾地站起来，对着南红门的众人就喊着：“你们在对面埋伏了枪手！”南红门众人，包括陆寇在内，都不知道白燕派过来的杀手是隐藏在饭店对面的棋牌室里边。听完了江森的质问，南红门的头目拍案而起：“你他妈的倒会恶人先告状呀！兄弟们，上！”不明白怎么回事的江森和南红门头目不约而同的下达了进攻的命令。这双方啊，本来就是互看对方不顺眼，现在两边的头目同时发了话了，下边的兄弟一个一个都不客气，只听沙沙的拔刀声不绝于耳，只是眨眼的功夫，双方都是剑上弦，刀出鞘，场内闪出一片刺眼的寒光来，杀呀！不知谁首先大吼一声，拉开了双方火并的序幕。血杀和南红门众人挥舞着手中的片刀，掀翻身旁碍事的桌子，在饭店大厅展开了你死我活的厮杀。这仅仅是开始，厮杀很快就蔓延到了二楼和饭店外面。二楼的血杀人员和在外面巡视的文东会人员随即也和南红门帮众交起手来，偌大的饭店一楼、二楼以及饭店周围到处都是拼杀的战场。楚伯在棋牌室与杀手们的交火成了直接点燃双方战火的导火线，使整个场面变得失控和疯狂。包房里头，谢文东和陆寇同样被对面的枪声吓了一跳，在第一时间里，五行兄弟护住谢文东，陆寇则被身边的众多保镖保护住。谢文东眯缝着眼睛，冲着陆寇冷笑着：“哼，陆兄，看来你是明的打不过我，想用阴招了。”事情已经败露，陆寇也就豁出去了。他说：“杀你何必用阴招啊？兄弟们，动手！”他的话音刚落，陆寇周围的保镖们同时亮出随身携带的枪械，而五行兄弟更快抢先把手枪掏出来。双方在空间偌大的包房里各找掩体，开始了你来我往的对射。这种直接交锋的枪战对袁天仲、格桑他们来说非常不利，他们俩浑身的本事却毫无用武之地，反倒是五行发挥出特长，每一次开火对南红门众人来说都是一次来自地狱的召唤。南红门的人虽然多，可五行兄弟的枪法非常犀利，时间不长，南红门那边已经有五个人中枪倒地。正在双方激战正酣的时候，外面隐约传来警车的鸣叫声，众人心里同时暗叫一声不好。南红门的保镖们首先沉不住气了，掩护着陆寇先退下去，撤退就等于是暴露目标，被动挨打。经验丰富的五行兄弟哪儿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啊？他们连续开枪射击，南红门保镖掩护陆寇退出包房，这短短十多步的距离却使他们又死了五个。见对方已经退走，五行兄弟还想继续追上去，谢文东把他们拦住，他说：“别追了，我们也得快撤，不然等到警察到了，我们也会很麻烦。”五行兄弟点点头，金眼随手抓起一把椅子，猛地向包房的窗户砸去，随着哗啦啦一声脆响，落地窗的玻璃应声而碎，众人护在谢文东左右，掩护他从窗户跳出去。双方争斗的快，

撤的更快。激战的时间前前后后没超过20分钟，双方人员撤得一干二净，只留下满场的狼藉，还有没有来得及带走的尸体。这一战虽然因为警方的及时赶到而草草结束，但是双方的损失都不算小，尤其是南红门那边与血杀交手的帮众，仅仅是受伤的就超过40多号。另外，陆寇的贴身保镖也在枪战当中损失了10多个人。至于文东会这边，伤亡相对比较小一些，只是在跟杀手交锋的时候死了3名在望月阁受训的兄弟，让谢文东感到惋惜不已。交战的双方是跑了，但事情并没算完。曲靖的公安局长分别找上谢文东和陆寇，请求他们两个不要让类似的枪战再发生了。他的话说的虽然很委婉，但是语气当中也透出强烈的不满，言下之意，文东会和南红门不让他这个局长好过，那他也不会让文东会和南红门消停。在黑道的火并当中，很少发生大规模枪战，这一点几乎是黑道的共识，但这一次的事件发生的比较偶然。这位局长的态度很不友善，但是他的难处谢文东和陆寇也都能理解，他们两个在局长面前都没有多说什么。事隔一日，谢文东对南红门的据点展

0: 看得出来，陆寇现在是打算集中所有能集中的人力，死守堂口镇一点了。那么如此一来，南红门堂口所面临的压力就更大了，而谢文东也没了后顾之忧，可以放开手脚，专心对付南红门堂口这一个点。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自从跟谢文东会面以后，陆寇的旧伤进一步加重，尤其是到半夜，剧烈的咳嗽声时常会把隔壁的兄弟们给吵醒。对陆寇每况愈下的身体，南红门众人都是非常担忧，可是他们又毫无办法。有人主张让陆寇住院接受治疗，可立刻就被他拒绝了。他如果一走，本就岌岌可危的堂口也就很难保得住了，那他来云南的目的就彻底失败了。他无法也不能眼睁睁放任谢文东把整个云南抢占过去，好给谢文东两面夹击广州的机会。曲靖的战局在向着谢文东越来越有利的方向发展，他心中喜悦的同时也是隐隐有些担忧，那就是已经逐渐强硬壮大起来的白燕的实力。白燕的发展方向已经很明确，那就是走杀手路线。他出手的次数虽然不多，只有两次，但每一回都给谢文东带来莫大的威胁。第一回白燕派出的杀手几乎要了谢文东的命，就连他最贴身的防弹衣都被打穿了，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情。而这一回他虽然没有像上回那样受伤，但其中的凶险却更大。如果不是楚伯等人眼尖，又冒着生命危险牵制住杀手，结果如何还真不一定。这个时候谢文东对白燕生出了几分忌惮，也很想除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可是对方藏身在南红门的老巢广州，谢文东鞭长莫及，奈何不了的。想杀白燕必须得先破南红门，只要南红门一垮台，白燕也就失去了靠山，其势力自然会崩溃。算来算去，眼前的陆寇还是重点。陆寇不死，有他挡在自己面前，己方就难成夹击之势，使南红门速亡。谢文东把刘波找过来，询问他陆寇最近的身体状况。案组时常能抓到一些南红门的眼线以及普通的帮众，从他们的嘴里边，刘波掌握了不少南红门的情报。听完谢文东的问话，刘波摇了摇头，他说不乐观。现在南红门的堂口都是由陆寇一个人在支撑着，加上有伤在身，身体是越来越差了。谢文东应了一声，摇头苦笑。没错，陆寇是个人才，可是南红门也不应该往死了用他。如果陆寇真被累死，对南红门的损失何止一处云南能弥补得了的呀？谢文东说，南红门的干部储备已经严重不足，只要我们能在云南这边干掉陆寇，会立刻导致南红门塌陷半边天。东哥，现在我们的人手非常充沛，一鼓作气强攻堂口，应该是可以攻破的。老刘啊，
2: 嗯，

0: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不知道要伤亡多少兄弟。强攻是下策，最好能找到其他的办法呀。那东哥的意思是，虽然有陆寇坐镇潭口，但是以现在这么危急的情况，南红门真的会是铁板一块吗？如果能得到更多的消息，我们就可以用老办法策反。说着话，谢文东眼睛一亮，猛然想起一个人来，就是情报贩子于飞鹏。于飞鹏自称是昆明的万事通，不知道他对曲靖的情况了解不了解。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谢文东找出了于飞鹏曾经给他的名片，给他打去电话。上一回与谢文东的合作让于飞鹏轻轻松松的赚到了100万，现在又接到谢文东的电话，知道有大生意上门了，他的脸都快笑开花了。谢先生找我，是不是有什么生意要谈呢？没错，我想了解一些曲靖方面的情况，关于南红门的。当然了，关于这个，我倒是知道一些。不过价钱方面嘛，价钱好说，老规矩，只要你给我的情报足够重要。谢先生您倒是痛快，我最愿意和谢先生这样的人做生意了。这样吧，我现在啊就去曲靖和谢先生当面谈。谢文东答应的很干脆，如果于飞鹏能看到谢文东此时脸上的表情，他一定会后悔自己现在的决定。对于他这种人，谢文东是最不信任的。他能卖情报给自己，也能把自己的情报卖给别人，这在谢文东看来是一个隐性的威胁。等把他利用完以后，谢文东哪还可能会容忍他的存在呢？昆明距离曲靖不远，上了高速公路以后，只用1-2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到达。当天下午，于飞鹏坐车来到曲靖，被文东会的人接近据点，跟谢文东见面以后，他没有太多的客套话，直截了当的切入正题。谢先生，你这一回想从我这儿得到哪些情报啊？作为情报贩子，于飞鹏对情报的重要性自然非常明白。有了上一次和谢文东交易的基础，现在于飞鹏在谢文东面前可是神气了许多，底气也足了。虽然表面上还是一副非常恭敬的样子。我想知道一些南红门在曲靖潭口的不稳定因素。谢先生，你还想像上一回那样来个策反？没错，于先生有合适的人选吗？谢先生，这个比较难办呢。还是老价钱，100万。这个既然是谢先生开出的价码，我呢也就不多说什么了。说着话，他看了看左右，向谢文东的近前蹭了蹭。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18集。 于飞鹏说着话，看了看左右，向谢文东的身边凑了凑。
1: 谢先生，南红门在云南失利，大多数人员都聚集在曲靖这一个地方，其中呢也有许多云南的本地人，他们对南红门的忠诚度不是很高。如果谢先生能利用这一点对其进行策反，我想成功的希望会很大的。
0: 简重点的说
1: 啊，现在啊，这个在南红门的本地干部当中，职位最高的就属于安永仁了。这个人呢、啊，他以前在昆明混过，后来去了楚雄，近期又跟着陆寇到了曲靖。他手底下呀，有一批心腹的兄弟，在南红门的堂口里边，也算得上是很有实力的一个人了。
0: 嗯，这个人为人怎么样啊？
1: 人呢，还算是不错吧，就是胆子稍微小了点儿。安永仁在昆明的时候啊，我和他常有往来，感情呢，还比较不错吧，算起来也是老朋友了。
0: 哦，具体什么情况？说说。
1: 如果谢先生真有心招降安永仁，我倒是可以为谢先生跑一趟，去做做说客。要去南红门堂口也是挺危险的，一个不小心我就得把命搭上。谢先生，你看这个，
0: 如果你能成功的说服安永仁，我再多给你100万。
1: 嘿嘿，妥了，妥了，谢先生。有谢先生这句话，就算让我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义不容辞。
0: 于鹏飞把谢文东给气笑了，如果没有钱，他恐怕连理都不会理自己。他沉吟片刻说，刚才你说安永仁这个人的胆子不大
1: 啊？是，他胆子不大。
0: 哼，如果是这样，那我就再借你一点东风。当天晚上，文东会召集人手，随后向南红门的堂口发动了进攻。这次进攻可不是佯攻，而是实打实的进攻。双方都派上了主力参战，火并的现场既激烈又血腥，双方的人员伤亡都是直线上升。在前边作战的兄弟成批成批的往下倒，这种你死我活的消耗战让南红门头疼不已，即便是谢文东也是承受不起的。激战了半个钟头以后，谢文东下令停止进攻，但是并没有撤下去，而是把手下兄弟全部留在南红门堂口周围围而不攻，看样子是在等待时机。这种情况对堂口里的南红门众人是最难受的，敌人虎视眈眈的守在自家门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可能发动突然猛攻。南红门的上下人员都是无心休息，神经一直保持着高度紧张。这一晚上啊，南红门的帮众几乎就没有睡觉，即便睡觉的时候也是合衣而睡，手里还紧紧握着片刀。而另一边呢，文东会帮众全部回到车里，这空间虽然说狭小，但是睡得却很香甜。终于熬到了第二天，南红门众人 本以为文东会的人会撤下去，哪知道对方的车队

0: 队根本就没有撤走的意思，继续围在堂口周围。不过毕竟是白天，南红门帮众他们的神经稍微松懈了一些，许多熬了一夜没睡的帮众哈欠连连，准备趁此机会好好休息一下。结果他们刚躺下，文东会的进攻又来了，只是规模要比晚上小一些。可即便如此，南红门也不敢大意，全力应战。这一场小规模的冲突，双方只打了十多分钟，便以文东会的主动撤退而草草结束。但这仅仅是开始，文东会用起来骚扰的战术，两小时一小攻，四小时一大攻，进入深夜就开始全面进攻。连续一两天下来，这文东会始终就没消停过，南红门帮众也是不得安宁，上下人员被折腾得疲惫不堪。身体上的劳累或许还能忍受，但精神上的折磨快要把人给逼疯了。大多数南红门的帮众看不到己方胜利的希望，斗志也随之越来越薄弱。文东会对南红门的堂口连续围攻两天，也把南红门的帮众足足折腾了两天。正是在这个时候，于飞鹏去了南红门的堂口。由于是紧张时期，于飞鹏刚到南红门堂口的大门，就被里面蜂拥而出的守卫给围了起来。他吓了一跳，心里边直突突，但脸上还算镇静。他连摇双手，表示自己没有恶意。他说：“各位朋友，我是来找人的。”“你找什么人呢？”一个南红门的小头目打量着他。
1: 我找安永仁。
0: 仁哥，你找仁哥有什么事儿吗？
1: 啊，这个我是他的老朋友了，我叫于飞鹏，麻烦兄弟帮我通知一声啊。嘿嘿，
0: 啊，你等一下吧。看于飞鹏的样子不像撒谎的，那个小头目倒退两步，拉过一名手下兄弟，让他进堂口找安永仁问个清楚。那个小弟答应一声，飞快跑进堂口。正如于飞鹏所说，这安永仁呢，在堂口的地位确实不算低，这手底下呀也有一大批忠于他的兄弟。这两天文东会的骚扰不断，他也是被折腾的不轻，整个人看上去无精打采的，瘦了一大圈。现在他正在自己房间里头犯愁呢，不知该如何应对目前的困境。这个陆寇是打定主意和文东会死拼到底了，但是他呢，却不想为了南红门丢了自己的性命。当初的时候，他加入南红门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多赚点钱，找个好靠山。可现在呢，南红门这个靠山很快就要倒了，至少在云南是快倒了。正在他默默为自己日后的出路做打算的时候，南红门的小弟推门而入。他说外面有人找他，自称叫于飞鹏。这个于飞鹏啊，在谢文东的面前说得很好，说是他和安永仁交情很深，而实际上呢，他们俩呀仅仅见过几次面，有过简单的交谈罢了。这时候安永仁正心烦意乱呢，一时间也没想起于飞鹏这个人来。他愣了一下，没好气的就说：“什么于飞鹏啊，我不认识，让他滚蛋。”这个小弟愣了一下，他一边转身往外走，一边说：“看那个人的样子不像说谎啊，还说是昆明过来的。”昆明来的？ 安永仁，他仔细的琢磨了琢磨，突然想起来，在昆明是有于飞鹏这么一号，自己呀、还真的跟这个人见过几次面，不过一直没什么交往。哎，今天他怎么着，突然找上自己了呢？见小弟已经要走出房门，安永仁伸手把他叫住了。哎，我想起来了，是认识这个人，你让他进来。这个小弟莫名其妙的看了安永仁一眼，不过见他眼窝深陷，精神恍惚的样子，也没好多说什么，他点头答应，快步走了。时间不长，于飞鹏在两名南红门小弟的指引下来到安永仁的房间。见面以后，没等安永仁开口呢，于飞鹏先是笑容满面的走了上去。哎呀，安兄弟啊，哎呀，自打你离开昆明啊，我们已经好几年没见面了吧？说着话，他热情主动的跟安永仁握了握手。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虽然这关系不熟，但是对方表现的态度却很客气谦卑，这安永仁呢也不好表现的太冰冷，他随便打个哈，哎呀，是啊，这算起来离开昆明确实有3-4年了。哎，于兄啊，你今天突然来找我，不知有什么事情啊？于飞鹏露出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同时他看了看左右两名南红门小弟。安永仁是老江湖了，察言观色的本事他还是有的。看于飞鹏的样子，马上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冲着两名小弟就说：“这儿没你们的事了，你们先出去。”见来的这个人确实是安永仁的朋友，这两名小弟放下心，双双的退出房间。等他们俩走了以后，安永仁一手放在后腰，他笑着问：“于兄啊，你到底什么事儿啊？现在可以说了吧？”他和于飞鹏的关系不熟，现在又是非常时期，他不得不心生警惕，防止对方对自己突然下毒手。于飞鹏看出他的戒心，可是也不在意，他微微一笑，随口就说：“安兄啊，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啊？”“还不错。”“不错。”“我看不像啊。”“哎呀，以前的时候，安兄可是神采奕奕，结实粗壮，我看现在你可是瘦了一大圈了，这精气神儿也颓废了，想必贵帮和文东会的交战遇到不少困难吧？”啊，安永仁把眉头皱了起来，目光也冰冷下来，他怀疑于飞鹏是不是故意来嘲笑挖苦自己的。不等他开口，于飞鹏又说：“哎呀，南红门和文东会在云南打的是天昏地暗，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整个云南都让文东会给占了，南红门只剩下曲靖这一个地方。安兄弟啊，你可要早做打算呢。”这句话正说到安永仁心坎里了，他是想做其他的打算，可是自己被困在堂口，除了跟着陆寇拼死一战，已经没有其他的退路可走了。他在心里边哀叹一声，摇头未语。毕竟他和于飞鹏关系不熟，某些事情也不好说出口来。于飞鹏是贩卖情报的， 同时也做中间人，最擅长的就是察言观色，揣摩对方的心理。虽然这个安永仁没说话，但是通过他的表情已经把他的心事猜出了一个大概。他故作神秘的上前两步，
3: 安兄弟，看在你我同是昆明人，又同在昆明混过的份上，有些话呀，我不得不提醒你。这南红门眼看就要完蛋了，你留下来，那只有死路一条。如果人都死了，其他的这个那个不什么都没了吗？你赚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啊？所以说呀，安兄弟，我看呢，你趁现在还来得及，赶快走吧，跳出南红门这个大火坑去。
0: 这番话让安永仁为之动容，只是这件事情太敏感，一旦传到陆寇的耳朵里，自己可就完了。他故意露出怒色，拍案而起：“
3: 你乱说什么呀？
1: 我生是红门的人，死了也是红门的鬼，要我背叛红门，那绝不可能。”
0: 于飞鹏被他装模作样的话给逗笑了。
3: 哎，兄弟，得了吧，别在我面前说这些漂亮的场面话了啊！
1: 嗨，那既没用，也没有什么意义。
3: 我呢，可以坦诚的给你交个实底儿啊，我和谢先生常有往来，交情深着呢。哎呀，不过既然你想跟着南红门一起完蛋，那我也没办法，哈哈，我就
0: 先告辞了。说实话，于飞鹏转过身作势要走，可没等他的脚迈出去，安永仁已经先一步把他的胳膊给拉住了。
3: 安兄，你说的谢先生是哪个谢先生？
4: 还有哪个谢先生啊？当然是文东会北红门的双料大哥谢文东，谢先生了
3: 啊。
0: 安永仁身子一阵，呆呆的看着于飞鹏，半晌没说出话来。
3: 哎呀，今天呢，我来找安兄弟你，就是来看看你的意思。如果想逃离南红门这个火坑呢，我呀可以在谢先生面前帮你求求情，让谢先生收容安兄。
0: 可是你没这个意向，
3: 那我来这儿就多此一举了，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是吧？我还有事儿，先走了啊。
0: 说着话，他甩开安永仁的手，继续向外边走。
3: 等等，
0: 于飞鹏能让谢文东收容自己，那就等于是让自己加入文东会或者北红门了，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啊！这个时候，安永仁哪儿还会放于飞鹏走啊？他几乎是搂着抱着把于飞鹏请回到椅子上面。
3: 于兄啊，你别着急走啊，
0: 我刚才这安永仁老脸一红，搓着手干笑起来。
3: 安兄弟，你这是怎么了啊？
0: 你既然想继续留在南红门，你还拉我回来干什么呀？
3: 哎呀，
0: 于兄啊，
3: 你也得理解我的难处嘛。
0: 啊，对了，哎，于兄，你刚才说可
4: 可以帮我在谢先生面前说话，让谢先生接纳我。哎呀，我呀，我只能帮安兄弟你去向谢先生说几句好话，至于谢先生能不能答应接纳你，那个我可就不清楚了。
0: 安永仁一愣，他看着于飞鹏笑呵呵的表情，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4: 如果于兄真能说动谢先生，那我绝对不会让于兄白白忙忙的，该表示的我一定会表示。那安兄弟，你打算怎么表示啊？
3: 50万。
4: 安兄弟的命恐怕不会那么不值钱吧，更何况如果日后安兄弟真的投靠了谢先生，10个、几10个50万可是都能轻轻松松的赚回来啊。100万，于兄你觉得如何呀？
0: 成交。成交
4: 啊！我现在就去找谢先生，晚上给安兄弟打电话，告诉你确切的消息，那一切就有劳于兄了。
0: 于飞鹏左右逢源，一边在谢文东那里收受高额的情报费和跑腿费，一面呢又从安永仁这里大肆敲诈。再回到文东会据点的路上，于飞鹏的心里非常高兴，这一来一去自己没费什么劲儿，就轻轻松松的赚了300万。想着想着，他忍不住仰面而笑，暗赞自己头脑过人，赚钱容易。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5: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无非是龙争虎斗。这话说的真是千真万确，古往今来，大打小打从来就没停止过，就是龙争虎斗。拿前文书来说，窦尔敦在李家林立会大贼魔欧阳天佐，欧阳天佐的能耐远不如窦尔敦，但是窦尔敦这人的厚道，手下留了情啊，大伙看得清清楚楚。欧阳天佐脸一红，哎呀，不认输了，不认也不行啊，众目睽睽耍赖，那叫什么英雄豪杰。欧阳天佐拎着大烟袋回归本座，把头一低，是一语皆无。正在这时，旁边又站起一人来，阿弥陀佛，窦大侠果然武艺高强，老衲不才会你一会。说话，大和尚来到窦尔敦近前，窦尔敦一看，谁呀？红莲罗汉碧坤长老。这碧坤 也是圣婴的

师兄弟都是爱莲池的弟子，想当初颇有名气啊，就是现在老了威风也不减当年。再看这老和尚红扑扑的脸庞，眼睛倍儿亮，体格当当的，这就是练武术的好处。未曾说话，带着金属般的回音，就见他双掌合十，口诵佛号：“阿弥陀佛。”窦大侠，我真佩服你，果然是武林界的后起之秀。老衲不才，想在台前领教一二。窦尔敦以礼相还：“大师傅，我知道您是老前辈，武林界享有盛誉，早想开开眼界。今天得遇大师，我是三生有幸。大师不必客气，请你进招。”“还是你先发招吧。”“不，还是您先进招。”“哈哈哈哈，怎么可能呢？还是你先进招。”“不，大师傅，我跟谁动手也不首先发招，您先进招吧。”“呵，窦尔敦，你可够狂的，既然如此，老衲得罪了。”再看碧坤长老晃双掌往前近身去，窦尔敦接驾相还，两人一来一往就斗在一处。四小在后边观战，咱没说吗？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虽然说他们知道老师有能耐，但是人单势孤啊。显而易见，人家施展的是车轮战，下起一个还有一个，下起俩还有一对儿。窦尔敦毕竟得耗一个精疲力尽，稍有不慎是准败无疑呀。咱这哥四干着急，没法过去替换老师，到了现在后悔了。我们要有本事，那何必累老师自己呢？哎呀，今后过了这一关呢，非得好好学不可，下苦功夫练成真本事。安家他们咱不说，单说黄三太在那儿稳稳当当坐着，手捻虚髯，眼睛不错的盯着战场。窦尔敦发招过势，一举一动都看在他的眼里。黄三太心里想：真行啊，这窦尔敦果然不简单，难怪乎那些人败在他的手下，这家伙太厉害了。我如果跟他伸手，得采用什么战术，怎么样才能赢得了他？他心里头也没底呀。你别看在那坐着，他没上场，但是比上场也不轻巧。再说红莲罗汉碧坤和窦尔敦打斗到五十余个回合，他使了一招叫双风贯耳，哎，双掌夹击窦尔敦的脑袋，真给挤上，脑袋就得扁了。窦尔敦侧身使了一招童子拜佛，身子往里一进，又使了个大鹏双掌翅，两臂往左右一分，啊，开，啊，啪，把碧坤俩胳膊拨了到旁边去了。由于用力过猛，碧坤呢俩胳膊几乎是甩出去的，胸往前一鼓，也倒了霉了。窦尔敦底下这腿就抬起来了，用脚尖扣他的心门，抓着一脚就到了。碧坤和尚再想躲，为时已晚。

但窦尔敦呢、啊、这脚没针点他，脚一偏稍微碰他胸脯那么一下，然后把腿一勾，噌跳出圈外。老人家，我得罪了。李坤睁开眼睛一看，好悬呐、啊、哦，窦尔敦没真踢我，给我腿下留了情了。脸一红，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多谢窦施主手下留情，惭愧惭愧。说着话拜归本队，往那一坐，是长吁短叹。哎呀，黄三太所有的朋友一个个是摇头叹息，怎么弄的呢？让窦尔敦连胜了两阵呢、啊，这些人物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怎么就不是窦尔敦的对手呢？正在这时，又站起一个人，各位，某家不才，要会窦尔敦。这位的声音更洪亮了，大家一看，站起这个主长得是干净利落，浑身穿白，遍体挂素，上中等个，宽膀上细腰梁，面似银盆，黑针针八字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通关鼻梁，方海阔口，留着黑胡。但是您仔细看，那黑胡里头也夹着白的了。这人啊，也能超过五十岁了，在背后背着黄绫子套，里边装着亮银盘龙棍。谁呀、啊？正是响当当了不起的常胜将军，飞天玉虎蒋波方。在三侠剑那套书要提起蒋波方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号称常胜将军。打出世以来，棍扫萧金台，棍扫萧玉台，棍扫萧凤台，棍扫八大锤，威名远播呀。这小伙子性娇气傲，目中无人，虽然也栽过跟头，也碰过南墙，毕竟那是盖世的英雄。现在上年纪了，但上年纪不算太老，自从圣手昆仑侠圣婴退归林下，一病不起，蒋波方金盆洗手不干了，回的原籍就算忍了，本不想出头，但这次黄三太派了专人去了，再三恳求，要求五叔露面，您得给我捧捧场，您就不伸手，您给我助助威，以您的名气就往那一坐，也煞煞窦尔敦的威风。后来蒋伯方一想啊，情面难却，老了，那么再出出头吧，跟三太的关系处得挺好，他现在有困难了，我能袖手不管吗？蒋伯方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的头，本来他往这一坐呀，没想伸手，说实话他没拿窦尔敦当盘菜，心说窦尔敦算个什么东西，鲁莽之辈，还用着我伸手吗？但是出乎意料之外，他这么一看呢、啊，哎呦，怪不得三太请我出头呢，怪不得请了这么多英雄好汉，姓窦的果然厉害。蒋伯方是干什么的？练了一辈子的功夫，什么高人没会过，什么场面没经过，

这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他一看窦尔敦这能耐可太高了，练的是达摩老祖易筋经啊，马前一掌筋，马后一掌筋。同时看得出来窦尔敦基础雄厚，没使多大的劲儿，尽管面对强敌还没端出最绝的招数。他看了看来的这些人，没有一个能胜得了窦尔敦的。另外蒋伯方这个人很重义气，偷眼观瞧三太的脸上面有难色呀，心说我不帮忙谁帮忙啊，我已然出了面了，就不能坐这儿摆大份儿啊，干脆别耗时间了，我跟窦尔敦比比，我相信虽然我上了几岁年纪，会斗窦尔敦还不至于费事。他是这么想的，所以大吼一声站起来。在场的人一看蒋五爷要登场，从心往外高兴。就蒋伯方这一站起来，在场的人是热烈鼓掌，哗，哥哥兄弟，哎，五爷要登场那肯定赢啊，那可不是常胜将军，窦尔敦算个几儿啊，风跟谁比，跟咱们五爷比，他是甘拜下风，可不是吗？可不是吗？多数的人都这么认为的，一个个腰板拔得挺直。看来蒋伯方这一露面，给在场的人很大的鼓舞。再说蒋伯方稳稳当当站起来，转过桌子来到窦尔敦近前。窦尔敦呐，认识我吗？窦尔敦一看就猜了个八九，蒋伯方一看他那个架势那个长相背后背的兵器，那还猜不出来吗？窦尔敦一笑，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是不是就是赫赫有名的飞天玉虎蒋五爷呀？行行啊，你真猜对了，不才正是蒋伯方。窦大侠，咱俩没伸手之前，我有件事想问问你啊。好，请讲。我窦大侠，我真不明白，总镖头黄三太主动提出来要跟你拜把子结兄弟，我觉着这是往你脸上贴金呐、啊。换个旁人，送多少礼，走动多大的人情，想跟总镖头拜把子没门儿。可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嗯，就你能耐再高，有几个值得你窦尔敦的？四两棉花纺一纺，上秤称一称，你有多大的分量？黄三太有多大的分量？你们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呀、啊，因为我们三太啊，好交朋友，爱惜人才，这才给你架梯子，叫你蹬着梯子往上走。没想到啊，真就应了那句话了，你不失恭敬啊，你不失好歹呀、啊。当然了，你有点本钱，你武艺不错，所以你在眼空四海目中无人。窦尔敦，你再看看，这是李嘉林，你就泪生双翅，能走得了吗？如果我们大伙诚心废你，你八个窦尔敦也早死多时了。但是我们十三省总镖局的人，重的是义气，

0: 说话绝对算数。
1: 窦尔顿，你看这个阵势，我嘴角一歪歪，你多少个铁罗汉也得变成鸡粉，是这个理儿不？我希望你识时务才是俊杰呀，你别觉着你自己不含糊，强梁人惹祸招灾，吃亏可就在眼前呢。窦尔敦一听不高兴了，心说你蒋伯方干什么，你大言不惭，指手画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来教训我来了，说两句就够了，你还摆我起来没完了。窦尔敦冷笑了一声，五爷，我拦您的高论，请问这什么地方？这是比武的地方，比武咱就比武，别的甭谈。你要说起这些事儿来，我要问你，李嘉林比武是谁发起的？是黄三泰，而不是我窦尔敦啊。我不愿意这样，是你们主动跟我挑战的，今天把一堆罪责都扣到我头上了，恕我万难接受。五爷，你不是想跟我过过招吗？我欢迎，干脆咱就捞干的，扯别的没用。窦尔敦呐，从来说话都挺好听，跟蒋伯方说话就变了。蒋伯方哪受得了这个，腾的脸就红了。好，好啊，既然敬酒不吃想吃罚酒，那我就会你一会。就见飞天玉虎往下一撤身，唰，把长大的衣服闪掉，里边短衣襟小打扮，把黄绫套解开，撑一声拽出亮银盘龙棍，把大棍在掌中一托，窦尔敦呐，你身后背的是虎尾三节棍，你怎么不使唤呢？来吧，咱俩来点新鲜的，我这亮银盘龙棍要会会你的虎尾三节棍。窦尔敦心里清楚，蒋伯方为什么要比兵刃，可以想象得出，蒋伯方的长项就是棍，棍扫萧金台，棍扫莲花湖，棍会八个锤呀、啊！他练棍那是一绝呀、啊。窦尔敦心说：“好，这个机会我绝不能错过，利用比武我长长见识，跟他学几招。”窦尔敦想到这儿，不敢掉以轻心，把长大的僧衣捆掉，把带子嘣嘣嘣连紧几扣，抖擞精神，探胳膊伸手拽出虎尾三节棍，他这三节棍是三节，中间有环子连着，有茶杯口粗细，分量是加重而又加重。把三节棍在手中一抄，练了个举火烧天式，亮开门户，跟蒋伯方两个人四目相对，屏息凝神，谁也不愿意先进招。别看不进招，脚可没闲着，两个人身形转动，来回转动着，干嘛呀？伺机而发，转来转去，转去转来。飞天玉狐有点沉不住劲儿了，往前一跟步，双手抓着衣头，把亮银盘龙棍就抡开了。窦尔敦，你接棍！泰山压顶就是一棍。

0: 窦尔敦一看这力气可够足的，都说飞天玉虎有劲儿，我呀接你一下，我看究竟有多大的劲儿。想到这儿，啪使了个马步往这一站，这叫站桩，两臂一抖，三节棍横着往上一接，啊，开哟，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亮银盘龙棍正砸在三节棍上，您说多大的劲儿，把飞天玉虎的亮银盘龙棍崩起了有五尺多高。您可听明白了啊，不是说撒手飞了，就是把那棍子崩起挺高来，蒋伯方这身子一摘位，噔噔噔往后退了三步，飞天玉虎就觉着两臂发麻呀，两个掌心发烫。蒋伯方心说，行啊，窦尔敦，你敢接我这棍，说明真不含糊。窦尔敦呢震的身子也一晃，啊，噔噔推了两步，也觉着膀臂发麻，掌心发热，虎口发酸，心说姓蒋的威风不减当年，好大的劲儿啊，看来今天我们俩是一场生死决斗。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李嘉林一场决斗，铁罗汉窦尔敦会战飞天玉虎蒋伯方，两个人这一打，针尖对麦芒，真可谓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两条棍上下翻飞就搅在一块儿，各施所能。那蒋伯方号称常胜将军，要多大劲儿有多大的劲儿，说他从来没打过败仗也不能那么说，很少很少打败仗。那窦尔敦打出世以来从来没打过败仗，再说两个人的年纪相差一大截，现在飞天玉虎蒋伯方五十多岁了，窦尔敦日照中天正三十来岁，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你不服这个不行。一边打着，蒋伯方心里一边起急呀，心说这要倒退二十多年，我怕过谁？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累，可今儿个觉出来了，也搭着遇上劲敌了，这亮银盘龙棍怎么不给自己使唤了呢？怎么这么吃力呀？而且不愿意碰窦尔敦的棍，这玩意儿真粘得慌，绑环都疼，因此是躲躲闪闪。窦尔敦可不在乎，心说姓蒋的，我叫你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今天我栽到你手里头，我不算栽跟头，我跟你没法比，我刚出世你多少年了，我这名望跟你比更差的悬殊，所以说我打了败仗不算什么，可你栽跟头你栽不起，有这个做本钱。所以窦尔敦是越战越勇，越战越猛，哗楞哗楞哗楞，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百二十个回合过去了，就见蒋伯方冒了汗了，胸脯一起一伏，

三太一看再不出头，五叔这跟头就栽在这儿了。以蒋伯方的脾气，真栽了跟头，他就得抹脖子，就得自杀。我把人家请出来的，我得负责呀。黄三太也是个机劲儿，拍案而起，噌就窜出去了。慢，别打了。他来的真及时，不家再过几招，蒋伯方真难看了。飞天玉虎一听啊，这心这个痛快，虚晃一棍，飞身行跳出圈外，把棍子往地上一戳，当拐棍儿，张着大嘴就喘开了。心说完了，完了，我到此就该结束了。那阵就不服，人们都说年老不讲筋骨为能，我就不服老。看来现在不服老不行了。哎呀，脸上觉着发烧，抹不开，抬不起头来，脖子有点发硬。黄三太到了近前，五叔，您这感冒还没好吧？身体还挺虚弱，您赶紧回座位休息吧。其实感冒了吗？没有，这么说是给他个台阶。蒋伯方心里头明白，点了点头，是啊，我身体是有些虚弱。一唱一和挺完满，蒋伯方倒提大棍，捡起衣服回归本座。这还真就不错呀。黄三太这一解围，他没栽这跟头，就即使栽了也是软跟头，明眼人能看出来，一般人还真就看不出来。安下蒋伯方坐那歇着，咱不说，单说黄三太，不愧是总镖头，稳的。尽管他心里都长着草了，表面上是若无其事。到了窦尔敦近前一抱拳，窦大侠，佩服佩服啊！真是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新人换旧人，你真不愧是武林的后起之秀，我算开了眼了。那么话又说回来了，李嘉林比武，旁人呢只是帮忙，主角是咱俩。窦大侠，老朽不才，咱俩伸伸手吧。窦尔敦心说，你早就应该出来，你装什么大半蒜，明白你在那偷看我的能耐，坐在心里有数，叫别人垫场子，耗费我的体力，我还不懂吗？现在你觉着耗费的不得灵了，你这才出马，你可够尖的。窦尔敦心里头清楚，嘴不能那么说，赶紧还礼，把虎尾三节棍背好。总镖头，我就盼着跟您比武呢，我想开开眼，多学习那么几招，请总镖头赐教。哎呀，老了，老了就完了，跟你这年富力强的人没法比呀。不过呢，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我也想学那么几招。我看这样吧，你我二人还是比兵刃的好，你何必把棍收起来呢？好，我听总镖头的。窦尔敦想到这儿，转身回归本队。这本队还有四个徒弟呢。窦尔敦喝了几口水，拿过毛巾来把汗擦一擦。方才会斗蒋伯方的时候，他也冒了汗了。稍微定了定神，

0: 拎着虎尾三节棍转身又回来了，就见黄三太唰把外边的袍子闪掉，里边一身短衣襟小打扮，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抓着虎的快靴，是干净利索呀。黄三太这个人啊，他长得不仅帅，而且爱干净，多少年来养成卫生的习惯，身上连一点草刺儿尘土都没有，他要脏了他睡不着觉。再看呢，探绑臂摁崩簧，嘎嘣长啷一声，拽出金背七星刀。他这刀虽然不是宝家伙，钢口十足啊，比宝刀也差不多少啊，而且分量加重，那是好手艺人给打造的。就见黄三太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嗨，那二三百人一看鼓掌喝彩，好啊好啊。很明显这叫捧场助威，自己的人嘛得给自己的人喝彩，给黄三太打腰提气。窦尊哗楞一晃虎尾三节棍，亮了个举火烧天不必忙的架势，俩人把架子拉好了，正想运气伸手呢，再看黄三太收刀又站好了。慢，窦大侠，我要说几句话，然后再比也不为迟晚。老镖头，有话请讲吧。今天李杰林咱俩比武，得有套说辞，让在场的众人做个见证，咱比不能白比呀、啊，得有条件。好啊，那么您就说说您的条件吧。那好，今日三月初三，你我比武，比方说我黄三太败在你手下，我不是你的对手，当众出丑丢人现眼，怎么办呢？一，我辞去十三省总镖头，从此退归林下，江湖上没有我金镖皇这一号，这是一。第二，哪一个人再找你窦敦的毛病，我黄三太不答应他，你看好吗？可是你要败在我手应该如何呢？哈哈哈哈，总镖头你放心，既然你下这么大的赌注，我能赐得了吗？假如我窦敦不是总镖头的对手，我败了，我二话没有抱着脑袋滚出山东八大处，远避他乡，从今以后江湖上没有独霸山东铁罗汉这一号，哪一个跟总镖头为仇作对就是我的仇人，从我这说我就不答应。总镖头您看可以吗？好，痛快痛快。黄三太说完了，转身问在场的人，各位啊，大家都听清了吧？都听清没？
1: 听清了，全听清了。
0: 好，既然如此，恳请各位给做个见证人。
1: 没错，你们二位谁说话也不能不算数，如果说话不算数，我们也不答应他。
0: 多谢多谢。

黄三太说完了，窦大侠，话说完了，你我该伸手较量了，行吧？啊，请。黄三太依然拉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窦敦依然使的是举火烧天不必忙，两个人身形转动，四目相对，屏息凝神，全都攒足了劲儿了。再看黄三太冷不丁的往前一纵，双手捧刀是分心便刺，奔窦尔敦前心刺来了。窦尔敦赶紧使三节棍往下一砸，嘿，一砸他的刀背儿，你想棍多沉刀多轻，碰上就得撒手。窦尔敦占着上风呢，以上试下一砸，再看黄三太赶紧抽刀转身，人随刀转，刀随人转，啊，唰，使了个脑后摘挂，金背七星刀挂着风啊，奔铁罗汉窦尔敦的后脖子就来了，唰，那真是出手如电，也太快了。窦尔敦赶紧往下一哈腰，哎，这刀贴着头皮就过去了。窦尔敦刚一掌身，黄三太手腕子一翻，在这儿呢，刀走下盘，刺窦尔敦的小肚子。你看咱说是说呀，那招变化的那个快呀，窦尔敦赶紧吐气吸胸，撑往外一纵，纵出一丈多远，这一刀刺空，这就叫一马三刀，就这三刀一般人躲不过去。虽然说铁罗汉窦尔敦躲过去了，窦尔敦的鼻子尖儿就冒了汗了，心说黄三太好厉害，幸亏是我留上神了，不见非叫他给放血不可。黄三太心里也想，嘿，姓窦的不含糊啊，真躲过三刀去了，冲这样就不简单。两人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又斗在一处，单刀对三节棍，这一打煞是好看。还得说黄三太经验丰富，十分沉稳，一招一式全有独到之处，伸上手就使出八卦万圣金刀，一招分八式，八八六十四式，舞动的跟刀山相似，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这李杰林呢，就刮起一团冷风，就是那刀带的风，人们鼓掌喝彩。窦尔敦心说，这老匹夫真厉害，我还得真的留点神，不呀非败不可。但窦尔敦又一想，你使的是刀啊，我是三节棍呢，我这兵器占着上风，我力气比你足，干脆我就来个一力降十会，我把你的气焰给打下去，你是最后一阵了，我也不必再留底气了，有多大的劲儿我使多大的劲儿。想到这儿，这窦尔敦呢，发动猛攻啊，就跟一头雄狮差不多少，把三节棍抖开了，跟棍山相似，噜噜噜噜噜噜，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咱这么说吧，这场打斗精彩绝伦，看热闹的人都坐不住了，全站起来。

一开始给两个人喝彩，好，好，真不错，好，加油。后来忘了，光顾担心，光顾看了，李嘉林鸦雀无声，光听见兵器和脚底下的声音。书中代言120回合过去了，黄三泰毕竟上了几岁年纪，气力盯不住了。那也就是他使的是巧招，使的是以逸待劳，要没有经验早不是对手了。黄三泰心里的起急呀、啊，心说怎么办怎么办，李嘉林比武是我挑起来的，窦尔敦来应战，这我要栽了跟头，说话能不算数吗？我饭碗子砸了，我就回了家了，威风扫地呀、啊！今后我怎么见人呢？我怎么对得起我死去的老师？怎么对得起上三门呢？我栽跟头不是我个人的事儿，上三门形意八卦太极，所有的弟子徒孙都跟着丢人，怎么办呢？这窦尔敦太厉害了。哎，突然他灵机一动啊，想起三只金镖甩头一子。黄三泰心说刀不行了，干脆我用暗器迎他，这玩意儿不太光彩，暗箭伤人实在是差点劲。但又一想，目前解决困境唯有此法，别无选择呀。哎，管怎么地呢，赢了窦尔敦这是至关重要的。打定主意之后，再看他刷刷刷又使了几招，冷不丁转身往外一跳，啊，撑斜刺里跳出8尺多远。窦尔敦就一愣，刚这么一愣神的功夫，黄三泰的动作太快了，啊，唰，刀交单手把正手腾出来了，从镖囊里就拽出3只金镖，用这手夹缝夹着3只镖全拽出来了，一转身把手一扬，啊，招。窦尔敦绝没有想到他能打暗器，他想提这个事儿来的，一想提没有必要，今天就是比武较量，那怎么能打暗器呢？说等于没说呀，就这么一马虎他没说，这就是欠火候的地方，让黄三泰钻了空子了。8头之镖直奔窦尔敦顶梁打来，真给打上脑门子上去一个窟窿，窦尔敦一拨了脑袋，这镖贴着脑门子唰过去了，紧跟着第2只镖就到了，奔梗嗓咽喉，窦尔敦使劲往下一蹲，第2只镖贴着头顶过去了，唰，第3只就到了，打他的心口。窦尔敦赶紧又一拧身，贴着衣服过去了，唰唰就3镖。窦尔敦心里还说呢：“哎呀，不幸之中的万幸，不知道这3只镖怎么躲过去的。老匹夫，你还有什么能说？哎？”镖没打上我，你就算完呢。结果他想错了，黄三泰3只镖没打着，心里也没底了，一伸手拽住挽手套，以最快的速度一转身把甩头一子拽出来。他这个暗器啊是什么型的呢？软家伙，
这甩头一子大如鹅卵，您看那鹅蛋呢，就那么大个，头前是三棱一个尖儿，能打金钟罩，善打铁布衫，铁板也能穿透。后头有一丈八尺长的绒绳，拿环子拴着，另一头有碗手套，可以套到手上。平常呢绝不使用，就在腰里头围着，在裤腰带上别着，衣服一盖，你根本看不出来。今天情况特殊啊，黄三太也是个机茬啊，以最快的速度套好了碗手套，一拽绳开了，把甩头一轮是直奔窦尔敦。啊，高人窦尔敦一看是大吃一惊。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大战黄三太，两个人打了100多个回合，未分胜负。这黄三太啊，真不够意思，一看自己要输，怎么办呢？打了暗器，三只金镖，外加甩头一子，三只镖没有发挥作用，甩头一子派上用场。咱说过，这东西有鹅卵大小，头前带尖儿，是三棱一个尖儿，铁板都能穿透。黄三太攒足了力量，单背一摇，唰，一道寒光直奔窦尔敦。窦尔敦呢，被三只金镖忙活的是眼花缭乱，左躲右闪，左躲。正在这么时候，甩头一子到了，再想躲已然不及。幸好的一闪身的功夫，腿没躲开，正打到左腿的迎面骨上。咱刚才还说呢，三棱一个尖，咔嚓这下钉在迎面骨上，谁受得了？窦尔敦就觉着浑身一麻，剧烈的疼痛，哎呀，咔啷啷啷啷啷，撒手扔了三节棍，就坐在地上，汗珠子像黄豆粒大小，滴滴答答往下直淌。窦尔敦呢，那火大透了，用手点指黄三太，姓黄的，你用暗器打我，你算什么英雄好汉呢？你是个匹夫。这黄三太明知的理亏，没理儿还嚼理儿的，厚着脸皮一笑，哈哈哈哈。窦尔敦呐，咱比武之前并没讲不使用暗器哦，没讲啊，怎么能不允许我使用暗器？贼卑鄙可耻！可窦尔敦再说什么没用了。黄三太还问呢，窦尔敦，方才你发的誓，你说的话算不算数？当然算数，俺窦尔敦吐吐沫是个钉。好，但愿你口心如一。窦尔敦点手把春宝石宽几轮换过来，捡起三七棍，架着窦尔敦就离开李家林。安家黄三太咱且不说，单说窦尔敦垂头丧气呀。回到河间府城里，到了老王家，金刀王顺、铁腿王能、闪电昆仑子华文龙、丁猛，大伙儿正等着。哟，一看窦尔敦回来了，

赶忙迎了上去。华文龙一看呢，吓坏了，就见老师的左腿都被鲜血染红了。师傅，这怎么了？窦尔敦摇了摇头，没有答复。大伙儿都知道事情不妙啊，不敢多问，把窦尔敦搀到房里。金刀王顺一看，窦大侠，你受伤了吧？快点拿药来。把窦尔敦的中衣褪下去，往迎面骨上一看，有一个小洞，从里边往外冒血，鲜血都止不住啊！赶紧给上了最好的刀伤药，进行包扎，吃了镇痛的药，好半天大伙才忙活完呢。花文龙这才敢问师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哎，窦尔敦口打哀声，把前后的经过详细的讲述了一遍。春宝石宽在旁边给做补充，等说完了，屋里就炸了锅了。华文龙一蹦多高啊，荒三太老匹夫，你纯属是个小人。师傅您等着，我找他去。回来，我跟他玩不了，回来。文龙啊，你别让我着急，找也无用啊，现在成了事实了，为师说话绝不能失信啊，栽跟头就是栽跟头，丢人就是丢人。师傅，他不仗义，他不应该使用暗器，可事先我们又没讲好啊，让老匹夫钻了空子了。哼，时也运也命也。大伙儿再三的解劝，窦尔敦低头不语，是一语皆无。后来他心烦躁，让身边这几个人全归到华文龙一起住的另一个院里，他自己单独住在一屋里。一夜晚景咱不提，到了第二天，华文龙、春宝、石宽惦记老师的伤啊，大伙就琢磨着怎么解劝老师。吃亏咱就算忍了，回到山东八大处，大伙开个会，看看下一步怎样报仇雪恨。这一晚上哥几个谁都没睡好觉，大家不约而同全起来了，收拾干净赶奔窦尔敦住的这院。来到房门外就问师傅：“师傅，你们起来了吗？师傅起来了吗？”连问数声无人答言，华文龙就预感到情况不妙，咵一声把门推开了，进屋再看老师踪迹不见。小弟兄就是一愣啊，师傅，哎，人哪儿去了？往床上一看，窦尔敦随身带的东西不见了，三节棍不见了，百宝囊没了，四外一找还是没有踪迹。春宝眼尖，那是什么？在桌上放了一张纸条，用茶碗压着。华文龙紧走两步，把纸条拿起来，众人刷把他围上。文龙仔细观看，纸条上写着四句话，上写：“浪迹天涯几多秋，伏祭苍生志未酬，愧对群英飙伤恨，来日雪耻誓不休。”哎呦，哥几个一看，知道老师是服气而走，等待机会要报仇，但上哪儿去了不知道。华文龙可急坏了，各位啊，咱老师服气而走。丁猛气的直扑了脑袋，老师也不能这么干呢，

我们哥几个怎么办呢？这，咱们四代找吧。消息传出，王家父子也着了急了，撒下人马四外找，哪儿找去？你们说，兜敦真走了吗？真走了，留下一张字简，告诉徒弟们，其实有很多的话他没说。兜敦这人很命，也很倔强，当众出手栽了跟头，他心里头招不开。但是想死吗？并非如此。兜敦早想好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老匹夫黄三太迟早有一天我得报这一甩头之仇。他晚上睡不着觉，思前想后，山东没法待了，栽了跟头了，愧对群英，见着这些人我怎么说，我不配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应当另谋出路。就这样，半夜前他离开了老王家，趁着天不亮离开了河间府，上哪儿去连他自己都不清楚。大海茫茫啊，真可谓天地之大，并无容身之所。但他走出十几里地去，就觉这条腿甚是疼痛，本来刚上的刀上药，伤口崩裂，鲜血又淌出来。窦尔敦只好坐到道边，一边休息一边把伤口重新包扎包扎。猛英雄是直皱眉呀，难道说我这条腿废了？这条腿真要废了，我就没法报仇了。这、正在这么个时候，顺着官道啊，来辆马车，这车可是空的，上头还带棚，这车挺漂亮。赶车的老板穿得干净利落，大边晃着，

窦敦一看呢，干脆我搭个车吧。他把手一扬，施主请停车，施主请停车。他为什么这么说呀？他穿的是脱头和尚的打扮，他这么说不正合适吗？车老板正赶着车往前走，往路边一看，有个大和尚在路边坐着，让自己把车停住，不知道什么事啊。咔噔，车停住了。车老板就问我说，和尚有事儿吗？阿弥陀佛。窦尔敦逼的今儿念开佛了。我说施主啊，我乃五台山的僧人，到本处来化缘，因不慎把左腿摔伤，你看淌了这么多的血，我打算搭搭你的车，你放心，我绝不白坐，该多钱我给多钱。啊啊，这么回事啊？不过我这车路上可不停啊，我上北京去接人，你能跟我顺路吗？窦尔敦一听上北京，那我就跟他上北京，反正我也没去过，到了北京我也开开眼，找个地方把腿伤治上一治，那是天子脚下京都圣地，可能妙手神医有的是。想到这儿，他就说，施主正好我也去京师，那咱就结伴同行。嗯，啊，车老板一听把我黏糊上了啊。嗯，好吧，既然如此呢，于人方便自己方便，大和尚请上车吧。窦尔敦咬着牙站起来，费了很大很大的气力才爬到车上。这车老板心还不错，哎呀，我这是光板车呀，坐着硌屁股，你还是受伤的人也罢，

这一抬屁股，把那屁股垫儿撤下来了。我说大和尚，你把这垫子身底下啊，能舒服一点。多谢多谢。窦尔敦一看呢，遇上好心人了，把垫子垫到身底下，半躺半坐，一条腿屈，一条腿伸着，两只手掐着只受伤的大腿，往车上一靠。我大和尚，还有别的事吗？没有了，没有，咱可起身了啊！家伙，噔儿一下，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直接奔北京就下来了。一边走着，这老板还挺爱聊。我大和尚，你刚才说你是五台山的，正是。呵，道可不近呢，跑这儿来化缘来了，正是。哎，要说百十两行都不容易，各行有各行的长处，各行有各行的难处。你们说你这出家人多不容易，走千家过百户，挨门啊去化缘。我说这话您别不爱听啊，跟那要饭也差不多少，是不是呢？难呐，你看你把腿还摔伤了，你怎么那么不注意？嗯，哎呀，这要化了能，这怎么得了啊？窦尔敦点了点头，正是。哎，这边还说起没完来了，天文地理，国内国外，他这对白话呀，大概他一个人闷得慌，可遇上一个说话的了，窦尔敦不爱听啊，想要静下心来想想事儿。让他一得了心太烦，最后窦尔敦干脆不言语，假装睡着了。我大师傅，我认那几个出家的道士，我问他们，你们这个出家人清苦不清苦？那个道士还跟我说呢，还清苦什么呢？从外表上看，我们吃斋念佛，实质背地里啊，老师不知道，我们净吃肉，我们还耍钱呢，玩的可潇洒了。我说大师傅，是不是出家人里头也有不行的？我听着都可笑。他，哎，师傅，师傅，嘿，讲讲他睡着了。哼，就你这么懒，吃得饱睡得着，还能化得圆呢？非把你饿死不可。车老板也不说了，闷着头往前赶车。漫漫人生路啊，你说那速度能快得了吗？窦尔敦呢，眼睛闭着，心里是清清楚楚，心里盘算，要不我在北京住些天，回五台山找我师父去，我治治我的伤，再跟我老师学学暗器，下一步我怎么报仇？对，就这么办。不妥，我跟我师父学艺15年，我老师对我抱有很大的希望，这次我丢人，我回去了，我老师心里多难过呀。不行，上哪儿去也不能回五台山，不能刺激师父，这条路行不通。哎呀，不上师傅，那我上哪儿去呢？哎，他随意的往怀里一摸，觉得有点东西，拿出来一看，一封信，他呼啦想起来了，摩山老母毕凤莲给他的信。这封信是介绍他到口外连环套去投莫麒麟张铎。对呀，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毕凤莲说，张铎乃盖世的人物，号称莫麒麟，手下有1800弟兄，占据口外连环套，易守而难攻啊。真要是我去了，我们两个携手并进治理连环套，前途无可限量。对，就这么地。

0: 又一想，我不认识张铎呀，光凭毕凤莲介绍不成。有道是一山难容二虎，他能不能收留我呢？哎，又一想，算了，不去了，哪儿装不了我呀。但又一琢磨，不去不行啊，天地虽大，无有我容身之所呀，要不还去，到那试试看，能待则待，不能待再另觅出路。就这么决定了，别再三心二意了。窦尔敦想的是踏实了，哎，昏昏沉沉睡着了。这一觉啊，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正在这么个时候，车停住了。哎，耶，这车老板从车上跳下来。大师傅，大师傅，哦，哎呀，到哪儿了，到哪儿了，快到县城了。我大师傅，咱们也该找地方喂喂肚子了，这牲口也该歇歇腿了。窦尔敦点头，心说自己有火吃不下，那是自己的事儿，求人家一回，哪能不让人家填饱肚皮呢？就这样，窦尔敦一瘸一点从车上下来，路边就是个饭馆，让伙计帮着忙把车卸了，牲口喂上，两个人进饭馆。窦尔敦呢，烧鸡有吗？有啊，来只烧鸡。大饼有吗？有，来五斤大饼。好嘞，哎，等等，馒头有没有？白面馍呀，怎么没有呢？来十斤馒头。香肠有吗？有啊，来四斤香肠。还有什么好吃的？伙计乐了，好吃的我们这儿应有尽有。我说那样的话，你照那拿手的，你往上给我端，这位请客。嘿，这车老板真行啊，搬着不疼的牙了，时间不大，这桌子都摆不下了。窦尔敦暗笑，心说这位能吃得了吗？哦，几天的他都备足了，怕我下回不请他。哎呀，这位私心可太重了，吃吧。再看车老板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眼眉都往起来了。这顿吃狼吞虎咽，是风卷残云，最后吃的都站不起来了。都窦尔敦结完账跟他说，咱走吧。哎，又坐下了，又坐下了。窦尔敦说，怎么了？我要有点下坠，不过扶着桌子我还能起来。窦尔敦心说，这位多没出息，吃那么多干嘛呀。两个人离开饭馆，把车套好，草料口的水桶全收拾起来。窦尔敦上车，车老板把鞭子一晃，劲头更足了，您坐稳哪，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书说简短，到了北京了。就这么快到北京之后，车老板说了，我说大叔啊，咱俩得分手了，我们东家等着我呢，这都耽误了，见面非挨骂不可，但是我编个理由也能搪塞过去，您就下车吧。窦尔敦再三致谢，临分手之时掏出十两纹银塞在车老板手里。车老板挺过意不去，您一路之上管吃管喝，临走还给我钱，这不要客气，你是好心人，贫僧感恩不尽。好嘞好嘞，车老板走了。窦尔敦站在路口，心中疑惑，我到底儿投奔到何处。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2: 老王爷一看，这是鹿角鸭叉，过吧。抖精神壮虎胆，挑开鹿角鸭叉，一提马的丝缰，战马腾空而起，飞步战袍，直奔营门。万年门不能往前走了，有左营道右营道，按照营道走，他从左边走，左边往里一拐，军兵全起来了，能不围吗？比了号角嘟

0: 得那禀报元帅得知有老男满床营报号闯到营里啦。再看班兵们从梦中惊醒，呼噜呼噜端着兵刃乱撞头啊来堵截。吴王爷人色猛虎，马似蛟龙，大枪这是枪枪不走空。该找老王爷今天走字，韩长韩延寿倒霉。韩延寿啊正和萧天佐萧天佑喝庆功酒呢，你看看把中原的皇上给围到城里头了，已经一个月都过去了，城内粮草快断了，远处站在山坡树梢的岗哨往城里看，已经看着城里头不像原来那么煞气腾腾军规整齐。嗯，再困个几天粮草断绝，不打自灭，幽州城拿住了中原的皇上，那到北国功劳可大了。所以正在喝庆功酒呢，胡王爷就到了，有蓝旗官急忙到里边送信儿。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从城里跑出一名宋将冲进营盘，速派兵将赶快堵截，不然可就跑远了。韩长一听，啪，他酒杯一放，啊，南蛮闯营，哎呀，不好，准是班兵求救的。如果有人闯营报号班兵求救，他们里应外合，我可就前功尽弃呀。给我备马探查杀，有人答应一声，准备马匹和钢叉。再看韩长韩延寿整盔狗甲，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到外边搬鞍认凳，乘胯坐骑，把大叉在空中一举，哗啦啦，抬头再看呢，没有人。三军儿郎闯营之人他在哪里？陈明辉刚才杀过去，往哪里走了？往哪个地方？好啊，来呀、啊，给我追！韩长韩延寿带领兵马在后边追赶，那可晚喽。老王爷今天拼命了，在班营里边横冲直撞，多大岁数？多少年不打仗？今天真是喝出老命拼了，冲不出去。我就得死里头，我死小事，这血书落在翻营里，那我们就得全军覆没。你看他鼻把鬓角热汗直流，是杀的盔白甲洁，带朗袍松，战马四蹄拉了汗。不用说这些番兵啊还伸手打，就是不打都站好了，就叫老王爷搁枪扎也得活累死啊。尤其是在营盘里边不少的埋伏，脏坑、进坑、梅花坑、炫马坑，一下子不小心掉下去就是人马皆亡。老王爷真不含糊，真是人老胸襟在，不识当年之勇，冲出了连营，自己也不知道还往前跑呢。天光放亮了，实在战马有点受不了了，他们打晃了，这才带出了坐骑，往四下看看，静悄悄回头瞅瞅，没有追兵，甩蹬离鞍，下了坐骑，把马的革面具摘下来，假叶子卸下来，往旁边一放，解下了马的肚带，透了透鞍子，叫战马凉快凉快，然后把马往旁边一带，叫他啃点青，自己坐在块卧牛石上，打开这水葫芦，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把这一壶水都喝个不得人了。
1: 哎，真不知道我是怎么杀出来的。郝玄呐，两世为人哦，
0: 这是哪儿呢？我得快走，此地不可久留。想到这儿，给马的鞍颤交魂收拾收拾，然后搬鞍上马，直奔雄州城。来到了雄州城下，进了城，直奔知州衙门。来到了衙门口，带住了坐骑，甩蹬离鞍下马。
1: 哎，军兵啊，请问金刀令公杨继业在这住吗？
0: 您是从哪儿来的？军兵还没等回答，从里边走出个黑大个，一听有人打听老令公，粗声粗气。

0: 谁找我爹？
1: 虎王爷一听声音，仔细一看，出来这个小伙子比自己还得高出一拳来，一脑袋的好头发，高挽牛心发短，金簪叠顶，面似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煞，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对大豹子眼儿造薄分明，压耳毫毛压在抓底，拧了劲儿朝上长，浑身穿青，遍体挂造，像半截黑塔一样，这是活着的金刚，燕军的太岁。虎王爷一看可乐坏了，谁呀？是七郎杨希杨彦姿。哟，我说七贤侄啊，哎呀呀呀呀，可端见到你了，叔父到了。杨七郎这个黑字特别像胡王爷，两人像爷俩。其实人家老令公这几个儿子，哎，就七郎长得黑，但是七郎是真有能耐呀，可也真能惹祸。当初在京城力匹潘豹，全家被贬出京城，就剩些女的在京城天波阳府。老令公领着七郎八虎奔雄州，被贬着滋味不好受啊，由小向大好干，由大博小那是真难受。不是别的，老杨家多大功劳，如今当了个知州，那知州算个什么？这才叫那句话呢，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有能耐单不用你。令公没法领儿子到雄州上任，雄州没有知州，有州同，州同是副知州，这个副知州呢名叫夏伯成。夏伯成这个人还挺好，一听说杨家人到这儿了，非常高兴，把州衙门整个腾出来，把自己家也搬到别地方住，把这整个的房宅倒给杨继业父子九人，并且说你缺什么少什么吱一声，我给你办去，没事儿，用不着到衙门去，一切由我照料。老令公很感激，然后告诉几个儿子，我们是罪臣被贬雄州，办事儿要小心，说话要注意，千万别惹祸。对七郎更不放心呢，老令公啊低了耳根子告诉他，别出去啊，有什么事你吱一声，叫六郎老跟着他不离左右，生怕惹祸。杨七郎也知道我这祸惹得够大了，再捅娄子，捅娄子我们全家都活不了了，所以每天也不出去，就是在后院哥几个在一块儿是传枪递剪练枪法，把七郎都憋坏了。这所小城怎么和京都比呀？尤其令公常唉声叹气的，愁啊，不知何年何月才有出头之日，不许回京城啊，得有皇上旨意调才许进京，要不然永远不许回去。今天呢，西郎真憋不住，想出府门转悠转悠，正巧胡王爷闯连营到雄州搬请杨家将，正好两个人走个顶头碰。因为胡王爷盔歪假斜，带冷袍从，浑身是血，风尘仆仆，开始没认出来，等老王爷一搭话，七郎认出来了，一看是胡王爷来了，哎呀，这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啊，看见家乡人了，乐的蹦了好几个高啊，哎呦，王叔是你呀，哎呀，王叔哎，都想死我了，你是从京城来的吗？看见我娘没有啊，可把我想坏了。他这一哭，老王爷心一酸，差点眼泪下来。这个时候六郎出来了，六郎不是专门看着杨七郎的吗，一看七郎走了，马上跟出来，你等看见胡王爷，连忙跪倒磕头，叔父大人一向可好，孩儿有礼，孩子起来起来，孩儿啊，看见你不易呀，我也是两世为人呐。叔叔怎么了？哎，一言难尽，我都累坏了。你爹在不在？在，有话到里边再说。哎，来人呐，给牵马。有人把抱月无暇寨牵进去，刷位印六，六郎七郎陪着胡王爷往后走。七弟，你陪着叔叔慢慢走，我给我爹爹送信去。哎，你快去吧。你等胡王爷到了书房门前再看， 在书房的台阶上站着一位老人，谁呀？金刀令公杨继业。老令公鬓发皆白，头戴软象巾，身穿团花，吴王爷脱下甲胄，打来水浸面，下边准备饭菜。这个时候，大郎、二郎、三郎、四郎、五郎、八郎全来喽，把胡王爷围在当中，问长问短，胡王爷都答得不过来了。这个问，哎，叔叔，我们离京之后，京城变样没？那个说，你看我娘了吗？也有的问，你看见我嫂子没有？家里都怎么样啊？老娘婆在不在啊？八姐九妹呢？令公说，哎，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呢？哎，你叔叔太累了，屋又小，坐不下，走。到院里喝茶去。小院不大，有几棵树，树下有石桌石凳，这都是令公来了安排的。每天晚上爷几个坐在院里谈古论今，忧国忧民。胡王说，哎，老哥哥，你在这我还挺清闲的，前提打仗事你知道吗？知道。潘太师用兵如神，攻无不取，战无不胜，直捣幽州，我听说了。最近呢，没听说。哎，别替那个潘太师出意了。皇上被困幽州是这么回事的。现在皇上愁的吃不下去，喝不下去呀，命我到雄州搬请老令公。现在有雪诏在此，请令公接旨。令公一听有圣旨，赶紧站起来。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来呀、啊，排版相案。胡王爷说，哎，我也念不下来，给你自己看吧。老令公打开雪诏一看，上写诏书：金刀令公杨继业父子见诏，孤被困幽州，断草绝粮，堪堪待毙，望杨爱卿念君臣之情，见诏速发救兵，救孤脱离险地，以解幽州之围，亲此书诏，太平兴国年月日。老令公看完了，把诏书供起来，手捻虚髯，沉思不语。这几个儿子全看着令公，谁也不敢吱声。胡王爷说，老哥哥呀，万岁可传口旨了，你可官复原职，火速发兵吗？什么时候起兵解围呀？令公没言语。令公不说话，这几个儿子谁也不吱声，大家都眨巴眼睛看着父亲呢，这可急坏了七郎杨希、杨彦次。杨七郎一听，哦，咱们家最没了，还叫我们到前敌打仗去，哎呀，太好了！杨七郎一提打仗啊，连眉毛都乐，比吃饺子还高兴啊！嘿，这几天可把我手刺挠坏了，到前敌可杀个痛快的。上次我劈了潘豹，给我爹娘惹了祸，这回我得立头功，早日班师还手，回家看我娘家。

0: 从后花园角门出去，来到了外边，翻案认证，乘化作迹，打听明白道路，啪，马上加鞭是直奔妖娆城。心急先马慢呐、啊，啪啪啪啪，马上紧加鞭呐。这匹马四蹄蹬开，三蹄亮掌，蹄挑跑跑，一马当翻，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路上人不吃马不喂，一心到幽州解围。离卢沟桥不远了，就听着砰一声炮响，出现300番兵横住道路，当中一员大将盔明甲亮，此人有30多岁，面似冬瓜皮，手中一根金棍，拦住了去路。嗨，小南蛮，不要走了，姓什么叫什么该什么去刘家名姓。哟呵，还敢拦齐太爷的道路，不认得我啊？告诉你，俺乃是天波杨府老令公杨继业的亲儿子杨吉杨彦科，尔等姓孙名水。要问我，我乃韩元帅手下大都督，叫梁田青。原来卢沟桥没人把守，因为胡延赞闯营搬兵，韩长才派这员大将梁田青把守这座桥。梁天星一听杨家人来了，就是一愣神，他知道老杨家一口刀八杆枪非常厉害。哎，杨七郎，你来干什么？就下来了，快闪条道，你过不去。说完大功一举，泰山压顶，呜的一声的砸响，杨七郎冰铁大枪手中一横，喊了一声开，啪，那条棍差点出手，杨七郎砰往里进招，枪急马快，就听着正从软肋扎下去，阴阳把一，
1: 哎呀，从哪块冲的？
0: 嗨，冲哪算哪，咱就走吧。杨七郎全让年轻力壮，这匹马好，并不在意，两脚踹稳战马，一马当鞍直奔樊营。
1: 丁丁能不拦吗？拦能拦得住吗？像猛虎下山一样，眨眼之间，头道营、二道营冲到三道营，他正杀得高兴，就听到里边道咕道
0: 炮响了，炮声一响啊，班兵哗都撤下去了，中间闪出一条空地。七郎一看乐了，哎，怎么都走了呢？你们都闪开道，那我就往里冲呗。刚想提丝枪往里走，走不了了，一哨人马横住了去路。炮声一响，番兵是各经各的位置，主将来了。再看门旗列闪，正中间一杆大都旗，白缎子的，旗脚下护旗兵就100多，众星捧月一样，一员大将。这员将官金盔金甲，外罩绿罗袍，绿罗袍是半披半挂，胸前狐狸尾，脑后织鸡翎，往脸上看，姜黄脸庞，黄胡须，黄眼珠子，微微有点鹰钩鼻子。再看胯下骑着一匹手黄沙马，手中使的是佝偻古钺象鼻子大刀，两边都督能有十几个。就看黄眼的翻将高喊：“哎，小南蛮，单人独骑敢闯俺的林营？哼，摸摸你的脑袋还在吗？”七郎再战马，没胆子就不来了，快给齐太爷闪条道，我要到城里见着皇上去，不多次我可告诉你啊，扎死你。皇上，你是谁？齐郎说，你是谁？问俺天庭梁王是我的姐夫，小太后是我的姐姐，我乃右军元帅小天佑。
1: 杨七郎一听乐了，
0: 哦，小舅子来了，那不白给吗？不认得我呀？俺乃是天波杨府的杨七郎
1: 啊，杨家将，
0: 不错。萧天佑一听，倒吸口凉气啊，怪了，杨家人被贬了，怎么又出来了？杨家一来，我们这次兵进中原又完了，非输不可呀。怎么办？退去那不行，我是奉了韩城韩延寿的命令守候西城。韩延寿有言在先，如果有人闯营报号，从哪个营盘冲进去就杀哪个营的主将。不管怎么地，杨老七不能从我这过去。想到这高说，哎，杨七郎啊，你们皇上都死到城里了，嗯，你还来干什么？赶紧回去，胡说八道。

0: 枪吧。杨七郎一颤，战八蛇矛枪奔着萧天佑的前心，噗，分心便刺。萧天佑把佝偻古月象鼻大刀往上一竖，刀头冲上，刀转冲下，抓住两头往外一架，这招叫怀中抱月，卡了一声，开，啪！萧天佑这么行，真就用大刀把七郎的枪给磕开，然后这小子两脚踹蹬，战马往前一冲，手中大刀够被杨七郎携肩带背，呜，就拼下来了。七郎急忙闪身躲开，用枪尖轻轻的一拨，随后顺着刀杆扑棱的一声，这个枪尖就奔着萧天佑的虎口。萧天佑吓了一跳，呀，这小孩这么大能耐，这么快的，抽手一愣神的时候，杨七郎丈八蛇矛枪前把一低，后把一跳，奔着萧天佑的小肚子呜就下来了。因为稍微低了一点，萧天佑一拧身没扎着肚子，就在大腿根这块，左大腿就来了一枪。丈八蛇矛枪的枪尖前面是急着拐弯的，就这一下子还真就不太深，也就一寸五那么样吧。啊，可把萧天佑疼的了，八一学战马败走了。杨七郎跃马轻枪从后边追杀。常言说得好，骑倒兵站，当将官的一败，当兵的花就一退。有的不怕死往上冲的，能挡住七郎吗？杨七郎虎汤羊群的一般杀透重围，来到幽州城下。杨七郎虎汤羊群这一般杀透重围，来到幽州城下。到了幽州城下，杨七郎松了口气呀，甩蹬下马，戳枪拴马，两手掐腰，往城头一看，心里这个乐呀，哼，闯过来，哎，守城的军兵往里边给你们元帅送信儿，就说杨七郎闯营报号，解围来喽。军兵也乐坏了，刚才藩营里乱，也就早就知道有人闯营了，没人闯营能怎么乱吗？可不知道是谁，一看是七郎，哎呀，乐他，哎呀，七将军呐，我们说的谁能马踏敌营呢？太好了，这回我们就得救了，这回可就不挨饿了。你等着啊，我们不敢开城，已经给人送信儿去了，一会儿来的将令就给你开城。七将军你受累了，没事儿没事儿啊。杨七郎一闯营，就有人给潘仁美送信儿，说是藩营像开锅那么乱，可能是我们救兵到了，您看怎么办？论道理呢，潘仁美应该登城楼仔细观看，如果是自己人出城去接才对，不接也不算错。不过潘仁美这老小子呢，没安好心，一摆手，再叛再报，咱没出去。这阵儿呢，正和他的两个儿子潘龙潘虎屋里说话呢，军兵又进来了，报启禀元帅得知杨七郎杀透重围，幽州解围，在西城下闯营报号，要进城请令定夺。潘仁美听了一皱眉，哦，杨老七来了，他们来了几个人？就他一个人。好，下去。是，他妈转身走了。潘仁美没出去，拖着下巴磕，心里合计，呀呵，杨老七来了，哼，当初你在京城劈了我的三儿子，这个仇至今没报啊，今天他又马踏藩营救驾，这功劳竟是他们老杨家的，我何不略施小计，哼，我累死杨老七替我儿报仇，别人还说不出来什么。对，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儿，告诉他的二儿子潘豹，好了，爹爹，你需要如此这般到西城上去对付杨七郎，这么说，爹呀，这可缺德呀，杨七郎闯营就累得够呛，到这解围就咱大伙儿，我说要解了围可以有你和我呀，要是按你说那么办，那我们还出去不出去了？畜生， 你懂什么？这叫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出幽州城吗？哼哼，为夫自有良策。
1: 好吧，爹呀、啊，
0: 这可你出的主意，嗨，快去快去吧。
1: 哎，潘虎答应到外边上马，直奔西城。来到城下，甩凳下马，顺着城马道上了城。来到城头之上，手扶着女儿墙往下观看，一看下边可不是杨七郎吗？见杨七郎蹲地方睡一会儿，哪怕我再杀呢。哎呀，又一想今天日子不好，不宜开西城，看就不开了，再紧紧裤带奔北门去。哎，潘虎啊，你告诉元帅在北城头可等我呀。
2: 哎，你放心吧，我们在北城头等你呢。
1: 哼，等你，你等着吧。潘虎说完走，再看杨七郎转身解下马的缰绳，砰，拔下大枪，抓枪在手，手中一颤，丈八蛇矛枪直奔北城门。
0: 要知道啊，幽州城老大了，从西门转到北门得转老半天了。你别看护城河的边上没有兵，但是不能随着边上走，因为什么呢？人家追兵上来了，追兵上来在护城河边要打起来，城上的军兵怎么办呢？不敢射箭，不敢射箭，借这个机会攻城呢，那不就上去了吗？所以得躲开这个地方，躲开一箭之地，躲开一箭之地，人家军兵就上来了。韩昌下了死令了，哪块连营放走了宋将，杀哪个主帅，所以都拼了命了，往上救兵啊。可是从西边往北边一转，西边的军兵一看，不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甭管了，他往那边去了。暂时军兵一撤，杨七郎战马奔北边的连营去闯，刚走不远，可了不得了，就觉得战马的前蹄一软，呼隆一声，眼睁睁连人带马往前歇。七郎脑袋嗡的一下，坏，中了炫马坑了，要是掉下去没个上来。还没等整个掉下来，怎么办？杨七郎一合计，合出去吧，两脚一踹，像小肚子一颗飞虎战，啪一打马的三叉骨，这匹马疼的心里一声暴叫，人借马力，马借人威，战马一个急劲往前一窜，杨七郎把大枪扒木前面一点，战马噌腾空而起，又窜上来了。你等七郎的战马窜过对面，带出坐骑，回头一看呀，身后这大炫马坑啊，老深老深的，这有点后怕呀。刚才如果掉下去，命就没了。这个时候，人家三兵三将早在中途半路等着呢，还等你杀个乱七八糟再过来呀？三兵三将各自手拿钩叉连躺槊、斧棒剑枪刀。一拥其上，直奔杨七郎。七郎抖精神，壮虎胆，抖开大枪，里撩外滑，花纳崩砸样，刺挑盖打扎，呵，越杀越高兴，越杀越猛。尽管这阵儿啊，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饿了，这虚汗都出来了。不过心里合计，别去，别去，我只要打到北门就差不多。到北门开开门，嘿，牛肉大饼再吃一顿，再出来揍他们更有劲儿，再吃吧一会儿。就在这阵儿，到守北门的大将亮队，再看军兵横出道路，当中一员番将手中擎着锯齿飞镰和扇板门刀，大刀一横，高声断喝：“哎，小娃娃！”不要走了，我将逃兵如何？都死在毛家之手，你有什么能耐？不能过去了，下马备马。
1: 什么？七郎听了就一愣：逃兵？曹王爷？怎么？曹王爷死在你手了？
0: 不错，被我咬断两截。
1: 啊！七郎一听这话，当时脑袋嗡一声：哎呀！开国王曹王爷没了，好啊，你这个小子太爷可恶，待敢与曹王爷报仇雪恨，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输完大枪一战，砰砰砰，三枪直奔苏天龙。

0: 天龙一看吓得跳，一看眼前抱洋旗太爷这小伙子，白眼珠起红线，血贯通人，浑身是血，枪戟马快，吓他汤用刀一崩，枪一看没有扎着，叭一侧枪，轰的一声，枪转直奔着小太阳穴周来。这小子一低头，二马巴拉一错蹬，杨七郎反奔，呜，一枪奔苏天龙的脑袋嗨来了。苏天龙做梦都没想到，小小年龄有这么大的本领，枪来的这么快，想躲躲不了了。可是要嗨到脑袋上，脑袋就得碎，怎么办？我扛一下子吧，身子一弯一扭，用肩膀扛，就听着啪，正抽在肩膀上啊！还多亏呀、啊，有了假叶子扛着呢，什么吞肩兽扛一下子，不然膀子给你砸碎，就是这么的。哎呀！后边起多高啊，那就得说是猛扫了一下子，要纯砸也不行。这小疼的，哎呀，好厉害的杨七太爷，八一学战马败阵而归。杨七郎一想，我能让你走吗？我得给曹王爷报仇，两脚一踹蹬，刚想去追去，那能让他追吗？后边的都督平章一拥其上，挡住杨七郎，苏天龙这才学马躲开了。七郎有心去追，又一合计，我现在眼前这冒金花的不怎么好使啊，妈看着人直晃荡，我再追他不定撩哪去，我就进不了城啊。别忙，别着急，我爹说了我脾气暴，这回咱们好点儿。进城吃完东西回来再要这小脑袋，我记住他这模样了。哎，那小子脑袋先借你几天，你等我吃饱喝得回来再要你脑袋给曹王爷报仇。说完大枪抡开了，看着七郎心里合计，七郎啊，哪来的潘仁美呀、啊、根本没带城头，可是我们不敢说呀。
1: 办呢，这么办，七将军，咱们两下夹攻，我这就去找我爹，你呢从下边走，您再辛苦一趟，您到东门去好不好？我爹在东城头呢，我在那块等你，在东城头我叫我爹早早的等你，怎么样，行不行？说完这小子急忙躲开。七郎火了，潘虎快开枪，潘虎潘，再看呢早没了。哎呀，气死我也，军兵弟兄，我已人困马乏，难以征战，请给我开城啊。军兵听了差点都哭了，咬牙切齿，暗骂潘仁美呀、啊，你是诚心累死杨七郎，人有多大力气，人没吃马没喂，力杀两门还要奔东门去，这么杀这不是要孩子命吗？哦，这可就全完了。这好，怎么七郎一看真叫不开城，有什么法能回去吗？回去和闯到东营是一样的，别看来说这么容易，再杀出去啊那可两说着了，还趁着敌人队伍没上来，干脆我奔东城就再杀一招，男子汉大丈夫真格去了，走。想到这飞身上马直奔东城，没等走呢，后边追兵就到了，来了亲哥俩，一个叫沙里龟，一个叫沙里鳖，每人是一条枪。哥两个一合计，这个黑小子特厉害，听说萧天佑都败到他手了，我们俩不白给吗？干脆来个双战吧，咱们是这边一个那边一个。好，哥俩商量好了，沙里龟大枪扑棱奔前边扎来，兄弟沙里鳖在后边扎来，两条枪是齐下火龙关。杨七郎一肚子火没地方泄呀，都撞到顶过门子去了，恨死潘仁美和潘虎了，饿得难受，浑身没劲儿，火撞着才有这么大的精神，这个火如果一泄，七郎非昏过去不可。可是抓潘仁美抓潘虎都抓不着啊，这一肚子火没地方放，都放在番将身上，这回这俩小子可倒了霉了。有那么句话，冲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此时杨七郎玩了命了。一看沙里龟的大枪奔自己前心，沙里鳖的枪奔后心，怎么办？就看杨七郎让过了沙里龟的枪尖，一伸手碰，用左手抓住沙里龟的枪杆，往怀里扒一夺，枪就到手了。这阵呢，沙里鳖的枪已经到了后心了，马上一回身，噌，大枪走空。

你个丈八蛇矛拳，奔着沙里鳖的脑袋，啪，把个沙里鳖打得万朵桃花开。沙里国一看兄弟没了，哎呀，拨马想跑，七郎急眼了，挂上大枪，战马往前一冲，一伸手，砰，把沙里国的叛甲司陶给抓住，八路怀里一带，用脚尖一点沙里龟的马后胸，战马往前去，人往后来，是走马活捉，高高举起。好啊，潘仁美，不放我进城，等我把你抓住，活活把你摔死。他拿沙里龟呀、当潘仁美了，随后脑袋冲着沙里憋的那个枪尖摔下去了。活活把沙里龟给摔死了，摔死沙里龟，打死沙里鳖。此时七郎觉得他心里好受点儿，随后催马奔东城。这阵有人给萧天佐送信，萧天佐呀正找韩昌去了，商量着怎么合兵来抓着闯京的黑小子。那边队伍没准备好呢，七郎已经来到东城门下。七郎这回没下马，心的话我得看看城头有没有潘仁美，没有我别下马了，来回折腾我干什么。抬头一看，哟，潘仁美正在城头，满脸堆笑，哎呀，七将军，老夫在此。七郎一看，哎呀，心里个敞亮啊，啊，还真在这等着我呢。要那么说潘虎没撒谎，元帅快给我开城，放我进城。好好好，七将军呐、你这一来，老夫太高兴了，可解幽州之围。七将军，你父怎么没来呀？我爹在后边的，你怎么知道老夫和圣上本与困在幽州呢？是胡王爷带着雪昭请我们家，免去我们家的罪过，叫我们前妻解围，因为我着急我先来的。哦，胡王爷呢，他在后边呢。哎呀，太好了，待我谢天，待我谢地。潘仁美是故意拖延时间，叫韩昌重整队伍来战杨七郎，想把杨七郎累死在城外。就在这阵儿，就听着咚咚咚咚咚，潘仁美明白韩昌韩延寿出兵了。哼，杨老七儿，这回你活不了了。他故意的惊讶，哎呀，七将军，大事不好，韩昌的兵马在你身后追上来了，如果归你开城，怕的是引敌入城，此城难保。七将军，要不然你上马前枪，再打上一阵，老夫在城头给你擂鼓助威，你看如何？这西郎一听，脑袋嗡了一下，还让我打呀？我打不动了。但是说打不动多丢人呢。元帅叫我打一阵倒可，能不能给我点吃的，给我点喝的，把我的战马喂一喂，然后我再战韩昌韩延寿。因为一路之上我人没吃马没喂，打了这么长时候了。哎，杨七郎啊，城里一点粮食都没有，老夫一饿三天了，哪来吃的给你呀？什么？不给我饭吃？没有吃的我给你什么呢？呀呸，老匹夫啊，我吃口东西没有，你胡说八道。我明白，因为当初我匹了你的儿子，你要官报私仇，对不对？杨七郎，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凭着胯下马掌中枪，力杀三门呢、之类的，亏歪假鞋，带朗抛松，饿得两眼冒金花，找潘仁美要点吃的，潘仁美不给。就在这阵，敌营炮响，潘仁美心中暗乐，一心要害死七郎，替他的儿子潘豹报仇雪恨，脸上堆着笑容。嘿嘿嘿，七将军，你力杀三门，立下奇功，你再抖抖精神，壮壮虎胆，学一辈古人。当初秦怀玉力杀四门，名标青史，万古流芳，你也来个力杀四门，怎么样？

老夫揍你三通鼓，然后我在南门等你，本帅亲自接你进城。说完回头冲着士兵一摆手，来了，给七将军擂鼓助威。这不是存心吗？人都快饿趴下了，还擂鼓助威呢。城头上的战将、偏将、副将都气坏了。什么惨林柴干、蓝钱、郎万、郑氏、张盖、苗刚、石青、吴凯、刘琦、马巨、刘徐等都生气，心中暗骂：潘仁美呀、啊、潘仁美，你太缺德了，这不是诚心要害死七郎？可是只能看在眼里，恨在心上，谁也不敢说呀。此时杨七郎气得哇呀的暴叫：老匹夫，你等着，我退了辽兵，抓住老贼，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方解俺心头之恨。说什么也没用，里边不开城啊，潘仁美没影了。哎呀，气死我也。七郎没办法，头重脚轻，上战马奔南门，一线希望就是希望有人能给八王送个信儿，把城开开。刚拐过东南角，可了不得，大辽国亮队了，韩昌、韩延寿带着所有的兵马横住了去路，真是明晃晃、刀枪乱摆、破拉战旗飘扬。什么一字长蛇旗、二龙出水旗、三才混元旗、四门兜底旗、五树五方旗、六丁六甲旗、七星北斗旗、八卦连环旗、九宫遮阳旗，是十面埋伏旗，十杆大旗，是十所大阵，什么飞龙、飞虎、飞镖、飞豹旗，36杆天罡旗、72杆地煞旗，周围是108杆压阵旗，正当中是星军红的大都旗，上写三军四命，中间是白月光、金火焰，中间是斗大的寒子。再看战马嘶鸣，有乌骓马、胭脂马、艾叶青、甘草黄、火焰驹、雪里战，长枪凌厉，刀吐寒光，剪声杀气，几似柴棚，有2杆日月门旗分为了左右，着定当中留神观看。当中一员大将，正是韩昌、韩延寿。韩昌年龄不大，20多岁，跳下马来，平顶身高有1丈，膀大腰憨，肚大施为，头戴圈金八宝天王盔、二龙斗宝、黄金墨厄、搂海带、包耳护相，并满了金钉，肩搭狐狸尾，脑后织鸡翎，身穿五龙天王甲，龙鳞片片，护心镜亮如秋水，吞口兽面，雕肉金环，凤凰裙遮住科技盖，鱼踏尾横担在铁棺梁，左扩弯弓，右带剑，豆青色的中间牛皮战靴，劳闸在凳，背背8杆护背旗，走金线，恰金边，上绣金龙，身穿绿色的征袍，半披半褂，往脸上看长了个五花蓝靛脸，2道朱砂眉，一对虎目圆睁，塌鼻梁，蒜头鼻子，火盆口，两耳垂肩，连鬓络腮的红胡须像朱棕一样落满了腮帮子，胯下挠头狮子血，德胜沟鸟船挂着3股托天叉，远看此人像金甲天神将士，近看好像烟熏太岁林凡，令人一见毛骨悚然。此人正是大辽国扫南灭宋兵马大元帅韩昌、韩延寿。在北国要提起韩昌、韩延寿来，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你别看他外表长得粗野，可有内秀，文韬武略没有不精通的。他是中原人，不过谁也不知道，他父亲明代72牛录各路的头领，是五府头地，有口皆碑。天庆梁王和萧太后一商量，此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就把自己的大女儿许给了韩延寿，韩昌招为宗床大驸马。天庆梁王早就想造反，天庆梁王这个官谁封的呢？是老主赵匡胤封的，就好像是扶蜀国，不许他们养兵，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就这么天庆梁王不服，一心要找一个兵马大元帅兵进中原，正好韩昌既是驸马又能领兵带队，就这么天庆梁王寄聚了3川6国、9沟、18寨、72牛录的兵马30万呢，叫韩昌领兵带队兵进中原。韩延寿年轻

0: 力气大，又会用兵，大宋朝朝廷腐败，边关镇守的不严，所以韩延寿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大兵长驱直入，得关城易如反掌。等后来呢，大宋朝的皇上御驾亲征，十大王爷随营听令，元帅是果丈潘仁美。韩昌一听也吓一跳，不是别的，这十大王爷在大宋朝可有威望，想当初随老主赵匡胤打天下，有功之臣，久经沙场，我能不能行？韩延寿这个人非常有自知之明，知己知彼，方能保战保胜。我虽然30万人马兵进中原，皇上亲自来，那还了得？哎呀，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我不能不想法啊！韩延寿绞尽脑汁，可天庆梁王一商量，才想了这么一条计策，定了一条叫空城计。怎么叫空城计呢？幽州城夸撤出去了，是把幽州城里的兵马一律带走，把粮草搜刮一定倒出去，也就赶巧潘仁美这么个浑元帅长驱直入，兵入幽州城。进了幽州城，半夜里韩延寿伏兵四起，兵困幽州，满以为啊能活捉宋王天子，可做梦没想到来了这么个杨七郎，就这么一个人把个藩营搅和个乱七八糟。韩昌真急了，带所有的将领亮队，什么金头王、银头王、铁头王、铜头王、土金牛、土金秀，古江啊，这么多人呐、
1: 啊！哎，你是谁？
0: 韩昌一拍胸脯，不认识我，俺乃是大辽国扫南灭宋兵马大元帅韩昌，韩延寿。
2: 哦，韩延寿啊，嘿，不认得我呀？
0: 告诉你，祖居山西池州火塘寨，我父亲数个字说，他老人家在大宋朝天子驾前称臣，官拜火山王，令公杨杰。我是他老人家喜迁不孝之子，排行在七，杨七杨彦次。啊，你是杨门之后？
2: 嗯，对了，是你七代爷。
0: 韩昌一听，这才上上下下仔仔细细打量眼前的黑脸将军。呀，别看年龄不大，相貌堂堂，一表不俗，这张脸黑溜溜那么好看，豹头黄眼。好啊，就这么一个年轻的娃娃，力杀四门呐、啊！可惜我手下这么多将官，哪个能行啊？不愧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如果我要有这么员大将，多好呢！可惜呀、啊，老杨家祖祖辈辈是忠良，人家能保我们吗？
2: 哎，杨七郎，我久闻杨家是忠良，
0: 将帅不和，不让你进城啊，对不对？小将军呐、啊，请想，你远路而来，力杀三门，累得力尽筋疲，人没吃，马没喂，要照这么杀，你还活得了吗？想必是你们潘杨两家有仇，那是官报私仇，将帅不和，还能打胜仗吗？元帅不能爱将，当皇上不爱护大臣，保他何用？
2: 得了，七将军，
0: 投降我们本国吧。如果你能在我的帐前听令，本帅不会亏待于你。我主有爱将之体，本帅赏罚分明。你如果在营中能够立点功，也可以高官得坐，骏马任骑。杨七郎，你意下如何？
2: 呸，
0: 你胡说八道。我们杨家世受皇恩，挂爵将军，焉能保你们北国？少说废话，闪条道路，万事皆休，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杨七郎，你人单势孤，还能抵抗几日？今天本帅要领教领教你的本领。说完他刚想伸手，还没等进招呢，杨七郎扑棱把丈八蛇矛枪一抖，枪缨压在兵盘，枪尖如同鸭子嘴，蹭蹭蹭奔着韩昌韩延寿就连扎了三次枪。杨七郎一想啊，我累得够呛啊，就这么点精神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能把你扎死就算我命大，扎不死我就认头了，你就喝出命来拼了。韩昌一看枪到了近前，并不怠慢，手中的大叉嘡的一声往外一崩，可了不得了，韩昌力气多大呀，嘡的一崩是震得杨七郎在马上栽几栽，晃几晃，差点没摔下去。

西郎的力气不小啊，可有一样啊，他打了一天仗啊，连累带饿，力尽筋疲，尤其是一天多没吃饭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都饿得慌。合算已经打了一天仗，现在天都黑了。西郎没注意，后边高挑的灯球火把亮子又松，照如薄肉一样，眼看就一天半宿了，累得心腾腾直跳啊，哪有力气？所以被插崩的差点大枪出手。七郎稳稳心神，把眼睛闭上，眼泪都下来。哎呀爹呀，我完了，真没想到啊，我要死在幽州城下。我是说，我离开雄州之后，来到前敌解围立功，当初因为匹了潘豹给家里惹了祸，这次我立功早点班师还朝，一来老百姓安居乐业，国泰民安，二来可以居家团聚，见我那生身的老娘。万没想到潘仁美官报私仇，为报杀死之仇，不给我开城，不给我拿吃的，我命休矣呀，我死就死在潘仁美之手。这才叫马可香饮长江水，人到那处想弟兄。眼睛一眯缝，看见了大哥、二哥、三哥、四哥。别人心粗，可我六哥跟我最好，你怎么也没来呢？也怪我离开雄州的时候没告诉我六哥呀，可我在你爸那坐着，你也应该知道六哥呀，你再要不来我可就完喽。他正在合计呢，韩长、韩彦寿的三股拖天叉到了，就看拖天叉手中一擎，叉头冲前，叉短冲后，哗啦空中一举，嗖的一声奔杨七郎的顶梁穿来。要是平常啊，杨七郎根本不在乎，用枪砰就磕出去了，那条大枪在手里运用自如，今天就觉这个枪有千斤的力量，哪都费劲呢、啊。别说是往外崩叉，如果要是往外崩，崩不好还不说，连人带马都得死在叉头之下。杨七郎啊，不缺心眼啊，要说平时粗鲁，打仗的时候非常细致，一看叉头奔自己顶梁一砸来，七郎急忙往外一顺，顺劲儿来破，没成想把枪刚往前一顺，就觉得头迷眼花，眼前天旋地转，哎呀不好，说成不好，胳膊没劲儿，手一松，啪啪啪啪啪，大枪落地，扑通的一下子，大头冲下就摔下去了。韩长还愣了，闹不清怎么回事，好，撤回插头，现在我这插没有插上，他怎么就倒了呢？啊，这叫不打自败。哎呀，杨七郎，你往哪里走？说完举叉奔七郎就扎下来，眼睁睁七郎是性命难保。就在这个翻营像开锅一样，翻江倒海一般，军兵们在喊，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今天哪来这么多使枪的，太厉害了，快闪开吧，不然要穿个透心凉啊，穿上吃饭可就不香了。韩昌就是一愣，军兵怎么回事？不知道。还没等弄明白怎么回事，就看斜插花的翻营里飞来一骑战马，这骑战马四蹄蹬开，翻起亮掌，蹄跳抛猴，鬃尾乱炸，就好像腾云驾雾着一样，竟从翻兵的脑瓜顶上过。马上一位白袍小将手端金枪，眨眼之间来到韩昌的近前，说迟那时快，正好韩昌大叉刚往下一扎，此人来到了近前，啪嚓，金枪去磕大叉，就这一下子，韩长就觉得震得膀背发麻，两手发热。什么人这么大的力气？他刚一愣神，就看这员白袍将军啪啪锁喉三枪，直奔韩长、韩延寿扎根嗓，烧挂脸尖。吓得韩长急忙一扭头，噌的一声，坏了！枪尖说不清怎么那么快，这个人枪来得急，马也快，噌的一下子把韩长的左耳金环给穿掉了。韩昌当时吓得亡魂皆冒，

0: 什么人如此的厉害？他摸摸耳朵，抬头观看，只见镇元小将，年龄在26、27岁，银盔银甲，外罩素罗袍，胯下拨龙驹，掌中盘龙金枪，这长得天庭饱满，地个方圆，鼻子一柱，口似突出，牙台碎玉，两耳朝怀，三山得配五岳湘军，是一表的人才。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煞气。韩昌吓了一跳啊，你是什么人？这个人微微一阵冷笑，你是不是韩延寿？然，那好，我告诉你，我乃是令公之子，佘太君所生，你家六爷杨景，杨彦昭啊，杨六郎，不错。哦，韩昌看了看，点点头啊，因为他早有耳闻呐、啊，老杨家一口刀，八杆枪，横勇无敌。要说杨继业这八个儿子，七狼八只虎，那头一份得说是六狼杨景。杨景是骏马，此人够帅才，国家没有启用，今日见面，真是名不虚传呐、啊！韩昌摸着耳朵，心是腾腾腾直跳啊！杨七郎力杀四门，杨六郎过来啪一崩叉，枪挑耳环，厉害，真乃的厉害呀、啊！我是打还是不打呢？韩昌正在没主意，可了不得，就看军兵汪浪一声倒了一片，当中冲出一员老将，就看这员老将须发皆白，可是好像搬走了苍龙掉牙的马，人老心不老，雄心在，胯下马掌中刀，就像旋风这一样，够奔两军阵情而来。这口金刀上下翻飞，遮前挡后，指南打北，指东打西，翻兵翻将是望迎而逃。来的是谁呀？正是金刀令公杨继业。老令公和几个儿子怎么才来呢？这个事儿啊，被耽误了。七郎走的是谁也不知道。因为胡王爷到雄州搬兵，搬请杨家将，令公当时不想去。为什么呢？因为和潘仁美有仇，这个仇扣没解。潘仁美为帅，自己领着孩子在他帐前听令。将来你说将帅要有不和的地方，找小脚那可太容易了，怕自己吃亏，所以不想去。胡王爷再三相劝，令公说，你也别着急，咱们话两说着，吃着饭我合计着，一会儿商量商量再说。就这么呢，就把这话茬撂下了，谁也没注意七郎走啊。等吃完饭了，大家喝水的时候，杨六郎发现七郎没了，一打听军兵，军兵说早跑了，七郎盔铠甲胄都带跑了，可能到前敌打仗去了。六郎和自己爹一说，老令公没急死，就知道坏了，掉在马下，差点被韩昌给扎死，多亏六郎兄长，兄弟快醒醒。半天的功夫，杨七郎才睁开了二目，抬头一看，啊，令公，是你？是我？我做梦吧？不是，咱爹都来了。哎呀，哥呀，我差点死了，哥，非怕人没，可把我坑哭了。别哭，兄弟，来，骑我的马，快追上去，抓住韩昌、韩延寿，解幽州之围。哎，好了。七郎一看见哥哥和爹，不是吗？这精神头又来了。我那有马，抓过自己战马的丝缰，飞身上马，随后擎枪追赶。老令公领着七郎八虎，是马踏翻营，这杀得天昏地暗，星斗无光，尸横遍野，血水成河，小番们望迎而逃，在地下扔下锣鼓、帐篷、枪刀、器皿，一下子翻兵退出30多里。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七狼八虎闯幽州。老令公带出了坐骑，燕平啊，你七弟怎么样？
1: 我七弟在后边，一会儿七狼过来了。爹呀，都是潘仁美老东西不跟我开城，叫我力杀四门，爹呀，差点把你儿子给累死啊。
0: 令公心里难过呀，心的话只要叫太君知道更难过了。儿啊，

0: 别哭，进城找潘仁美评理去。我逮着他，非把他掐死不可。爷几个直接奔城门，刚到城门呢，还没等叫城呢，就听里边叨咕噜叨叨，号炮连天，是鼓乐齐鸣，城门吱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咣，城门大开，里边亮全队迎接杨家将，谁来了？潘仁美，潘仁美已经知道了，杨七郎力杀四门没死了，七郎八五闯幽州，解了重围，心的话不好啊，这叫八王赵德芳知道非宰我不可。我赶紧出去把他们接进来，说几句好话就完了。杨七郎是个傻小子，好糊弄。就这么，潘仁美亮全队来迎接老令公。马过护城河的吊桥，甩的立安下了坐骑，满脸带笑，抱拳拱手，啊呀呀呀，老令公辛苦了，众位少令公真乃英雄也，老夫佩服佩服。杨七郎看啊，这是老贼潘仁美，这是气炸连肝肺，破碎口中牙，老贼呀潘仁美，你可把我害苦了，刚才我差点死在城外，今天我非摔死你不可。杨七郎甩灯一按下了坐骑，啪一伸手抓住了潘仁美，往怀中一带，手中一顺，还举起老贼，
1: 要把老贼摔死。吓坏了金刀令公杨继业，高喊奴才快给我住手，爹他太不是东西了，孩子有话见万岁再说，我不，快放下。哎，哭哭，七郎把潘仁美也扔到地下了，一气之下也昏过去了。潘仁美假仁假义，哎呀呀，快把七将军抬走抬走，找先生调治。令公千岁，幽州解围救圣驾，有功啊有功。老令公没理他，叫六郎跟着七郎进城去了。这阵八王千岁赵德芳乘着逍遥马来，八王怎么才来呢？杨七郎开始闯连营的时候他不知道，因为天天金鼓响，夜夜号角鸣，习以为常了，没注意。今天呢整打了一天，八王着急了，连忙派人打听，潘仁美告诉他说是辽军在攻城，转告天子不用害怕，赵王也就拉倒了。八王不放心呢，忙派太监陈琳前去打探。陈琳一出来，真巧碰见潘仁美的书童程虎了。那程虎见潘仁美要害杨七郎，暴打不赢，想给皇上送信儿还不敢送，正好遇上陈琳，他就把杨七郎闯营、潘仁美不让进城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就这么，陈琳回去告诉了八王千岁赵德芳和天子赵光义，把两个人急坏了。怎么办？八王说：“这么办吧，我呀到南城看看怎么回事，你奔帅帐先等着潘仁美，真要是潘仁美官报私仇要害杨家将，万岁你可得做主。”赵光义说：“那自然了。”就这么，八王先来了。等来到这一看，潘仁美出城迎接杨家将，老令公父子几人怒气不喜，就知道这里有事儿，满脸堆笑。哎呀，杨爱卿，你可想死孤王啊！孤王迎接来迟了。老令公一看是八王爷，那还了得了，那就君自己叫臣呢，甩灯下吧。哎呀，王家千岁，您受惊了，微臣有何德之能，敢劳千岁大驾金身？哎，令公冒着生死之险前敌解围，圣上感恩非浅，我主在帅帐恭候呢。好，我这就面见万岁。令公心里难过呀，心的话，为了救皇上，刚才差点搭上我七儿子的性命，没说什么。等来

0: 除杨七郎是力皮攀报，时过境迁，事情都过了，你怎么还官报私仇呢？如果杨七郎要累死在前敌，我看你怎么办。想到这儿，龙目圆睁，潘仁美，秦将军讲的是实吗？他这个啊不错，是有此事，我没给七郎开城。你为什么不给杨七郎开城？难道说你要官报私仇？哎呀万岁，老臣冤枉，杨七郎是力杀四门，可我不是要害他们，而是成全杨七郎，成名天下。什么？赵光一听一皱眉，心的话，老丈人呢，你嘴真够巧的哦，不给开城要累死七郎，还成名？成什么名？
1: 哎呀万岁，我是叫七郎成名于天下。
0: 刚才我不给开城，用的是激将法，在一击之下就可以打胜仗。我要是不这么做，杨七郎能力杀四门，青史标明，万古流芳吗？我要不这么办，杨六郎一到能吓走韩延寿吗？要不这么办，大辽国的兵马能撤吗？我要害七郎，当年杨家在京城被杀，我怎么能替杨家求情呢？我实是出于好心，七郎他不体谅。都潘仁美，都是你胡说八道，明明是鼓弄唇舌，欺骗国王，官报私仇，要害杨七郎。哎呀，把他捆上推去杀。
1: 哎呀万岁，老臣冤啊。
0: 对，皇上分脸一扭，有人过来给潘仁美给捆上了，推推挡挡往外就走。七郎一看，这还差不多。就在这阵，忽听有人高喊：“啊，万岁，刀下留人！”大家回头一看，都愣住了。怎么？求情的是金刀令公火山王杨继业。大家心的话：“老令公哎，你儿子差点没死在潘仁美手，你怎么还给他求情呢？”七郎瞪着眼睛看自己爹，也不明白。令公有自己的想法，虽然潘仁美要害自己儿子，七郎差点累死，不是没死吗？真格的就叫皇上杀他老丈人呐、在气头上真把潘仁美杀了，回朝后西宫娘娘能完吗？当初要不是七郎匹了潘豹，也不会有潘仁美要害杨七郎之事。当初我家被杀，潘仁美还给我们老杨家保过本。常言说，冤仇可解不可结。今天我再救下他，以好来感化他，他要知恩报德，两家冤仇就算解开了，岂不为美吗？所以金刀令公才站出来给潘仁美求情。万岁，臣有本奏。
2: 哦，令公，
0: 你有何话说呀？万岁，老臣替潘太师求情。刚才潘太师言之有理，自古用兵有激将之法，我儿七郎年幼无知不懂事，错怪潘太师一片好心，才状告潘元帅，看在老臣的份上饶了他吧。皇上听了心里挺高兴，令公深明大义，不过就这么饶了太便宜了，故意的。
1: 怎么？七郎差点搭上性命，令公你还替他求情？
0: 万岁，当初七郎力劈潘豹，太师都没记恨在心，七郎给累得那样，要是不杀潘，众将不服，八王也不干呢，这是给七郎出气呢，给令公个好看，这叫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老令公这一求情，他也就借坡下驴，见好就收。
1: 好吧，要不是令公再三求情，定斩不饶。看在老爱卿的份上，饶他不死，革去元帅之职，军中一切由令公来执掌。
0: 哎呀，万岁，千万不要如此！前敌正在用人之地，潘太师用兵如神，一路上屡打胜仗，千万不能大材小用。
1: 令公千岁。什么潘仁美用兵如神，公随他亲征，被困幽州，险些丧命。
0: 杨继业点点头，万岁呀，君家胜败乃是常事，幽州之

0: 能都怪潘元帅无能，还是潘太师挂帅带兵，我一家愿在炸前听令。皇上赵光义听完老令公这番话，从心里赞成令公会办事。老爱卿仁义过天，以国事为重，不计私仇，孤佩服。来啊，放回潘仁美。有人给潘仁美推回来了，解开了绳子扣，潘仁美跪倒磕头，谢万岁不杀之恩。非是孤王不杀，乃是令公与你苦口求情，放了你，你要知恩报德，潘杨两家从此和好，将帅齐心合力，共退辽军。
1: 老臣遵旨。令公千岁，多谢你替我保本求情。
0: 哎呀，太师，你我同殿成臣，年兄年弟，何必客套？
1: 多谢多谢。
0: 说完，皇上和八王走了，潘仁美升座宝上，把杨家将的功劳写在功劳簿上，又派人打扫战场，捡了不少北国扔下的锣鼓帐篷、粮食马匹和兵刃，全军庆贺，犒赏三军，又开了粥棚救济城内的百姓。几天之后，城中的军兵身体复原，城里的百姓也得了活命，人人感激杨家父子。又过了几天，皇上赵光义和八王赵德芳都到帅帐和潘仁美商议军情，军城镇商量呢下步应该怎么办呢。忽然中军官进帐来报，报庆元帅得知城外来了员三将，乃是大辽国派来的使臣，奉韩昌之令特来下书请令定夺。潘仁美听完了点点头，好，放他进城来见，多加小心。是。中军出去了，时间不大，从外边走进来一位辽国的使臣，来到里边行中原大礼，然后将书信呈上。潘仁美接过书信打开一看，没言语，一摆手，你先退下，一会儿有事请你。
1: 是。
0: 辽国的使臣转身走了，潘仁美把这封信递给了八王。八王看完皱着眉头，也没吱声，随手又递给了赵光义。天子赵光义拿开这个封信，打开一瞧，龙摆下酒宴，聘请宋王天子前去赴会，我主天庆梁王在金沙滩恭候，请定日期，我主静听佳音。赵光义一看可乐坏了，和八王赵德芳说，哎呀，皇侄啊，天庆梁王认可拿香烛顺表了，我们赶快到金沙滩前去赴会。八王摇摇头，万岁，此事关系重大，要和大家商议商议。又叫潘仁美把那封信和众将念了一遍，然后八王问众家爱卿，你们看这个金沙滩双龙会，万岁是应该去是不应该去？金刀令公杨继业分战群撩甲夜来到近前抱拳兵手，万岁您去不得，自古以来君不入险地，什么金沙滩双龙会，那就是鸿门宴，就是杀人的战场。大辽国韩昌乃是当代的豪杰，带30万兵马攻打大宋，虽然在幽州失败，没伤元气，今日韩昌派人下请帖，怕有奸计，酒好酒宴无好宴啊，以微臣之见不去为妙。潘仁美一摆手，哎，令公千岁，你太胆小喽，我们中原天子为君，天庆梁王是老主爷封的，他为臣，中原为大，辽国为小，他们下请帖我们不去，岂不叫人耻笑，有失天朝国体天威吗？太宗赵光义点点头，言之有理，令公你看呢？
1: 杨继业说，妈，潘元帅如果席前有变该当如何？
0: 哎，那有什么，有变就打呗，我们可以多带兵将至金沙滩，要是他们真有奸计打起来，别人不说，老杨家父子九人一口刀八杆枪，哪怕敌兵千军万马？杨继业一皱眉，
1: 潘元帅怕的是到了金

0: 我了。哎，领功千岁，你是惧怕北国吗？如果你要是害怕的话，可以在家镇守城池，本帅愿保驾赴会。
1: 这
0: 令公听了这句话扎心呐、啊，心的话潘仁美耶，你这是诚心呐、啊？我们老杨家多怎惧怕过呀？韩昌兵马被我们吓跑喽，因为万岁御驾亲征，我主洪虎七天大辽国望而生威，这叫邪不侵正。再说我主是马上皇帝，有道明君，能征惯战，怕他何来？潘仁美这一捧赵光义，赵光义糊涂了，点了点头。潘元帅言之有理，好，孤这就批回书，把信翻过来，写了几个字：8月15，孤王前去赴双龙会。写完之后，交给下边人，送给了辽国的使臣，又赏了20两银子。这个使臣乐乐呵呵的走了。潘仁美手捻着胡须，乐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心的说呀，赵光义呀、啊、赵光义呀、啊、你是死催的，此去金沙滩如同进了阎罗殿，再别想回来了。杨家父子有天大能耐也跑不了，我要借北国的刀杀杨家人，替我儿子报仇，大宋朝的天下可就是我的了。我到金沙滩和韩昌合兵去。老贼心里的事儿，赵光义怎么知道啊？这几天乐乐呵呵就等着前去赴会得降书顺表呢。现在距离8月15还有半个月，就开始准备到金沙滩去用的东西，另外点齐兵马。杨吉业可吃不下去饭喽，怕安排不好出错啊，再三的嘱咐潘仁美，一切想的周密些。潘仁美呢老是那么笑呵呵的，哎，令公你怎么越活胆儿越小了呢？君臣要去赴会了，一行人马不少啊，前边是潘仁美带两个儿子和护卫的禁军500人开道，左右杨家哥8个，七狼八虎一边4个，后边都队的是金刀令公杨继业带着500御林兵，前后是1000人，这1000人都是人里八人挑出来的，武艺好的，力气大的，打仗1个顶10个的。中殿是龙辇，上边坐着皇上赵光义，8王千岁骑着逍遥马，旁边先随，打着全副的知识，什么金瓜月鼓、朝天凳、鹦鹉鹦帆、鹰照鹰、知扇掌扇、龙凤扇，还有9曲歪把、黄罗伞盖。赵光义坐居辇，前呼后拥，众星捧月一样直奔金沙滩。金沙滩离幽州北城不太远，有几10里地儿，是北国底界，远处山峦重叠，据说几百年前在这山前有一道大河，因为河流改道，淤沙特多，前边形成一道沙坝，这个沙坝可就叫金沙滩。现在这个河早就没有了，一片的淤沙是一马平川，这个沙坝上边啊修了2道土城，虽然不甚高，却十分坚固。土城中间呢筑了个高台，这个高台可不是新修的，它的前身是辽国的点将台，现在呢又重新修建，变成了宋辽两国会盟的盟台。这个高台的正中间是个喜和殿，两国君主定盟书祭天的场所，两旁有偏殿供给更衣、摆御膳、听乐曲用的。在台子的左边是辽国天庆梁王居住的黄罗宝帐，右边是宋朝天子住的离宫，也就是行宫。在这个行宫的周围埋伏下了1000军万马，这叫挖下陷阱擒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可是宋王天子听信潘仁美的，一心到双王会上边去求降书顺表，哪知道这些？等他们君臣离着金沙滩还有5里地的时候，就看前边来了1哨人马，由远而近，是一马当鞍，哗哗哗。

0: 来到近前，逮住坐骑，为首两员将官翻身下马，撩战群，分甲夜，跪倒磕头，迎接封王天子。潘仁美急忙命令队伍停下来，你们两个人姓字名谁？
1: 我们两个是韩元帅手下的都督，我叫吴桓奴，我叫胡达，奉了元帅之命，特来迎接宋王天子。
0: 好，既然如此，头前带路，请。两个人上马，前面给带道，再往前看是黄土殿道，两旁边站着番兵，每人举着小旗儿。这些番兵的年龄、个头、模样、长得都差不多，吹手站立迎接宋王天子，毕恭毕敬。等离金沙滩快有一里地的时候，就听里边叨咕叨叨响着礼炮，紧跟着里边吹打弹拉之声是锐耳动听。再看番兵番将，一行行，一趟趟，一排排，一列列，军装整齐，二龙出水，冲到金沙滩外，列闪东西，左边萧天佐，右边萧天佑，旁边是韩长韩延寿，正当中高挑着黄罗伞盖，伞盖下有一匹高头大马，马上钻坐一位老王爷。见此人年龄能在六旬开外，身体微胖，糊糊的脸茬，黄眼珠子长得是虬髯，这胡子像碗一样扣在腮帮上，头戴闹龙珍珠冠，身穿赭黄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肋下悬剑，肩搭狐狸眉，是脑后知机灵。这人是谁呀？正是大辽国的天庆梁王，福姓野绿，单字名上，字龙旭。野绿龙旭摆双龙会是真心议和吗？不是，是以议和为名，把宋朝君臣诓至金沙滩，置于死地。因为韩昌兵进中原以来，抢官夺寨没费吹灰之力，以为宋朝的江山伸手可得，万没想到七郎力杀四门，七郎八虎闯瀛州，是韩昌大败，天庆梁王为难了。早知失败，何必当初兴兵？可是既兴兵，死活也得打呀。但是有杨家将保国，一时半时胜不了，这可得怎么办？最后和韩昌一商量，想出一条毒计，以宴会为名，以议和为名，将宋朝君臣骗入金沙滩，在金沙滩的周围埋伏下伏兵，半夜里炮响为令，将宋王君臣一网打尽。可叹宋王天子赵光义还蒙在鼓里呢，乐乐呵呵等着议和呢。人家韩昌、萧天佐、萧天佑、天庆梁王一切准备就绪了，翻兵来报，宋朝皇帝和八王带着文武大臣到。天庆梁王看看韩昌，两人对视是哈哈大笑，
2: 韩元帅计策成功，来啊，摆动相迎。
0: 就这么，天庆梁王亲自迎接。你等天庆梁王一到，宋朝的文武官员两旁一闪，把天子的居辇推在前边。天庆梁王挺客气，甩凳下马，抱拳拱手，哎呀，万岁，臣有罪，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无故兴兵进犯中原，罪该万死，请万岁宽恕。有人把居辇的龙帘打开了，赵光义看了看，挺高兴，哎呀，爱卿免礼平身，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知错改了就好，何必客套。
1: 多谢万岁，万岁一路老马，请到行宫歇歇龙体，明日请万岁到喜和殿再宣读盟约，来纳宋圣驾到离宫。
0: 就这么，天庆梁王陪着宋王天子进了土城，来到离宫门口，然后天庆梁王辞别了天子，转身他走了。杨继业又把离宫的前后左右搜查一遍，一看没有可疑之处，这才到里边休息。到里边之后，天庆梁王派人送了一桌酒席，酒席宴前，潘仁美左一杯右一盏的敬宋王天子赵光义，敬念喜歌。赵光义喝得迷迷糊糊的，由八王爷陪着回后宫休息。潘仁

0: 着儿子也走了，老令公刚想到前边瞧瞧，小楼之上起了三更了，八八八，晃晃晃，突然就听外边号炮连天，人还马上，到到到，咚咚，可了不得了，是杀声四起，就听着辽兵在喊：“杀呀！活捉宋王天子赵光义呀！”哇！老令公一听，肩打个冷战呀，果没出我之所料，中了辽人的奸计。来呀，给我备马抬刀！
1: 老令公领着几个儿子奔宫门而来，就在远处高挑灯球火把亮，就从照如薄昼的一样，剑似飞黄，密如雨点，御林兵倒下无数。老令公刚想冲出去，就在这阵儿，就听后边假叶子哗啦啦啦啦直响。令公从督战，我前去出征。哎，令公偌大的年龄，危险呐！再说七郎八虎闯幽州，已经功劳立得不小了，这次功劳该归我潘仁美的喽，我跟你抢功了。哎，宫中一切由令公照管。我走了。说完，潘仁美上马轻刀，领着两个儿子撩杆子了。从打仗到现在呀，潘仁美头次出战之地，如果能出去更好，出不去就投降韩昌，找韩昌商量商量，交出宋王天子能给个什么官做。这是一二，一个杨继业，杨继业，这回你这条老命可就没了，我借着辽国人的刀杀了杨家人，替我儿子潘豹报仇。就这么，他领着两个儿子先撩杆子，哪是应战去了，他去投降去了。老令公为人忠厚老实，不明白呀，一直送到门口，往远处看了看，就看辽国的兵将举着火把照如薄昼，翻兵翻将，四面八方往中建攻。御林军的兵将拼命抵抗，翻兵冲了两次，御林兵死伤有200来人，一共才500人呢。老令公看着尸体，心中难过呀，哎呀，怎么能保万岁冲出重围呢？往远处瞧，翻兵翻将，一层层，一行行，一趟趟，一列列，像人山一样。哎，前面是个开阔之地，没挡眼，出去就能叫人看见，说我和我的儿子冲出去可以了。八王爷、皇上、文官怎么走呢？得想个完全之策。他回身告诉守宫门的禁军，准备封宫门，有事速报，然后叫太监传话，请万岁。不用请，赵光义早醒了，一听炮响都吓懵了。赵光义梦中惊醒，听着外边喊杀连天，闹不清怎么回事，吓得拿起龙袍就往腿上穿，怎么穿也穿不上。哎，这阵八王赵德芳来了。哎呀，皇侄啊，你看姑的中央怎么穿不上啊？哎呀，皇叔，那是龙袍，您穿错了。哎，皇侄啊，外边怎么了？皇叔，打起来了。当初您这些文职官员也全都到了，围在了令公的身旁，默默无言。这个文人本来是出主意的，这阵主意也都下没了，全堆了，光剩在那块打哆嗦了。连赵光义眼中都含着泪水呀。杨爱卿，天庆梁王言而无信，将你我君臣困在此地，孤死无地含怨，连累了爱卿父子几人，还有这些的君族，孤王实在不忍。要不然孤王出去去见天庆梁王，舍出孤王一人，保住众家爱卿脱离虎口。老令公抢不欺身，报官兵首，万岁不要说出伤心的话，万岁受惊，臣已罪该万死。

0: 能叫您出去受辱，只要有俺杨家将，定能闯出重围，杀退辽寇，保主还朝。有杨家在，就有万岁在。此便是报，宫外500御林兵全部阵亡，挡不住了。这，哎呀，杨爱卿，救命啊！这万岁，别急，臣只有退兵之策。令公回头看看六郎杨景，燕昭火速到外边，将离宫门堵死，以宫墙为屏障，挡住辽兵。另外再看看从哪个地方冲出去为合适。
1: 是，六郎转身出去安排去了。
0: 他刚一走，就听外边轰一声的巨响，震得这宫殿都直摇晃，猫不清怎么回事呢。六郎回来了，爹，宫门封死了，可是后院墙倒塌了，辽兵要从缺口冲进来，现在我们御林军正在缺口阻击，伤亡太大。你听，就听外边狼牙箭射在宫门的声音当当之响，弓弦噔噔噔响，声音都听得真耳切真。大郎、二郎、三郎、四郎、五郎、六郎、七郎、八郎握紧了拳头，爹，咱们保圣驾，快走吧，不能叫他们攻进来把我们生擒活抓，爹，走吧。老令公手捻着虚然摇了摇头，儿啊，走不了了。哎，可惜我厮杀半生，不料输了这一招，把万岁领入金沙滩呐。杨七郎说，爹呀，怪谁呀，不是潘元帅非要来赴会不可吗？这回好，我们都成了罐里的王八了。不许胡说。还不说呢，他没影了，把我们都扔这里了。刘郎说，七弟不要喊了，走不了了，外边的兵太多了，我们往外一冲又没有个藏身的地点，出去准得中箭，我们战死是为国，可万岁和八王爷有个好歹的，我们岂不是落个不忠之名吗？杨继业点点头，赞成六郎的话。七郎说哼，
2: 我才不在乎呢，冲出去杀一个够本，杀两个算一个，杀个痛快多好啊，何必在这憋憋屈屈的呢？
0: 杨继业看着儿子没说话，心想啊，我们爷几个倒能冲出去，可是八王和皇上这些个文官怎么走啊？这话还不好说，先把皇上支走再商量吧。想到这忙说，万岁，请您到后宫先养神，微臣和我的几个犬子想出退兵之策，再奏明万岁。
3: 哎，老外卿受累了。
0: 赶紧把拘撵准备好，要走我们就痛痛快快的走。说完，皇上和八王全都走了，屋子里静下来。灯影下剩下杨家父子几人，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说话，连杨七郎看着爹爹都不敢吱声。外边杀声震耳，可是屋子里面静得怕人。大郎杨艳平一只脚踩到椅子上，手扶着剑都，紧锁双眉听着外边的杀声，又看看年迈的父亲。这半夜的功夫，仿佛爹爹的脸上皱纹又深了。就看老令公两只眼一眨不眨的望着孤灯。唉，爹爹年过花甲，为国家把心都撕碎了，如今被困在重围。我是老大呀，应该为国尽忠，保万岁回朝，更应为家尽孝，替父解忧愁。可是我得怎么办？我应该把我一个人舍出去，救出文武群臣和我的爹爹几个兄弟。想到这儿，把牙关一咬，紧走几步，报万当兄，爹爹，儿有一计，准能救主。孩子，快说，爹，我们愣吗？

0: 往外冲是不行了，因为万岁发亡，这么多的文官带不出去。我们父子九人能走，可是把皇上留在里边，岂不是有辱杨家的声誉？为救主，我杨家忠则尽命，北国叫我们投降，我们干脆来个将计就计，借水行舟。哦，儿啊，何为将计就计，借水行舟呢？老爹爹，可以找一个人和万岁面貌相同的，穿上天子的衣服，冒充天子出宫投降，这样瞒过辽兵的耳目。就在这时，神不知鬼不晓，老爹爹，您保着万岁从宫院墙的缺口冲出去，你看如何？老令公一听这条计策，眼睛一亮，哎呀，此计甚妙，好，有个假皇上，掩人耳目，绊住天庆梁王，万岁足可以脱险。嗯，这招叫以假乱真，掩人耳目。好，想不到我儿有此妙计。嗯，令公又想，不行，哎呀呀，不可，千万不可。大郎一愣，爹爹，怎么又不行了呢？哎，孩子，这么办，万岁是可以脱离危险的，可是冒充天子之人凶多吉少啊，谁能不惜性命愿假冒天子出降呢？这舍身救主能有几人呢？杨大郎听这话，上前一步，看着须发皆白的老父亲，一拍自己的胸脯，爹爹，儿愿替主受降。什么？你说什么？爹爹，儿愿替天子受降。啊！上文书讲到，杨大郎听这话，上前一步，看着须发皆白的老父亲，一拍自己的胸脯，爹爹，儿愿替主受降。啊！令公听这话，脑袋嗡的一下，眼前金星乱窜，身子栽两栽，晃两晃，差点摔倒。八郎见爹爹要摔倒，急忙用手相搀：“你怎么了？”杨继业看着大郎儿，嘴唇哆嗦，眼泪在眼圈之转，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不过心里明白，我儿是要替天子死了。这时候那哥几个也被大郎的话惊呆了。七郎说：“哥，那你等于替皇上送死去啊，那哪行呢？”大郎非常震惊：“兄弟，我死是小事，要能保住万岁，保住宋朝的江山社稷，赶走辽寇，不受外患的侵略，就是万民之福。为兄一条性命可换来万民之乐，死而何惧？”杨继业听完点点头，嗯，对对，这才是我杨门之后。儿啊，老令公再也忍不住了，老泪横流，拉住了杨艳平，仔细的看看儿子的眉毛眼睛，仿佛第一次瞧见自己儿子一样。令公看完大吃一惊，怎么今天他才注意到杨大郎的相貌长得特别像宋王天子赵光义，这个脸型，这个胡须，年龄都差不多。哎呀，世上竟有这么巧的事儿！要论相貌，你去倒是合适，只是孩子危险呐。这阵儿，二郎和那哥几个全都躬身施礼：“爹爹，大哥替万岁受降，我们愿保护大哥。”大哥、二哥都去了，我也保驾。扑通也跪下，紧跟着都喊：“我也去，我也去，爹，我也去。”要同去同归，不可有失。你娘的话犹如在耳。
1: 回
0: 爹，就叫我去吧。这帝国之君，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倘若您有个三长两短，宋朝的江山社稷归给何人？百姓怎么办？您是亡国之君，

我已就成了亡国之臣，百姓成亡国之民，这个滋味可够难的。我儿又有其他几个兄弟保着，料也无妨。经过杨继业再三的说，赵光义、赵德芳才点头答应，感激的痛哭流涕。哎呀，老爱卿，这是忠心耿耿，为国献身呐、啊！万岁，别说了，快写下降旨，叫川宫的太监送到前敌，两下罢兵，然后您将衣服脱下来，我好保您走啊。哎，好吧。赵光义提笔在手，写好了降书，由川宫的太监拿着转身出去。君臣几人在这听信儿，因为把降书送到韩昌、韩延寿那边答应不答应不知道，得听完回信儿才能换衣服。此时韩昌、韩延寿和天庆梁王正在会盟台上，韩延寿指挥军兵打离宫，天庆梁王喝着酒捻着胡须高兴。就在这阵儿，有番兵来报，启禀梁王千岁得知，现在大宋朝愿意拿降书顺表降旨送到。哦，果有此事。太监已经将旨意送到，请看。说完往上一线，天庆梁王打开一看，哈哈大笑，哎呀呀呀，真没想到大宋皇帝如此无能，哼，他投降了。韩昌啊，此事又把他扣住，大宋朝的江山可就是古往我的了，到那阵儿你就不是北国的元帅喽，你就是中原的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我的好姑爷儿哎。父王真乃高见，传令。军民赶紧传令我的将令，告诉三军儿郎撤兵。下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锣声响亮，再看班兵班将各自撤兵的拨马回到本部军队，列好了阵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都督平章全过来了，元帅为何歇兵？给你们道喜，大宋朝的皇帝投降了，速速平安。来啊，给宋朝的皇上送信，告诉他到会盟台来拜见我家天庆梁王千岁。是，大宋朝皇帝来投降来喽。对，一会儿看看宋皇是什么模样。哎，叫他给我家天庆梁王千岁捋捋胡须。叫他呀给提提靴子。哎，那不行，给他抹上粉，戴上花，陪陪席，嘿嘿，还得陪我喝两盅呢。番兵番将都督平章喊声一片。此时没有死的御林兵听得真耳切针扎心了。怎么皇帝投降，百姓脸上都无光，这叫受辱啊。霎时间两军阵前死一般的寂静，番兵番将如狼似虎排列在会盟台下，疆场之上扔下无数的尸体，远处的立功冷冷清清。天庆梁王手扶着栏杆，哎，韩昌啊，宋朝的皇上怎么还没来呢？快点传王家千岁的懿旨，告诉他们快出来。当大臣的穿皇上的东西如同造反，不过这阵儿讲不得了。随后由拜龙冠朝服，拜完之后，两个人把龙冠、赭黄袍全都穿好了，日月靴和玉带全带得了，往这一站，杨令公一瞧，心像刀扎的一样，活蹦乱跳的两个儿子要替皇上和八王前去受降去，能回来吗？回不来了。不过心里难过，不能多说。万岁，快换上军族的衣服，老臣保你们走。大郎儿、二郎儿，多多的保重。老爹爹，不劳您嘱咐，我们到京。

0: 城再见。
1: 好吧，刘郎啊，爹爹，这哥几个可全交给你了，听着没有？处处要小心注意，你们要同去同归。
0: 是，儿知道了。大郎，行走了几步，爹，回到京城，替我在娘的面前问安吧。孩子，快别说这伤心话了。你们哥几个在一块儿拧成一股绳，一定能鞭敲金更响，齐唱凯歌还。
1: 爹爹，谢您吉言，生死离别呀，怎么能不难过呢？父子连心，母子天心。杨吉业看着眼前一个个像虎羔子一样的儿子要离开自己，是把抓柔肠。肝肠寸断，就在这阵儿，居年准备好了，炮声一响，离宫门大开，就听着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咣！杨大郎坐着居年出离了离宫，旁边杨二郎骑着逍遥马陪伴，这旁三郎、四郎、五郎，这边六郎、七郎、八郎。往外一走，杨大郎低低的声音说：兄弟们啊，我们要看事做事，见景生情，等到了会盟台下，咱们一拥其上，杀死天井梁王，抓住韩城韩延寿，以雪国耻。哥哥你放心吧，居年正往前走，抬头一看呀，天井梁王和韩城韩延寿手把着栏杆，正往对面观瞧。大郎说：兄弟，把龙帘撩起来。有人把帘子撩起来，杨大郎往对面一看，只见天庆梁王在寿祥台上乐得手舞足蹈。杨大郎紧咬牙关，心中想：我上什么寿祥台呀？到上边难免受辱，现在我爹爹保着万岁，大概已经离开了离宫，能走了。要是这么说，我来个先下手的围墙，擒贼先擒王，拿鱼先抓头，我把天庆梁王置于死地，然后再和韩昌决一死战。对，想到这儿，他拿过画眉弓、走兽壶、弹竹、雕翎剑，搭弓在手，刃扣天弦，前把如推泰山，后把如抱婴孩，嘎吱吱，将弓拉开了。箭头对准了天庆梁王的梗嗓咽喉，后拔一松，这支箭就射出去了。杨大郎的箭法那战一绝呀，可以说是百发百中。白天箭射金天眼，夜间射香火头，今天正好射天庆梁王。天庆梁王做梦都没想到，来的能是假皇上杨大郎，正高兴做美梦呢。就认为这个宋王天子一来，写下香书，拿下顺表，然后将他一扣，大宋的江山就归我了，正高兴。忽然间啪，一支箭正中梗嗓咽喉，天庆梁王大叫一声，啊，一个倒栽葱扑通掉到了祥台之下。当时台上台下汪浪一乱，了不得喽，天庆梁王被射死了，宋朝皇上太厉害了，快抓住他哟。韩昌一见魂都吓飞了，啊，大宋朝的皇上有如此的本领，听说赵光义是赵匡胤的兄弟，马上皇帝能上马征杀，万没想到这个剑法这么高明，来人呐，快抢救王家千岁。说完，韩昌韩延寿跳下了寿香台，抱起了天庆梁王。一看这支箭射的这个准，这个寸啊，正从脖子上射过去，差点射透笼。一瞧天庆梁王伸伸脖儿，咧咧嘴儿，寡阵风闹阵滚，上望乡台去了，死了。韩昌吓坏了，哎呀，王家千岁，王家千岁，怎么叫也没用啊，救不了了。急忙沾沾眼泪，放下尸体，来人呐，快将千岁的尸体抬走。
2: 千岁
0: 死去的英灵慢走，待俺韩昌给你报仇血恨。来呀、啊、备马拍唱。有人把战马带过来，韩昌韩延寿搬鞍认凳，乘胯坐骑，抬腿摘打，三股托天叉，在掌中一停，高声断喝：加班宋朝的昏君，你竟敢暗下毒手，害死我家王家千岁，难道你就不想活了不成了？杨大郎闻听此言，一阵的冷笑：韩昌啊，瞎了你的狗眼，你看错人了，我不是宋朝的皇帝，我家祖居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到京城天不阳府。我父亲数个字儿说，火山王金刀立功杨继业，我的母亲蛇老太君俺是他喜前不孝的长子杨艳平。好，你是杨门之后，犯错正是。那你们的皇上昏君呢？哎呀，韩昌啊，你做梦都想抓着我们的皇上，告诉你，万岁早走了，我这是替着万岁来教训教训你。韩昌一听，气炸连根肺，错碎口中牙。哎呀，我又上当了，做梦没想到我中了计了，把个宋朝昏君逃走了，留下个杨大郎有何用，反而搭上了天庆梁王的性命，回去我有何颜面来见萧太后。这

0: 说居家怎么办呢？韩昌一看急了，众将官给我围上，拉着后腿，地斩不饶。看
1: 一前一后跑来两匹马，就看前边这人一边跑一边喊，嘟嘟囔囔的。他仔细看呢，哎呀，正是他二哥胡大海。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哎呀，我二哥在这儿呢。哎，后边谁呢？甭管谁，看意思那是仇敌，我给我二哥助一臂之力，故此大喊一声。他来到了林子外边，把朱元璋的马呀拴在小树上，他横住了陈师佩的去路。胡大海这么一瞧啊，哎呦兄弟，你可想死哥哥了，你从哪儿来呀？兄弟快把这小子给我整死，他是咱仇人。好了，二哥你先看我的。只见郭英手擎亮银枪，砰，掌中一抖，拍来将通灵受死。好，陈世佩吓一跳，心想怎么又来一个呢？我乃老秃秃我都不怕，七星驸马耶律本部如何我都没在乎，我能怕你吗？是你探枪，唰，马往前去，唰就一枪。陈世佩急忙用枪，叭一压郭英枪，颤枪奔小府，俩人马打盘旋，在山坡打起了。五个回合，陈世佩就知道不好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行家看门道，立马看热闹。一看郭英的枪啊，来得太快，枪比马快，自己胜不了人家。更主要，郭英是生力军呐、啊。陈世佩打了半天了，不好，我得走。想着虚晃一枪，一学战，他跑了。哎，郭英一看要跑，站住！胡大海说：“兄弟，别让他走啊！这小挺混着。”好了，走不了。郭英把枪挂上，取下铜台铁背宝球弓，走兽壶抽出两只雕翎箭，敏敏捉红，搭着扣，刃扣天弦，蒋弓拉开了。这阵陈世佩跑出有七八十步了，他一松弓弦，当啷，箭出去射那个准的，砰的一声，正射在后心甲叶子缝，从眼心甲的边上钉进去。哎呀，四甲穿袍，射的陈世佩啊往前一失身，他回头，哎，倒霉就回头这一下子，要不他死不了。他想看看，哎呀，这郭英这么厉害，一回头，郭英第二支箭，噔噔，再想躲来不及了，正刺梗嗓咽喉。陈世佩翻身落马，战马落荒而走，大枪扔一边去。郭英将弓背在身上，二哥怎么样？嘿，老兄弟有出息，几年不见，这剑法更高了。得了，二哥，你从哪来呀？哈，二哥这几年没遭了什么罪呀、啊？当过知县，当过太上皇，都挺好。可就是想你们呐，要不想你们，我也不能出来呀。你这从哪来的？丰县来的，别提了。哎，你这为什么跟人打仗啊？为救你四哥呀。我四哥在哪呢？就在山口的交战呢。那咱俩别说话了，咱们过去帮忙啊，可不是呗？快走。哎，老兄弟，这几年你干嘛了？哎，我可惨了，占山为王了。呀呵，有钱家公子哥出身，还当了山贼了。哎，别提了，没办法，我在精英岭是这么回事情逼出来的。这次我派巡山大头目刘四虎出去打探，他到襄阳才知道卖乌梅的朱四是我四哥，我才赶到这儿来找他。想不到在这碰见你了，我四哥怎么和官军打起来了？嘿，这回啊，你四哥可出息了，你四哥造反了，这回自立为王，咱们都弄个大将军当的。好啊，如果有地方去更好，没地方去上我兴阳岭呢，我呢

0: 人马，
1: 好，快走。说着两人来到正道上，往下边一看呢，可了不得，下边打的已经是不可开交啊。朱元璋这边人不行了，朱元璋一口宝剑会战陈世宽，陈世宽是员猛将啊，大铁刀叮当叮当的，嘿呀，急如闪电。朱元璋啊，遮前挡后，那还不说呢，他不能全身心的交战，还得照顾旁边人，因为官军往上冲啊，这边也往上拥啊，他还得保护老百姓呢，身上也不知道是受伤还是崩上了血，都啊看不出衣服的本色了。那边打得更厉害，谁呀？金刀太斗马从容会战陈野仙，那边华云呢舞动青铜棍，正和官军站在一起呀。现在这些人都打不动了，因为什么呢？前文我已经说过了，今天呢上午朱元璋登台打擂会战陈世昌，后来官军火分擂台，他滚下山坡被华云背上之后，一直到真武岭，从那边开始交战。现在天色已晚，一天没吃没喝，人有多大力气，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都饿得慌，况且啊好几顿没吃不说，还得用力气呢。朱元璋还行啊，年轻力壮啊，那马从容已经不行了，手中金刀已经有点拎不动了，但是全仗着自己有经验，所以勉强维持。老人明白，我要撤回来别人更不行。陈野仙越战越猛，心想就这么几个人我要抓不住，我太白活了，我现在死了俩儿子了，他还不知道啊，那二儿子也死了呢，现在就剩一个儿子了。打着打着，猛然间老人刚往前一近身，旁边有人嗖射一支冷箭，正射在老人的肩膀上，他没有盔甲呀，疼得哆嗦，哟，手一慢，陈野仙的大刀可就过来，唰一劈刀挡住陈野仙，有人把马从容给抬到路旁的荒草堆上，老人不行了，手捂伤口，顺着指缝流鲜血呀，倒气儿啊。二愣说：“嘿嘿，老爷怎么样？老爷你可别死啊！”快快，你们把梅世祖换下来，我有几句话说。哎，好，上啊！不用上，就在这阵儿，陈野仙退去了。为什么？军兵报信儿，元帅了不得啦！陈世佩，您的令郎公子阵亡了。这个消息一传下来，陈野仙眼前发黑呀，他受不了了，四个儿子死了仨了。急忙学战马，干嘛？看他儿子去。有人呢，把陈世佩给抬来了。就这么功夫，梅世祖撤了下来，叫何二愣盯一会儿。他来到马从容近前，哥哥，你怎么样？贤弟，我不行了，哥哥。咱们刚跟朱元璋起手，还一天福还没降呢，您，哎，人活百岁，终有一死啊，不算什么，我呀知足了。兄弟啊，我交你的朋友，我高兴。朱元璋，嘿嘿，是我的侄女女婿，我更高兴。你呀，照顾点你嫂子。还有我侄女秀英，保着元璋成其大业，你哥哥我总死也含笑九泉呐。 老哥哥，我把伤给你系上。
0: 不行了，我啊，元干喊元璋，老人气绝身亡。梅世祖难过呀，可是现在顾不得哭了，把尸体送到草沟呢，上边啊用草给蒙上，用石头周围给堆上，做个记号，等打完仗了好把尸体运回去啊再安葬。此时有人给马秀英和马老夫人送

0: 这娘俩在车上哭得死去活来，梅氏祖强忍悲痛，手擎兵刃又冲上去了。朱元璋这阵已经支持不住了，就在这关键时刻，郭英胡大海来了。胡大海说：“老七啊，看着没有啊，你四哥那不行了，快快快过去。哎，
1: 四哥你闪开，看我的。”
0: 有人替下自己，那朱元璋膝盖多敞亮，虚晃一剑，剑交左手，闪目观瞧啊，
1: 郭英，七弟，哎呀，七弟呀，哥哥，我给你送马来了。
0: 把马缰绳一扔，哎呀，朱元璋伸手接过缰绳，将马带过来，扑了扑了马毛啊，这匹马叫登山玉面紫花牛啊，宝马良驹啊。怎么登山玉面紫花牛呢？登山说明他跑得快，登山如走平地，玉面呢，他的脸啊都是白的，紫花牛浑身的毛啊枣红色呀，漂亮。这匹马三年多没见着主人，看见主人了，哎呦，亲得了不得呀，用嘴巴搭撞朱元璋，用舌头啊舔朱元璋的手，意思说主人呐、啊，咱俩又见面了，真不容易啊。朱元璋高兴了不得，有马那差多了，大将没有马如蛇双足，搬个刃凳乘胯坐骑，抬脚得上钩，鸟船摘下大枪，掌中一停，哎，这回朱元璋又有精神了，还能打一阵，用不着他上阵。怎么？郭英去战陈世宽，陈世宽手擎大铁刀一瞧，来了个穿白带素小将，没有顶盔挂甲，手擎亮银枪，什么人？什么人呐？刚才跟你交战那个朱元璋是我四哥，我是他七弟郭英。哦，反贼！嗨，少说那没用的，胜者王侯，败者贼，我要把你宰了。哎，我就是英雄，你就是贼，看枪！俩人打起来，可有一样啊，这边人太少了，人家好几千人呢、啊，偏将副将牙将不少，三五个人为一个，三五个为一个，这波人想杀出去是比登天还难的。现在什么时候？天已经早就黑了，军兵啊举着火把照着亮，不得眼呐、啊，不好打呀。现在女眷吓得直哭，尤其是跟他们一块造反的这些老百姓啊，哪见过这个阵势啊，吓都吓堆了，一步也走不了了。就那个年轻力壮棒小伙子手里拿着棍子都傻了，就等着挨刀呢，眼看有全军覆没危险。朱元璋想，我刚刚起手啊，难道就叫他们抓住啊？嘿嘿嘿，我也太短命鬼了。突然远处啊有灯亮，接着哒哒哒，三声炮响划破夜空，紧跟着远处高挑灯球火把亮似幽松，照如白昼一样，因为人多都举着火把，这火把形成一条巨蟒长龙。就听有人高喊：杀呀，杀退官军呐、啊，解救朱元璋啊！神兵天将，官军正往这围呢，突然身后有动静，不知道怎么回事，陌生的回头一看，可了不得了，只见对面来了无数的装丁团练，全是啊装丁啊，这伙人才齐呢，多没有2000多人呢、啊，全是30往下20往上血气方刚正在年轻的棒脚伙子，一个个头戴虎皮帽子，浑身穿青挂皂，照着虎皮披肩，虎皮坎肩，虎皮战裙，左手拿着虎头牌，右手拿着钩镰刀，像下山的猛虎一样杀呀，呜，杀向官军。紧跟着一杆大旗在空中飘摆，这杆大旗在夜风中扑啦啦啦筛响，大旗下两匹马，左边之人跳下马来身高9尺啊，

0: 股蓝靛，法似朱砂，红眉毛，红胡须，散满千心，头戴斑卷荷叶青铜盔，身挂青铜甲，外罩蓝罗袍，半披半挂，胯下青铜兽，掌中一口九耳八环刀。在他旁边还匹白马，马上坐个出家的老道，头戴九梁道冠，迎门安快美玉，后边是飘带，身穿八卦仙衣，腰系水火丝绦，手拿拂尘。往脸上看，面似冠玉，眉分八彩，目珠朗星，准头端正，似海口三柳墨然，在晚风中飘飘然然，这是仙风道骨。来的谁？正是刘伯温和于金彪啊。于金彪带人解救朱元璋，要大战武当山。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前文书说到，朱元璋被困在武当山下的飞虎峪，眼看众弟兄有性命危险，突然远处来了一伙人呐，为首之人正是于金彪，旁边跟着个老道，哎，是刘伯温。刘伯温怎么和于金彪弄在一块儿呢？要说朱元璋将来得天下，全仗着刘伯温，再就是于金彪。这个刘伯温呢，到处给他万没想到，这是昏君定的毒计，要害死天下港口举子。因此于金彪怀恨在心，等他回到渔桥镇之后，决定扯旗造反。他把这家财呀、啊、都散尽，干什么呢？招民夫啊，大兴土木，在他庄子里呀、啊、盖大殿，打造盔甲，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把渔桥镇呢、啊、外边修上围墙，周围调上壕沟，灌上水，干嘛的？准备御敌的。哈哈，他在渔桥镇呢、啊、挖地道，调壕沟，筑高墙，广积粮，招来无数的乡兵啊，派人加紧训练。在这渔桥镇表面看是有500庄地，实际在其他庄子或地道里还有好几千人呢。不过他没有扯旗，为什么？他得看准时机。这件事情别人不知道，叫刘伯温知道了。刘伯温知道于金彪有本事啊，据人说在五科场除了常玉春就得说是于金彪了。常玉春武功虽好，多少有点浑，于金彪文武双全，比他强多了，会用兵啊。就这么刘伯温登门拜访，庄丁往里送信，说个老道刘伯温求见。哟，于金彪知道刘伯温这个人，别看岁数不大，在会稽山三清观很有名气，据说是能掐会算，知天文，小地理，三撩六韬，兵书战策无一不精。到这干嘛？这是闲事啊，赶紧到外边迎接。俩人见面客气一番，就把刘伯温接到了庄子里，来到大厅，分宾主落座，从人献上茶来，茶罢隔盏。于金彪说：“刘道长，久闻你的大名，如雷贯耳。”哦，左右退下。再看佣人全出去了，就剩下这一主一客。刘县长有话只管说。哦，我听说于庄主最近把家财散尽，正打造兵器，制造铠甲，派人买马，又囤积粮食，是不是有意竖起反元大旗呀、啊？这个有点想法。哦，那你就不用瞒。

没算计错，是不是没有遇到明主啊？嗯，于金，哈哈哈哈，无良夫，那么你说呢？我看成不了大气候。那么你来的意思是不是来游说的了？你想推荐我一个人？哎，就这个意思。现在有一个人即将可期，如果能得到于将军相助，你们两个准能成其大业，改朝换代，你就是开国功臣呢。你说的是谁呀？这个人你认识？原来呀，在濠州郭子兴帐前官拜副元帅，五科场建设至正皇帝，带领党考举子冲出五科场，此人姓朱，叫朱元璋。你知道人吗？嗯，我听说过。这个人怎么样？哎呀，不用我说，我已经明察暗访跟他三年了。我发现朱元璋这个人呐，胸膛锦绣，富有良谋，为人忠厚正直，是君子，可以说义薄云天。你要是福保他，将来准成大业呀。哦，刘先生，我对朱元璋也挺熟，别看我们两个没说过话，但是我知道他。我有个好朋友啊，叫李善长，李善长也保过郭子兴，他和朱元璋在一块儿同殿成臣。这个李善长没少说朱元璋这个人呢，眼力高明，识人物，你是伯乐，我就保朱元璋。行啊，我这点东西不多，愿意都帮助他。哎呀，太好了！他什么时候来呢？这么办，到时候给你送信，你准备准备。哎，好了，我就保朱元璋了。就得说刘伯温有两下子，怎么有威信呢？要不说这文人呢，那比武将有时候起的作用还大。刘伯温走了，上哪去了？到襄阳去。到襄阳，他给朱元璋划了人才，他交下了梅世祖、马通荣，还有襄阳王府的华云龙、华云虎，遇见了华云，叫华云认朱元璋为师。另外他呀，看季节、看气候，懂得医学，他知道八月份襄阳闹瘟疫，想治个病非得乌梅呀，得有乌梅。就这样，他先告诉梅世祖，提前把襄阳城所有的乌梅都买过来，干嘛？放在店里别动，任何烂掉也别动。然后派老道李正到滁州去，告诉朱元璋，你买2500斤乌梅到襄阳贩卖乌梅，有药方用乌梅熬煎救全城百姓。说句实话，这叫收买人心呢。你别忘了，人心呢即是天意呀。所以在襄阳一提朱元璋，那还了得了？你想在襄阳造反，得有人跟你去啊，要不然你光杆皇上怎么办呢？这都是刘伯温都安排好了。定的是啊，10月份起兵。万没想到，朱元璋9月菊花会提反师，9月初10就犯事儿了。朱元璋杀不出来，于金彪大喊一声：“众位弟兄，杀呀！”哦，在山石上，当时绝气身亡。于金彪高喊：“朱将军在哪里？朱将军！”朱元璋听见了，也看见大旗了，看见旗脚下的于金彪，也瞧见了刘伯温。现在看见刘伯温，就像黑夜里看见明灯一样，激动的热泪盈眶。朱元璋提战马来到切近，哎呀，刘先生，别来无恙，你可想死朱元璋了？哎呀，无量天尊，朱将军受惊了。看谁来了？这是于桥镇的于庄主于金彪啊！哦，于庄主，多谢救命之恩。

0: 于金彪这人真好，急忙挂上大刀，甩灯下马，撩战群分甲叶，擦楞楞楞紧走几步，恭恭敬敬深施一礼。哎呀，朱将军，于金彪解救来迟，望其恕罪。于将军呐、啊，哎呀，你过谦了，要是没有你及时赶到，这些老百姓和我弟兄恐怕都葬身在武当山呐、啊、多谢多谢。哎，不要客套，来呀、啊、轰车辆奔鱼桥镇。于金彪断后，叫这波人在前边，大家保护着往鱼桥镇走。有人赶紧告诉朱元璋说，马同荣故去了，把他的尸体也放到车上一块拉走，等到鱼桥镇的时候啊，装光果成列埋在蓝山下，我就不再重叙了。就这样，人马浩浩荡荡奔鱼桥镇。陈野先再也不敢追杀了，为什么？知道于金彪厉害呀，那还不说，来了援兵了，他的四个儿子都死了，太丧气了，哭都哭过来了。你等着，今日之仇是非报不可。他带着残兵败将走了，回头再说于金彪。领着众人来到了于桥镇，早有人往里边送信，庄门开放，吊桥趁平，浩浩荡荡来到里边，安排吧，把老百姓安排在一边吃饭休息，女眷放在一边，找个屋子都安顿起来，剩几位英雄摘盔卸甲，洗漱已毕，收拾完了，让到迎安殿。有迎安殿呢？有啊，于金彪早就想造反，尤其是刘伯温跟他说，你要保朱元璋起义，就这样修了这么一个大殿，就是迎安殿。就这样，大家来到里边，奔宾主落座，喝罢茶，排摆酒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都吃得不得理儿了，商量反元之策，这个出这个主意，那个出那个主意，咱们怎么办好？先打哪地方？先夺哪个地方？胡大海说：“先别想那么多，干脆老四，你呀就当皇上，我们都保你了，怎么样？”朱元璋说：“哎呀，二哥呀，快别说别说，我有何德之能啊？我担不起重任。怎么你不当啊？那好，那你们保我当王爷。”郭英乐了：“你早就是王爷了，你不吹牛大王吗？别的你不行，就你别嘴短啊。”刘伯温也乐了：“诸位，今天算英雄小忌讳呀、啊、我想咱们应该呀、啊、举起义旗。”朱元璋说：“我何曾不想带兵杀到京城，杀了昏君，报了当初五科场之仇。可是要兵没兵，要将没将，要地盘没地盘，咱们在哪起手啊？”于金彪说：“朱将军，如果你不嫌弃，你就在我这鱼桥镇。别看地方不大，这个地方可好啊！啊，周围有围墙，外边有护庄河，地下掏空了有地道，远处有山，可以藏兵养兵，进可攻，退可守。另外，我一共还有3000人，粮草嘛都够，3年不动地方，够吃了。”我都献出来了。哎呀，于将军，于此说来太好了。刘先生你看呢？刘伯温一看时机成熟了，既要这么说，那么你们说我们推选谁合适呢？谁当首领？大伙说谁呀、啊、我看就是朱将军。对，朱元璋。朱元璋说不行，我无才少德，还是于将军。于金彪说：“你算了吧，我这人呐，只配当将，不能当帅。我只配当臣，不配当君。没有别的，就保你了。”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文书说道，于金彪把朱元璋等人接到鱼桥镇，就在迎安殿内商量起义的事儿。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意见也不统一，最后呢都看刘伯温，知道刘伯温很有才学。刘先生，

看怎么办？刘伯温说：“诸位啊，要说当前呢，元朝皇帝昏庸无道，奸臣悬秤卖官呢，百姓沦陷在水火之中。现在各地英雄揭竿而起，大元江山四分五裂。刘辅通盘踞北方，那陈友谅占据九江，张士诚占据在高邮，还有什么霍山王侯震山呐、还有周伯彦等人，这个人呐、难成大器。为什么呢？私心太重啊。他们呢，老子互相不往来，都想自己我只分到一块土地就可以了，没有大志，是打仗时候。要说是地利呢，这个渔桥镇呢，远处山峦起伏，可以藏兵，可以设埋伏。渔桥镇内地道挖空，能打则打，不能打守在这儿，可以守三年，这占地利。要说人和嘛，投一个于将军鼎力相助，把自己家产都拿出来了，何等力量，没钱造不了反呢、再有梅士祖、华云等人，是吧？大家心齐呀、人心齐，泰山移，这就占人和。既然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咱就不如从现在起保朱元璋自立为王。好啊，咱们早就乐意啊。行啊，你看他叫什么好呢？贫道早就想好了，要我看就叫西吴王，怎么样？西吴王，行行行，你说明就行，就叫西吴王了。哎呀，王家千岁，朱元璋别，别，你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我呀、早就说了，无才少，诸位弟兄，快请起，请起，我说几句。我是个穷孩子，是个小和尚，放过牛，要过饭，蒙大家错爱，我朱元璋一定粉身碎骨为拯救百姓，驰骋疆场。行了，有这么句话就行了。一直大家谈到天光放亮，兴奋的这才睡觉。第二天起来，该商量怎么办了。既然当上西吴王得封官呢，那不说呢，于金彪忙着最欢，他呀把官袍带履都拿出来了，王冠赭黄袍哪来的？那是刘伯温叫他准备的，他有钱就找人打造呗。官袍带履往这一放，把盔甲都拿出来，大家可以啊，一人分一套。五国军师又封个五虎上将，五虎上将头一个就是于金彪，封于金彪为忠义将军蓝教虎，第二个是大将华云，傻小子，封华云忠勇将军爬山虎，他不是穿山跳涧如走平地吗？第三个是胡大海，胡大海为长虹将军岳剑虎。

臣为妻，你说那朱买臣呐、是又穷又酸又犟又憨，八竿子他也压不出个屁来。你们再看看我，这苗条身段模样打扮，漆黑的眉毛，反倒露的脸蛋，泡菜樱桃牙像蒜瓣呀，把牙给说大了。刚过门那么攒呐、都说他能有点出息，他成天呐、不是写就是念，不挠这个太守也得对付个知县。算命的先生也说我是属红孩的，能当大干娘子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可哪曾想啊，今年他都40多岁了。还是个穷光蛋，这要不寻思起来呀，也就那么地了。这要寻思起来呀，你说我这干糊肚子都难受啊。

下大雪，我逼他打柴进了山里，西北风来。

0: 救命，当天我就搬家罗去领家人。
1: 咋的呀？
0: 不行啊，我可就领家人。

0: 千金呐、手捧诗书往前走，
1: 瞎猫还过去了，啊哈。

0: 淑英真乃贤德之妻呀。
1: 说人话，请转啥？
0: 我是说夫人门前站，不怕大风灌，迎我回家转，进门就吃饭。
1: 吃饭喝西北风都没有啊，今儿个刮的是东北风。
0: 哎，我也不是汉爹你喝那西北风，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书中说民以食为天呐。
1: 成天哼哼着倒头经，能当饭吃啊。
0: 哎呀这是书，
1: 多咱也没赢过，可不输咋的。
0: 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长了一双巧蒙眼，拿着金子当瓦块，硬把白银当面见，我的贤妻呀。

师叔不得志，家中拿他不当人，到后来身配六国宰相印，是天下哪个不知闻，我劝贤妻多忍耐，官运到我就能直上青云，为父要有个出头日，你就是堂堂正

0: 来那个小雨点也轮不到你的身。嘿，唱打起来哎哎哎！
1: 我就不信，你等天下雨的时候就上外边站着去。
0: 你往外边那么一站，听咔嚓一下就停了。
1: 成天在外边蹲着，
0: 半块云彩渣都没有。
1: 哎呀，那要照你这么一说，我朱买臣这辈子算不能当官了。
0: 能，你能当猪官、马官、牛官、羊官、狗官、门插官，
1: 我就当这些官。
0: 八个字造就，祖坟冒了青气了。你们家那个祖坟呐，臭气往外喷什么烟儿？打开你们那个家谱看一看，怎么样啊？
2: 祖祖那个辈儿辈儿啊，
0: 哪里个做官人啊？老娘我倒有一个好主意，管教你如意，怎么样？我也从心呐。
1: 怎么？若如意，你随心。
0: 是啊。
1: 哎呀，这可是个好主意。但不知夫人你有何高见呢？
0: 给我写俩字儿。
1: 写字儿？写字儿可不用求人，咱是下。

0: 言通今博古，真草立传，龙飞凤舞。
1: 但不知夫人你要写些什么？
2: 给我写封休书。
1: 啊，休书？
3: 周乃臣呐，你要是把我休了你就得好了，休了我吧，休了我吧，休了我吧啊。
1: 你闹着玩也没有这么闹的，写什么休书呢？
2: 写不写？
1: 不写。
2: 到底写不写呀？
1: 哎呀，不写不写，就是不写。
2: 哈哈，
1: 你，哎，夫人息怒，好说好说。

0: 往日里夫妻间吵吵闹闹，记个几句也就是了，可从未提起写休书一事。今天可不同往常啊，我朱买臣知书达理，怎能做着伤风败俗之事啊？哎，这是打不起散不起，胡搅蛮缠不讲理呀、啊、他要一犯病啊，我还得紧着鞠躬施礼呀、啊。哎，夫人别生气了，买臣这厢有礼了。啊啊，我量量炕沿，一尺二尺，没少量啊，你们都没摊上啊，摊上都不如我呢，生上媳妇啊，
1: 滚。
0: 哎，是
1: 写。
0: 哎，好说，我说咱俩可是老夫老妻了，那么多年的情谊那就一刀两断了。
1: 哪儿来的情啊？

下千几万，他离五村无极镇百里之外去挑寻，好歹遇见林花镜，谁知还缺少千一文，急得为夫团团转，人地两上求街无门呐、啊，无奈我长街上替人写书信，才买回菱花镜讨你欢心呐、啊，结发夫妻多恩爱，

朝王，谁知你是臭仆帮，烦死了人。

0: 跟孙教授约定，回县招待所之后再给他看。当天吃完了晚饭，我与雪莉杨要取路先回古兰县城，还没等出村，就被那个满嘴跑火车的算命瞎子给拦住了。瞎子问我还想不想买他那部《地眼图》，我卖十家，价钱嘛，好商量。我要不是看见瞎子，都快把这件事情忘到九霄云外了。我知道，他那本所谓的《地眼图》其实就是一本风水地图，没什么大用。真本的材料比较特殊，所以值钱。图中本身的内容和《山海经》差不多，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况且，瞎子这一本一看就是下蛋的西北货，根本就不是真品。我对瞎子说：“老头啊，你这部图还想卖给识货的吗？”瞎子说：“
1: 那是自然的，识货者随意开个价钱，老夫便肯割爱；不识货者，纵然许以千金，那也是枉然呢。此神物断不能落入俗辈之手。老夫那日为阁下摸骨断相，发现阁下蛇锁七窍，生就堂堂一副威风八面的诸侯之相，放眼当世，能配得上这部《地眼图》者，舍阁下欺谁呀？”
0: 我对瞎子说：“话可得这么说。那你这部图恐怕是卖不出去了，因为，哼，我看呢，它根本就是仿造的，识货的呢不愿意买，不识货的呢你又不卖，哼，你呀还是趁早自己留着吧。啊，还有啊，别再拿诸侯说事儿了，行吗？”
2: 瞎子见我识破了这部假图，便求我念在都是同行的情分上，把他也带到北京去，在京张来做个生意，当个托儿啊。
0: 有话便长，无事即短。且说转天下午，好不容易盼到孙教授回来了，立刻让瞎子在招待所里等候，与雪莉杨约了孙教授到县城的一个饭馆碰面。在饭馆里边，孙教授对我们说：“关于龙骨一文的事啊，我上次之所以没有告诉你，那是因为当时的顾虑比较多。但是啊，昨天我想了一夜，就算为了老陈呢，我也不能不说了。但是，我希望你们一定要慎重行事，不要惹出太大的乱子来。”
2: 我就不太明白了，我问孙教授：“这，您究竟有什么可顾虑的呢？啊，这都几千年前的东西了，他怎么到了今天还不能公开呢？”
0: 孙教授摇了摇头：“不是不能说呀，只是没有到说的时机呀。我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这些异文龙骨都是古代的机密文件，里面记录了一些鲜为人知，甚至没有载入史册的事情。破解天书的方法虽然已经掌握了，但是由于相隔的年代太远，对于这些破解出来的内容，怎样去理解，怎样去考证，那都是非常艰难和复杂的。而且这些龙骨异文有不少残缺。

很难见到保存完好的。一旦破解的内容与原文产生了歧义，哪怕只有一字不准，那误差可就大了。我对孙教授说，这些业务上的事情，您跟我们说，我们也不明白。我们不远万里来找您，就是想知道木尘珠的事啊，还有雪莉杨带着的龙骨异纹的拓片，希望您能够帮我们解读出来啊，看看有没有木尘珠的线索。

0: 后来赶到的孙教授告诉胡八一和雪莉杨，地道属于秦代的遗址，六尊鱼兽是云南古滇人祭祀用的器物，但地洞和大缸却是后人放进去的，用的正是古滇人传说的邪术。胡八一拿出那枚拓片交给孙教授，想了解上面的文字。
1: 我对孙教授说，这些业务上的事儿啊，您跟我们说呢，我们也不明白啊，这个我们就是希望啊，您帮我们解读一下，看看有没有木尘珠的线索。孙教授接过拓片看了多时，才对我说，哎呀，按照规定啊，这些个都是不允许对外说的啊，上次吓唬你呢，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因为这些信息呢还不成熟，公布出去啊，那就是对历史不负责任。哎，不过这次为了老臣，我也就顾不上什么规定了。今天呢，今天我豁出去了，你们想问木尘珠啊，对于木尘珠的事情啊，我知道的很少，我觉得它可能是某种象征性的利器，形状酷似眼球，最早出现于商周时期，在出土的西周时期的龙骨秘文中有记载。至于这个木尘珠是什么时期，有什么人制作，又是从哪里得来的材料，那都没有明确的信息啊。像你们拿来的这款拓片呢，也和我以前看过的大同小异，我不敢肯定龙骨上的符号那就是木尘珠，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这个又像眼球又像漩涡的符号，在周代的米文中代表的意思是凤凰。对，这拓片上记载的信息是西周人对凤鸣岐山的描述。我满脑子疑问，于是出言问孙教授，凤凰不是古人虚构出来的一种动物吗？这世上当真有过凤凰吗？孙教授回答说，这个不太好说，由于这种龙骨天书记录的都是古代统治阶级的非常重要的资料的档案，寻常人你是根本无法得知其中的内容的，所以啊，我个人十分相信龙骨秘文中记录的内容啊。不过话说回来，我却不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凤凰，也许这是一种秘文中的秘文，暗示中的暗示。我追问孙教授，您是说这个内容看似描写的是凤凰，实际上呢是对某个事件或者是物品的替代啊，就像是咱们看到的一些打仗的电影里，有些呢国军私下里管委员长叫老头子啊，一提老头子大伙儿就知道那个人就是老蒋。不不不不不，你的笔它代表了什么含义，那可就不好说了。我推断这个眼球形状的符号代表凤凰，也是根据龙骨上下篇中的其余文字来推断的，这一点应该不会搞错的。我点头说， 这是没错，因为木尘珠本身便另有个别名叫凤凰丹，这个名字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开始流传出来的。看来这眼球形状的古玉与那种虚构的生物凤凰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哎，教授啊，这块拓片的秘文中有没有提到什么关于古墓或者是地点之类的什么线索呀？孙教授说，不是我不肯告诉你们啊，确实是半点都没有啊。这样吧，我帮你们把译文写在纸上啊，你们一看便知，这只是一篇描述凤鸣岐山的祭天之文呢。这种东西一向被帝王十分看重，可以祈求得到凤鸣的御誓，便可受命于天，成就大业呀！啊，就像现在饭馆开业呀，啊，就得放鞭炮、挂红福什么的，讨个吉利彩头。听到这儿，我和雪莉杨都如坠五里雾中。原来以为这块珍贵的拓片会有木尘珠的下落，到头来却只有这种内容。我让孙教授把拓片中的译文写下来，反复看了数遍，确实没有提到任何地点。看来这条搁置了数十年的线索今天又断了。如果再重新寻找新的线索，那不亚于大海里捞针。我想到气恼处，不禁咬牙切齿，我脑门子的青筋都跳起来了。一旁的雪莉杨也咬着嘴唇，全身在轻轻的颤动，她的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孙教授见我们两个人垂头丧气，便取出了一张照片放在桌子上。你们别这么沮丧啊，啊，来看看我昨天拍的这张照片，也许你们去一趟云南的深山老林，会在那里有一些收获。
2: 我接过了孙教授手中的照片，同雪莉杨看了一眼。
1: 照片上是六尊拳头大小的血红色的玉兽，造型怪异，似狮似虎，身上长着羽毛，都只有一只眼睛，面目狰狞。玉兽的身上有很多的水银斑，虽然做工精美，却给人一种十分邪恶和阴冷的观感。

0: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想起这是棺材铺掌柜的物品，就说不出的厌恶。不想多看，我一看就恶心的胃里头翻腾。我问孙教授：“教授啊，这张照片就是昨天在石碑店拍的吗？这照片上莫非就是在棺材铺下边找到的石匣玉兽吗？” 孙教授点了点头。是啊，我想你们会用得着这张照片的，所以连夜让我的助手回到了现场，把底片洗出来。啊，你们再仔细看看，这照片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1: 雪莉杨，他本来也不愿意多看这些邪兽，听着孙教授这个话，似乎照片中有某些与木尘珠有关的线索，于是又拿起照片仔细的端详。他终于找到了其中的特征。他说：“教授，我看到了，六尊红玉邪兽，都只有一只独眼，而且大得出奇。” 不符合正常的比例，而且最特别的是，玉兽的独目都与木尘珠样子完全相同。孙教授对我们说：“没错，正是如此啊！”啊，哈哈哈哈。 所以我刚才劝你们不要沮丧，啊！柳暗花明又一村呐、啊！我与雪莉杨惊喜交加，但是却想不通，古滇国，他提出南疆一隅，他怎么会和木尘珠产生联系呢？ 难道这么多年以来，下落不明的木尘珠一直藏在某代滇王的墓穴里？孙教授虽然对凤凰胆木尘珠了解的并不多，但是他毕竟掌握了很多古代的加密信息，而且对历史档案有极深的研究。孙教授认为。 木尘珠肯定是存在的。这件神器对古代的君主那是有着非凡的意义的，它象征着权力和兴盛，而且不同的文化背景、地缘关系使得对木尘珠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在棺材铺中发现的石匣玉兽，可以肯定地说，出自云南古滇国。 滇国曾是秦时下设的三个郡，秦末的时候，天下动荡，这一地区就实行闭关锁国，自立为王，从中央的政权中脱离出来，直到汉武帝的时候，才被重新平定了。东南西北天地。 这六个方向，每一尊都有其名称和作用。先王在举行祭祀活动的时候，需要服用一些致幻的药物，使其精神达到无意识的境界。同时，六御兽固定在六处祭坛上产生某种磁场，这样。 就可以与邪神图腾在精神意识的层面进行沟通了。献王祭礼的时候使用的玉兽，要远比棺材铺下面的这套大很多。咱们在棺材铺下面发现的这套，应该是国中地位比较高的巫师所用的。至于它是如何落入棺材铺老掌柜的手里，而这老掌柜。

0: 又是怎么会掌握这些邪法，那就不好说了。也许他就是个盗墓贼，也许他是献王手下的巫师的后裔。至于这六尊红色的玉兽，有可能是献王根据自己的理解，将牧尘珠实体化了，或者是做了某种程度上的延伸，而且。 这位献王很可能见过真正的牧尘珠，甚至有可能他就是牧尘珠的最后一任主人。不过没有更多的资料，只能暂时做出这种推断。我听了孙教授的分析，觉得十分有道理。只要还有一分机会，我们就要做十分的努力。 但是，再询问孙教授，这个献王的墓大概葬在哪里，孙教授就是半点都不知道了。献王墓本来就地处偏远，加上献王本身他就精通艺术，他选的陵址必定是十分的隐秘，隔了这么多年，能够找到的概率。 十分渺茫。另外，孙教授还嘱咐我们，不要去盗墓，尽量想点。比如说，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们怎么会去盗墓呢？是不是？再说，我们就是想去，不是也找不着这个墓吗？是吧？孙教授点头，嗯。 那就好，啊！我这辈子最恨盗墓了。虽然考古有盗墓有相通的地方，但是啊，盗墓对文物的毁坏程度太严重了。啊，国家、民族，啊，我。 我最怕孙教授说教了，他让我想起了小学时候我们那个政教处主任，他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动不动就把简单的事情给复杂化，动不动就能上升到某种只能仰望的高度。我一听这种板起面孔的大道理，我这全身就不自在。孙教授能告诉我们的情报，他基本上已经都说了。 剩下的呢，那全都是废话了。于是我便对孙教授再三的表示感谢，于是杨起身告辞。临走的时候，把那张预售的照片要过来了。孙教授由于要赶回石碑店继续开展工作，就没有回献招待所。于是我们告别之后，自行。 去了。我跟雪莉杨回到了招待所，见着瞎子正在门口给人算命呢。对方是个当地的妇女，瞎子对那个女子说：“哎呀，不得了啊！啊，这位奶奶原是天上的王母娘娘，
1: 老神仙啊！” 你说，我这个病就没个治了吗？可是我舍不得我家的汉子啊，我不愿意去和玉皇大帝过日子啊，我跟他没感情啊。再说，我家里还有两个娃。
0: 瞎子显得很为难，对那女子说。
1: 娘娘，您要是不想回宫，倒也不是没有办法，只是老夫……
0: 说到这儿不说了。那个女子不住的催促着瞎子，往瞎子手里塞了张10元的钞票，求瞎子给自己想个办法，再多活上个5-6年的。我担心瞎子扯得个没谱了，回头这女子的汉子再来找麻烦啊！ 告他个挑拨夫妻感情，那是轻的，便在旁边招呼瞎子到。

食堂去吃饭，瞎子见我们回来了，就匆匆的把钱揣在怀里头，把那个女子打发走了。我牵着他的竹棍儿，把他引进了食堂。我们准备吃了午饭就返回西安，然后回北京。我与雪莉杨和瞎子三个人坐了一桌，雪莉杨心事很重，吃不下什么东西。我边吃边看那张预售的照片。目前呢，全部的线索都断了，只剩下这些眼球酷似木尘珠的红色预售了。看来下一步只有去云南找找献王墓，运气好的话能把凤凰胆导出来，顶不济也能找到一二相关的线索。不过最难的如何找这座献王墓啊，只知道大概在云南境内澜沧江畔，那个澜沧江长了，总不能翻着地皮一公里一公里的到处找吧。雪莉杨问我，你不是经常自吹自擂吗？说自己精通分金定穴吗？这种小情况哪能难得倒你呀？啊，你到了江边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星，你就能找着了吗？啊，这话不是你经常说的吗？我苦笑着说，姑奶奶，哪有那么简单呢？分金定穴只有在一马平川没有地脉起伏的地区那才能用啊。那云南啊，我在前线打仗的时候去过，山地和高原就占了整个云南面积的90%以上。云南有三大水系，除了金沙江、怒江，那就是澜沧江啊，从北到南贯穿全省，而且地形地貌复杂多变，自北发于横断山脉，山脉枝干多的是数也数不清啊。啊，咱们要是没有具体的目标，那就算是有风水秘术，哈哈，哎呦，恐怕找上100年也找不到啊。

0: 胡八一和许立阳将拓片交给孙教授，想了解上面的文字。孙教授告诉他们，拓片上只是记载了西周人对凤鸣岐山的描述，并没有指出木尘珠的下落，但他还建议他们去一次云南，也许会在献王的墓中找到。听说要到云南寻找献王墓，瞎子突然插了一句。
1: 这个时候，瞎子忽然插口说：“二位公母啊，听这话，难道你们想去云南倒斗不成啊？啊，哎呀，老夫劝你们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吧。想当年老夫等一众谢灵力士，为了图谋这一笔天大的富贵，便想去云南去倒献王的斗啊。结果没想到那个地方凶险重重。
2: 去过？你去过云南找过献王墓？
1: 哎，你倘若要是信口雌黄，有半句虚言，我就把你扔下，我不带你进京了。你给我说实话。”瞎子擦了一把脸说：“哎呦，老夫是何等样人，岂能口出虚言呢？老夫曾在云南李家山倒过滇王的斗啊，不过去的晚了些，斗里的如初，哎，谁知不看则已，原来这图中画的竟然是献王墓穴的位置。”许立阳对瞎子说：“
2: 献王带着一批国民从滇国中分离出来，远远的迁移到深山里避世而居。滇王墓中怎么会有献王墓的地图

0: 你不要再骗我们了！哎呦喂，老夫自是言之有物啊！这两国原本就是一家，据说先王选的是处风水宝地，死后葬在那儿。 那个地方有很特殊的环境，永远不可能被人倒了斗。想那唐宗汉武，那是何等的英雄啊！生前是威慑四方，那死后也免不了被人倒了斗，尸骸是惨遭践踏呀。自古王家对死后之事……说到这儿，瞎子从怀里取出了一包东西，打开。 赫然便是一张嗯摘下来，我雪里扬往他的脸上一看，这心里头是咯噔一下。只见瞎子的眼眶深深的凹陷，从内而外全都是暗红色的疤痕，像是老树枯萎的经脉从眼窝里长出来似的。原来瞎子的这对眼睛。
1: 啊，那便是触目惊心。雪莉阳想从侧面多了解一些献王墓的情况，对瞎子略微的讲了一些我们在棺材铺下发现漏缸装人尸养鱼的事，并且把孙教授的推断也说了，说很可能是从。 云南献王那里遗留下来的古老的邪术，瞎子听完了，他捻着山羊胡子说：“哎，据老夫所知，献王的邪术得自于南方一地，最早啊发源于现在的缅甸，是最古老的藤术，藤术与蛊毒、降头并列为。” 滇南的三大邪法呀，现在藤术失传已久，蛊毒、降头等在云南山区、南洋、泰国、辽国等地仍然有人会用，不过，也只余下些小门小法了。我对瞎子说。 依你这么讲，原来棺材铺老掌柜用铁链吊住了铁缸，在里边用死尸把鱼喂大了，那就是这种法术的一种吗？他这样做，那有什么意义啊？<笑>你看，老夫现在都揣成你的顾问了。 也罢，索性一并告诉尔等知道。当年老夫与六个同行到云南深山里去兜兜，为了安全起见，事先是多方走访啊，从一些寨子中的老人口中多多少少的了解了一些你们所讲的怪缸，嗯。 那的确是藤树的一种，将活人淹死在缸中。这个务必是要活人，进水前死了，那就没有用了。缸上的花纹叫做“堪魂符”，传说可以让人死之后，灵魂留在血肉之中，不得解脱呀。那端地是。
0: 很多物品，水中的小鱼从缸体的孔洞中游进去，吃被水泡烂的死人肉，死者的冤魂呐，那也就被鱼给分尸了。用不了多久就被啃成了干干净净的一副白骨，而那些吃了死人的鱼儿长得飞快，十几天就可以长到3尺。李阳如何肯定这个瞎子的危言耸听？他继续追问。
1: 那你能否给我们讲一讲，当年你去云南找献王墓的经过呢？如果你的话有价值，这样，我可以考虑让老胡送你一件冥器。

正色说：“哼，老夫岂是贪图名气之人？不过也难得尔等有此孝心，老夫自是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呀。哎，说起当年的恨事，那当真是烦恼不寻人，人自寻烦恼啊。话说当年瞎子在苏州城中使匠人修复了人皮地图，当下仔细验证，得知这是记录献王墓位置的地图，他的心中不胜欢喜。先前瞎子连倒了几个斗都没什么收获，这献王毕竟曾是古滇国的一代国君，虽是南疆小国，他墓但是仍然可以辨认出献王墓的位置。澜沧江有一条叫做蛇河的支流，由于其形状弯曲似蛇，故此得名。蛇河绕过了大雪山，这座雪山当地人称为哀腾，正式的名称叫做遮龙山，海拔是3300多米。蛇河辗转流入崇山峻岭之中，形成了一条溪谷，地势极低。由于这条溪谷终年水雾不散，谷中有多生昆虫，所以溪谷被当地人称为虫谷。虫谷地处深山之中，人迹罕至，过了大雪山，前边一段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经常可以看见成群结队色彩艳丽的大蝴蝶。然而中间一段经常出现白色的瘴气，终年不散，重者即死，人莫能近呢。有传说这些白色的瘴气妖物是献王所设镇守陵墓的腾云呢。这些腾云环绕在王墓的周围，除非有大雨山岚使妖云离散，否则没有人能够进得去。人皮地图上这片空白的白圈就代表了这些妖物。再往深处便是一个巨大的瀑布，风水中所说的水龙，那就是指瀑布。献王墓的墓道入口，那就在水龙的龙眼处。人皮地图的背面有详细的记载，说这处穴眼是献王手下大巫所选，名为水龙晕。它缠绕血心的迷雾水气所形成的微茫显失的圆环，以其朦胧如日月之晕环，故名晕。隐隐微微，仿仿佛佛，它粗看有形，细看无形，乃生气凝聚灵光显露之处，盖其为善状第一，葬于其中，生气不泄，是水以不侵呐。汉王墓的风水形势更有一个厉害之处，就是永远不可能被人倒了斗，没有人能够进得去。这种自信恐怕是天下再无第二人了。那里的情况具体是怎么一个样子，瞎子他就说不出来了。瞎子他们那伙人那当时是才迷了心窍，虽然知道献王墓极不好倒，仍然决定要干上一票。他雇了一位当地的白族向导，冒险越过雪山进了溪谷，在虫谷边守候了十多天，终于赶上了一次阴云翻滚、大雨冰雹的时机。四周的白色的腾云都被山风吹散了，瞎子等人大喜，可等到这个机会了。为了赶在风雨过后冲过这条死亡地带，便玩了命的往前跑。没想到刚走了一半，风雨

然停住了，阴云被风吹散了，却被这毒瘴给毁了。多亏在谷口等候他们的白族向导发现了昏迷倒地的瞎子，当机立断，把瞎子的两只眼球生生的给抠出来了，才没有让毒气进入他的心脉，使瞎子侥幸活下来了。我和薛里阳听了瞎子的叙述，觉得瞎子这伙人失手折在了虫谷，那是因为他们这些人缺少必要的准备。只要有相应的预防措施，突破这片毒气那并不算难。雪莉阳展开了人皮地图与我一同观看，只见地图背后有不少文字与图画，在王墓四周另设有四处陪葬坑，还有几位近臣的陪陵。哎呀，真想不到啊，啊，这小小的一个南疆草头天子，这排场还当真不小啊。其中有一段记载着献王生前引用天战对自己墓穴的形容，王爷并于水龙晕中，师姐升仙，龙运无形。若非天崩，殊难为外人所破。我自言自语地说，哼，要是天不掉下来，就永远不会有人进入王墓。天空塌陷，天空塌陷，是不是在说有天上的流星坠落下来呢？还是另有所指？难道说只有等到某一个特定的时机，那才有可能进入王墓吗？瞎子摇头说，不是，不是，都不是。凭老夫如此大智大慧，这么多年来也没搞明白这天崩是指的什么哑谜。料想那位献王在生前，他不尊王道，他信奉邪神，他荼毒了多少生灵，他的墓早晚会被人盗了。不过可能天时不到，难以成事啊。恐怕献王生前也知道自己的王墓虽然隐蔽，但早晚还是会被倒斗的盯上，所以他才选了这么一块绝地呀。这块地方不仅古中阴险异常，可能在墓室中另有厉害的机关呢。当年老夫年轻力盛，直奔着那天大的财富下手，却吃了大亏了，所以老夫良言相劝，这个献王墓不去也罢呀。怎奈我们主意已定，这一趟云南是去定了的，而且这其中的详情还要到了蛇和虫谷中亲眼看看才会有分晓。只听这个瞎子这嘴唇一碰，随便说出来的话那实在是难以服人。雪莉阳把瞎子的人皮地图买下来了，然后我们收拾东西上路返回北京。我们拟定会合了胖子，便一同南下云南，把这座传得神乎其神建在龙晕之中的献王墓把它给倒喽。

0: 胡八一、王胖子和许立阳执着前往云南，三个人是否能找到木尘珠？一路之上又会遇到哪些险恶奇诡之事？请明天继续收听《鬼吹灯之云南虫谷》。
1: 回到北京之后啊，我们在北京的老字号美味斋中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在胖子吃掉了三盘老上海油爆虾之后，我们决定去云南倒斗。
2: 胖子抹了抹嘴上的油，对我说：“我说伙，
1: 这是云南个好地方啊！啊，我当年呢就被那什么那天边飞来那金丝鸟啊，就那段嘿刺激的不轻嘞。我早就想过去会会那批燃烧着热烈爱情火焰的那少数民族的少女了。”
2: 我对胖子说：“
1: 哎，云南可没你想象的那么好啊！啊，这少数民族的少女那也不是个个都是花孔雀啊。我说，你还是别抱着太大的幻想，否则你会失望的。”
2: 大金牙说：“怎么着，侯爷，您去那地方大概是山沟啊？那当年我去云南插队，嘿，正经见过不少漂亮的，嘿，傣族、景颇族那妞，我跟你说，那个顶个的苗条，就那小腰，哎呦嘿，这要娶回来一个，这辈子那就知足了。”
1: 瞎子也吃的差不多了，听了我们的话，一拍桌子：“诸位好汉，那云南的遗女有神稀罕，他们所驱使的情蛊歹毒阴险，防不胜防啊！我劝尔等还是少去招惹那些婆娘为好。”
2: 大金牙点着头说：“对，老先生这话倒也有理。我当年去云南插队，听说这众多的少数民族之中，就单是苗人，他最会用蛊。而且这苗人又分为花苗、青苗、黑苗等等。这青苗人呢，精通药草和虫性；这黑苗人呢，则擅长养蛊施毒。现在啊，黑苗已经很少了，不过万一要招上了这苗女中的蛊婆，那可真叫人头疼哎。”胖子笑着说：“
1: 老金哎，你也太小瞧咱们哥们儿这魅力了啊！苗女中没有好的那就算，只要有，哎，我说你给我带回来几个，怎么着啊？到时候咱们还是这地点啊，一人发你们一个苗蜜。”
2: 我喝的也有点多了，舌头开始发短了。我勾住胖子的肩膀，笑话他说：“
1: 哎，让那七老八十的老蛊婆看中了胖爷您这一身的膀子肉，哎呀，那非把你这臭皮包下来崩骨。哎呀，咱们这次去的那个地方啊，白族最多，白族姑娘长得白呀。”
2: 雪莉阳今天的食欲也不错，从他祖上半截算，他老家应该在江浙一带，所以这家饭店的淮扬菜很合他的口味。他见我和胖子和大金牙等人在一起，再加上个瞎子，说来说去这话题呢始终离不开云南的少数民族的少女。最后实在忍无可忍，他轻轻地咳嗽了一声。经过了雪莉阳这一提醒，我这才想起来还有正经事儿得说呢。我酒意减了三分， 便举起酒杯对众人说：“哎，我说，哎，同志们啊，明天呢，我跟胖子、雪莉杨，那就要启程开拔，前往云南了。这一去啊，山高路远，也不知道几时才能回来。

大金牙引进了杯中酒，一把握住我的手，说：“侯爷，方置办装备啊，啊，这就是我们成功的保障啊！你尽管放心，这导出来的名气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大金牙把买到的。 与没买到的设备跟我说了一下，我跟大金牙还有雪莉杨三个人都商量着带什么东西。一边的胖子跟瞎子也没闲着，他们不断的骚扰饭店中一个漂亮的女服务员，非要给人家算命。这出发前的一夜，就在这喧闹之中度过去了。 第二天，大金牙、瞎子把我们送到了火车站，双方各道保重。随着火车的隆隆的开动，就此作了别。我和雪莉杨、胖子三个人乘火车南下，抵达昆明。现在昆明住了三天，这三天之中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按照大金牙给的联系地址找了昙华寺附近的迎西村，里边住着一个大金牙插队的时候的战友，他与大金牙始终保持着生意上的联系。在他的协助下，我买到了三支金仿六44手枪，枪身上还有着正式的编号，是缅甸兵工厂仿中国制式的手枪造的。 然后又流入了中国境内。那溪谷的深处杳无人踪啊！要是有什么伤人的野兽，如果没有枪械防身，那是颇为不便的。雪莉杨同胖子又买了两只捕虫网和三顶米黄色的荷叶遮阳帽。 按照事先的计划，我们要装扮成自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进森林中。 捉蝴蝶、做标本，澜沧江畔多产一种蝴蝶，所以借这种捕虫者的身份作为掩护，到虫谷里去倒斗，这一路上就不至于被人察觉。其余的装备呢，我们尽量的从简。这云南的山区可不像沙漠戈壁呀，啊，水跟食物不用太多，把背包中空出来的地方尽可能多的装了各种药品。 以便用来应付林中的毒虫。我把三支六44手枪分给了胖子两个人，胖子不太满意，这种破枪，嗯，有什么用啊？连老鼠都打不死。一怒之下呢，他自己找东西做了个弹弓。当年我们在内蒙大兴安岭插队的时候，经常用弹弓打鸟、打野兔。 材料好的话，那确实比六44手枪的威力还要大。一切都准备妥当，我们乘车沿320国道，从哀牢山、无量山与大理点苍山洱海之间穿越，来到了美丽的澜沧江畔。我们的目的地是云南省境内。 山脉河流最密集的地方，那里距中缅边境尚有一段距离。最后这一段坡陡路窄，长途车只能在悬崖上行进。司机是个老手，开得漫不经心的，路面的状况很差，高低起伏，又有很多碎石和坑洼，一个急转弯接着一个急转弯。 车身是上下起伏，屡屡是花线为宜，惊得我跟胖子各自出了一身一身的冷汗，只怕那司机一不留神，连人带车我们都翻进这崖下的澜沧江。车里其余的乘客呢，大概都是平日里坐惯了这种车，丝毫不以为意，他们有的说说笑笑，有的呼呼大睡。 加之车中有不少人带着成筐的家禽，老婆哭，孩子叫，各种气味混杂，刺鼻难闻。

0: 我虽然不是什么娇生惯养的人，却都受不了这种环境，我实在是不堪忍受，只好把车窗打开，呼吸外边的新鲜空气。我探出头去，只见山崖下，那就是湍急的澜沧江，两岸石壁耸立，真如天险一般。江面并不算宽，居高临下看下去，那江水是暗红色的，弯弯曲曲的向南流淌。这个时候，胖子的恐高症犯了，他全身发抖，也不敢向车外看上半眼，只是连声的骂着说：“这司机他咋这么开车呀？这开车呢，还是他妈耍杂技呢？哎呦，这回这真像是要去了胖爷，老胡哎，咱们要是再不下车呀，哥们儿我就得归位了。”我是雪莉杨也坐不惯这样的车，他干脆闭着眼睛，也不去看外边。这样多少还能放心一些。我对胖子说：“再坚持坚持，啊！现在下车那得走好远。”哎呀，实话告诉你吧，我也快被这车呀给颠散了架了。这个时候，旁边一个当地的贩茶叶的人用生硬的普通话对我说：“看你们难受的样，还坐不惯这种车啊，习惯就好了。你们是要到哪个地方去？”我看这个人是当地土生土长的，我正好可以找他打听一下路程，便对茶叶贩子说：“
1: 我也要那里去收茶叶，你们跟我下车就行。”
0: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那灰蒙蒙的巨型的山体耸立在道路的尽头，只见云顶山峰雾锁，在车里看过去，真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虽然已经在望，但是望山跑死马，公路又曲折蜿蜒，这段路程还着实不近。看来我们还要在这辆破车上再多遭一个小时的罪了。我们都是坐在车的最后边，正当我跟茶叶贩子说话的时候，车身突然猛烈的摇晃，好似压到了什么东西，司机猛地刹住了车，车上的乘客前仰后倒，顿时一阵大乱。混乱中就听有人喊：“压死人了！”胖子咒骂着说：“这神经病的司机怎么这么开车？哼，他这么开车不压死人那才怪呢！”同我、雪莉杨一起从后边的窗户往来路上张望。我只往后一看，便觉得头皮发麻。我赶紧把视线移开了，再看下去，非吐了不可。那都是密密麻麻的白色的蟹虫，无数的蟹虫被车轮碾得稀烂，地上有很多死虫的身体里都流出了绿汁，那种恶心的情景叫人看得想要呕吐。司机在下边看了一遍，抬脚踩死了几只，大骂晦气：“这从哪儿冒出来这么个啊？里面的生满了蛆的烂石头，把车都撞扁了一大块。”雪莉杨从车窗中指着地上的一块石片对我说：“老胡，你看这个石蛹

汉制的造型，会不会是献王时期的产物呢？我点头说，确实有些像，不过石俑怎么只有一层壳呢？里面还装了这么多的虫子，又被车给碾碎了。单从外形上来看，已经不太容易辨认出来了，所以也不能就此断定这就是汉代的东西。我抬头从车窗中向上看了看，万丈高崖，云雾环绕，这也瞧不出这个东西是从哪处山崖上掉落下来的呀。也许这附近的山上有什么古迹，看来我们已经进入了当年的献王的势力范围了。不过这个俑人他怎么在他的里面还长了这么多的蛆虫呢？我心中越想就越觉得不安稳，就问茶贩子以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茶贩子说，这样的银符那才算太平啊。我担心太过热切的关心这些事情会被人看出破绽，便不再多问了，只同茶贩子谈一些当地的风土人情。遮龙山已经是白族自治州的边缘了，有白族、汉族，也有极少一些景颇族、傣族。最热闹的节日在三月，届时所有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在点苍山下，有各种山歌、对唱、庙会节目，十分热闹。我对这些个半点都不感兴趣，我跟他聊了几句，把话锋一转，又说到了遮龙山。我借着抓蝴蝶的名义问茶叶贩子那儿的地形。茶叶贩子说，虽然是当地人，但是遮龙山那就像是这里的一个界碑，很少有。别利扬以前工作的时候，经常和美洲的土著人打交道，知道外来的最好遵守当地的习惯，否则呢容易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于是我们便与这个三个人同行。这里全都是高山深谷，人烟寂寞，山林重重，走遍了崎岖的山径，盘旋曲折。原来从下车的地方距离遮龙山还要有好远的路程啊。我这才暗中庆幸，亏得没跟这些当地人分道扬镳，否则还真的不容易找着路。在山里走了有两个多钟头，终于到了遮龙山下。这里并没有什么居民村寨，即便有些采石头的工人也都住在稍微远一些的地方。山下呢，只有一处为来此做茶叶生意的商人提供食宿的客栈。与我们同行的两名白族女人便是这间彩云客栈的主人，他们是外出买东西回来。这儿出山一趟那是十分的不容易的，所以要一次性买很多东西，大包小裹，又带着个孩子。我和胖子不仅背着自己的几十斤装备，还帮着他们拎米辣椒，所以到了地方的时候已经累得是腰酸腿疼了。客栈里除了我们六个人再没有其余的人了。当地人很淳朴，外出从来不锁门，有过路的客人经过就可以自己住在里面。缸里有水，锅里头有耳饼米，吃饱喝足睡到天亮，临走的时候把钱放在米缸里。这已经成为了约定俗成的一种行为，没有人吃住之后不给钱的。带小孩的白族女人是彩云客栈的主人，她是一个年轻的寡妇。

0: 十六七岁的女孩是她丈夫的妹妹，是汉族，小名叫孔雀，一双大眼睛十分活泼可爱，穿上了民族服装，比当地的女子好看得多。德龙山下只有他们这里可以歇脚住宿，从这里向南走一天的路程，产一种雾顶金线香茶，经常有客商去那儿收购茶叶，每次路过呢，都免不了要在彩云客栈落个脚。老板娘对我们帮她搬东西极是感激，一进门就带着孔雀为我们生火、煮茶、做饭。没多久，孔雀就把茶给端出来了。胖子接过来一闻，
1: 这真香啊！这，小蛤蟆，这什么茶呀？哎，这是不是就是云南特产的那普洱啊？
0: 孔雀对胖子说：“
2: 不是的，这是我们本地山上产的雾顶金线香茶，用雪线上流淌下来的水冲泡的。那每一片茶叶都像是黄金做的，你尝尝看，是不是很好？”
1: 好，不喝就知道好。胖子金说：“也不看是谁泡的茶呢。”
0: 说着掏出烟来，分给我和茶叶贩子，一边喝茶一边抽烟，等着老板娘给我们开饭。胖子有意要在孔雀面前卖弄自己的学识，又摸出了另一包红塔山，对茶叶贩子说：“
1: 兄弟，你知道不知道，这抽烟呢得讲究搭配。咱们刚才抽的那是云儿，现在再换红塔山，这可别有一番味道。如此在京城还有个名目，唤作塔山不倒，云常在。”
0: 孔雀对胖子的香烟理论不感兴趣，却对我们带的捕虫网很好奇，问薛立阳说：“
2: 是不是要去折龙山那边捉蝴蝶？”
0: 薛立阳不愿意骗小姑娘，只好又让胖子出面解释。我担心胖子说话没谱，露了马脚，于是我告诉孔雀说：“我们这三个人呢，那都是首都来的啊，在自然博物馆工作啊，专门收集世界上的珍稀的蝴蝶啊。那么这次呢，就是专门来这里捉蝴蝶的，然后呢，制成标本带回北京展览，让那些来咱们伟大祖国的外国人都开开眼啊，见识见识云南的蝴蝶那是什么样的。不仅可以填补我国在蝴蝶标本等研究领域的空白，还可以为国增光，给国家创收。啊，从所有的角度来讲嘛，啊，这件工作于国于民那都是千秋伟业嘛，是一项具有战略性高度的尖端的科研工作嘛。啊，其现实意义不亚于人类的登月计划嘛。啊，
2: 想不到我这一番话呀，不仅让孔雀听得很激动，就连胖子跟茶叶贩子都听傻了。
0: 茶叶贩子问道：“
2: 没，算算，
1: 这要是，是整得够，我是说，胡适啊。”这蝴蝶儿还有这
0: 也很喜欢饮茶的，茶文化是源远流长的啊，在全世界那都有广泛的，都被高山拦住了，凝聚在一起，整个遮龙山的主峰就像是位白冠绿甲的武士耸立在林海之中。山下是林海茫茫，瀑布森林千姿百态，一派美丽的原生自然风光。

0: 这附近的山川河流与人皮地图上所绘的大致相同。就在这大山临海的后面的山谷的深处，那就是我们要找的献王墓了。至于墓里面究竟有没有墓尘柱，哎呀，实在是没有把握呀。想起那种邪恶的藤树，还有路上所见石蛹中密密麻麻的蛆虫，心中对献王墓不禁产生了一点儿畏惧的心理。不过既来之则安之，已经到了遮龙山前，那便是有进无退了。后面的事只有祈求魔金祖师爷保佑了。茶叶贩子明天一早要去收购茶叶了，所以饭后直接进里间，抓紧时间睡觉去。胖子与雪莉杨吃完了饭也出来散步，同我一起抬头望着前方的大山。要想到献王墓，如何翻越这座高耸入云的遮龙山，那就是一个难题。见了这险峻巍峨的山势，三个人都是愁眉紧锁。当初瞎子等人是找了一位当地的向导，经过艰险的跋涉才越过雪山的。如果没有向导，这上山是十分危险的。但是我们刚才问了彩云客栈的老板娘，上过这座遮龙山的当地人现在早已经都死光了。这些年传说山上闹鬼，根本就没有人再敢上去了。正在我们苦无对策的时候，却听孔雀说，
1: 想去遮龙山那边的山谷捉蝴蝶。遮龙山下有一条隧道，可以放牌顺流从山中穿过，用不着翻山的。不过那边有好多好多的死人，经常闹鬼的。
0: 如何进入虫谷呢？在人皮地图上标注的路线共有两条，一条是从遮龙山上的风口翻越，其二呢是沿着蛇河绕过遮龙山。这条路线要穿越一片存在于澜沧江与怒江之间的危机四伏的原始森林。虽然在地图上的直线距离不算远，但是进过原始森林的人都知道，实际上要比预计的行程长十倍或者是二十倍以上，而且其中有些地方存在着沼泽，那简直就是绿色的地狱。遮龙山的底部啊，有很多密如蛛网的山洞，还是究竟怎么样，到今天已经没人能说得清楚了。但是直到近几年，有人踩石头发现了一个山洞，里面有熔岩，还有一条地下河，这条河一直穿山而过，流入遮龙山另一端的蛇河，水深足可以行驶竹排，而且这条水路就用不着担心在纵横交错的山洞中迷失路径了。由于地形平缓，水流并不急，去的时候可以放牌顺流而下，十分省力，回来的时候呢需要费些力气撑着杆子回来。总之比从山上翻过去那要方便很多了。最后老板娘嘱咐我们说，从那里过去虽然是一条捷径，但是那条山洞的两侧有很多奇形怪状的尸骸，没有人晓得那是什么时候死在那里的。胆小的人见了都会被吓出毛病，

倒是有几次有人放牌从山洞中穿过，但是一来那边的虫谷有很多的瘴气，二来也没有人烟，去到那边也没有什么意义。最近呢，已经有一段时间没人去了。如果想抄这条近路，总之还需要多加小心。我对老板娘说：“这倒不用担心，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怎么会怕死人呢？既然有近路，放着不走那就是傻子。更何况曾经有人成功的穿过去，那说明里边没鬼，有可能只是古时候先民的墓葬之类的遗迹罢了。另外，我还跟老板娘商量，附近有没有什么人有猎枪啊？我们想租几把防身。”老板娘让孔雀从里屋翻出了一把剑威气枪，是一只打钢珠的气枪。当年孔雀他哥哥活着的时候，就经常背着这支气枪进山打鸟。老板娘心肠很好，愿意免费把枪借给我们，也不用押金，回来的时候还给他就行。我略微有些失望。本来觉得最起码也得弄一把双筒猎枪啊，这种打鸟的枪跟玩具差不多呀。但是接过来一看，发觉真是一把好枪，保养的非常好，而且不是普通的小口径，可以打中号的钢珠，射程远，枪身也够沉够稳。别说打鸟，打狼都没问题。但是唯一的缺点是单发。每次激发之后都需要重新装填，可是现在有剩于无啊，一时在附近也弄不到更好的枪了。于是我把枪扔给了胖子，让胖子熟悉下这把枪，剑威暂时就归他使用。我谢过了老板娘，当天晚上三个人就在彩云客栈中过夜。这一夜我和胖子睡得很实，什么都没想，把一路上的奔波劳苦彻底的丢开，那真是一觉放开天地宽，直到转天日上三竿呢。早晨，雪莉杨揪着耳朵把我们叫起来的时候，这才极不情愿的起了床。

0: 胡八一、许立阳和王胖子夜宿遮龙山上，向客栈老板娘谎称自己是博物馆派来收集当地珍稀蝴蝶的。老板娘热心地向他们介绍了进山的路线和需要注意的事项，还借给了他们一支猎枪。经过一夜的休整，三个人准备出发。
1: 那位茶叶贩子已经一早就赶路做生意去了。我们洗漱之后，发现老板娘已经给我们准备了不少干粮，还有防虫的草药，又让孔雀给我们带路，领我们前往遮龙山下的洞口。那里面有一片不小的竹林，可以发几根大竹子，扎个竹排。我们再三感谢老板娘，带着家伙进了彩云客栈后边的林子。这附近的主要树种以毛叶坡垒居多，其次呢是香果树和大杜鹃，也有少量的银叶桂，只有一块比平地低的凹坑生长了一片翠色沁人的大竹子。进入遮龙山的水路离这里不远了，我看明了地点，

0: 就把孔雀打发回家了，免得他嫂子在家里等得着急。胖子问我说：“老婆，
1: 我看不如让这小阿妹给咱们做向导得了。你看，她又能歌，又善跳舞，咱们这路上不是不寂寞吗？不是。”
0: 我对胖子说：“还是算了吧，啊，咱们这又不是去观光旅游，我有这种预感，这次不会太顺利。我总觉得，那虫谷中的献王墓里头。”隐藏着什么巨大的危险，免不了要有些大动作。别说这个小女孩，就是换做别的向导，咱们也一概不需要。有人皮地图参考就足够了，人去多了反而麻烦。胖子说：“
2: 也言之有理，别让献王那只老粽子给吓到了小阿妹。
1: 对。”而且有外人在场，拿起名器来那也不方便嘛。只有咱们仨人，那就扯开了这灯呗。趁早了却了这个大事儿，然后再好好来云南单玩上一回。
0: 雪莉杨对我和胖子说：“你看，天上的云越来越厚了，怕是要变天了。咱们快动手扎牌吧，争取赶在下雨前进山。”当下我们不再耽搁，我和胖子拎起了砍刀，各去找肥大的竹子砍伐。雪莉杨呢，则负责用刀把竹子的枝干削掉。三个人分工合作，进展得极快。以前在内蒙大兴安岭插队的时候，我和胖子都在林场帮过工，没有公路和汽车可以运输原木，那都是一根一根放进河里，顺着流送到了下游的。在福建，有些水路纵横、交通不便的地方，也有放牌的，所以这些活对我们来讲并不陌生。如果竹牌需要长年累月的使用，做起来会相当的麻烦，需要把竹子用热油先烫过才可以做原料。另外还有一些别的附加的工艺，而我们呢，只需要临时使用一两次，就完全免去了那些不必要的麻烦。雪莉杨到山洞中探了一下水路的深浅流量，估计运载我们三个人加上所有的装备，只需要六根人腿粗细的大竹子便够了。经过了这一番忙碌，终于扎成了一个不大的竹排，用绳索拖进了山洞，前脚进去，后脚外边就雷声隆隆的下起了雨了。这是个石灰岩的山洞，一进洞往斜下方走上十几步，你就可以看到脚下是一条河流。不过与其说是河，不如说是深溪更合适，比地面将近低了一米，水深呢有三米多，水流呢很缓，那可能是澜沧江的一条支流。前一半隐于地下，直到山洞中地形偏低，它才显露出来。洞穴很宽，我用狼眼将黑暗的山洞照了一下，里面的高低落差很大，宽敞的地方可以开坦克，而低矮的地方仅有一米多高，有很多千年以上形成的熔岩，那都是千奇百怪的。这还只是山洞的入口处，里面的环境还会更加的复杂。看来如果想放牌从洞中穿过，在有些地段呢需要趴着才能通过。除了水流潺潺的声响，整个山洞是异常的安静，外边的雨声雷声在这里一点都听不到，像这个完全与世隔绝的地下世界。我们把竹排推到了水里边，我立刻跳了上去，用竹竿

0: 从竹排前插进水里，固定住竹排，防止它被水流冲远了。雪莉杨随后也一跃而上，我看他上来，便向前走了几步。雪莉杨同时退到了竹排的末端，我们保持住平衡。然后胖子把我们的三个装满了装备的大登山包和两只捕虫网一个接一个的给扔上来了，自己呢也随后跳到了中间。胖子这一上来，那整个竹排都跟着往下一沉。雪莉杨赶紧把三个登山包中的两个拽到了他所在的竹筏的末端，我把另一个包拽到了自己的脚下，这样一来暂时平衡了。在竹排上，我们做最后的准备工作。由于山洞里有很多倒悬的钟乳石和石笋，为了避免撞破了头，我们都把登山的头盔给戴上了。头盔上有战术射灯，可以用6到8个小时。最后，我把强光探照灯在竹排前支起来了。这种强光探照灯要消耗很多能源，不能够长时间的使用，每隔一两分钟打开一次，这样便能确认前边山洞的状况。胖子呢，他横端着一根竹竿，坐在中间保持平衡。见我在前边安装探照灯，装了半天也没有装完，就忍不住问了：“
1: 我说怎么着，老胡，咱们今儿走不走了？我等不及了，要去掏那献王老儿的名气了。我
0: 还差两个固定栓没装完，回头对胖子说：“你催什么？你催呀！那献王墓就在虫谷里边，晚去个几分钟，他还能长腿跑了呀。”在后段的雪莉杨对我跟胖子说：“我说你们两个人啊，别吵了啊。”我有个提议，美国人习惯给每次军事行动都安上一个行动的代号，咱们呢这次去捣献王的斗，不如也取个行动的代号。当然这样做并非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可以显得咱们更加有计划性和目的性。
2: 胖子对雪莉杨说：“
1: 哎，我说啊，这可是在我们中国人地盘，哎，你们老美那套不灵。不过，既然美国顾问团的长官都提出来了，那我看不如就叫摸名气行动，就显得直截了当了。不过这一点也不虚伪啊，咱不就是奔着他去的吗？”
0: 我已经把强光探照灯的最后一个固定栓安装完毕，我转头对胖子说：“
1: 哎呀，你这也太直接点了吧。多庸俗啊！不过这个提议很好，当年盟军的霸王行动打破了第三帝国的大西洋的壁垒，从而缩短了二战的进程。咱们也可以想个好听一点的行动代号，图个好彩头，争取能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次啊，咱们是打着进虫谷捉蝴蝶的幌子，哎，我看呢，就叫蝴蝶行动。我宣布蝴蝶行动现在开始。”
0: 说罢也不管雪莉杨跟胖子是否同意，我便当先打开了强光探照灯，看明了前边的地形，伸手拔出了插在水里的竹竿，在缓缓水流的推动之下，竹排顺势前行，慢慢的驶入了遮龙山的深处。遇到了狭窄的地方，胖子就立起横杆，与我一同用竹竿撑住水底平衡竹筏。一叶小小的竹排曲曲折折的漂流在洞里边，只可惜四周都是漆黑一团，不开探照灯就什么都看不到，否则真可以吼上几句山歌了。与山外湿热的天气不同，在山洞里顺流而行，越往

深处也觉得凉风袭人。不时会见到成群的磷火在远处忽明忽暗的闪烁，这说明有动物的尸体。看来这里并不是没有生命的世界。坐在竹筏上，还能够感觉到有些水蛇和小型鱼类在游动。我把手伸进水中试了试，呵，这水冷得可真有点刺骨啊！在这四季如春的云南，这么低的水温，这可是真够罕见的。也许这座遮龙山的顶端有雪水直接流淌下来。雪莉杨说，这不是雪水冰水的原因，因为山洞和外边的温差比较大，人体呢就会产生错觉，适应之后就不会觉得这么冷。另外，这里的洞穴看不出人工修建开凿的痕迹，似乎完全是天然形成的。说话间，水流的速度产生了变化，忽然加快了不少，我们都开始紧张起来。一个大意，这小猪排随时可能都会翻掉。雪莉杨也抄起了短杆，与我们一起勉强维持着平衡。河道也比刚才更加曲折了，不时出现大的转弯。我已经腾不出手来开关探照灯了，只好任由它一直开着。想不到这一来啊，远处都看得清清楚楚，那洞穴深处的景色之奇，难以想象。加之强光探照灯的光柱一扫而过，那些嶙峋怪异的钟乳石只一闪现，便又引入黑暗，这更加让我们觉得进入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梦幻的迷宫。这个时候，忽然河道变宽了，有几条更细的支流汇入其中，水流的速度慢下来，前面的探照灯也不像刚才晃得这么厉害了。只见灯光的照射之下，前边两侧的洞壁上全是一排排天然形成的光滑的熔岩梯田，层层叠叠的，如同大海洋波，真像是一片凝固了的银色的海洋。一个巨大的朱红色的天然石柱倒悬在河道正中，在石柱的后边，河水流进了一个巨大的兽头的口中，那巨大的石兽似虎似狮，好像正在张开他的血盆大口，疯狂的咆哮，露出了满口的锋利的獠牙，想要吞那颗石珠，而时间就凝固了在这一刻。他的姿势被定了格，恐怕在这儿已经保持了几千年、几万年。河道刚好从大口中通过，我们面对的就像是一道通往地狱的大门。我们心跳加速，呼吸变得粗重，把手中掌握平衡的竹竿握得更紧。特征这么明显的地方，怎么没听彩云客栈的老板娘提起过呢？难道是河流改道，走岔了路？通过强光探照灯的光柱，可以看到兽门后悬吊着无数的古代的人俑，就是坐长途汽车的时候被汽车碾碎的石壳里面装满蛆虫的那种东西。每次回想起来，胃里都不免觉得恶心，想不到又在这儿遇到了。竹排上的三个人相顾无言，不知道雪莉杨跟胖子看见这般情景是怎么想，反正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很不安的预感，仿佛只要穿过这里，在这漆黑幽深的山洞中，我们的手就将会触碰到一层远古时代的厚厚的迷雾。容不得我们多想，水流已经把竹筏冲向了山洞中的兽门。悬在半空的天然石珠位置极低，我们赶紧俯下身，紧紧地贴在竹筏上，躲过了中间的石珠。

0: 待朱发随即飘入里面的时候，朱发前端的强光探照灯闪了两闪，就再也亮不起来了。大概是由于连续使用的时间过长，电池的电力用光了。我心里想，糟糕，偏赶在这个时候耗尽了电池。那前边的山洞十分的诡异，在这里大意不得，必须先换了电池再说，免得进去之后撞到石头上翻了船。我对后面的胖子跟雪莉杨举起了拳头，做了个停止的手势，让他们两个人协助我把竹筏停在洞口，然后将手中的竹竿当作刹车插进水里，将竹筏停起来。好在这里的水流缓慢，否则只凭着一根竹竿还真的是撑不住这整只竹筏的重量。我给强光探照灯更换了电池，让它重新亮了起来。在橘黄色强光光柱的照射下，只见那熔岩形成的天然的兽头宛如一只奇形怪状的龙头，其形状已经模糊了，无法看出是否有人为加工过的痕迹。胖子在后边拍了拍我的肩膀，示意他们已经取掉了平衡杆，于是我也把前端的竹竿从水中抽出来，竹筏随着水流从这怪模怪样的古怪丑恶的龙口中驶进了山洞。这段河道既窄却很深，笔直向前。我们用竹竿戳打洞壁的石头，使竹筏速度减慢下来。我们仔细观察头下脚上倒吊在洞中的食人蛹，这些食人蛹全部倒背着双手，摆出一个被捆绑的姿势。由于地下环境的潮湿阴冷，石蛹的表面已经呈现灰褐色，五官的轮廓已经完全模糊了，从外形上基本上辨不出石人蛹的男女相貌，仅从身材上看，有高有矮，胖瘦不等，似乎除了壮年人之外，其中还有一些尚未成年的少年，而且并非按制式统一标准，完全不同于秦汉时期陪葬的人俑，都是军事和百戏俑。洞穴的顶上有绿具斑斓的铜链，把这些食人俑悬吊在两边，有些链条已经脱落了，还有些是空的，可能年深日久，不少食人俑已经掉进水里了。一具具石蛹就如同吊死鬼似的悬挂在距离水面不到一尺的地方。在这漆黑幽暗的山洞里，突然见到这些家伙，如何不让人心惊呢？雪莉杨让我们先把竹筏子停下，水道边有一具从铜链子上脱落掉在地上的石人蛹。雪莉杨指着那个食人蛹说，这些食蛹虽然外形模糊，但是从发服轮廓上看有一点像是汉代的，我下去看一看。说着把自己登山盔的头灯光圈调节得更加聚集，便跳下了竹筏，蹲下身去观看地上的那具食人蛹。我提醒说，
1: 哎，戴手套啊，小心那上面有细菌，被细菌感染了，你即便是做上一万次人工呼吸都没救了。
0: 雪莉杨摆了摆手，让我和胖子不要分散他的注意力。他好像在食人蛹上找到了什么东西，当下戴上了胶皮手套，用伞兵刀在食人蛹身上刮了两刮，然后倒转伞兵刀举到眼前看了一眼，用鼻子轻轻一嗅，转头对我们说，这人形蛹好像并不是石头造的。
2: 胖子说，
3: 什么？
2: 不是石头造的，那难道还是泥捏的？
0: 我想到了在澜沧江边公路上的一幕。坐在竹筏上对雪莉杨说，这么说是活人做的。
1: 哎，你用刀切开一部分，看看人俑里边是什么。
0: 那张人皮地图中记载得很明确，献王墓附近有若干处殉葬坑，但是没有标注具体的位置。说不定这个龙口洞正是其中的一处殉葬坑呢。

情，一亲亲又全来丢香，你我夫妻来赔礼，苏灵灯

要找来一个和尚来念经，在南庙请来一个道姑又来敲磬啊，在北庙请来一个喇嘛来。

了一对公鸡，上面是官字横，扎上了一对童男，一对童女。

三七零三十二杠，我刚那抬头杠啊，摔上盘子我先扔，把恩嫂一声送到包家的老坟上啊，我给我的恩嫂。

把月字。

0: 个妖啊，
1: 真中进了刘飞的话，那我问罪要开刀啊，多亏那满朝的文武上殿保本，可怜我死罪得免，活罪不饶免，去了我的分毫。

0: 丽江给大家翻两个跟头，
1: 看小丫赖的注意。

房这儿啊，趁着放粮把民情，十里长亭扎公馆，文武百官他都给我践行，八大朝臣就把姓燕，老嫂他。

铜扎鸡扎钉啊，谁让我见你天连斩八元将啊，别人求求

能，不能我万不能啊！老嫂，你往陈州的路上望一望啊，望见多少新坟茔，迎前跪着五种孝子，子子孙孙都放悲声。

官都把我来送，送我到陈州，把民亲救黎民于水火中啊，中的是三弟我林，送入爷的江山中啊，中的是三弟我简单八百有余令，凌晨不到你把我斩，斩了。

看与其看水清啊，纵然是金富玉水，老嫂你不干呐、看一看你的丈夫，我的大长兄，我的长兄，嫂子你不看，看一看我的爹爹，你的老公公，公婆二老，嫂子你不看，看一看你对我擦屎裹尿那些功。常言说拉帮人，拉帮到底呀。

要把舱门来进，哎呀呀，麻青青的，从里面走出来，粉里面透着白，白里面透着红，粉嘟的一个大闺女儿啊。看的小刘姨我就高了兴啊，小娘子抱起来，小娘子咱们两个睡觉去呀。小刘姨逛完窑子回家转，家门不远面头里手拍门板啪啪响，叫声我妻快点儿开门。

0: 我的儿小刘毅。
1: 小刘毅一见不是我妻子，骂一声老豆包要停止。刘大爷装窑子把我累够呛，磨磨蹭蹭你他妈的想咋地。

0: 溜，羊一步狗和鸡，小狗看家能护院，小鸡下蛋给我吃，要我说快点死来快点死，真草地府跟我爹爹配对去呀、啊。
1: 从未舍得打过你，今天我要把你打。
0: 刘一猫腰躲过去，小刘一上前来个小伙伴，把豆包扳倒，地挨吃，摁在地上一顿打，专打他的小屁屁，打着打着不好了，小豆包吧疼，死过去。拉倒吧，来，快点跑，我可不能摊上人命。

上来窑子回家转，正赶上漂泊大鱼下得急，一个雷来一个闪，咔嚓一声五雷把我留。

0: 大家啊，给我这么多热情洋溢、宝贵、雷人般的掌声。
1: 你给我停！
0: 怎么了？
1: 不是你咋那么脸大呢你呀？
0: 啊！
1: 那今天的家乡的父老乡亲们都是看我一个人。

0: 话就属于不要脸的，要让你吃账不
1: 是你什么意思？
0: 你我唱时候注意了。
1: 注意啥呀？
0: 在场老少爷们都是内行啊。
1: 咋还内行呢？
0: 就有俩大哥俩大姐，还俩叔俩婶，一边听戏都一边评价。
1: 咋评价的呀？
0: 说哎，你看着没有？就台上这两个演员。
1: 这俩演员。
0: 你看那姑娘嗓子挺好，长得挺漂亮。要是真正唱，她唱不过那男的。那男的是唱的是吃黄豆放屁。
1: 咋讲啊？
0: 味儿正啊。
1: 哎，不是。说说你还来劲儿了是不是？你这脸咋这么……
0: 哎，你要不信，我现在我都不吱声，我就轻轻咳嗽一声，保证他们还能给我鼓掌。
1: 你说什么话呢？那你就使劲咳嗽一声，看谁能给你鼓掌。
0: 看呐，你看看。
1: 哎呦我的妈！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实在太捧场了。
0: 谢谢啊，闲话少叙，那咱俩就是把自己的节目送给大家，让他开心快乐，是咱俩最大的安慰啊。
1: 好的，
0: 给大家唱点《全力向外》送给大家。

0: 年的干大树，有毛小牙尖儿啊！
1: 大把我换老顽童，越活越精彩儿啊！
2: 找我城里好了，不愿意
0: 有奔头。
1: 一看见寡妇二嫂，心里就撒欢儿啊！
2: 别看他含含糊糊说话和红脸儿，就能够在我的心中占个大地盘儿啊！
1: 别看这墙里墙外隔的不太远儿啊，可我总略略高高，不敢到跟前儿啊！

二哥回家转呐、啊，空口无凭，我不认。

0: 被谁崩了？
1: 哎，赵子昂把心变崩去狱中把宝献，家境荒野心中喜，赐给他一个七品知县，二给我弄个棒子儿九五啊。

0: 吃凉一口，热一口，揣在怀里，肚子不疼啊。
1: 那个你哟嗨嗨呀，
2: 二妹我也有那肚子疼的病啊，
0: 啊
2: 也给我揣揣，中不中啊？那个你哟嗨，
0: 这黄铜管管难来不管女，女的要揣上那肚子拧劲疼啊。
1: 那个你哟嗨。
2: 你把黄铜送给我呀，大媳妇手镯中不中啊？那个媳妇
0: 你们家的金子银子装满柜，为什么偏要这块生铜？打一锤子四下蹦啊，宁死我也不舍这个人情啊。
1: 那个媳妇
0: 啊，来来你。

0: 呀，
1: 帮帮恩妹王兰英啊，
0: 孟二哥你放的怎么样？
1: 张银夫人你当成啊，
0: 我懂的不是黄金银，懂的是二哥你呀一片真情，
1: 二妹的情谊如山中，敬佩你在苏州等我六年功啊，原以为有其父必有其女。

小包面不见铜铛不害怕，一见铜铛混胆笑，后脖梗子冷风冒，两只大腿站不牢，二板拉头那么滋滋往外冒冷汗，我得想方设法躲过这一刀啊！哎妈呀，太恐怖了！

站住！你可别忘了我的妈！

错呀，你就摇了小神吧，反正还记得咱们俩一块抓鱼。

山竹啊，就摇了叫声说，山竹，山竹。

小侄儿我挑着书箱后边跟着了啊，我的三叔啊，哎呀三叔，这也是你都忘了吗？三叔摇了摇身吧。

0: 老给你挑时间累的，别给你都忘了也再说，饶了小侄儿。
1: 三叔啊，你思一思来想一想，小侄儿我纵然有罪也

0: 蜜盘里能不黑吗？
1: 那也得说瞎黄
0: 啊，中，
2: 脸都瞎黄了。

0: 小红啊娘啊，得知你们俩的苟且事，一气之下正在床啊。今日命我来帮你找，叫你去当面鼓，对面锣，心说短长。
1: 正生一听心寒，怕着跪倒在地，人赛炕，磕的好似祭玄米呀、啊，做一好似牛犊拜四方啊。红娘姐姐先慢走，这是还得你帮忙啊，张军。

0: 姐明白了，跟随红娘走厨房，穿着越来越快，来回迎迎女儿红妆。
1: 崔老夫人呐，哎嗨呀，崔老夫人
0: 知
1: 道了，
0: 当时记得脸儿见黄门重重，把楼上开口大骂：小蟑螂，当初你搬来的白马将把我母女得安康，为了报恩把你请进你西厢，念文章不念文章，你不念四金龙山太荒唐，相府不招白玉质，我女不嫁贫家郎，要想东王花烛夜，除非金棒棒。

0: 陆逊作为江东四英将之一，曾因火烧刘备700里连营而声名远扬。孙权认为陆逊有超世之功，文武之才，对陆逊是推崇备至，所以陆逊才得以出将入相。然而陆逊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候却突然被孙权逼死，孙权为什么要逼死他一手栽培起来的陆逊呢？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逆流而上。在陈寿的三国志里，除了三国各主之外，将相大臣们一般都是几个人物合为一卷，只有诸葛亮和陆逊每人独占一卷，可见陆逊在三国史上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陆逊作为孙武政权江东化的代表人物，是江东众多优秀人物中出将入相的唯一一人。然而就在他人生旅程达到顶点的时候，却被孙权逼死了。历史上关于陆逊之死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他是因为卷入了太子与鲁王之争而死，而易中天先生认为陆逊之死有着更深层的原因，而且正是这个原因才导致了三国鼎立的局面。那么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陆逊之死的背后与曹操、刘备、孙权的建国之路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品三国之逆流而上》。
1: 上一集我们讲了陆逊之死，陆逊之死呢是个谜，孙权为什么要逼死他呢？一般认为陆逊是卷入了太子孙和和鲁王孙霸争夺楚位的这样一个党争，而这个陆逊呢他又是拥护太子的，不断的上书给孙权讲保太子的道理，惹翻了孙权。但这个说法呢可以讨论，为什么可以讨论呢？就是因为陆逊死了以后，卷入太子鲁王党争的其他人很多人升了官。这张表里面列出来的就是太子党和鲁王党的人，我们看到有的人受了处分，有的人罢了官，有的人被处死或者逼死，有的人升了官，有的人没事儿。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些人的履历看一下，我们马上就会看出问题来。被逼死的陆逊，吴郡吴县人；被流放罢官的顾谭，吴郡吴县人；被处死的武灿，吴郡乌城。也就是有事的都是江东人，没事的是谁呢？

葛恪升官。他是什么人？他是流亡北市诸葛瑾的儿子。升官的还有布置临淮淮阴人，流亡北市，吕旦广陵海陵人，流亡北市。没事的是营北海营陵人，流亡北市。没事的滕阴北海巨县人，流亡北市的后代。而且后来和诸葛恪一起还做了孙权的顾命大臣。那这就很清楚，孙权在这是以什么划线，不是以拥护太子还是拥护鲁王来划线。他要整的全部是江东人。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朱据。朱据也是吴郡吴县人，而且朱据和陆逊都是吴郡四大家族之一。吴郡四大家族，顾、陆、张、朱。朱据这回也没事，朱据当然后来也挨整了，但是那是后来的事情。因此我们又得出一个结论来，这一次孙权就是要整陆逊。而陆逊挨整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他当了丞相一年以后。而陆逊我们知道一直是东吴的上游统帅，在长江上游的统帅，驻守武昌，就是现在湖北省的鄂州前线总指挥。孙权的这个前线总指挥是四任啊，第一任周瑜，第二任鲁肃，第三任吕蒙，第四任陆逊，所以东吴四大英将啊，就陆逊这个地位是很高的，很重要的。然后又当了丞相，不折不扣的叫做治族当中在孙权政权里面官做的最大的，权力最大的人。孙权不能够把这么大的权力交给了江东士族，功高盖主是肯定的，影响太大也是肯定的。因为当时太子也好，其他的人也好，都和陆逊的关系非常好，甚至还有学者啊，比方说马之杰先生猜测说，这个孙权怕接班人驾驭不了陆逊，太厉害了，他儿子将来继承的地位管不了这重臣怎么办等等原因。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孙权和江东士族之间的这种关系，这种纠葛。因为我们看江东士族啊，我讲了有江东四大家族，于、魏、顾、陆。于代表人物于藩，这个是差点被孙权杀掉的。魏代表人物魏腾，差点被孙策杀掉。就我们讲江东基业这一集的时候讲过，孙策要杀魏腾，后来孙策的母亲吴夫人就站在水井跟前说，你要杀魏腾我就跳下去算了，因为你要杀了魏腾以后大家肯定要反对你。为什么？就因为魏腾他就是四大家族之一啊，这个江东士族的势力太大了，孙策没敢杀。那么顾呢？顾雍啊，顾雍是善终的，但顾雍的孙子我刚才讲顾谭卷入陆逊一案啊，被罢官被流放，而且顾谭的这个弟弟也受到牵连啊，他的姐妹也受到牵连。这个里面确实是有孙权和江东士族的矛盾。

0: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可以看出，陆逊并不只是因为卷入到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争夺储位而被逼死，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江东士族中的代表人物。孙权虽然利用江东士族在江东坐稳了江山，但是对江东集团一直是不信任，所以总想有机会收拾江东人。孙权终于借这次夺土之争收拾了一批以陆逊为首的江东人，而在此之前孙权就曾收拾过江东士族。那么孙权骨子里为什么要与江东人过不去呢？
1: 刚才我说到于翻，于翻是差点被孙权杀掉的。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一次孙权请大家喝酒，孙权这个人呢很喜欢喝酒啊，我们前面也讲过，一喝就醉，一醉方休。到了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孙权就起来给大家斟酒，一个一个倒过来。到了于翻，快到于翻跟前的时候，于翻就装着喝醉了往地上一倒。等到孙权一个直觉一看他，哦，醉了，算了，没倒了，就到别人那去斟酒了。那孙权一走过去，他一爬起来坐起来，坐好了。孙权勃然大怒，你这不太不给我面子，你是存心的吗？这是拔出剑来就要杀于翻，是被大司农刘基上前一把抱住，说主公啊主公啊，于翻杀不得，于翻是天下名士啊，请你想想杀一个名士是什么样的恶劣的影响。这是孙权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曹孟德能够杀孔融，孤为什么就不能杀于翻？于翻有什么杀不得？刘基就抱住孙权说，是曹孟德是杀了这个孔融，那不是弄得大家都在骂他吗？那不是一片骂声吗？殿下呀，要学就学尧舜吧，不要学曹操，曹操怎么可以学习呢？孙权这酒才醒过来，对，曹操学不得。那好了，不杀于翻了。下道命令说，以后大家记住了，我喝醉酒说杀谁不算数啊，不要执行。但是于翻最后还是被打发到胶州去了，胶州就是现在的广东、广西，再加上越南的一部分。为什么呢？于翻口出狂言嘛。啊，有一次孙权和张昭两个人在一起讨论神仙问题，这倒本来也是个伪命题了。啊，说的正带劲的时候，就是于翻插嘴，把手指着张昭，对孙权说：“那都是死人。”他们都变成死人了，还谈什么神仙？天下哪有神仙？孙权勃然大怒，就把他打发到胶州去了。我们看孙权呢，是把于翻当作吴国的孔融来看待的。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还有一个人也说了类似的话。这个人是谁呢？诸葛亮。诸葛亮在蜀国也像曹操和孙权一样对付过几个士族和名士，比方说廖立被诸葛亮废了，是宽大为怀。那么也就是说，于翻是吴国的孔融，来敏是蜀国的孔融。不管是蜀国的孔融，还是吴国的孔融，还是魏国的孔融，都不会被这三个国家的统治者所容。也就是说，魏、蜀、吴三国的主要领导人都和这些名士，都和这些士族是有矛盾的。而且正是这些矛盾才使

0: 得我们的三国的历史呈现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汉武帝晚年，一场巫蛊事件使他永远的失去了他的太子刘据。之后汉武帝又幡然醒悟，知道冤枉了太子，但是木已成舟。那么这个冤案汉武帝如何善后？太子死后，年迈的汉武帝也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那么立谁为新的储君来继承大统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临终托孤。
3: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可以看出，孙权与江东士族的矛盾是有着深层的社会背景的，可以说前有车后有辙。曹操、诸葛亮与士族和名士也都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易中天先生认为，正是这种矛盾才造成了三国现在的样子。那么为什么三国时期的这些实力派要与这些名士们过不去？当时的士族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为了讲清楚这个道理，我们必须给大家讲讲什么。第二，必须通晓经学。第三，必须被举为孝廉。经商，公民做工，农民务农，市民读书。士就是以读书为职业的人，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脑力劳动者。用当时的话说呢，就是劳心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所以士农工商，士的地位是最高的。而一个人必须又是士，那就说你不做工不务农不经商，你必须这样，你还要书读得好，你还要道德表现好，你才有做官的资格，这样的人就太少了。而且一个家族一旦出了这么一个人，通过读书而做了官，那这个人肯定培养自己的儿子也读书，也让他做官，对不对？这样一来二去，读书做官就会变成这个家族的职业啊，这样的家族就叫做士族。这个阶层的特殊性在什么地方呢？三个方面。第一，垄断仕途，因为他们诗书传家，他垄断知识，通过垄断知识去垄断仕途啊。那个时候办私学啊，那个时候也不是谁都可以读书的，谁都读得起书的，谁都读得懂书的，谁都读得好书的，只有这样诗书传家的人他才读得了，于是他就代代做官，这就垄断了一块做官的名额吧。第二呢，这个做官的人呢，他有推荐权，那他推荐谁呢？第一个推荐自己子弟吧，还推荐谁呢？他推荐那些出身比较差的但是书读得好的人。这些出身差的、地位低的啊、家庭条件不好的读书人，他做官也不容易啊，就由这个大的士族来推荐他。这么一推荐，这些人和这个大士族之间啊，他就形成了一种非血缘的家族关系。在政治上是君臣关系，在情感上是父子关系。那么这些人将来又做了官以后，他又有推荐权，他推荐谁呢？他至少要拿一部分名额出来报恩吧。那么这个大的士族，他像滚雪球一样的这么滚起来了嘛，越滚越大嘛。另外他还有一条什么呢？互相推荐。然后我家是大士族，你家也是大士族，我可以推荐官啊官吏，你也可以推荐官吏，那咱俩换换，我推荐你的人，你推荐我的人。第二个特点呢，控制舆论。为什么能够控制舆论呢？因为士族他本来就是因为会读书才做官的，他本来就有文化有学问，有文化有学问的就话语权。那你在当时的情况下，那普通老百姓哪有话语权？他也不能上网是吧，去发帖子。

那有话语权的就是这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嘛，他就控制了，而且他本来就有知识有文化，他就成了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思想界的领袖人物嘛。他一成了领袖人物，他周围就会团结一大批太学生和名士。太学生是什么？太学生就是国家干部学院的学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第三梯队后备干部。名士是什么呢？名士就是那些社会上有名的、有话语权的、有很多粉丝的、永登的这样一些人，有名的士人。那第三个特点就成为豪强，因为他有权呢，有势啊。

0: 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1: 从国家制度的角度讲，邦。那么我们就要问了，这个封土建国是怎么回事呢？这就牵涉到西周初年我们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我们中国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我们认为我们头顶上这个叫做天，天是圆的，我们脚下的这个呢叫地，地是方的，也叫天圆地方。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地球的这个概念，我们认为地是平的。这个方方正正的地呢，五个方位，东西南北中，最当中的这个地方就是天下之中，叫做中国。最当中的国，这个最当中的国住的什么民族呢？华夏民族。那么华夏民族为什么住在正当中呢？因为天最爱他。因此我们的古人就想象啊，天他就是所有生命的创造者，所有的生命都是天孕育的。天呢要把他下面的这块地方交给一个人去管理，天下面的这块地方叫什么呢？天下，天的下面。当时我们的古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不知道地球的那一边还有别的民族，我们认为就这块地方了。所以天下这个概念在我们古人的心目中就是全世界，叫做普天之下。那么天要把这个天下交给谁去呢？交给自己的嫡长子，分出去的地方就叫做国。这个国的元首就叫国君，也叫诸侯。那么诸侯呢，就从天子那里领到了自己一块地方，就封建了，啊，把这个诸侯的国境给你划分出来，又指定了一个国君，这就封建了。但是国呢，或者说诸侯呢，他也不能够独得这个国，他必须把自己分到的这个领地呢再分出去，分给谁呢？分给他的叔叔和兄弟，这些人就叫做大夫。分给大夫的这块地方叫什么呢？叫家。天子、诸侯、大夫都是世袭的，他们的爵位都由他们的嫡长子去继承。天子是天的嫡长子，那么下一任天子呢是天子的嫡长子，下一任的诸侯呢是诸侯的嫡长子，下一任的大夫呢是大夫的嫡长子。那么那不是嫡长子的呢，那些庶子们怎么办呢？天子的庶子就做诸侯，诸侯的庶子就做大夫，大夫的庶子呢就做士，士就没有地盘了，但是有地位，他是贵族。因此当时就四个等级，天子、诸侯、大夫、士，这都是贵族。那么到了士以下，那就不是贵族了，叫庶。天子分给诸侯的这块地方，这个领地或者领土，这个叫做国。在这个时候，国和家是两个概念，家是大夫的，国是诸侯的，天下是天子的。处于当中这个环节的国，它是有着独立主权的，虽然是天子分封的，但是他有独立的主权，他有独立的财权，他自己收赋税，他有自己独立的军权，他自己组织军队，啊，他有自己独立的政权，他自己管理这个国家，这是天子不管的。他还有外交权，国与国之间可以进行外交。

0: 交活动，可以联盟，可以媾和，可以交战，可以通商。所以在西周这个时候，诸侯国是独立主权国家，这些独立主权国家呢组成了一个联盟，共同的尊奉全世界的世界王，就是天子，周天子。周天子实际上应该解释为世界王。所以封建制的特点是什么呢？一个天下许多国家，独立主权，供奉天子。那么郡县制的特点是什么呢？郡县制是邦国制时代的国和家合并了，变成了国家，国家又和天下合并了。因为秦灭六国以后，天下只剩下一个国家了，就是秦国。所以秦始皇才说，我不能再称王了，因为只有一个国家了嘛。那我要当什么？我当皇帝，我是第一个皇帝，所以叫始皇帝，开始的皇帝。以后叫二世、三世、四世、五世、百世、千世、万万世啊，他当时是这么打算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一个天下，一个国家。那么原来的国和家变成了什么呢？就是诸侯的国、大夫的家，它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郡和县。这个时候整个政治体制是中央政府、郡、县，所以叫做一个天下、一个国家，中央集权，分级管理，这就是帝国制度。因为它是以皇帝为唯一的国家元首的一个制度，所以我们称它为帝国制。第二点区别，政治形态。邦国制的政治形态是什么呢？贵族政治。帝国制的政治形态是什么呢？官僚政治。为什么呢？因为在邦国时代，天子、诸侯、大夫、士都是贵族，治理国家的就是这四个等级的贵族，他们是世袭的，所以是贵族政治。贵族政治的特点是什么呢？是自己管自己的事。天子为什么要管理天下呢？天下是他的。诸侯为什么要管理国呢？国是他的。大夫为什么要管理家呢？家是他的，是自己打理自己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不领薪水，也不是职业。现在这个家啊、国呀、天下呀，这个概念变了。郡县的长官不再是世袭的了，是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官员是一种职业，是领薪水的。那么这样一种政治呢，就是官僚政治。由此才形成了什么官场、官场潜规则、官场作风、官僚主义，它都是因为这个制度变化产生出来的。他们是皇权的职业代理人，官僚啊是皇权的职业代理人。因为这个时候天下一统了，整个天下呢只有一个国家了，天子就是皇帝，或者皇帝就是天子。那皇帝不能亲自来管这么多地方、这么多事情，他要找代理人，这个代理人就是官僚，官僚叫做官员代理。就帝国制度特点是中央集权，官员代理，他是代行皇权的，这是不一样的。这是贵族政治和官僚政治，贵族世袭，官僚任命，这是第二点区别。
1: 前面易中天先生给我们讲了邦国制和帝国制的两点区别，邦国的国家制度是封建制，帝国的国家制度是郡县制。邦国的政治形态是贵族政治，帝国的政治形态是官僚政治。

0: 那么除了这些区别以外，邦国制和帝国制还有什么区别？
1: 第三点区别呢，是统治阶级不同。邦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什么呢？领主阶级。帝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什么呢？地主阶级。那么领主和地主有什么不同？领主的特点是有产权，有治权，国是天子封给诸侯的，家是诸侯封给大夫的，大夫拥有一个家，就是宅邑了，这个家就是他的，这个地就是他的，这个地上的人民就是他的子民，他可以统治，他可以治理，他拥有独立主权，所以叫做有产权也有治权，或者说有主权也有政权。地主呢，地主是有产权无治权，到了帝国时代，这个地主啊，他这块地是他的啊，他还可以买卖。当然这个事情呢，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直没有说清楚的，就中国历史有一个问题，很严重的问题，是产权不清。那这个土地作为主要的生产资料到底是谁的？一方面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它是皇帝的，另外一方面呢，每个地主都有自己一块地，还可以买卖，公开买卖，合法买卖，所以是一个叫做产权不清。但是我们姑且算他地主是有产权的，因为他可以买卖嘛，但是无治权，他不能说我这块地上的人是我的子民，那不可以的。所以他是有财权无政权，有产权无治权，这是地主和领主的区别。好了，我们知道了啊，邦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领主阶级，帝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那么在帝国时代，从秦灭六国到辛亥革命，那么这样一个漫长的2000多年的时代，又被划分为三个时代。哪三个时代呢？秦汉是一个时代，魏晋包括南北朝，魏晋是一个时代，隋唐也包括隋唐以后是一个时代。这三个时代的统治阶级也是不一样的。是什么呢？秦汉时期的统治阶级是贵族地主阶级，魏晋南北朝的统治阶级是士族地主阶级，隋唐和隋唐以后的统治阶级是富族地主阶级。那么为什么秦汉地主阶级是贵族地主呢？因为它是从封建领主，是从贵族政治转化过来的。邦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贵族领主，因此帝国时代的第一个阶段的统治阶级就是贵族地主，它是这样过渡过来的，还带有贵族性。那比方说它是一个半领主半地主的这样一个概念。那比方说秦汉的那些侯，侯他也是有领地的，是吧？我们去读《三国志》，一说就是封多少县，封多少个县给你，啊，你建立一块地方，你是一个侯，啊，封到县侯，比如诸葛亮，是吧？张飞这些人都是县侯，把一个县封给你。但是，你有财权，无政权。封一个县给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县的赋税归你了。这个县有5000户，叫封5000户，就5000户的这个赋税啊，归你了。封1万户，就是1万户的赋税归你了，叫万户侯，但是没有政权，那你没有独立国家主权的，所以叫做半领主半地主。那么隋唐以后的庶族地主任命代理皇权。就是这个帝国制度要求只有一个职位是世袭的，就是皇帝。

0: 这是和邦国的一个重要区别。邦国是天子、诸侯、大夫、士都是世袭的，啊，帝国时代就是只有皇帝可以世袭，啊，当然包括皇帝封的一些王侯了，他有的也是可以世袭的，但是意义不大了那个，因为他没有政权。其他的官员们，哪怕你位置倾向宰相、大将军，啊，小到一个七品芝麻官都不能世袭，必须严格的任命制。那么这个最严格的任命制是在隋唐以后建立起来的，所以隋唐是富足地主阶级的时代。
1: 现在我们知道了，秦汉是富足地主阶级时代，隋唐是庶族地主阶级时代，秦汉和隋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是士族地主阶级的时代。那么这三大统治阶级的不同统治方式又集中地表现在哪里呢？
0: 表现在帝国的人事制度上。因为一个国家要管理，它需要有个管理者，需要官员来管理。那么我前面讲了，邦国时代它是世袭的，当然到春秋战国的后，尤其到战国后期已经开始出现非世袭的官员了，这意味着已经开始要过渡了，是吧？过渡时期嘛，在严格的这个邦国时代，它的这个卿大夫都是世袭的。秦汉呢，秦汉开始实行任命制。那么秦汉的这个人事制度是什么呢？叫做察举制。察举，举是什么意思呢？举就是提拔，提拔官员，学问好，文笔好，有能力，德才兼备，报告给中央，然后由中央来任命他做一个官员，这是察举制。那么这个察举制呢，它到了东汉末年，它就出问题了。出问题出在什么呢？出了什么问题呢？一些人为了走仕途，开始做政治秀，做道德秀。你不是要孝廉吗？你不是要我道德品质好吗？我就这个道德品质好，他怎么讲啊？这个话，他得有些表现。那么他们就开始表现，比方说有一个人，他的父亲去世了，谦让礼让，好，道德高尚，推拔他，推荐他们两个做官。等他们两个做完官以后，隔三个又发开新闻发布会，重新分家，每人三分之一。那大家说你这是什么名堂？哥哥说，我就是想让弟弟当官，所以我先牺牲我自己的名誉，背一个黑锅。现在我弟弟已经当了官了，我们重新分。我觉得大家又说，哎呀，这哥哥不错，这哥哥也是好哥哥，道德高尚啊，为了弟弟的就是宁肯背黑锅了，哦，哥哥也当官，作秀嘛，非常虚伪。所以当时的民谣的说法就是举孝廉赴别居，推荐这个人做孝子呢，他跟爸爸不住一块，不赡养父母，举秀才不识书，说他这个人有学问，他字都不认识，假，这才有后来曹操的唯才是举。就如何发现人才是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真正得到解决是在隋唐，就从隋以后，通过什么制度来解决呢？科举制。举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就是选拔官吏。科是什么呢？设科考试，通过考试的办法来发现人才。
1: 现在我们知道，秦汉贵族地主阶级时代采取的人事制度是察举，而隋唐庶族地主阶级时代采取的人事制度是科举。在秦汉和隋唐之间，就是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采取的人事制度是什么呢？
0: 那么在这个秦汉的察举和隋唐的科举之间的魏晋是个什么制度呢？
2: 荐。
0: 什么叫荐举呢？就是由朝廷专门

0: 设置的九品中正官来负责推荐官员。这个九品中正官干一个什么事儿呢？把所有的人才分为三六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就上中下又分上中下，叫做三六九等，叫做九品。啊，说这个人才是上上等的啊，马上朝廷就给一个大官做；这个人才是下下等的，那给个小吏做。这个叫荐举。这个荐举制度又叫做九品官人法，又叫做九品中正制。谁发明的呢？就是曹操旁边那个谋士叫做陈群的人发明的，然后把这个推荐给曹丕，曹丕接受了，开始实行。那么曹丕为什么要实行呢？我前面讲过了，就是为了和士族地主阶级做个政治交易，你拥戴我取代东汉，我保证你们士族地主阶级做官的特权。所以魏晋南北朝这个士族地主阶级做统治阶级的时代，我们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就是由贵族转化为庶族的时候，要经过士族这个中间环节。因为士族它是一半像贵族，一半像庶族。为什么说它像庶族呢？因为它归根结底是平民，它不是贵族，这个像庶族。那么为什么他说他像贵族呢？因为他实际上世袭和垄断了仕途。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啊，魏晋南北朝这个历史阶段的出现是必然的。何况到了东汉末年，士族地主阶级已经垄断了仕途，这就是占领了上层建筑，已经控制了舆论，这就是掌握了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了豪强，这就是把握了经济基础。这个阶级迟早要登上历史舞台，但是三国插进来了。三国是什么？我们前面讲的魏蜀吴三家建立的都是非士族政权，这我前面节目已经交代过了。所以三国是插曲中的插曲。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段历史呢？请看下集《历史插曲》。
1: 在真实的历史上，吴三桂这样一个传奇的人物，究竟有着怎样的长相？他究竟又有着怎样传奇的家世和成长经历，竟然可以在二十多岁的年纪就成为明朝驻守辽东的大将？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级教师纪连海为您还原一个历史上真实的吴三桂，并揭示吴三桂相貌与身世之谜。三国时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也是一个焕发人性光辉的时代。诸葛亮就是一个典范。他26岁出山辅佐刘备，在隆中决策时已经预见到刘备后来可以三分天下有其一。三足鼎立之时，他对内依法治蜀，对外东和孙权，北拒曹操，直到病逝于五丈原军中。这就是诸葛亮传奇的一生，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诸葛亮同样也引起了后人很多的争论。三顾茅庐被认为是百毒驾死不肯出山，代行军权被认为是效法曹操架空皇帝。那么诸葛亮留下的一个个未解之谜，易中天先生如何评价？诸葛亮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百年孤独。
0: 上一集我们讲到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我们从这种关系中读出了两个字，孤独。但是我们要知道，

一个历史人物在后代越是受到第一个诛山之名。诸葛亮怎么出山的？公认的说法，三顾茅庐，是不是事实？是。但是与此同时还有一个说法，登门自荐。我在三顾茅庐这一集已经讲过了，而且我得出一个结论，登门自荐和三顾茅庐是并存的，一个在前一个在后，立马遭到很多人的痛骂，说你怎么敢贬低诸葛亮。我的观点很鲜明，他原本就是要出山的。证据在哪里？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每字比管仲乐毅。一个字比管仲乐毅的人，绝不会老死隆中。就是我在节目里问的，他在隆中待着干什么？他是肯定要出来的。那么为什么出师表会有另一种，似乎是另一种的说法呢？似乎，我们看看出师表怎么说的。成本不一，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问答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知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那么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问答于诸侯，似乎原本就是打算如此的，是刘备把他请出来的。这就和每字比管仲乐毅是矛盾的。那么是他自己矛盾吗？不是，你要理解古人，这是谦辞。下面两个字也是谦辞，卑鄙和感激。卑鄙呢，不是我们现在道德意义上的那个卑鄙，卑是地位低下，鄙是居住偏远。翻译成现代汉语，鄙就是小地方人；翻译成现代汉语，卑就是普通老百姓。这是谦辞。由是感激是什么呢？感是感奋，激是激励，不是现在感谢的意思。就是我本来是一个小地方人，啊，也没有什么地位，啊，先帝呢不因此看不起我，来跟我讨论天下大事，所以我受到了感奋和激励，我才出山的。这是谦辞。是对先帝的追念，是归功于先帝啊。实际上诸葛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朋友，老实的爷们儿呢还挺全，也有老也有少，有女还有男，去了空座的算满员，个个都是那么脸朝前，来到二人端剧场，把我们那么哥几个改良的地方戏关一关。刚才下去人两位，他们两位东三省啊赫赫有名的好演员，这回上来我人一位，王小飞就是咱。我本是三代所学员，学几块不成熟的小节目，唱的难听扭的还难看，望求在座我的嘉宾的朋友们看完了之后多提出那个宝贵意见，还望你们多包涵。我站在小小的那

0: 他那爷爷的奶奶死入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仙，不愿年轻的朋友们多多的把钱当拿回家去，建立你们的美满的家园。我站在小小的那个舞台之上，恭恭啊敬敬的十上一礼，未生午安，鼓不啊鼓掌，没意见。各位朋友，中午好，谢谢。街坊们发出的掌声。安砖是俩人活，一个人咋整都尴尬无人。哎，叫上一个女的了。哎，上人。
1: 哎呀，
0: 哎，这位是东三省赫赫有名的小豆豆，是吧？
1: 说话啊，
0: 哎，
1: 啊，今天非常高兴又来到海城，
0: 来到海城，
1: 亲爱的观众父老乡亲们见面啊！今天咱俩给朋友们表演一段东北二人转的小节目。
0: 哎，
1: 首先呢，为大家奉上一段呢大家非常熟悉的东北二人转的小帽、小看牌，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OK。

0: 谢谢大家，
1: 感谢妈妈热烈的掌声啊！谢谢。
0: 哎，唱了一个二月小帽。
1: 哎，旧社会的妇女都看小牌，
0: 对，
1: 看的也是家里边啥都输光了啊。这玩意儿就是现在社会不同了啊，看不看牌都无所谓。
0: 现在都打麻将了，
1: 打麻将
0: 都开始搂宝了。
1: 搂
0: 宝。但暗传这玩意儿啊，就说学逗唱，相声小品，滑稽的形式，是吧？
1: 是呀。
0: 哎，两个人，一男一女，一丑一旦，站在小小的舞台上，说点幽默诙谐的小笑话，哎，讲点小故事，把他们逗哈哈一乐，哎，把时间胜利的就度过去了哈，解除一天的疲劳。但是你不能说太纯太粉的，老少爷们坐不稳的，是吧？
1: 嗯。
0: 说点似秀不秀，孩儿不露的，有点勾头在里头，让那小孩听不懂，大人听不够，小姑娘听了也行，小媳妇也能接受的，是吧？哎。是吧，不要太深入了，太深入了，老少爷们接受不了，是吧？
1: 啊，
0: 笑话就出于咱们日常生活当中。
1: 对呀。
0: 你要留心留意，你就能发现出不少的笑话。
1: 嗯。
0: 小故事也一样，故事都是在来自于日常生活当中，发放于民间，是吧？哎，咱说昨天我和咱那个弹琴的那个哥，我们俩去喝酒去啊，喝点酒，我们俩就出笑。
1: 出什么笑话了？
0: 不言而言的出笑话了。
1: 啊。
0: 上厕所，喝点酒，迷得糊的上洗手间。接手去，
1: 嗯，
0: 站那块有点喝多了，
1: 嗯，
0: 无巧不成书，
1: 怎么的？
0: 旁边俩一个同志啊，蹲那块大便，这位同志可能是肚子不太好啊，就听噗呲，放个屁，这个屁呀、啊，朋友们都细细琢磨，这个屁的发出的声音呢，很起啤酒瓶子盖很相似。
1: 啊、
0: 哦、啊！我这拉仙哥搁那迷得糊的，也没抬头说话
1: 了。说啥了？
0: 哥呀，别倒了啊、哦！别起了，起我也不能喝了。哎，出笑话了。你看，那、花花搁那块接小手，他搁那说：“哎呀，哥呀，倒多我喝不进去啊！”哎，这笑话自然而然就出现了。
1: 想
0: 想
1: 啊！
0: 哎，你这玩意儿你得留心留意，你就能发现出不少的小笑，是吧？这回咱家姐俩呢也少说多唱，保质保量，说好就唠得的，让观众老师听得乐乐呵呵的，是吧？这回咱俩咋整？
1: 来个孟姜女哭到万里长城。
0: 来个孟姜女哭长城啊！
1: 嗯，来个大调门。
0: 来
1: 啊！
0: 啊行。
1: 来个二人转调门，九腔十八调啊！这要这玩意儿再不唱，这是现在一般呢，就是舞台上唱一般都不唱这玩意儿，嫌太麻烦。
0: 对。
1: 那这玩意儿唱也累的，反正哈，咱俩来两句啊。
0: 行。
1: 来个服务腔啊！给我来个肩板啊！啊。

山下方徐家庄有位老员外，一辈子无儿去寻粮，今天不往别的地方去，就是下方

上有些徒步走下去，我怎能到下方徐家庄就地

缺财也不少米，唐僧不缺我姑娘，只因为老汉我五十三三岁，膝下还没有半孝小儿郎，眼看老汉要断后，你说叫我哪能啊不悲伤啊。老汉这里接手上啊，忙把葫芦籽揣回来。这大街来北城，对面来个大姑娘啊，她给我两个呀葫芦籽啊。她言说一个的小子，一个是姑娘，单等来人的村三娱乐，村草发芽就种上啊。我把葫芦籽啊，老伴递过去啊。

0: 美人叫叫声美人听周堂跟我走来跟我走一到宫中去吧夫来
1: 收你做娘
2: 不用人说知道了他是昏君徐始皇有戏应下他的夫运是对不起丈夫范喜良我若不应昏御史恐怕我命活不长回过身来万岁准叫声齐始皇啊听中堂你让我应你婚事也容易呀、啊、咱见大事做妥当呀
1: 咱见
0: 别说咱今天小事情再是三件我承担请问娘子头一桩
2: 头一桩想我和母接近皇宫院呐二一桩金顶玉葬我的丈夫范喜良三一件杀个彩船有四海让二人三七三夜畅游丈子江啊
0: 始皇这里忙应下应下这位女儿娇娘军令一声如山倒不多一时坐妥当三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梁山好汉要救宋江，军师吴用出个主意，要模仿蔡京的笔迹写封假书信。这玩意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吴用提出来了，在济州有俩人可以说神人，一个圣手书生萧让，专门模仿名家的书法，以假乱真，你看不出来，你给他本人看他都看不出是真的是假的，就这么神。另外还有一位叫玉璧匠金大坚，金大坚呢专门会雕刻印章，神了。什么样的印章，只要叫他一打眼马上雕刻一副，往一块一对，也能以假乱真。跟吴用都挺熟悉，吴用说要把这两个人请进梁山，让他们给帮忙，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晁盖点点头，好虽好，这俩人能来吗？一提梁山人家再不敢来不就吹了吗？吴用说这主意我也想好了，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啊，就得把他们二位骗来，然后再派人把他的家小接进梁山，干脆让他们俩到梁山入伙吧。这两个人要入了伙，对咱太有帮助了。那怎么办呢？如此这么办，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行，好主意，就这么办。主意想好了，跟戴宗说：“戴院长，